0: 看着。
1: Miss 白，你是不是好久都没有憋了好久都不敢说话，就以为我们看不见啊？
0: 啊。
1: 错过了多少年，早相见啊！赶紧来啊！还有我们因为要站后边两分钟，还有两分钟，大家可以赶紧来啊！
0: 还可以尽情的说。
1: 好，我们最后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嘛，人上了年纪最怕腿脚没劲儿了，对吧？上个楼梯啊，膝盖也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都得扶墙那种啊，腰也不行。
0: 哎，
1: 其实
0: 啥都不扶就扶墙，也不扶你。
1: 真是应该补钙了啊！其实我跟你说，我为什么笑这么开心？我这是替大家笑呢，啊，就
0: 是
1: 大家听了你说这话，就扶墙啊，谁他妈不，就是我替大家笑，我一个人替十个人笑，所以我就得这么笑。
0: 所以你得加倍，你顶上十个人的音量。
1: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哎，你看，它不是黄瓜籽粉了，是饼干，多省事儿。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啊，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硌牙也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嚼着也不会费劲，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儿。
0: 哎，用的都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个用麦芽糖醇代替了白砂糖，这平时一盒就要40多块，今天是团购啊，四盒只要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送3盒99，到手整整是7盒，包邮送到家啊，1盒16小包。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Miss 白呀，
0: 啊，
1: 可急死我了！你看他特别慢悠悠的说。就在我们听广播的时候，他们能看见的吧？
0: 啊！
1: 哎呀妈呀，我还以为是别的平台呢。
0: 有可能。
1: 然后咱们在这儿说，你快点说，有什么话你快点说，是不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敢在这儿留言，一直有很多话想说，一直没留言，你今天赶紧说。
0: 他的节奏是这样。
1: 然后 Miss 白说：“
0: 我爸真的好像有些话要跟你们说，但是好像到点儿了吧。
1: 我说对，就是这平台，有什么事儿憋了这么多年，赶紧说。然后 Miss 白说，是的。还有什么话？国富民强大哥说了，为了欢迎新朋友，今天咱加8分钟，你别走了，继续听吧。大哥特别够意思，就是他明明每天早上都必须要去早市儿。
0: 嗯，
1: 然后就因为你不在，他也知道要在这儿陪我，
0: 嗯，
1: 他就带着收音机一边在早市吃豆腐脑儿，一边听咱们节目，一边还要给我拍照片，一边还要给我留言互动，
0: 哎，
1: 这饭呢吃的稀碎啊。始终有你说得回没乱蛐蛐啥，咱不是一直关心他吗？都没走海鲜吃，十级海风一直关心他呀。
0: 蛐蛐，大家尽管蛐蛐啊，我非常喜欢蛐蛐儿。
1: 不是说了吗？今天回来大伙儿都站队欢迎，列队欢迎，是吧？今天演的可好呢。
0: 回答一下始终你 啊，看见八仙了雕像啊。
1: 嗯。
0: 而且上了这个蓬莱阁。
1: 哦。
0: 嗯。
1: 哎，蓬莱阁真的很不错啊！我大概是在15年前看的。
0: 而且我说一句正儿八经的感受，就是蓬莱阁走一圈，
1: 嗯，
0: 我心里非常感触，戚继光，
1: 嗯，
0: 啊，这个事情让我，
1: 哦，
0: 就是这是最大的收获，了解了很多很多我平常不知道的这些情况，
1: 哎
0: 呦，真是非常感慨，国之大幸有这样的栋梁之才。
1: 本来去是学一天，因为海风又多学两天。
0: 对，其实后两天啊，刚才是开玩笑，并不是闲待着，
1: 嗯，
0: 就是真的是赚了好多，了解了好多当地的这些口口相传的事迹。让人感觉真的非常非常感慨。
1: 嗯，Miss 白说来了啊，接着说，你说的对呀，我也要去上班了，拜拜，周一见。他就不说他有什么话要说
0: 啊，
1: 他就说我说的对。拜拜 ，Miss 白。好了，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结束吧。拜拜，听众朋友，
0: 我们终于延续了他8分钟
1: 啊！咱们周一见，
0: 加倍的收回来，再见，
1: 一会儿就投诉你。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有3到4级的偏西风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到达6级左右，其他的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早晨，西湖快乐呢在群里边说，小东老师今天上节目了，一会儿能不能听到芳芳的声音呢？可见今天还是我个个。不过周五，哎，明后天又是周末了，然后还是挺开心的啊。也提前这个跟大家请个下周的假，我休假了嘛，下周休五天，然后我们就等于是阔别一周，之后呢，就在再下一周的这个周一早晨我们见面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西红柿啊，西红柿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吃生吃的，对吧？也有很多好吃的，薯条得蘸点什么番茄酱啊，还有那个日常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啊，反正只要是西红柿做的菜吧，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西红柿我们都喜欢吃，也都知道它很有营养。但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新的研究结果。是临床研究啊，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结果。他发现每天呢吃一点西红柿，就是吃六周，就是坚持吃六周啊，这个肝脏的脂肪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啊。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研究的权威结果啊，每天吃一点西红柿，连吃六周，肝的脂肪就会下降。这个脂肪肝的情况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把这个结果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分享一下。哎，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每天吃点西红柿，至少坚持六周啊。话音开朗说，飞，下周你不来，方圆也不来，你们节目谁主持啊？下周我不来，方方怎么着也得来。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周涵会帮他吧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朋友，了解一下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的朋友们的眼睛健康。现在呢，针对全省50岁以上的朋友们，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大家只要是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所折磨，那么大家打电话哈，就能够锁定补贴的资格。每个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符合条件的朋友，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来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次补贴政策呢，为

为啥只给5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因为50岁之后咱们的眼睛更加容易出现问题，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哈，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手机上的那个小字呢看起来也觉得很花，哎，很费劲儿，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疼，要是不早点改善的话，眼睛的问题越拖越严重啊，到最后呢我们就啥都看不清啊，生活也就是很不方便啊。所以好视力呢这回专门给大家补贴的这个支持，就是希望让大家能够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它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呢就像是被水洗了一样，哎，水润透亮，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清晰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09-2166，今天呢只要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们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都能够享受到补贴，除了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还会加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智能的按摩仪，全身哪里痛啊我们就按到哪里，最后呢再给大家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仅限50岁以上的朋友们，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姨说飞的东北话个个，对个个啊、幸福快乐说赵飞辛苦啦，下周休假也像小东一样出去玩一玩，亲近大自然，不辛苦，这不是有大家一起和我在一起吗，陪伴吗，对吧，我们就是互相陪伴，对，就是亲近大自然呗，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挺好的，所以大家如果没有长途出门的话呢，我们就短途赶着周末也多出去逛逛溜达溜达啊、再有就是这不是也马上到了中秋和国庆了吗，哎呀，反正我中秋和国庆是肯定是哪儿也不会去的，所以想着说就提前休一个假，然后出去转转晃荡晃荡，不然中秋国庆我特别怕人多，大家如果要出去的话就赶快做好计划啊，赶快做好这个具体的计划，不然的话我们不出去呢就消停在家周边闲逛逛就也挺好了。我说开朗说飞啊，你应该出去玩半个月，让芳芳自己主持10天，惩罚他一下，行行。秦天主说西红柿呢我总吃，直接吃或者是西红柿炒鸡蛋，两种方式我都喜欢吃，提前祝你旅行愉快，谢谢秦天主，哎，这个经常吃西红柿，哎，西红柿炒鸡蛋这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啊，但是西红柿炒鸡蛋呢就是有的时候容易油放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做呢一定是控制好油，你这样的话这个本来一道很健康的菜呢如果油多了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少放点油，那它就是真的纯纯的这个健康菜了，而且又有营养。谭先生说赵飞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吃不够糖拌最好吃。对，糖拌尤其夏天的时候把那个柿子震一震，之后呢撒上一点白糖什么的，真的很好吃，哎呀，那个酸里边夹杂着甜，对吧。我跟你说飞去哪里玩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来哈尔滨，行，找时间我去哈尔滨呢就找蜗牛姨啊，我是先去爬爬山，先想去爬泰山，完了之后没什么计划呢，再看看嘛，但是我反正就是这一年半载的我就想爬山啊、有时间反正我也去那个长春大顶子山啥的去爬一爬，吉林市的朱雀山啥的也爬一爬啊、然后想这个爬爬更高的山啊、然后没啥事上健身房我也练一练，练练爬坡啥的，就想爬山。好，赶快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最新的研究发现嘛，不是说吃6周西红柿，这个脂肪肝的情况呢会明显下降。那么是今年营养素期刊上发的一个这个临床研究啊，很权威啊，就是说这个西红柿对脂肪肝的这个改善作用，研究发现呢每天吃一点西红柿6周之后就可以显著减轻脂肪肝。那么这个研究人员呢把79名非肥胖，就是不肥胖，然后轻中度代谢的相关脂肪肝病的成年人，他们分为了2组啊，第一个呢就是每天吃这个番茄组啊，每天吃大概200克的生番茄加上50克的番茄酱，对照组呢就是不吃西红柿，哎，
那六周之后呢，检测结果是让人很惊喜的，番茄组的肝脏的 CPA 值，就是肝脏脂肪的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然后不吃西红柿的那一组呢，就下降了每米18分贝啊，那么改善的幅度呢，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所以说那就是这个东西它起作用了。啊，那更关键的是呢，在排除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等的干扰因素之后呢，这种护肝效果依然是可以稳稳的存在的。也就是说，西红柿对于肝脏的保护不是靠减重来实现，而是靠实打实的，就是帮大家去刮掉肝脏的脂肪。啊，你说多厉害啊，这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研究人员解释呢，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它可能通过激活特定代谢的通路啊。抑制肝脏脂肪的合成，加速脂肪酸的氧化，让这个脂肪呢就是悄悄地燃烧掉啊。然后我们怎么吃最好呢？生熟搭配，哎，就是没啥事儿呢，这西红柿挺好吃的，咱就生吃，味道可能口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咱就做个什么西红柿面，炒个鸡蛋啥的，这是最好的，就是生熟呢我们混着吃，哎，一起吃。那么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提供不同的生物度的利用素，然后让这个护肝的效果是最大化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如果大家想改善自己的那个脂肪肝什么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吃西红柿，连续吃6周来辅助一下啊。

关于这个小研究呢，最新的这个权威的研究呢，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然后赶快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黄瓜籽粉的饼干，还有就是新疆的枣夹核桃。因为今天咱们是这周节目的最后一天的直播了嘛，所以它这两个好吃的呢，它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最后一天了，哎，最后一天。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盖盛的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个早餐饼干呢，它用的是黄瓜籽粉加上小麦粉一起融合，然后给大家做的这个饼干。黄瓜籽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补钙的非常好的，浓度很高，然后吸收利用率很高的一个东西。用的呢也都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很好的这个老黄瓜，给大家磨成粉。它壮骨嘛，对吧？大家吃到嘴里边就是那个黄瓜籽粉的淡淡的那个清香，加上小麦粉的那个本味儿，它里边就是没有那个糖的添加啊，然后油呢也给大家控制的特别低，就是我们吃起来是酥酥的，但是一点都不油啊。我自己吃的感受就是，我特别怕这种酥的那个饼干特别油腻，但是吃咱们这个红花籽粉的早餐饼干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也真的很酥啊，还有就是不甜啊，没有那个多余的那个糖的添加嘛。反正就是我觉得小包装咱们带起来挺方便的，没啥事儿就揣兜两块儿，出去溜达溜达的时候，手上拿瓶水啥的，要是咱饿了坐哪儿说歇会儿啊，咱就可以拆开一小袋，然后就在那儿坐会儿晒太阳啥的，吃一吃就挺好的。或者早晨的时候咱们泡一点那个牛奶啊，煮两个鸡蛋啊什么的，其实也行啊，打个煎食，晚上饿了也可以嚼一两块啊，营养又补钙。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大盒，每一盒呢是16小包，四大盒加三盒就是七大盒，然后每一盒呢是16小包，一共是99块钱。然后现在那个电话里边就是还有一个机制呢依然存在，就是给大家打电话的话就是还能再减9块钱，就等于是99再减9就90我们拿到手是七大盒，每一盒16小包，真挺划算的，反正囤着呗。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大家呢就能收到咱们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它一包饼干反正就相当于1.5到3粒普通那个钙片的钙含量，就是黄瓜籽粉就这样，就那么厉害啊。大家想要的就打电话，今天咱们最后一天，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时呢，大家也能收到咱们这个新疆枣夹核桃的链接，它那个，哎，反正这枣夹核桃我是觉得特别好，好在。第一，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然后那个包装呢是那个真空的，给它抽的非常的密实干啊。还有就是你一颠，你就感觉那个枣夹核桃怎么那么沉呢？啊，怎么那么实啊？啊，你吃上那个一个，你就感觉这个至少得有4-5分饱了，差不多真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枣啊，营养很足，能量很高，核桃也是。里边呢还有一点葡萄干儿，哎，这三者一搭配都恰到好处啊。反正枣呢给大家用的是新疆的和田大枣，然后这个核桃呢用的是纸皮核桃，185的那个纸皮核桃，果仁特别饱满，再加上那个葡萄干给大家搭配的特别的就是。我可以说那个不是满满当当的那个葡萄干，它应该就是每一个是1-2粒吧，我有点忘了啊。但是其实那个不要特别多的葡萄干，就是少量的那种品质好的葡萄干，这是最好的，因为它不要抢了那个核桃和大枣的那个本味儿啊。然后你吃到那个就是第三层次的时候，哎，又能吃到一些葡萄干的那个香甜和软糯，这是最合理的。所以就是给大家那个层次做的特别好。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反正就打电话呗，打400-999-0139，给大家带来的是4大袋，每一袋呢是1斤。
哎，贼敦实啊，149块钱，打电话还能在149的基础之上再减9块钱，就140嘛，四斤啊。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就是看看的话，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6666，看看我们在平台上有没有优惠券啊，能不能薅到什么链接之类的，没准也能这个薅点羊毛什么之类的啊，六六六回复吉林之声就能收到这个链接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出行的消息。今年的中秋节呢，就是9月23号，我们提前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游轮游，就是爱达魔都号嘛，品尝中秋特殊的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内蒙的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大家大饱口福。还有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让大家大饱眼福。游轮呢会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大家领略异国的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邀请了相声的这个知名的演员嘛，还有就是安排了其他的那个线路，南浔古镇呢、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和这个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的这个中秋演艺活动啊。反正9月23号就出发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就最近赶快这两天就咨询嘛，然后问一问。10月1号的时候是返程啊，一共9天，每个人呢是4599元起，房型不同，它价格也会不同嘛。而且呢，有一些房型还会赠送大家相声票，数量有限哈。然后大家那个想去就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号码是一样的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要休假了，来我们长白山玩吧，可别像小东一样去岛上玩，交通不便困在那儿回不来，让我们着急啊。那不会的，长白山今年还没什么打算，但是这两天那个也看了看长白山，反正最近我觉得挺适合去长白山的，反正之前也去过两次长白山了，有一次看到了天池，第二次就没看到，想看看，找一个就是时间能再长一点的很悠闲的一个状态，我特别想在那个二道白河多待几天，就是完全特别晃晃荡荡的那种感觉，我特喜欢二道白河，我就觉得，那些小公园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啊，再来看看玉心，玉心说，早上好啊。不是特意，是绝对配合。咋这么巧呢？今天早上买的西红柿个个新鲜。祝赵飞旅途愉快，假期收获满满。谢谢玉心，你看咱们非常对频，老对频了，说啥玩意儿就都能对上。他说今天早上呢是玉米面、木瓜粥、苦瓜炒胡萝卜、韭菜。

0: 牛肉馅饼，一粥一饼一菜，简单营养。哎呀妈，这买的西红柿透红透红的呀，哎呦透红透红的呀，真好啊，吃起来吧。我们今天就知道了西红柿原来这么有营养啊，能够坚持连续吃六周就能帮我们去缓解很多的脂肪肝啊，消散脂肪。哎呀，看看今天早上的这个饭菜啊，真是杠杠的呀，真棒啊，啊太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蜗牛一说，十一出去呢就是看人头，是，反正轻易啊，十一咱就别出去。我是从哪一次直接那个就是给我整怕了呢？十几年前啊，十二三年前吧，还是十三四年前啊，差不多吧。就是那个那会儿呢，我不是在那个福州工作嘛，福州离厦门多近呢、啊、当时那个也是十一假期休息，加上很年轻啊，然后那会儿也没什么特别想着说做计划的这个脑子，就说哎呀，那个十一上厦门玩玩吧，啊，然后哭啥也没想，就是到了那个十一假期的时候直接买票就去了。那个路途什么的都很近啊，然后厦门也很好玩，东西也很好吃，晚上住的时候呢就是有点犯愁了啊，就开始在这个各个地方找酒店呢。那会儿那个智能机刚刚开始流行嘛，然后也没有网上那个各种什么订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到处找，然后发现就是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住，然后说那没有地方住不行啊，那怎么办呢？啊，就是人特别多那天，然后就再说不行就找那个洗浴啊，看看有没有地方能住啊，洗浴都满啊，反正就是东找西找啊，就是后面就是哪儿也找不到，就在那个厦门大学旁边的那个麦当劳待了一宿，然后就想说赶快醒了之后离开，然后从此发誓十一黄金周这种呢能不出去就是绝对不出去，就是那一刻给我整出阴影来了啊。还有好多朋友分享了留言，我们看看时间下半时段再和大家继续聊吧，这个时候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咱们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的话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那么一诺叶黄素呢很多朋友用完了之后啊就是都反馈说效果是真的很不错，所以大家保护眼睛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 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
8: 在这个世界，如
9: 果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呢赶快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麻呀、腿凉啊、酸胀沉麻呀、血管凸起啊，大家关注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呢落户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会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记好这个电话啊，0431-8056-1616，0431-8056-1616。而且新技术的救治的专项补贴呢，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证等等的这个其中的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嘛，所以我们要提前预约。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咨询报名都行，0431-8056-1616，0431-8056-1616。个怕是工程就不是目的，自己快乐快乐真的叫做意义。陈先生说：“赵飞早上好，今天还是你自己啊，辛苦了。看一下我吃的这个驼奶粉好不好呢？我看看啊，哦，富硒驼骨肽配方驼奶粉，我看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啊。哎呀，我觉得挺不错的，真的挺不错的，挺健康的啊。复配了特别多的矿物质，还有就是

有益菌群，这个真挺不错的，里边还有菊粉、膳食纤维，还能补钙、铁、锌、硒、铜，挺好的，挺好的，坚持喝吧，这个补钙很重要啊。再来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看看，我看看啊，黄金屋说这个凉拌西红柿加糖，还有牛肉炖西红柿，哎，就是牛肉炖柿子也特好吃，我也特喜欢吃牛肉炖柿子啊。那个平时其实我不咋爱喝汤，但是如果是牛肉柿子汤，我就会挺爱喝的，放点那个小香菜什么的，就觉得真的很好喝啊。然后呢，看看秦天柱说我们家做的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呢，也就放一丁点油，这一丁点油咋说呢，就是半勺就够了，那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正确啊。李亮发来了旭升的饮料，哎，我感觉这是小的时候的饮料，还有小的时候的这个秀豆的糖，哦，我还记得特别酸，是不是，还是就是表面它有一层那个酸粉，好像是那个吧，是不是那个感觉。还发来了那个小当家方便面的这个图片，小当家我很爱吃，其实我现在也特别爱吃小当家小浣熊，我前天还吃了两袋小浣熊呢，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干脆面。蜗牛一说爬山呢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我是不敢想啊，这个爬山吧，就是确实就是爬不好吧，容易伤那个膝盖什么的，就是没啥那个，大家不是说经常爬，或者是比如说那个不能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那个爬山的正确的姿势啊，走路的这个正确的姿势啊，哪里发力啊，我们就先不要去爬，就先从那个平地正常走，然后快走，我们一点点练啊，这个一定要有正确的姿势，才不会伤害咱们的整个的关节。秦天柱说，爬过大顶子山吗？我曾经爬过，2.5小时登顶，说那个还是18、19岁的时候。那不对，你应该是很久都没去过净月大顶子山了吧？大顶子山，我感觉就像小山包似的，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全程上下，然后还得在山上望会儿风啊，这个吸吸空气，那个观观景啥的。来回来去1.5小时啊，一上一下1.5小时，但反正我就是走，我也不跑，就是我是快走，快走爬上去的。你肯定是记错了，我觉得。清新也发来了自己买的这个西红柿的这个照片啊，对，吃起来这个西红柿呢，哎，你看它都已经被官方认可了，它确实有好处。这个西红柿护肝的本领，它不是这个研究才发现的。那么专家表示呢，西红柿它里边就是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C、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有抗氧化能力，能够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很有帮助。那么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番茄红素的征求意见稿，哎，你将番茄红素呢正式纳入到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这个功能啊声称说明确为了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给咱们这个番茄红素啊一个非常官方的正式的认可了啊。番茄红素呢它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目前呢很多的研究都证实了番茄红素对于我们人体呢是有特别多的益处的，你比如说强效的抗氧化啊，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脂质的氧化，延缓衰老，还有就是它能够给咱们的心脑血管呢提供很多的保护。多项研究显示啊，血液当中的番茄红素的水平越高，那么动脉硬化、冠心病的风险和死亡率就会越低。哎，第三个就是癌症预防的潜力，番茄红素呢摄入和乳腺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的风险呢是呈负相关的，所以这个番茄红素，哎，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存在在西红柿当中啊。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三大好处：强效的抗氧化啊，那个第二个呢是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能力，第三个就是癌症的预防潜力。哎，那咱们就吃起来吧。啊，尤其那个夏天什么的，西红柿就都很便宜。反正现在确实，西红柿随着天气越来越凉，这个越要到冬天，那个西红柿就越会贵起来了啊。但反正我觉得，咱每天吃一个两个的，应该也还能接受啊。

就变酒仙了。八仙岛倒没什么想法啊，我可以问问杜哥好不好玩。不过呀，你说他也早上我那个来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路过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啊，然后有那个玻璃嘛，我就往里一扫，我说哎呀，东哥回来了。我想说哎呀，这个男人呢还是挺负责的啊，在这个这一周的最后一期节目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还是回来了啊，虽然有这个大家等了两天吧。然后还是回来了，还是挺有责任感的嘛啊。重阳说，赵飞以及群里的家人们早上好，赵飞辛苦了，下周可以休息了，祝你玩得愉快开心，谢谢重阳，谢谢大家。不惑呢也祝，哎呀，不惑都生成表情包了。行，我一定会带着大家这个的祝福呢出去放松放松，放松个几天啊，然后大家也是赶着这样的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都出去溜达溜达。温馨的说，大家早上好，早上有事来晚了，祝赵飞快乐度假，玩得开心，能如期归来，必定如期归来啊。我们反正其实就是阔别五天一周的时间。好，赶快呢，哎，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因为今天是咱们这一周的最后一次直播嘛，所以也就是最后一次跟大家推荐和介绍这个东西呢，它也就是最后一天。首先呢，要带来的是新盖盛的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这个黄瓜籽粉呢，它就是最大的好处最大的长板，不用说了，就是补钙。我们就是从小，反正你若有若无的就都知道，这个黄瓜籽粉它就是补钙。给大家带来的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黑土肥嘛，光照也足，所以它长出来的那个黄瓜籽呢，就是都很饱满，营养的比例也都是特别的充足。然后用的呢是当季最新鲜的，给大家把那个不好的籽都筛掉了，然后好的呢给大家做成了粉，然后再拿去低温烘烤，把这个营养和香味呢锁到里边。在这个饼干当中，它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防腐剂，用了一点麦芽糖醇去替代了白砂糖。我们吃起来呢，它不升糖也不齁甜，真的一点都不齁甜，甚至就是我吃起来我都觉得像没放糖似的就是这个麦芽糖醇就可能只放了一点点嘛。然后你吃起来就是大部分情况是，首先你吃到的是酥感，这个酥它不油，你比如有的那个桃酥，哎呀妈，老油了。但是这个酥饼干呢，它不油。还有就是，它吃起来，就是，反正你会觉得很干，很香。然后这个干和香呢，就都不是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是故意做出来的那种的。就是通过某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和物质的添加什么做出来的那种的，它就是很自然的那个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现在99块钱七大盒，每一盒呢是16小包然后呢就是99块钱嘛，大家如果打电话的话，现在那个就是减9块钱的机制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减这个9块钱，就是90块钱，90块钱我们拿到七大盒。大家打电话的话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蜗牛姨说，买了一单饼干，减去了30，我什么玩意儿？减了30？那你是这个月的优惠券还没有用？妈，减了30，那就是69啊。他说问客服呢，不知道一小包里边是几块饼干。首先那个一盒里边是16包，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次吃，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一小包里边是2块，不是3块，反正至少是2块两块那个放到了一小包里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今天最后一天，还有呢，就是大家收到链接的同时呢，也能收到咱们这个枣夹核桃的链接，这个也特别好。这个就是咱们中秋国庆出去玩嘛，你出去玩的话，我们就揣上那么一个俩的放包里边，你就会发现它特别丁愣。这东北话就特定愣，你饿的时候你真的把它打开了拿出来了，它定愣。

我吃那个一个枣夹核桃，我都感觉能有个四五分饱。你就说它得多蹲是吧？而且就是老可爱了，你往手就是一颠，你就知道嘛，这么沉呢、啊。这个枣特别实诚，核桃特别扎实，里边呢有这个葡萄干，也都是放了一两个的那个恰到好处的量，反正就是三层口感。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斤装的这个枣夹核桃，一共是149块钱啊。能吃好久，其实，我们这个跟朋友什么的分一分，也都贼好啊，贼大个儿啊。大家如果想要，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今天呢，都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就不要错过枣夹核桃和咱们这个黄花紫粉的这个饼干。打电话打400-999-0139都能捡钱啊。然后还有就是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收到链接啦。谭小姐说：“赵飞，我那年呢去千山旅游，就爬上去了啊，就爬到了千山山顶。千山山顶呢，离地面也挺高的，特别过瘾。电影还有这个古刹的钟声，就是在千山拍的。电影《古刹钟声》是吗？我还真没看过呀。千山也挺好的，反正这个季节我觉得如果能有机会出去溜达溜达，到哪儿其实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南方呢，你如果不是往那个什么咱们福建呢、深圳呢那一带、广西啊，其实我觉得好像都不至于那么热了啊、就真还挺好的。今天呢，不是跟大家聊这个西红柿嘛，然后说了一个权威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连续吃6周的西红柿，每天吃那么一点点儿，这个脂肪肝的那个情况呢会明显的下降。我们赶快呢，就是再来因为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还有一些要叨咕要叮嘱的。这个西红柿呢，就是越红越好啊。我看那个早上咱们玉鑫和那个青山是吧，买的那个西红柿都特别红，就买对了。咱们多聪明，买对了。因为这个番茄红素呢，它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为品种和成熟度而异，那么红色的越深，那个番茄红素的含量就越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生熟一起吃，搭配着吃是最全面的补充营养的。那就是生吃，你刚才也提到了补充维 C， 然后呢熟吃补充这个番茄红素。因为这个西红柿当中的那个番茄红素，它只有通过加热让它的那个细胞壁崩解之后它才能析出，所以呢就是你要是说咱们要摄入这个番茄红素，你就必须得给它炒一炒啊，做个汤啊，或者是给它做熟了啊。你如果就是像那个有的时候咱们做什么呢，就是放那个番茄还怼一怼，那其实更好啊，这个番茄红素反倒更释放了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熟吃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要搭配一定的油脂啊，不要有多的油，但是你必须得搭配一点油，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让这个番茄红素更加的释放，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这个物质，它和油脂一起吃会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你比如说咱们放一点点油，然后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西红柿炖牛肉啊，牛肉里边也会有一点油脂，对吧？你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一激发一配合，这个西红柿里边的那个番茄红素呢就被我们吃掉，然后也能被吸收了啊，这是特别好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接下来就是不要吃不成熟的西红柿，这个不成熟的西红柿不太行，那个容易导致咱们腹痛啊、恶心呕吐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大家要稍微控制的。然后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番茄红素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吗？但是它也并不是说西红柿里边的专属，西红柿里边含的挺多的，但是它不是专属。你比如说西瓜、葡萄柚啊、红肉的柚子啊、番石榴，这个里边呢也是获取番茄红素的很好的来源啊，而且那个柚子马上也要上市了啊，对吧？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吃起来了。
好，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啊！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

0: 那么大家如果是眼睛模糊、流泪、疲劳、干涩、发痒，一定要打这个电话。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全国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大家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体验试用一下。电话是400-609-2166。很多朋友眼睛经常是干涩、疲劳、发痒，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啊、胀痛啊、流泪啊，哎，严重的呢眼前像是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短短的眼睛几分钟、几秒钟看不清，我们那个戏里边都会焦虑恐慌，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和治疗。大家可以早一点用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边有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的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我们会感觉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很多啊，大家都在用啊，然后可以试一试。好视力呢，这一次发起的50岁专项补贴活动呢，就是想让咱们这个眼睛不太舒服的朋友们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当场呢就送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会再送大家一台能够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哎，一台能够加热的高科技的按摩仪，哎，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会给大家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哎，整整4重好礼。大家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不是又跟大家唠了一周了吗？那么这一周我们都唠啥了呀？哎，这个周五的时候呢，总是要给大家做一点这个盘点性的内容嘛，帮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再回顾回顾，回回课，把该记的东西给它记得再清楚，牢靠一点，对吧？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即时即品一周盘点。泡面桶内壁那层膜不是蜡，而是食品级聚乙烯。正规厂家出厂的包装都要经过国家标准这一关。所谓32天代谢，纯属误解，大家不必恐慌。真正该记的是这5招：第一，泡面水可以先倒掉；第二呢，酱料只放一半；第三，加个鸡蛋；第四，配点菜；第5，少喝汤。这么吃，方便面也能吃得更加健康。这周我们给鱼做了个排行榜，比EPA 和 DHA， 比维生素 D， 比硒，也比价格，结果有点意外。综合第一的不是三文鱼，而是番茄汁沙丁鱼罐头，便宜、营养全、汞含量低，家里常备这几罐，跟别的鱼轮换着吃特别好。还有大西洋的青鱼呢，紧随其后，几乎个个都是全能的选手。三文鱼营养没得说，就是价格贵了一点。记得清蒸呢是最能保住营养的，蒸鱼的汁儿不咸，也别浪费。秋天的第一口香甜还得数板栗，人称肾之果，干果之王，补肾气、健脾胃，还能够养护心脏。这周节目不光讲了南北板栗怎么挑怎么剥，还推荐了一道应季小点金秋润玉。板栗搭配百合、石榴、桂花，润燥养阴，专防秋乏。不过要记牢啊，板栗的淀粉高，一天呢别超过10颗，血糖不稳，容易上火，得悠着点。最后我们说说餐桌上最常见的西红柿。这周呢有一项研究呢特别让我们发现很惊喜，哎，每天吃点西红柿，6周之后脂肪肝明显减轻，护肝效果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幕后功臣就是这个番茄红素，怎么吃最划算？越红越好，生熟搭配着吃，哎，熟吃要配一点油脂。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肉都是既解馋又养人的经典。以上就是这一周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不见不散。行吧，一会儿呢，我把盘点也分享到咱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大家可以再看一看。那这一周的即时即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然后我们每个朋友们都周末愉快，哎，我们再等一周见，拜拜。下一个吧，公主名叫不是马蒂，自己快乐。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
7: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0: 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有3到4级的偏西风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左右。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0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再来说说本周周日的天气，13号的白天到夜间，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怎么样，这两天温度啊再次回升，尤其中午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比较热，今天的最高气温长春市达到了25度，到了明天呢达到了28度，所以中午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哎呀，怎么夏天仿佛又回来了似的啊，气温起起伏伏，变化很大啊，大家千万要留意一下，别穿多了也别穿少了，早晚出行的朋友适当的还是要记得啊，多穿一点，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有一个连线，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记得还是一个周五啊，可能是上上个周五，我们的听众西百顺百顺大哥啊，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咱们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参加康复治疗与脊髓损伤自助互助康复服务的暖心的经历。不管是这次在康复治疗项目当中百顺大哥遇到的暖心的工作人员，还是为大家免费理发的爱心理发师，都让我们特别的感动。为了让更多的有需要的残疾人朋友了解康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天呢我们将会连线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社区服务指导部的李月宁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月宁主任有没有在线上啊，应该是在线上了，我们跟月宁主任问声好。您好，月宁主任。
2: 您好，
0: 哎，您好，您好，终于接进来了。今天呢，真的是很高兴啊，也很荣幸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通过电波的方式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岳宁主任，我们知道您所在的这个社区服务指导部啊，是咱们省残疾人康复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您能用大白话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就是咱们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职能部门都有哪些？我们为哪一类残疾人朋友，还有哪一类家庭解决实际的难题呢？
2: 好嘞，好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一名普通的残疾人工作者。那我们中心呢，是隶属省残疾人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我们的部门呢，主要就是面向全省各级的残疾人，把康复的政策还有社会的服务送到我们大家的身边。那么我们不时呢，直接对接有康复需求的一些地区，然后联络中心的医疗部门，组织开展职业能力评估啊，为康复治疗的朋友预约登记，以及组织我们开展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康复的服务的培训工作啊，使更多的残疾人可以自主的生活，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0: 就像前不久我们西柏盛大哥分享的那样，是吧？咱们这次活动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参加，我们看到柏盛大哥给我们发的照片了，就好多朋友推着轮椅、坐着轮椅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而咱们这个。

0: 中心组织这样的活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我们中心是我们省级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的基地。
0: 嗯，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是组织了多次这样的活动，是不是？
1: 嗯，是的，是从2024年以来九月吧，也是这个九月，我们一共是举办了组织了8场康复服务的培训班，然后共计服务，共计服务了咱们来自全省各地130名脊髓损伤的伤友，在这里他们一起交流学习。
0: 我们还想问问您啊，因为咱们今天有时间啊，也有很多朋友对这个事儿比较关注，我们今天刚好呢能够请到您，我们多跟您聊几句。我们想问问，就这个脊髓损伤，实际上根据它的这个伤情不同，这个程度可能也不一样。那这次活动工作当中，您感受到的咱们残疾人朋友当中最集中的、最迫切的这个康复的工作需求是什么呢？
1: 接触下来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比较核心的诉求呢，其实是不仅仅是单纯的我们这个康复的训练。我觉得比如说总结下来，第一点，我觉得居家自理啊，比如说压疮的防护以及大小便的管理，疾病发生的预防和管理啊，这是一方面。第二呢，就是我们脊髓损伤的伤友在出行方面都希望能选到合适的这个轮椅啊辅具，他们能够更好地走出家门。再有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有这个心理和社交方面的需求。那么我们很多的伤友朋友呢，受伤之后呢，一般都是闭门在家中不太出来，那缺少同路人的这种交流，有很多的困惑，同时呢也渴望有人理解，相互支撑。那么我们这个训练营呢，就恰恰有这样的一个职能和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吧。
0: 真好，大家互相温暖啊，互相鼓励，太好了，
1: 互相支持。
0: 是的，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咱们是从2024年9月份到现在呢，已经组织了8期的这样的康复培训班了，是吧？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有让您特别深刻的，然后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触动比较深的这样的瞬间，您给我们简单说一说。
1: 有的有的，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平时都觉得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啊，虽然累也很值得，也很快乐这种事情瞬间太多太多了。其实我们这多名的小伙伴在一起学习和交流，我记着有一期，就他们一见面就是有聊不完的话题。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那个一期班，有一位来自辽源的大哥，他第一次在我们中心坐在马桶上，自己就是顺利的入厕。那种欣喜，那种感动，至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据说呀，他身边其实是一直有人照顾的啊，家庭环境也很好。但据说到家之后，回到家不久，他家的这个护工就被辞退了。
0: 就是自己都能有一部分自理了，是不是？这种成就感真
1: 的
0: 是太难得了。
1: 对自己也很感动。还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3期的有一位姐姐。他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个病床，他就是上不去。这也是他们后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当时有退缩的这个念头。但是我作为工作人员，当时我还是不知晓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很多同行的伤友，就是在他们的帮扶下，就让这个大姐留下来了。然后这位伙伴呢，就是从一个连床都上不去、想退缩的这样的一个人，至今呢，就是凭着自己自身的努力吧，现在已经成功的考取了 C5 的驾照，可以到咱们全国各地去旅行和出行。
0: 哇，这可太厉害了。就是身体和精神方面都可以达到了这种可以自驾出游的这个水平，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真难得
1: 啊。
0: 的
1: 结果。还有就是像我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刚来的时候，就是自己躲在病房里，经常是自己打游戏、打手游什么的。然后后来，回到家中呢，有了一些变化。然后，据他母亲给我们后来交流，我们回访的时候，他说，就是我儿子，我以前啊，经常跟他说，劝他说出去走走、转转，结交一些朋友。他说现在可倒好，我每次跟孩子出门的时候，我都需要叮嘱他啊，早点回。
0: 哎呦，就是人呢，整个是身体状况有所好了之后呢，这个精神的面貌也会大有不同，而且长期陪伴他的家人也会感觉大大松一口气，真的很好。这是对全家人来说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太难得
1: 是
0: 了。
1: 的，是的，
0: 嗯嗯，
1: 是
0: 我们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想问啊，说就像关于这个辅助的器具，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也最容易踩坑的问题还有哪些？那这方面您肯定也有相关的经验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我个人理解呢，就是就像我们传统的理论，就只要对我们的功能障碍人士在身体机能上有一些帮助和提高，也就是说我们提高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装备设置，我们都算辅助器具。那像我们肢残人，最常见的，比如说轮椅，以及我们脊髓损伤的伤友，可能最常见的轮椅为例吧。就我个人觉得，他们应该是不同时期，根据这个生活的环境以及他们生活的需求，应该是有不同多款的这样的轮椅还有这个防压疮的坐垫等等这些辅具是最常见的。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这个辅具呢买一个就可以了就可能还有的朋友呢是觉得可能是越贵越好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更多的呢是我们的伙伴们呢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功能障碍的程度以及自己身体的尺寸，然后结合自己日常使用的环境去适配选择自己的辅助器具。
0: 就不是最贵的最好，而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大家也可以注重自己日常的这个维护，也需要格外提醒一下。
0: 是的，是的。那咱们残疾人朋友怎么才能够申请到便捷的康复服务呢？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更关心的。
1: 这个每一个我们的功能障碍人士都可以到自己属地的残联去咨询和申报另外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然后去咨询。像脊髓损伤自助互助这样的培训班呢，我们也会定期的招募。
0: 我听说今年咱们开展了脊髓损伤者帮扶、残疾人预防日等一系列的公益活动。那么开展这些公益活动之外啊，就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之前呢我们没赶上啊，想参加，但是我们不知道，今天刚好听到了我们这期节目，听到了您的介绍。大家如果想参加类似的这个培训啊、康复服务，怎么关注，或者说我们近期有没有类似的活动，提供给大家？
1: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中心一年是有3期脊髓损伤者脊髓互助的康复服务培训班。那么也非常巧的是，在我们9月5号，我们将有那个3期班的开营。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统一的去招募。可以拨打我们400的电话或者是拨打0431。可以报号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您直接说就行啊，我们也
1: 零
0: 记
1: 四
0: 录
1: 三
0: 一下。
1: 幺，0431-8179-7115来咨询报名。我在这里给大家播报一下，9月5日开班的这一期营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些愿意走出来的，
0: 是九月
1: 让
0: 五
1: 我们这
0: 号还是9月15号吧？
1: 不好意思，9月15号到
0: 就是，
1: 9月24号，
0: 哎，太好了，我们现在还能做个预告啊，就是今天是9月11号，我们是9月15号开班，这是三期营是吗？
1: 对对对，希望更多的愿意走出来的，或者我们已经走出来的，可以推荐给我们周围的伙伴们。我们这期营呢，除了有这个让有经验的伤友带动这些困境的里面的伙伴相互分享交流之外呢，我们也有2场线下的活动，一场就是旱地冰壶的体验活动，另外还有一场是无人机足球的体验。
0: 还有冰壶，还有足球体验哈，这个针对的都是
1: 是
0: 咱
1: 的。
0: 们脊髓损伤的患者朋友吗？
1: 是的，是的，就是肢体方向的残疾朋友，我们也可以一起，但是我们主要的受众还是我们脊髓损伤的伤友。
0: 好好好，大家不知道刚才有没有记下电话啊？我给大家重复一下，0431-8179-7115，对吗，燕宁主任？ 电话号码、
1: 嗯、
0: 啊，好的好的，哎呀，非常感谢您啊，今天啊真的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咱们目前来为止啊有一些的公益活动，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一定非常的专心，像刚才这个电话一会儿我们还会再重复几次，如果有类似的朋友，我们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来，一起走入到这个温暖的这个活动当中啊，让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扶持。还有岳宁主任还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正在康复路上的这些脊髓损伤的患者朋友，想说点什么？您可以再跟我们说几句，分享几句。
1: 啊，首先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电台和爱心朋友们的分享和传递。我想说的是，那么我们的康复呢，不仅仅是恢复我们身体的功能，那更是帮助大家呢重拾自主生活的这种底气。那我们作为一名普通的残疾人工作者呢，我们也会坚守这份初心，持续的做好自助互助的工作，助力我们更多的脊髓损伤的伤友重拾热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0: 嗯，好，谢谢岳宁主任啊！听完您的介绍，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就是脊髓损伤的朋友们的康复，其实从来不只是身体的恢复，更多的是生活底气的重拾，心态的重建。从学会好好的如厕，安心坐立，到大胆的走出家门，坚持锻炼，再到考取驾照，重新融入生活，每一点小小的进步背后呢，都是大家咬牙坚持，还有康复中心团队日复一日的耐心陪伴和专业帮扶，所以我们也特别欣慰看到，不只有医生的专业指导啊，还有同路人的彼此鼓励、抱团取暖、互助的这种力量，还有包括像合适的辅助选择的这些辅具呀、包括科学的康复啊、家人温暖的陪伴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们也了解到，新的公益培训班，刚才岳宁主任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些趣味体验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月的15号，也就是几天以后呢就要开启了，这也会给更多的脊髓损伤的朋友带去希望和机会。这康复之路呢或许漫长，但是有人引路，有人相伴，就一定有光。再一次感谢岳宁主任的详细分享，谢谢您岳宁主任。
1: 感谢主持人、
0: 好，
1: 期待和大家的见面。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传递这么有温度的信息。
0: 好，谢谢岳宁主任啊，也祝愿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朋友都能够慢慢的找回自在生活，拥抱热爱。同时呢，也再次感谢岳宁主任，我们说声再会。如果还有类似的这样的公益活动啊，需要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们也经常保持联系，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的，好的，好的，再次感谢百顺大哥啊，也感谢岳宁主任，同时呢，也感谢所有的关注这件事儿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想法、期待啊，或者说有什么想法，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啊，大家趁现在这会儿呢，也都可以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重阳阿姨说，方宁爱你。为你点赞，我是阿姨，哈哈，谢谢阿姨，还特意给我们留言了，因为我们有两位重阳啊。好，谢谢阿姨。还有啊，我们再往前翻一翻，今天呢有好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的时间比较早，李姐姐给我们点赞了，还有百顺大哥今天一早就来了，欢迎您百顺大哥。还有大管钳子、袁奎大哥、知足常乐还有天元啊、百顺、天元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绿水青山、长华、于星海还有王宪海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帮我们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啊，下周的直播现在也可以预约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右上角正在滚动播出的下周的直播，大家可以选择一键预约，以后直播一开始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还有洋洋得意说，方宁上午好，来点赞了，欢迎您，欢迎洋洋得意啊。还有百顺大哥说了，为方宁点赞，为李主任点赞，我们也为百顺大哥点赞，因为像这样的非常慈善又暖心的这样的公益之举啊，我们吉林省其实每一天啊有各个地方都在进行，只不过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不了解的，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有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时候也有一点晚了，但是像百顺大哥知道了以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和这个相关部门联系到了，和咱们省残联，像刚才和岳宁主任所在的这个部门联系 到了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好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尤其9月15号马上就要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训练营了，如果有类似的脊髓损伤啊，或者肢体残疾不行动不便的人，咱们如果要平常出去一趟可能都比较费劲，然后内心呢又没有那么强大的信心，甚至对生活有一点点啊失望啊，或者说内心有情绪的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参加一下这样的活动，走出封闭的自己，一定要拥抱全新的生活。我们可以打这个电话啊，0431-8179-7115 8179-7115。如果大家没记下来也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再重复一下。还有艳阳天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来了来了，欢迎您啊。还有百顺大哥说辽源的刘大哥我见过的啊，是的，就是刚才岳宁主任分享的这些感动的瞬间，我相信有很多的事儿啊，百顺大哥都是跟着一起经历的，真的这个团队我相信一定非常的暖心啊。还有陆阳也给我们留言了，说9月15号，没错，是的，9月15号，到24号，一共10天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呢也刚刚好。这个时节呢不冷也不热啊，真是挺好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赶紧报名，一起参与啊。好了，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全线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给我们留言。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啊一起连线了咱们吉林省残疾人中心，尤其是刚才在我们直播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听到了我们和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社区服务指导部的李月宁主任进行了连线。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有很多的最新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啊，包括像咱们这个中心呢，在9月15号即将啊举行一次新的这个辅导班，或者说叫训练营啊，因为长时间如果说不出门或者说卧床不能自理的朋友们，他们不光是身体上、心理上困扰，那么举办这样的康复培训的活动啊，我相信对于大家鼓励到大家，然后重新重拾生活的勇气，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如果您刚好需要，也刚好符合相应的这个条件啊，我们欢迎大家积极的报名。电话号码给大家重复一下：8179-7115，8179-7115。9月15号开始啊，一共10天的时间。如果您刚好方便，可以报名参与一下。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别忘了，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随时留言。如果涉及到您的问题比较私密的，或者是有相应的隐私的活动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重阳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宁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支持你啊。我不常互动，但是一直关注，呵呵，谢谢阿姨。她说我去直播间也给你们点赞了，而且昨天我也参加互动了，真棒，阿姨给您点赞啊。因为咱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需要我们家人朋友一直帮我们点赞啊、转发或者是评论，这样呢咱们的直播间的热度才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所以需要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但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啊、闹心事儿啊，大家呢也别这个自己憋着啊，因为尤其有一些困扰您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自己一直憋着也不知道该问谁的、不该找哪儿的，那您可能心里啊就会是特别的不痛快，那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影响。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会在节目当中直接的和您分享。那如果有一些

些不知道的、不了解的，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和您啊，帮着您问问相关的部门或者咨询一下律师，看看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们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跟我们分享。所以如果生活中真的遇到了着急事儿了、突发事儿了、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大家别客气啊，可以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实用信息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在忙着抢这个中秋啊，还有国庆节期间的票。今天呢，开始发售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的这个票了。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办理。还有9月20号之前呢，如果我们家里要是想停止供热了，或者说我们想重新恢复供热了，我们也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办理，因为每一年呢都有这样的，就是忘记了或者说是不知道啊这样的情况。那咱们一定要记得9月20号之前，如果您想停止供热，想交20%的基础热费，一定要在9月20号之前到您所属的热力公司啊提前办理。有的可以通过微信来办理，有的需要到当地的业务大厅来办理，这个您提前了解一下就行。还有一个实用信息要和大家分享，如果您正在找工作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为了落实相应的这个促进就业的这种工作要求，9月16号啊，咱们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了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在吉林省人才市场1楼人才交流大厅会举办一企一业一企的2026年吉林省中小企业秋季人才公益招聘会。那么这次招聘会呢，将会专门来招聘采购专员、人事专员、询价工程师、财务、包装工程师等管理技术岗位1200个。同时呢，为了提升这个对接的效率，这次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联动来促进精准高效对接。这次活动的所有企业岗位信息呢，都将在吉林人才网的吉林省中小企业招聘专区、吉林人资小程序和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同步发布。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求职者，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来浏览岗位、投递简历，实现招聘服务的常态化还有长效化。我觉得这个方式真挺好的，如果您能到现场，咱们到现场去参与。如果说您在家里想参与的话也可以啊，这个方式还是挺方便的。如果大家正在找工作，有需要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了解一下，一起去参与一下，希望大家找到要称心满意的工作。还有吉林开放大学2026年呢，正在也在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呢。那么这次公开招聘研究生、博士生专业技术人员7名，具体的招聘岗位可以看到吉林开放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及其资格条件一览表啊。这个里面呢，年龄方面我们帮大家看一下啊，主要是在18周岁以上、43周岁以下，这个相对来说年龄放宽了一点啊。1983年9月30号到2008年9月30号期间出生的人啊，就是这个时间点之内都可以的。还有就是如果有这类情况是不允许报考的，比方说3支1扶、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等等啊，或者是因为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以及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这些都不允许考。还有呢，普通高校在读的非2026年毕业生，也就是2027年1月1号以后取得毕业证的学位证考生，不视为2026年的毕业生，所以呢也是不能报考的。另外现役军人等等，这些是不可以报考的。这个报名时间呢，请大家记好了，9月14号到9月30号期间，工作日8点半到下午4点半之间都是可以报名的。我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招聘电话，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找一找，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得通过咱们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96885平台吉林开放大学的
官网去查询了。我们看到有一部电话啊，如果有需要的，想了解吉林开放大学这次招聘的详细的要求的，大家自己记一下，0431-8537-9226，8537-9226。好了，实用信息暂时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有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可以趁我们广告时段啊，跟大家继续打电话。我们一会儿呢，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来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

0: 1599，还有8581-5199，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眼看中秋国庆就要到了，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特别的舒服，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们，尤其叔叔阿姨们，想要在这个时节出门散散心，挺好的啊！您可以约上自己的老姐妹啊、老哥们儿嘛，要么公园散散步，活动活动身子，跳跳广场舞；要么趁着这个假期啊，来一场短途周边游，大家聚在一起唠唠家常，真是挺开心的。那是不是得来点小零食啊？那给大家推荐一款又健康又美味的小零食啊，葡萄干枣加核桃。这个葡萄干啊，人家就用的特别好的葡萄干，而且这个枣也是特别好的新疆和田的大枣。这个新疆这地方呢，它的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地方的大枣呢，它就个大饱满，皮薄肉厚，而且是非常的香糯，特别软，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牙口不好的人你也完全能够吃得动。而且它又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它是那种自然的淡淡的这种甜味，特别符合老人和小孩的口味。里边的核桃呢，也是精选的185纸皮核桃，这个果仁呢特别的饱满，口感非常香脆，也没有涩味，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的香味。而且这核桃补脑，对不对？不管老人还是小孩吃都特别好。那个葡萄干也非常好啊，这三样的好东西完美的搭配在一起，每一颗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了这种干瘪的、破损的坏果，保证啊每一个大家吃到的都是那种颗颗饱满实在的，又能够放心又好吃的这样的好果子啊。大家如果想吃呢，像这样的葡萄干啊，还有这个夹的核桃啊，哎，我们大伙儿现在就赶紧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大枣补气血真的很好啊。有的叔叔阿姨问了，说多少钱呢？那必须得把实惠给到大家啊，平时一组4大袋要169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只要149块钱。您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订购上，整整4大袋，每袋500克的足斤足两，4袋呢足足4斤，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卫生，出门装上几颗，家里囤着随便吃，又放心又方便哈、啊，还非常的实惠，因为它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嘛。就是如果大家住在宿舍的孩子啊，您可以给他团购一下，跟宿舍的小姐妹啊，或者是兄弟哥们儿们分一分，因为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呢，是非常干净卫生的，大家自己带着，而且平常呢拿这个当做小零食，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或者说我们老人孩子来说都行啊，因为这个是很健康很营养的。你像这个核桃啊补脑，大枣呢又补气血，都是非常好的。如果大家想团购这个小零食，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赶紧下单购买。当然打电话更直接，4009990139。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啊。这一诺叶黄素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为什么要推荐呢？因为饭后喝一袋会让我们的眼睛啊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给大家推荐，是因为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 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的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而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凉，还有腿疼啊、血管凸起呀、如果您有这些困扰的，下面这个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患者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治疗救助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如果您能够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啊只需要10块钱，怎么样，合适吧？那这次活动呢，名额是有限的，是需要咱们提前预约的，您记好这部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那这次补贴的规模呀是非常大的，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这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岁数年纪之后呢，大家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干，特别容易发痒，也非常容易发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像眼前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的地方啊，咱们及时的就医，及时的问问医生该怎么办。如果说我们提前就想赶紧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那咱们千万不要疼不要等啊，咱们不能忍着，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不要拖着不管。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的眼贴，更是添加了几10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之后呢，眼睛啊就感觉特别的水润舒服，可得劲儿了，用完之后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啊真是清晰亮堂多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 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先试试。第二重呢，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让您多听少看，尽量减少用眼的时间。第三重呢，额外再给您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呢，还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这个福利呢是限时发放的，错过就不再有了。您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跟我们互动留言。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好多朋友今天一进入到直播间就帮我们点赞了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家人朋友们的支持。接下来呢，我们也在接听啊，等待大家的电话的同时呢，跟大家说几个实用的信息啊。最近呢，就像有一些地方呢有这个封闭施工的这个通告，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大家如果没看到，尤其像有一些路段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就提醒大家一下，为了配合大都会的施工建设工作，完善环潭道路基础设施，净月潭景区部分环潭路呢将会开展沥青面层级的这个施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就是从今天每天夜间的7点到这个早上7点，人家会开展路面报喜作业。9月14号全天24小时开展沥青面层的摊铺施工作业。那么封闭路段呢，会影响到哪些地方呢？

0: 周往返。那么像施工期间呢，如果大家在这个净月潭附近游玩的话，咱们也一定要留意一下啊，避开这个施工路段，以免给大家造成相应的不便啊，咱们提前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就行了。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消息，有没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像接下来我要说的啊，如果涉及到停电这个事儿啊，尤其如果时间不长还好啊，就像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宽城区的部分地方呢将会进行检修，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1点会有检修，影响的范围包括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环城路以南、青年路东西两侧，还有这个中石化新能源、鼎冲新能源、云科新能源包括新柏林新能源这几家新能源等等这些充电桩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另外呢，九台的荣祥供热也要开始检修了，检修时间呢是2016年9月1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到这个中午12点啊就完事儿了，这个时间不算太长。包括这个检修时间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工作范围时间之内啊。像吉林省长春市九台龙凤花园 C6栋、C7栋、C8、C9第2、第3栋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好在时间不是很长啊。如果大家涉及到这个停水停电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们一般看到了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如果大家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别忘了现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反馈的情况。前一阵子德惠的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啊，今年啊老人家自己已经80多岁了，69岁那年自家呢就被征地了，但是最近啊跟别人一唠嗑啊一对比，发现别人家的师弟险得到的待遇啊比自个儿多，那凭啥呢？为啥我们的师弟险就比别人少呢？于老先生说，自己一个月呢才得了105块钱，但是其他的跟自己家征地面积差不多的人，人家每个月呢都能得168块钱，老爷子觉得有点不平衡。那么这个师弟险的待遇发放的标准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来执行的？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呢也联系到了德惠市社保大厅，我们来听一听大厅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别人都是得168，现在自己才得105，问问这师弟险是不是都一样啊？还是说
4: 不一样？
3: 按照什么给呀、啊？这个标准？
4: 你跟那个什么面积什么的都有关的。
3: 我们面积都差不多大呀。
4: 跟那个年龄吗？
3: 跟年纪有没有关系？
4: 年纪的话是你开多少年有关。
3: 因为当时征地的时候，老爷子就已经69岁了，这有没有关系？60岁以后和60岁之前是不是他那个钱数？
4: 那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60岁之前的话，他师弟还能交挺多年呢。然后你69的话，那你当时直接就是退了嘛，真的都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个都是有那个计发标准的，自己你要是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差的话，你就拿着那个身份证来我们窗口查一查。
3: 地点在哪儿啊？
4: 在松柏路植物园斜对面。
3: 然后我们是找哪个窗口？就是咱们那个
4: 哪个窗口都行，你叫号就查。但是你是这样
3: 啊，
4: 你来查你只能查到你自己这个师弟险的构成，你查不到别人的。
3: 别人能不能代查？
4: 谁拿着身份证都行，
3: 好的，
4: 不用非得老人本人来。
0: 老爷子，这下咱也知道了，就是这个师弟险，如果咱们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啊，到就是咱们当地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的啊，到那个窗口啊去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真的是给我们算少了，那咱们再跟着相关部门来核查啊，看看怎么办。那如果说咱们没有办法拿到别人的啊，就是你没有办法说人家的是怎么得来的，人家的这个地准不准，因为你没有办法查别人的，只能查你自己的。 如果你自己的真的是给少了，那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啊，为自己维权。那如果说别人呢说给多了，那你没办法查，是不是老爷子？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老爷子啊，但是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老先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接下来

0: 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打进8581511的延吉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哎，你好，胡女士，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啊，我想问一下，我是榆树人，我是居民农合，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在延吉门诊要是看病，主要能不能报销？
0: 您家里现在是住在哪儿啊？
1: 我延吉是，我现在在延吉住。
0: 您在延吉有没有居住证啊？
1: 没有居住证。
0: 咱们的户口一直在榆树是吗？
1: 是。
0: 居民医保也是榆树的是吗？
1: 对。
0: 那现在呢，咱们有没有问过榆树的居民医保，就是您也没有办理过慢病是不是？
1: 我办理过慢病在榆树。
0: 啊，您在榆树办的慢病办到哪儿了？是办到延吉了吗？
1: 没有，榆树市医院办的慢病。
0: 啊，我说错了，是异地居住，就是异地就医，这个您办过吗？
1: 没有。
0: 没有办过是吧？你是长期在延吉居住啊，还是偶尔去？
1: 我因为长期在这儿哄孩子。
0: 啊、哦，就是给帮着孩子看孩子呢，是吧？那您是孩子姥姥啊，还是爷爷奶奶这一辈的？
1: 姥姥。
0: 姥姥啊，那帮着闺女看孩子呢，是吧？
1: 对。
0: 像这样情况，如果您长期在延吉，那我们建议您可以这个有。领到这个居住证以后，办理异地居住的这个证明，或者说我们可以办理异地就医。但是如果你交的是居民医保的话，那我们建议你现在今年已经没几个月了，然后你可以来年，就是我们往年一般都是10月份左右交第二年的居民医保，我们建议你可以直接交延吉当地的居民医保。你交的是不是居民医保？
1: 是我办完暂住证的延吉交那个农合那个钱是吗？
0: 对，我们建议你，就是你在来年的时候，你交这个居民医保，你干脆就交到这个延吉，这样省得你再办什么这个转诊呐、啊，又省得你再办异地就医呀、啊，就这些麻烦事儿了。因为你长期在延吉居住嘛。
1: 啊。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那是我要有大病大灾的，我长期。我还用快递，还就是给延吉办完居住证，我得是不是得开转诊手续啊？
0: 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说肯定不会有的啊，当然一旦需要我们，假如说用到这个医保卡要住院的话，那么您的居民医保在当地的话，咱们是可以直接住院的。如果要说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不得不回到老家或者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户籍地两地同时用？正常来讲呢，不至于说咱们非得再转诊啊，或者说那么麻烦。但如果您要遇到这样的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参谋，您先不要预想那么不好的事儿，放心吧。
1: 好，谢谢你的建议。
0: 不客气啊，我们希望您办得顺利，来年的时候我们建议你直接交延吉这头的。
1: 啊，那我就那个延吉，我上那交延吉，我上哪去交去？
0: 您注意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们在开始收这个2027年的居民医保保费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啊，说什么时间办，怎么办啊？这个时间目前正是在一个过渡期，我们建议您不用办这个异地就医啥的了。你因为长期在延吉居住，咱们直接办来年的延吉的居民医保就可以了。
1: 啊，那好好，
0: 这段时间保重身体啊，这肯定的，咱们一定健健康康的，顺顺溜溜的啊。
1: 哎，好
0: 嘞，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关于来年的居民医保什么时候交，保费是怎样的，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啊，咱们耐心等一等，一般往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都会集中的跟大家来说。如果大家有了解的啊，或者说想要了解的，咱们近期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我们大伙儿继续回来。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吃的这个小零食，我们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入手啊！平时一组4大袋要169块钱，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只要149块钱。我们正在团购的这个葡萄干枣加核桃，特别的好吃，又健康又美。

0: 美味的小零食啊，在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尤其这个大红枣嘛，的补气是吧？像这核桃呢又健脑啊，葡萄干也非常营养美味。像这三种营养美味的小零食组合在一起，你想想它有多好吃。现在呢，咱们整整四大袋，足足的500克的，足斤足两的，四袋呢就是4斤装的，独立真空包装的，锁鲜卫生。咱们出门的时候随便装几粒都非常方便。咱们大伙儿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不管是这个新疆的和田大枣啊，还有这个185的纸皮核桃啊，还有这像这个葡萄干啊，这里边呢都能够补充非常多的这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可以缓解我们这种平常口干舌燥这种情况，还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抵抗力。上了年纪以后呢，咱们尽量啊少吃那些带色素的、对我们身体不好的，我们一定要吃点营养健康又美味的小零食。像这样的东西真的非常方便，我们建议大家早点入手啊，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下单购买。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块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块，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赶紧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块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内就结束了啊！咱们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了，今天呢节目即将结束啊，在这个结束之前还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今年中秋节我们可以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会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还有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而且还有相声会啊，让您大饱眼福。而且像这一次呢还会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

0: 去韩国的釜山、济州岛，还特别安排了南巡古镇钱塘、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这行程非常的丰满，有好多朋友已经非常想要去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13943016、1394016、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9天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打电话报名预约啊！也可以加微信13943016。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
1: 出沈岩大副沈中晓，我是放宁，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咱们下周一早上9点钟再见吧。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 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 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 我也想跟大伙说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 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 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 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呀，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 ST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 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 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的呀，找个马扎子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上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子，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 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呐，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不？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造，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是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嗯，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了。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讲话了买他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喽。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上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插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1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姐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完事儿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10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 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

0: 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都给我弟弟了。打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10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呀。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儿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做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要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10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呀。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摊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就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咋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呐特别特别瘦， 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十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你看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是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

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儿，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儿，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天去接受这些毒，啊，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这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它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报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进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到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它怎么去排毒，对不对？它排不动了，你让它怎么去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堵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呐、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肾的淤堵至少得达到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儿，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

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了，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啊，瘀而成结，瘀而成块啊，瘀而不通吗？人的身体啊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视力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呢，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淤，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这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

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呀、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这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早上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子、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他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你那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它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得厉害，你就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那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呢，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

0: 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完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4: 你好。
0: 你好。多大岁数？
4: 我83。
0: 啊，80多的老人家啊。
4: 嗯。
0: 家是哪儿的？
4: 我家在沈阳。
0: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4: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0: 肌酐高有点浮肿。
4: 哎呀，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的，都是老得。

0: 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1: 全身
0: 嘛，
1: 其实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0: 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1: 对对。
0: 嗯。
1: 一到医院，反正一拍吧。
0: 嗯。
1: 哎呀，就拍好了，回家能待个大约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着。
0: 是吧？
1: 搞完后还得去。
0: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1: 对，心里就这治法，您说了，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0: 慢慢调理。
1: 就这个治法，
0: 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1: 你刚才有我就是，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0: 有他那个。
1: 我都得靠着拿着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0: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这个？
1: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得都下来。要不咳嗽下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下来那清鼻涕啪啪你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0: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1: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要痛了还不能这么厉害。
0: 那就是痰黏呗，是不？
1: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子的。
0: 嗯，那就是那个。
1: 就是你嘴巴，你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推，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你就一口口痰就那样子。
0: 就是有白黏痰啊。
1: 哎，白黏痰。
0: 因为
1: 他
0: 就是还
1: 是
0: 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1: 哎，对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吧，也是痰湿重。
0: 我们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
1: 嗯，
0: 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啊，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啊，都能感觉自己。
1: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对，
0: 所以不能着急。
1: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0: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
1: 啊。但我现在吃这些药，我问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嗯。
1: 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你那什么讲，我就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就吃腐带米，吃一天吃5、6粒。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的腐带米？
0: 腐带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1: 啊，是啊。
0: 嗯，
1: 我
0: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
1: 嗯。
0: 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1: 嗯，好。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

0: 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
3: 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2: 嗯，
3: 我哈眼神不行
2: 啊，
3: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2: 啊，
3: 而且我还是残疾。
2: 哎呦，
3: 我那脑袋要的时候哈，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2: 哎呦，厉害，严重不？
3: 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呢。我都是买的饭吃。我就没身没钱了都。
2: 哎，
3: 就捞那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就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2: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3: 现在好了，谢谢您。
2: 啊，
3: 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2: 可不嘛。哎呀，
3: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2: 啊，
3: 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
2: 哎，
3: 现在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那眼神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
2: 啊。
3: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突突突突的总是。第四个哈，我都不拿它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2: 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3: 白内障。没有女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啊哈。可能现在哈。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2: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3: 白内障都有个6、7年了。
2: 啊，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3: 对，
2: 嗯，
3: 突然间啊，就下降特别快。并且我也用了好多种药，应该说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告诉你，我天天睡觉啊，就吃那个左匹克隆。原来啊还能睡个4、5个小时，最近呢、也就2个小时，就睁开眼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2: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儿啊？甚至就是说有啥事儿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啊，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3: 6、7年前啊，老伴走了。这个哈、对我打击挺大的，我这个啊，
2: 有的时候我说，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他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3: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2: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3: 持续性的。
2: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3: 就有的时候哈，那个两边的槽牙肿，嘴唇啊有小泡泡。这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下去以后啊没有2天就上来了。
2: 所以这个
3: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会。
2: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 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3: 对，
2: 嗯，
3: 我那个几年前啊，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2: 啊。
3: 住院，然后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2: 啊，你看。
3: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
2: 嗯，
3: 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2: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着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哈，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院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们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瘀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啊，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2。
3: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2: 你看，
3: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都不见好。
2: 是啊，
3: 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2: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嗯，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3: 谢谢，谢谢您啊。
2: 嗯，好，再见。嗯，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开始的时候啊，首先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热心听众、所有的长辈表示感谢，真的谢谢你们了。为什么啊？每天呢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几句，然后呢接一些电话，主要呢就是探讨一下病情，帮一帮大家呀怎么样解决现在的身体上的困难和问题。那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啊就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说我要谢谢大家呀？谢谢大家对我的这种信任，谢谢大家对我的这种支持。有什么心里话呀，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呀，都愿意在电话当中呢跟我聊一聊。你看有些老人家一打过来电话很兴奋，就说说孟非啊，我要吃什么什么，你看看你帮帮忙给我解决一下呗。还有的呢打过来电话就是言之凿凿的，孟非我要吃你说的这个什么什么，你看我也是老听众了，跟你呢虽然说没见过面，但是听你节目啊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你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也用了一些，感觉很好，身体上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呢就是你这个人呢比较实在，再有啊就是你们中心的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是深信不疑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说一千到一万，结果是骗不了人的，吃过了之后啊身体上的这些症状的改变、病症的减轻是别人感觉不到的， 只有自己真正的体验了，只有自己真正吃到肚子里了，哎，这个结果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了，才慢慢的。

验证了孟非说的这些话呀。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再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不跟我绕弯子了，也不跟我客气了。我记得最开始啊，我上节目的时候啊，很多听众朋友呢把电话打过来啊，还跟我客气客气，然后呢咨询我一下，就是孟非啊，你看我这个病啊多长多长时间了，怎么怎么样啊，吃过什么药，然后你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哎，还是那种询问的想法，询问的口气。但是到现在呀，就完全变了。怎么变了呢？你看现在啊，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电话，说话的这个语气啊，还有这个说的那个内容啊，跟最开始完全不是一回事。你看现在一打过来电话呀，这个上来了之后啊，直接就表扬啊，这孟非啊，你讲的好啊，你讲的实在呀，你讲的专业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孟非老师，我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让你帮我怎么解决？你看，都已经直言不讳了。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样的人会这样说话呀？只有认为说最亲的人、最亲得过的人才这样去说。你看，要找一些不熟的人，他一定是客客气气的。只有找到自己认识的、熟悉的、感觉关系好的，他会有什么心里话呀，直接就说。那你看，这是不是大家对我的一种认可呀？包括这几天的时候啊，这老人家们给我打电话，有说孟非啊，我这个糖尿病好多年了，我想用你们这个炸雪糕，你看看给搞一点。有的说呢，说孟非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尤其这个血糖啊，十几年了也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已经出现了，你帮我治一治呗。还有的说孟非啊，我这个脑梗啊很严重，你看昨天老人家给我打电话就说了，说不想死啊，说这个脑梗啊这个问题啊困扰多少年了，而且呢已经比较严重了，说这个太严重了，自己都害怕了。大家说啊，这个事儿啊不是个例啊，很多呀。那你想想，这个年纪大了啊，身体上的病症也比较严重，真的都担心自己哪一天啊挺不过来。所以在这儿呢，孟非啊，把这个心里话也给大家说。首先第一呢，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第二个呢，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就是我能帮的我一定帮，我能办的我一定办。你像这个炸雪糕啊，我一定帮大家解决，我也能帮大家搞过来。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提前说清楚啊。首先，第一，这个价格不便宜啊，一个月的用量599块钱，有人说599也不贵呀，那你分跟谁比？你要说是家里面条件好的，是不是一个月599块钱，600块钱，真的不贵。那你说有一些呢，这个家庭条件一般，退休工资2000多块钱，那你算算要不要吃啊？要不要喝呀？那平时要不要买个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这2000多块钱，那家里面的开销也要花不少啊。平时买药也得不少花钱呢，那你说这一下子再加上600块钱，这个压力比较大，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说年纪大了，难免有个头疼脑热，手里是不是得留点钱应急呀？所以这个600块钱一个月，你算吧，一年就7000多。吃这个扎菌呢，我告诉大家呀，你说你吃上一个月2个月，那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首先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少，特别特别珍惜。咱不是说它珍贵不珍贵，珍贵就是值钱嘛，对吧？那么这个东西是特别少、特别珍惜的这一个药，这是第一点。那你说你吃上了之后有效了，那要接着再吃买不着了怎么办？所以说我的建议啊，就是你要吃这个东西，你最少是6个月，要不然就是吃1年、2年、3年的时间。那这个东西按照什么样的情况来吃啊？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说清楚了，然后大家呢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啊，你看咱们这个扎菌它管什么？咱们中心里面这个扎菌膏啊，跟外面那个扎菌的不一样。你如果说在外面能买到扎菌，都已经少之又少，很难买到，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见到了，也无非就是加工过的，或者说什么9味扎菌膏啊、5味扎菌呢，啊，还有一些是加到别的药里面的。但是呢，无论是几味的扎菌，你听好了啊，它那里面不纯，哎，它那里面加了别的东西。那里面加的很少，基本上啊，就是种类越多，你是5味也好，9味也好的，种类越多，它里面放的扎菌就越少。因为你看，你做成别的药，有的是丸，有的是膏，那个里面呢，你就是丸的那种，那一丸才多少？那一丸才3克，你算算，一丸是3克，吃一天呢，一天吃那么一丸，那里面能有多少呢？它9种呢，那9种3克，你算怎么？每一种是0点几克。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

什么三味杂菌、五味杂菌、九味杂菌的，我们在中心里面只用一味，就是纯的这个杂菌，而且呢，我们也不做杂菌的粉。那这个杂菌的粉呢，它属于矿物。大家说什么叫矿物啊？就是你在外面拿一块石头啊，你在外面啊弄一块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嘴里，你能吃得了吗？那你要说是石头的那种，还略微好一点，那个东西嚼吧嚼吧，是不是？虽然有点扎嘴巴，你还能吃进去啊。可是呢，你能吸收多少，这就说不准了。那扎菌它不是石头啊。比如说孟非，你不是说扎菌这个东西是大山的眼泪从石头里出来的？对呀、啊，它这个东西是从石头里出来的，就跟谁一样，就跟孙悟空，孙悟空是从花果山那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那你说管孙悟空叫石猴是对的，那孙悟空难道就都是石头的吗？你看他不也有血有肉有毛吗？是不是？所以说孙悟空就相当于这个，它是石头变出来的，但是它不是石头了。那扎菌这个东西是从石头里出来的，但是不是每一块石头里都有扎菌的？为什么呢？就是扎菌这个东西必须依托于五金啊，金银铜铁锡，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有金有银有铜有铁有锡的这个矿石里面才能够流淌出来扎菌。流淌出来了之后慢慢凝结，就疙疙瘩瘩一小块的那么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从石头矿里面出来的，这里面还必须含有金属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它是矿物。它是什么矿呢？它是以石头和金属为主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你琢磨琢磨，你说这个东西你拿过来之后你能咬动吗？你咬不动的。你给它磨成粉了之后，那你给你个铁渣，你喝到肚子里管用吗？那铁渣咱们说补铁，你说补铁的话，咱们吃菠菜呀、啊、吃猪肝啊，或者吃那个什么那个补铁口服液，谁拿一块铁在那咬啊？它咬不了啊，它咬不动了。扎菌也是如此，就是你能砸开它就不错了，你要说把它吃到肚子里去，那你太难吸收了。那怎么办？你扎菌的粉、扎菌的块你吃不了，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是西藏球粉做出来的，这个扎菌呢那是熬出来的。比如说那个铁也能熬啊，那不一样啊。扎菌分金银铜铁锡这几个矿出来的，其中不是说金矿银矿里出来的最好，是金铁矿里出来的最好。那你说山那么多，有几个山里有金铁啊？那山里面的金铁也不是很多呀，只有是金铁矿里出来的蓝靛色灰褐色的这种扎菌才是最顶尖最好的。那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西藏球粉的这个扎菌啊，就是这种金铁矿里面出来的。所以你就琢磨琢磨，这个东西能有多少，整个藏区你都采不到多少。你现在如果说在外面来买这个扎菌，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吧，你根本就买不到，你根本就买不到。你说买个带扎菌的药能不能买到？能。但是你说你买到纯的扎菌，你能不能买得到？我告诉大家，你100%买不到。你现在就是到藏区去，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为什么？就是你到藏区的药店里面去买，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到加工好的扎菌。你能见到，但是它也一点儿，它不会很多。你要是能够买到，它就整块的，你回来你都不知道怎么吃，那怎么办？你拿回来不浪费了吗？它不像虫草，你回来煮一煮；不像人参，你切个片放嘴里咬一口，那都行。整块的扎菌是吸收不了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心自己都不做，西藏球粉给做呀？因为他们那边技术精湛呢，加工出来的这个扎菌效果好啊，纯度高啊，是最纯的纯正的扎菌那个药啊，是单方的一个药。这是说到扎菌。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在中医里面也好，藏医里面也好啊，这个单方的药啊就做出了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最纯粹。那你看扎菌它治什么病啊？第一个什么胃炎、肠炎、消化道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肠炎、肠道息肉啊、就是口腔溃膜、口腔黏膜溃疡啊、咽炎、喉炎等等等等，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都治。那第二个是这个胰腺炎、胆囊炎、肝炎、肝病的它都治。你看它治的比较多吧，抗炎、抗过敏、抗肿瘤啊，保护心脏、保护血管啊，解决心脏堵塞、脑血管堵塞的这个问题，解决血糖高、血脂高啊、痛风、尿酸的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关节出问题，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的问题啊，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自然代谢的问题。所以说他治的这个病啊很多，你包括这个妇科的这些问题、肝胆的问题、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大小便不好的这个问题，扎菌的作用非常的强。那么其中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这个扎菌，它最主要的就这几方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你们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严重的糖尿病的啊，严重糖尿病的患者，严重高血脂、血脂居高不下的，严重的尿酸、痛风高的，也就是说这三高的，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

高血糖，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是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的，很严重的，那我们一定用扎菌，单独的用这个扎菌。第二个就是有心梗的啊，有脑梗的，有严重心心供血不足的，有严重脑供血不足的啊，有严重的颈动脉硬块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我们是一定用到这个扎菌。有人说，OK 老师，你这个话我听明白了，是严重，我发现了。是这个严重血脂高、严重血糖高、严重痛风尿酸高、严重心脏供血不好、严重脑供血不好、严重血管有斑块堵塞。对了，大家听好，是严重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药不是每个患者都用的，他那个已经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不给他用了啊。但是是只要是严重的那种，但是还没到什么威胁生命的这种，我们一定给他用扎菌，因为扎菌的药效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我们不用什么普通的那种。我们更不用加工的，我们就用这种最纯粹的，只有最纯粹的效果来的才最好。这个大家理解了吧？就是纯粹度越高，效果越好。我们这个扎菌不放多，一包里面一条里面是膏，大家听好了，纯的扎菌那个膏，因为扎菌厉害呀，它治三阴各种病啊，什么培根赤巴龙病的，这是藏医里面说的，你就记住了，它对应的是什么？气出了病，就是气滞血瘀的，血管堵了的。这个身体当中代谢失衡的、气血不好的啊、血管淤堵的这类的病，也就是藏医里面说的这个三阴，它是都管的。因为这个扎菌膏这个药的说明书上就这么写的啊，清热解毒，解决各种三阴五彩病。这就是藏药里面难得一见的多种疾病，一个药就能解决的。我们就用这种最纯粹的、最好的扎菌膏。扎菌膏里一条是3克，大家算算，一条里面就3克。比外面卖那个所有的含扎菌的药里面的纯度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别的那个药丸一丸是3克、2克的，那你算算里面含的扎菌就很少很少，可能里面是含多少？0.2克、0.3克、0.5克，那咱们这里面投放多少？直接最低就是3克，最低量就是3克。我不说了吗？扎菌这个东西怎么用？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情况下你就一天这么一条，一天一条是3克。拿过来倒到杯子里面，加一点点水一冲，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如果说病症比较严重的，一天喝2个就够了。所以这一盒呢是30条，这30条天一条的情况下就用一个月，这是599块钱，就600块钱。说实话不便宜，但是它效果好啊。你用多长时间呢？就是你要用，你最少用半年，最少用半年，多了就用2年到3年。有时候用那么长时间，那是。你知道这个扎菌膏，如果你要连用3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说出来吓你一跳，就这么说吧，严重点的往严重的说啊，如果说你现在是坐着轮椅，勉强还能够站起来，还能走的，你用上这个3年的扎菌膏，那我告诉你，你原先能够站起来走5米，现在你用上3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能让你走多远？能让你最少走1公里，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见到的实际的案例的结果，也就是扎菌是哪来的？石头里来的，大山里来的，它这种强壮机体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强。你的骨头退化了，骨头走路嘎巴巴响的，你用了1年的扎菌膏，我就告诉你，你那骨头的响声全部消失。你再去检查，你那个关节软骨长出来了，你原先你那个腰椎间盘破裂突出膨出了，你用上2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慢慢长好了，你腰上那块的疼痛减轻甚至消失了。你那个心脏做了支架的。平时上个楼下个楼都喘得不得了的人，你用上2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你现在你别说上下楼喘了，你能走上5楼，一口气走上去，当然别太快啊，慢一点，一口气你能走上5楼，这就是扎菌膏。你用上2年之后，对这个冠心病患者达到一个好处。你用上扎菌膏，你用上3年，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只要说你曾经得过脑出血的，你还能走啊，你是歪歪走又还好，还是画圈走也好，还是拄着拐一步一步慢慢挪也好。你用上3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你不止你这3年不会再出现新的脑出血，而且你走路会比以前快，你甩的那个腿幅度会比以前小，你这个手上原先怎么摸着都没有劲儿，摸着都冰凉的，手指都不掰不会动的。我告诉你，咱们不能说把这手恢复了，这是不现实的。孟非老师不吹这个牛，但是2到3年下来了之后，你这个手会温热，原先那个手啊没感觉、没知觉、发麻、过电、冰冰凉的。你用上2年到3年，这个地方温热，那我告诉你啥原因？这个地方的气血通了，除了脑子里面那个血管还堵着没搭上弦儿，咱们想别的办法来给它解决。但是手上或者脚上这个经络通了，大家能明白这出现了个什么结果吗？
也就是说你这个手和脚慢慢的运动功能是有慢慢恢复的可能，不是说恢复啊，是有恢复的可能了，会有这个地方不萎缩不坏死了，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有一点点知觉了。你长期用大病猫这个东西，是你运用的时间长，你的整体感官和整体作用和效果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啊，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没有达到梗塞，你没有做支架，你没有脑出血，没有脑梗的啊，这个时候呢扎熏膏你就怎么用，你就一天用这一条。你如果说已经做过支架了，做过搭桥了，或者已经脑出血过，或者脑梗的，不论轻重，你就听我的，一天两条，一天两条，就这么去用。癌症患者、肿瘤患者后期的康复也是一天两条，这是属于严重疾病啊。血糖超过10点以上的，我说的是空腹血糖啊，血糖超过10点以上的啊，这个时候你一天用两条。血脂3项都特别高的，你一天用两条。尿酸，不是说那种有通风石了的，就是手上没有鼓起来包，脚上没有鼓起来包的，用一条。如果说你要是手上已经鼓起来包了，脚上已经鼓起来包了，用两条。用多长时间？这些大家听着，如果说你是没有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就是一天一条啊。如果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就一天用两条，就是我说的区别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类的患者用两条，大家听好了，胆囊炎症非常严重的，胆管堵塞的，十二指肠溃疡比较严重的啊，包括这个口腔溃疡、胃溃疡、肠炎比较严重的，严重的患者你就用两条，不是特别重的就是一条。我告诉你效果你就用去吧，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用上了之后几天见效啊，扎熏膏没有那么快，扎熏膏一般用上了之后也得20天到一个月啊，慢慢的效果出来。但是只要开始一见效，后期的效果是累累见好，累累相好。尤其是什么，这个扎熏膏你用了之后变得最快的感觉，大家听清楚了，最快的感觉，第一个，你只要用上它，一般来讲7到15天，你第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大小便，大小便变好。哎，你原先一天大便多的，你现在变成了一天，原先3次4次的都有啊，有的人就存不住便，有一点赶紧去厕所，一拉拉那么一点点的，你用上扎熏膏，我告诉你，你吃吧，7到15天你下来，你的大便由原先的4、5次能够变成2、3次，少了每一次拉的反倒稍微多了一点了，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事啊？那再有一个，有些人用了扎熏膏之后，哎，这个原先好几天变不了的，你不信你吃上，那就是大便干呢、消化堵塞的那种啊。你用上扎熏膏了之后，基本上1星期到15天，你原先3、4天大便一次的，现在变成2天一次，你用上3个月以后，你的大便基本上就变成1天一次了，就基本上给你稳定维持住正常。为什么？所有消化系统的事儿他全管，所以说扎熏就在这上非常的厉害。第二个，扎熏能够固色，它像石头一样，有一句话嘛叫心如磐石啊，这个石头厉害啊，从石头里面大山的精华，它就像一个山的精力、山的挺拔、山的力量加持到你的身上，给你吃到肚子里，这就是扎熏最神奇的地方。所以说扎熏吃上了之后，第二个就是小便，你无论说你是尿不住的啊，尿裤子的，滴滴答答的，裤裆湿的，晚上一宿起来6、7次的，你用扎熏膏吧，你只要把这扎熏膏用上，我告诉你，你这个小便的次数明显减少，无论男女，你只要吃上那个扎熏，小便尿数多的那种人，慢慢的这个次数都会变得减少，这个效果多厉害都不得了了。然后就是痛风的，大家听好了啊，痛风的这个跟别的有区别，血脂高的、尿糖、血糖高的这些人用完了之后，他咱们是慢慢往下感觉的。痛风的人特殊，听好了，痛风的人特殊。如果说你是痛风比较严重的这种人啊，尿酸比较高的这种人，吃了扎熏膏前半个月反倒不舒服，听着啊，反倒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如果是严重尿酸高的那种，多少年都治不好的，你吃上扎熏膏前半个月反倒会疼痛，略微轻轻的，我说的听好了，轻轻的有点加重。你说为什么呀？这加重了还吃？你必须得吃，就像啥一样，就像这个屋子里面都是灰尘，它在地上的，它在桌子上的，但是你进屋一打扫的时候，满屋子里飘灰，那这个时候屋子里就呛人。吃了扎熏膏，尿酸就是如此，你的尿酸都沉淀在骨缝上，都是沉淀到血管里面了。结果你一吃扎熏膏，就像一打扫，哎，它这个浮灰啊、浮土啊都飘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你一下子这个尿酸的含量反倒高了。这个时候你去检测，你都会发现突然就变高了。你不是变高了，是你原先沉淀的尿酸飘起来了。飘起来了之后才能扫出去，飘起来之后才能给它干出去啊。所以这时候是好事，也就是说你吃了扎熏膏之后，尿酸高的人啊，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反倒会尿酸略微往上提一点，这是正常的，这是你吃了扎熏膏之后的必然反应。但是你过了半个月到过了一个月之后，
你会突

0: 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哎，我怎么感觉今天不像昨天那么疼了？我怎么感觉今天比前两天轻多了？我怎么感觉突然之间疼痛减轻一半啊？那我告诉你，好事来了，什么好事？慢慢的往出打扫了，这个时候漂浮起来的那些给你扫出去了，因为这两天就感觉疼痛减轻了。但是你别大意，因为那些尿酸都已经沉淀到骨缝上了，都已经沉淀下去了，很难往出清的。只有大菌过来了之后，它把这些代谢性的东西一层一层的往上一刮。跟小锉刀一样，一层一层给你往下掉。这个时候大家听着，时间长，你想把这些骨缝里沉淀的这些沉淀到胆囊里、肾里面的这些尿酸给它去掉，太难了，一般的药都解决不了。不信你看看这么多尿酸高的人，有几个治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连续吃上2年的扎菌膏，到最后你的尿酸会完全彻底的恢复正常。这就是扎菌最神奇、最有效的地方啊！所以这些严重的也是两条，你放心去用。效果真的是用到这个杂讯，特别特别的好。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呐、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心脏的问题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扎菌呢、啊、咱们现在没有说像普通的那些药一样做到一个完全的那种什么化学实验的分析，用不到。因为本身藏药啊，它就属于一个独立的分支，这几千年以来啊，把这个东西研究的明明白白透透的，就是中药也好、苗药也好、藏药也好、蒙药也好，就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东西能治什么病它就能治什么病，就完事了啊，就得像西医那样把它检测的透透的，那有什么意义啊？比如说这个东西是金属的，会不会有什么重金属中毒的这个事儿啊？你放心，这藏医里面用到这个扎菌呢，几千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这个重金属中毒的这个事儿，不存在。为什么啊？您记住了，藏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左肽，它这个东西里面都有水银呢，那这个东西是药，那你想想。这个水银呢、啊、在这个医学当中啊是药材啊，在这个化学图谱当中啊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可是呢中医里面有用到水银呢、啊、藏医里面有用到水银呢、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砒霜，你看看最早以前咱们说那个什么古代的时候给人下毒啊用这个砒霜，那大家告诉我砒霜在哪儿买啊？砒霜在药店买啊，那在药店里面还有卖这个砒霜呢，这一说都是买的毒药。那什么叫毒药啊？那我跟大家讲，那蝎子、蜈蚣、壁虎有没有毒啊？那蟾酥有没有毒啊？都是有毒的。这些有毒的东西啊，在西方医学看来啊，这都是神奇的不得了。什么情况？这东西居然能治病？哎，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什么蟾酥啊，包括这个蛇毒啊，它确实是治疗一些疾病非常需要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呀，这个水银它有毒，但是呢，它也是药材，那它能用。你看藏医里面的这个左肽啊，就是用到的水银洗液法。就是用水银来烧制，到最后啊把这些金属放到一起，把这些所有的毒性都中和了。 这才是用到毒药里面最精华的地方。所以说你不要怕有毒，有毒是原料有毒，加工过后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你看啊，咱们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啊，它是从大山的岩石当中渗出的，实际上呢它是岩石当中含有五金，就是金银铜铁锡这几样东西里面，只有带着一个五金矿的渗出来的才是真正有效的扎菌。你要不然没有这个五金矿，你渗出来的那个根本就看不出来，也没有。你看咱们这么多年了下来，没学过藏医的人，不了解过藏药的人，哪见过这个扎菌呢？是不是？那孟非老师还是科班出身学中医的呢，结果呢也是到了藏区才见到这个东西，慢慢的了解才学习到，然后呢慢慢把它用到生活当中去，用到这个患者身上去。哎，这个这么多年下来用到扎菌那个经验就非常非常足了。换句话来讲啊，这个藏医里面有很多的神奇的东西。你看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有左肽，有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啊，有这个红化丸等等，藏药里面确实有很多珍宝级的东西啊，包括这个人间长诀呀等等等等，那也是很多病它都能治的。可是呢如果说让我来评价啊，让我来评价说藏药里面最神奇的东西，那我就给两个。第一个就是左肽，因为这个东西啊，我到今天为止我都没见过谁炼制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人炼制啊，是我见不着啊。我师傅也说了，他说我到时候有机会可以领着你去看一眼。什么叫有机会啊？机会一定是有啊，我得有那个时间呢，我没法去啊。因为一炼制左肽要烧好多天呢，24小时不停火呀，那医师就在边上一直看着呀。你想想我看了一眼我能看出个啥呀？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就是左肽，他用到了各种金啊银啊啊，这个贵重的金属啊，宝石啊，还有水银。你看这东西是藏药当中最神奇的一个。那我认为藏药当中最神奇的两个，第一个是左肽的话，第二个就是扎菌。它怎么就能从山里面挤出来这个东西？怎么就能从五金矿石当中而流淌出来的嘎嘎哒哒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当时不理解，但是不理解归不理解，我用完了之后效果好啊，他给到患者用完了之后，他血糖呢就降下来了，是不是？原先十几点的血糖，吃上半年多的扎菌，结果到最后血糖慢慢慢慢往下降，降到几？降到七，降到6.5，然后降到六以下。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结果放谁身上谁不满意啊？那原先心脏一天疼多少次，捂着胸口发闷，然后给他吃上各种药啊，用完了之后呢，平稳住了，说不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再次心梗的问题了。但是你得把心脏的功能缓解住啊，那个什么很多好东西都在用，是不是？管心的，什么这个心肌肽呀，各种东西啊都在用啊。结果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不理想啊。到了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有老藏医啊，上来了之后二话没说，直接扎菌就给用上了。结果就告诉他，你慢慢来，用上两个多月之后，平时捂着心脏捂着胸口的一个现象就减轻了。什么原因？效果好了呀，一个作用就出来呀。你包括别人不说啊，就以我身边的为例，我真正的啊最幸福的一个人就是在谁身上？在我姐夫身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北方的吗？你哪个姐夫？这不是我亲姐夫，这是我师父的女儿，她老公，你藏族人。我这个姐夫啊，说句心里话，人是非常的豪爽、热情、好客，就那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哎呀，标标准准的藏族汉子。跟我姐夫的关系啊，夫妻两个人，反正就是怎么去说啊，感情一般般。为啥？我姐夫那个人不会表达，我都没见过说他对我姐有多好。但是呢，我姐夫顾家呀，我姐夫就一个最大的优点啊，这个事儿我永远都到任何地方我都得夸我姐夫，就是我姐夫把家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钱呢、存折啊，都给我姐了。那你告诉我，这还不叫好吗？他在家里面不收拾东西，不收拾屋子，不洗衣服，啥活也不干，就干一个活，就挣钱啊。你看那藏族人呢，很少有会做生意的，那我姐夫就不，我姐夫就会做生意，他就倒腾什么东西，倒腾那个什么藏区里面那个特产呢、包括这个什么风干牛肉啊，包括这个藏牦牛的这个血呀、他就往出倒腾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藏区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玛瑙啊矿啊，那个原石类的东西，他干这个。那你琢磨琢磨，他自己家里面也养牦牛，然后呢就琢磨赚钱，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对我姐好吧，关不关心？不咋关心，他也不会。我感觉他就这样的一个人，粗枝大叶，但是呢就是一个好优点，热情好客啊，对身边的人都热情啊，都大方。我要去了之后，那别说了，到他家里面去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只要家里有的好吃好喝的都上来。但是这样的人好归好，他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爱喝酒，他那个酒量，我这么跟你说吧，基本上每次要是喝酒，他要是坐那桌子上，基本上就是一斤半白酒往上起，他还不怎么愿意喝那什么青梅酒，就愿意喝那种高度的酒。结果大家明白吗？你说这么一直喝下去，尤其是又爱喝酒又爱吃肉，就管不了，我姐也管不了啊，我师傅也管不了，那没办法，应酬多呀，交际多呀。结果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吗？你说就照这么，这不叫穷吃藏喝啊，这没有啊，但是就这种生活习惯，就是抽烟喝酒，然后爱吃肉，尤其是爱吃那个肥的牛肉，那个牛的胸口啊，那拿过来吭吭吭就吃了，那牛尾巴，哎呀我的天哪，包括那个什么牛肚啊，那别提了，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结果也胖，你知道吗？到1.75米的个，210多斤，大家就想想，你说这样的身体能好得了吗？然后又抽烟又喝酒，所以没法劝。我姐夫也就这样的一个人，我姐劝了多少年劝不动，就你说不了，只要往那一坐着一吃饭，那酒杯光就端起来了，就自己在家喝，一天三次还得一次喝半斤的，就是一天自己一个人喝一天一斤半的量。结果大家知道吧，你说这种情况到最后会出什么病？这100%都不用问，不是脑出血就是脑梗，这准准的，血脂也高，不检查，你到医院去不去，说难受了不去，你就干什么不去，一有事开车就走了，或者骑着马就走了，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师傅也说，包括我也说，我说姐你劝着点，我说你看老弟，你说他能劝听吗？你姐夫就这样，你看，所以说我跟我师傅都明镜一样等着呢，就等着什么，就等着他绝对会出问题。那你看这事儿说早说晚说，我姐夫53那年一下子脑梗了，那一下子就等住了，结果那你怎么办？那该去医院去医院吧，但是由于我师傅这个人在，结果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那不用问了，直接输液溶栓吧。这个你家里你有再厉害的大夫，你该怎么治还是怎么治，在医院里面住了半个月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有啥后遗症没有啊？我告诉大家啊，能不能走？能走。然后呢，一个手啊，这个左面这个手就是没劲儿，不是说不好使了，能动啊，还能加烟呢，但是呢没劲儿，抓不起来硬物。然后左半边身子呀就软啊，走路呢就是能走，但是走的就比以前慢了，有点歪。就这样，你说在医院里面这厉害到什么程度？半个月在医院里住院没喝酒。医院里面不让喝酒了，也不让抽烟呢，那大夫护士也管得严呢，在医院里面住院大家都知道，你想不可能的事儿，前7天你都卧床在那躺着不让动的，不让你下床的。结果呢就出了院回来了之后，到医院里不让喝酒不让抽，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就把烟点着了，然后呢吃饭的时候那就是要喝一口，我姐就拦着，那我们不在啊，我那时候在上班啊，我说我过两天我再回来看，因为我知道不会特别的动。听我姐说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不会特别的重，我说你这样过两天我再去，反正是到家一吃饭跟我姐就吵起来了。当然她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再危险了还会有第二次，她也比谁都清楚。毕竟来讲老丈人是大夫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你那些事说的都很清楚了，说你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复发，因为你太胖了啊，血脂也高，血粘稠度也大，然后呢这个血管啊硬化的比较重，你的不只是脑血管，颈动脉上有斑块，然后呢这个心脏供血也不好，不在40%多了，说你这脑部的血管啊，这个好几个地方都出问题了，说这个以后一定要保持住，说的明明白白，到家里就不听啊，那没办法，回来就要喝。结果到了中午非要喝一口，我姐是强劝带拦，你知道吗，就出院的第一天喝了2两，然后到晚上又喝了2两，那还是拦着呢，不拦着呢又2杯酒下去。所以大家就明白一下，你说这样的人你就琢磨琢磨，你说能管得住吗？这个事不是个例，我告诉大家，就这种情况下生活当中里面啊，就这样的人是大把大把的，大有人在。在这里面我也得说一个事啊，就是这种喝酒的成瘾性是解决不了的。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爷爷喝酒，我爷爷一天喝一次，就晚上回来啊，中午都不喝，我爷爷就晚上喝一次酒，喝多长时间呢？喝了一辈子。喝多少呢？1.5两。就我爷爷喝了一辈子酒，1.5两，你就是说出天花来也1.5两，除非说过年的时候啊中午会跟着喝一口，家里来亲戚了，孩子们都回来了，或者说来什么重要的客人了啊，中午喝酒也是1.5两。为啥？就那有一个小的铁砂缸，就那么一点点，1.5两，中午倒上了啊，喝了，中午要喝了，晚上就不喝了，要不然就是中午不喝，晚上喝那么一个，喝了一辈子。大家告诉我这叫不叫喝酒？我告诉你这才叫喝酒呢，不贪杯啊，不多不量，谁劝也没有用。所以都知道我爷爷就那么

喝酒的。那你看，你这样喝酒，一两半的白酒下去，又不喝高度的，45度左右的，50度左右的酒，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舒筋活血呀？啊，祛风通络呀，这是好事。像我姐夫那么喝，那好人也喝坏了呀。结果没办法了，开始，哎，结果没过几天，慢慢慢慢的又涨了，涨多少了？一天喝2次，我姐夫啊，一天喝2次，一次喝3两，然后肉开始又吃了。我去的时候都20多天出来了，我也得去啊，我跟我师傅一块去啊，这个我跟我师傅那边一起看我姐夫去啊，我师傅这边离着我姐姐家远呢，老丈人也得看看女婿这个身体情况啊，结果我跟我师傅一起去了，到了那儿了之后，也快赶上中午了，那吃饭了，这桌子上菜啊饭都摆好了，上去吃的东西比较简单，糌粑呀，啊这个酥油茶呀，搞点这个肉啊，菜也没有什么菜，就很少的几种菜。然后就是主要吃的那些肉干啊比较多，结果去了之后，你看桌子上连个粤菜都没有，又都是肉。这我姐夫就给酒倒上了，给谁倒？给老丈人倒啊！他知道我不怎么喝呀，没给我倒，给我倒的饮料。结果我师傅这明显的眼神就不对了。我师傅，瘦瘦小小枯干的那个老头，虽然说知道他们夫妻两个的感情啊，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姐夫这个人也算照顾着我姐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师傅也不能说重话。然后呢，就吃了个饭。你看他喝酒，我师傅不劝了，我师傅都懒得劝了。为啥？劝不听啊！那跟我姐结婚都20多年了之后，哪劝得住他呀？你看看这半辈子夫妻了，能劝得住吗？是不是？结果也不劝了。然后呢，吃完饭了之后聊会天，因为我那边着急要回去啊，我师傅家里还有羊呢呀。结果呢，给弄完了之后，我师傅就把那药拿过来了。什么药啊？就是这个扎熏膏。我师傅会做扎熏膏吗？我告诉你，我师傅会，但是我师傅拿的扎熏膏是我给他。我师傅跟我说了，说给你姐夫拿这个扎熏膏从你们单位里拿，那我得听话呀。结果我拿了多少？拿了20盒。为啥拿那么多？我师傅告诉我的，说这是10个月的量，得让我姐夫吃多少？一天吃2条。然后呢，让我姐看着。那你看看我师傅这个人的水平，我姐夫是心里清清楚楚的。那你说老丈人给拿的药？再说，本来出院了之后，一个医院里面也开了很多药，那就给吃啊。那这个事儿，那别的听不听我不管啊。但是说吃药这个事儿，他对我师傅来讲是很幸福的。毕竟来讲，这是自己的亲丈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师傅的医术水平啊，他是更清楚的不得了。所以说，你看拿的这个家训，哎，知道是我们单位里的，他就更放心了。因为我姐夫也知道我们单位很厉害，按我姐夫那个条件，在我们中心里面住都不一定住得起，不是说那个钱掏不出来。他舍不得，你说他这个情况到我们中心去住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他舍不得花那钱呢。有人可能就问了，说莫非你不会帮帮忙吗？我能帮啥忙？他去了之后我能仔细照顾一下，这是真的。但是钱解决不了，为啥？我别说我姐夫在那住，我住都得花钱呢。当然我自己用不着住啊，就是我要住该花多少钱就得花多少钱，在这一块上没有照顾，没有，因为我们中心里面5个中心呢，好多个工人呢，好多个患者啊。那你说都看着呢，那我们中心里这些医护人员也好，要说的价钱不一样了之后就不公平，明白了吧？结果就给我姐夫用这个扎熏膏，10个月，那听话的很。我又不天天去，反正有的时候我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就问一下，因为毕竟来讲自己姐夫，我这个姐姐啊，说句心里话，跟我亲姐我认为没啥区别。虽然说我是汉族人，我姐姐是藏族人，我姐夫是藏族人，但是对我是有一个算一个。为啥？我师傅就我这么一个徒弟。就平时我师傅那都没人去，你想想，就真的没把我当外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这个师徒如父子啊？那这话说的，我告诉大家，一点都没有错，真的。所以我跟我姐姐这个关系就别提了，跟亲姐弟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有的时候打个电话，但是我不天天打呀，隔个5、6天打一次，隔个5、6天打一次。我姐夫这种身体的慢慢的变化，我姐姐都告诉我。你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笑了。我姐跟我说了个啥？哎，你说兄弟啊，你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你姐夫这个酒啊是往上涨。我说咋的了？他说你看现在1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下来，你姐夫现在一顿喝4两，但是呢早上不让他喝了，说现在一天2顿酒，一次喝4两，8两。我说现在你跟我说个情况吧，就是他那个手怎么样了？能骑马了？你听听，1个月多一点能骑马了。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如果你两条腿上的力气不一样。那我告诉你，就一天，你这面你蹬不住那个马蹬的时候，你就栽下来了。那两个手啊，一个手抓缰绳，一个手抓马鞭。尤其是那个藏人，有的时候那个手要抓不住了，就是万一有个事儿，那你就栽下来了。

不说，你这点家底儿也够用。我说问题是一个事儿，你就出不去了。我说你这辈子都起不来了。我告诉你，我师傅跟他说啥不怕，大夫跟他说啥不怕，我姐跟他说啥不听，就这一点上面他还能听听我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绝对不会坑他害的呀，是不是？你说我他贪不贪残不残，影响不到我呀。他怎么样了也不用我照顾，由我姐照顾呢，是不是？但是那这个事儿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是真琢磨了。所以说酒真的是后来就没有再多喝，可是他能骑马了之后他很高兴，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现在感觉两个脚啊力气还是不一样，但是呢最起码我这边有时候偏的时候我能蹬住了。他说我这个一蹬住了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走路比以前就稳当多了。你看就高兴得不得了，接着吃，那医院里开的药也在吃，沾着这个扎胸膏，一天两包，一天两包就吃，吃到三个多月的时候，他跟我两个，我去过他家一次，跟我两个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聊了，我说姐夫，我说你跟我说句话啊，我说你告诉我那个左肘怎么样了？他说现在这个左肘啊，能提起来10斤左右的东西，大家能听到一个什么结果吗？就你们自己算一算，听一听，在医院里面出来的就是半边身子发麻不太好使的，虽然说不歪哈。但是那个手啊基本上抓个重物你转都转不动，你能拿东西，你拿本书拿点水这个能拿的，但是你要说提个几斤的东西，那个手啊就拎不起来。这是很多脑出血呀、脑梗后遗症患者啊痛脓的一个现象。你看我姐夫几个月下来手里面能拎个十几斤的东西了，大家告诉我这个结果厉害不厉害。结果我就开始吃嘛，吃到了10个多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个情况啊，就是左边的这个腿基本没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嘴呀、还有一点闭不严，这个事儿是个正常的。就这个嘴这个后遗症，原先的时候有的时候喝水还漏几口，但是呢现在就是正常闭着嘴有个缝，有点闭不严。然后呢这个手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麻一下，有的时候一下子软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啊拿个20-30斤的东西是能提起来的，就是偶尔就麻一下软一下。这都什么？这都是脑部里面的血管还没有完全通开，那个神经还没有接好呢。尤其是嘴这块，有的时候就是喝着嘴，要是口大，哗流出一点。他就跟我来讲，说老弟，他说这个，现在啊状况好多了。他说那个老爷子也说了，说让我接着吃，跟你说拿就行。我说我回头给你拿过来了。我说我知道你快吃完了吗？我说我给你拿了一年的。我说姐夫你这样多了不用啊，你这个就照着2年，我说你去吃。我说那个你看看，你现在是10个月的了，我说剩下14个月的我给你拿过来了。然后就给我拿钱，我说你拉倒吧，我说这个事儿你别给我拿钱了。我说为什么？我说你看，首先第一个咱是这个关系亲戚，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就有这点条件，我说我能还差这点吗？我说第三个，我说你弟弟挣的也不少啊，我说你这身体情况，我说自己家里人，我说我要你钱吗？说句心里话，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在我姐姐姐夫这花钱，要不然他们两个啥都给我，我还能给他，也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拿点东西吧。哎，这是我给他花点钱，2年的扎心膏是我给他，我那时候也还599一盒拿的呀。所以说2年多下来用完了之后，就几什么结果，就是除了那个嘴，大家听好了，除了那个嘴就彻底没恢复过来，这是唯一能看到一个后遗症。有的时候就是动不动嘴抽一下，抽搐一下，然后呢那个嘴上左嘴角边这个缝没有合住，就是喝大口的水呀、会漏水，但是左边的腿和左边的一个手基本上都恢复正常。大家告诉我，这就是扎胸最神奇的作用。你告诉我，你说你在家里面吃什么再造丸呢？吃什么正天丸呢？你什么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就吃剩了2年的红花丸，吃剩2年的珍珠丸，你达不到这样的结果呢？只有最纯的扎胸膏就能达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说，你告诉我，这叫真正什么？这叫真正的药到病除，这叫真正的彻底治疗，这是真正的天赐神物。所以说，为什么藏医的祖师爷于统都云南贡布就说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次我就帮你们搞到这个扎胸，但是跟人家聊了一下，跟球本那边说了，我们跟球本的关系很好的，在我姐夫身上这么好的效果，我跟你讲，这就是我能够更真实最直接感触到的效果，来得特别好。你看心梗的患者后期康复用我们扎胸效果好得不得了，脑梗的比我姐夫严重的用完了2年3年效果也比这个好得多。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天赐好药。这两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俩聊天，你看包括昨天那老爷子说脑梗说不想死，我就跟他说了嘛，我说你真的合适用你就用吧，你照着2年3年用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我是能帮大家搞到，但是也有一点，就是我也发怵。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东西不是我家生产的，这东西原料也稀缺也少，所以说只能看人家有多少库存。因为有的时候他一次收购那个量要多，他的库存量大点，我就能把大家多搞。

0: 但是工作量少了，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就帮大家搞不来那么多。所以这两天我也在跟那边一直聊着，就是我看看他那边到底能够找出来多少库存。首先第一个要满足我们中心里的用，这个是不能断的。比如说你把你们中心拿，我们中心库房里绝对不给我，为啥？因为我们的中心的患者，我们要对他们负责的，中心里面的领导也不会批，就是可以在厂家拿，但是在中心里拿不了，因为中心里面也会存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只要球本那边一出来，我们那边是最大的用户量，也而且本身球本生产这个量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现在就以扎熊刚为例，除了球本以外，在整个藏区也就两个企业能生产，全国都没有多少量。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贵到天上，是少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次呢，我现在就在跟企业聊这个事儿，我说怎么样能够多搞点。所以这两天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如果你们谁想用的，你们可以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个电话，说你报备一下，说你用多久，说你用上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三年也好，你可以提前跟他说一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价格到最后能不能给大家少一点，我也不知道这个扎熊膏到底能达到多少量。如果拿的量多了，那大家就 好办了，但是可预见的就没有那么多，不可能有多少的，你知道吗？也就这次能搞个几千盒就了不起了，你几千盒在多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呢？所以说这次啊，不是我不帮忙，是这东西真的少。你这样啊，这两天我有确定的消息，确切的消息我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通知。你们现在先别着急啊，这个东西我一定能搞到，只是能搞到多还是能搞到少。要搞到的多，那我就价格上估计能少点；要是搞到的少，估计这价格就变不了多少了，可能就是599了。到时候大家也别怪我。但是你记住了，东西是好东西，难得一见的好东西，谁用上谁身体变得特别好。什么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尿酸高的、心血管不通的、脑血管不通的啊，肝肾功能不好的、消化功能有问题的、关节出问题的，你记住了，用上那个扎熊效果出奇的好。所以你们别着急，你们慢慢等两天好不好？你给我个空，我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少花点钱，多搞点好东西，帮助大家治治病，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好不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咱们明天接着聊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孟非老师，我可是也算是你的忠实粉丝了啊。
0: 啊。
2: 你看我吧，天天听节目。
0: 我感觉我听过你这个声音，咱们好像通过话，你确实是老听众。
2: 是，你推荐的产品，都用了好几种了。
0: 啊。
2: 这不，我这几天听到这个扎熊膏了。
0: 嗯。
2: 我不瞒您说啊，我还挺新潮的、
0: 啊、
2: 就是我都吃过。
0: 你还真吃过？哎呦，这东西可少了，一般人都没听过。
2: 我吃的那个叫扎杏粉。
0: 哦，哎呦，那个不好咽、那玩意儿吃拉嗓子。
2: 哎，是，我是在青海买的啊。
0: 啊，
2: 这个都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2: 别人说好给我推荐，我也不怕上当，我就买了，也就够吃三个来月啊。
0: 啊，怎么样？
2: 这个劲够。
0: 够啊。
2: 嗯，你看那心脏吃完就有感觉，那时候，也没留任何的联系方式，再想买就没地方去买了。
0: 你看，就找不到，我估计你找过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2: 哎，是，我这听你讲，我就想起来了啊。
0: 嗯。
2: 然后啊，你帮我弄点儿，我那个时候都是5-6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啊。
2: 那时候我还花了有4000多块钱。
0: 那一个月是不是1000多？
2: 哎，但是效果是真好。
0: 嗯。
2: 你看我吧，就是冠心病，但是吧，我一点感觉没有，就是总身上总是出冷汗。
0: 嗯。
2: 你说人家冠心病吧，胸口疼，我也不疼。我就是只要一动就出汗，
0: 对，这比那疼的还严重，这叫亡羊补牢，更严重。
2: 他那衣服都能湿透了。
0: 嗯，
2: 因为我本身吧，我还有这个糖尿病，我就寻思着，我这吃降糖药，把血糖吃低了。

0: 然
1: 不
0: 后
1: 是，
0: 我
1: 那
0: 就，
1: 不是低血糖出的痰，那不是低血糖，那就是心脏的事儿。
0: 然后吧，我这下巴就发紧，这肩膀它是往下坠着的那种疼。
1: 老人家，那不就是心绞痛吗？你还说你不疼，这就是心绞痛，肩膀往下坠的疼，那就是心绞痛的放射的。
0: 这个胃吧，老恶心，那个就睡睡觉，这手指头麻都能麻醒了。
1: 那也严重了。
0: 我老伴儿就说看看是咋回事啊？这一检查啊，说我是陈旧性心梗。
1: 慢慢梗
0: 你
1: 的，
0: 看，
1: 一节一节梗的，那属于。
0: 你看我自己心梗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糊涂不糊涂啊？这
1: 那不是糊涂，你感觉不到。你那种大
0: 是，
1: 汗淋漓、坠着疼，实际上就是轻微的小梗。
0: 我那个时候啊，手里就买的这个扎心粉，我就吃了。我吃完就觉得有劲儿了啊，要不啊，我都不敢走快了。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明显的都感觉到严重了。你看我吃完饭吧，老是上不来气儿，睡觉到三四点钟就不行了，就憋醒了。然后走几步路啊，就感觉胸口闷得慌，就得缓，再缓好一阵儿。现在吧，就连下巴到肩膀到后背，说不上啥时候他就发紧发胀的那种疼。
1: 这就是心绞痛吗？
0: 我现在也没做啥支架舞的啊，就最窄的血管都堵了，说有90%。
1: 挺危险的，老人家。
0: 我也害怕呀，我就寻思，我想吃点这个扎心膏呢。你看我不想又下支架又搭桥。我又怕猝死，你说这心脏病啊，成天的提心吊胆的，我就寻思这个扎心我吃过，我就还想继续用，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行不行
1: 绝
0: 啊？
1: 对行啊！我跟你说，你当时就买少了。你要是当时买上一年的，都不至于现在这样，也不会出现陈旧性梗，更不会现在这个你说这个难受的憋呀，肩膀疼、下巴疼的。你就是那时候吃少了，那个时候我估计你买的是真的，这是好的，只是说你分不出来这是啥，不太了解。你这样吧，老人家，这两天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这几天呢，我就抓紧去办，我把这事儿办好，到时候我尽量的搞一点，因为别的东西我都有把握。就是这个扎菌膏没把握，为啥？它原料限制，它这东西产量低。你这个情况用吧，你要是当时要是能用上一年多，那比现在好多了。这次要是能赶上，我要能搞到时候你就赶紧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你这个照着1年半到2年吃，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血管啊，咱不会出危险，而且还能够把它从90%的堵塞降到60%到70%，这不就以后不梗了吗？你要是这种情况下再严重下去。现在这90是处于随时可能情绪激动都堵的边缘，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你就等我消息，等到一有消息了，我马上第一时间在广播里通知你们，绝对适合你吃，好不好？
0: 哎，好，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
1: 不
0: 啊，
1: 客气
0: 我
1: 不客
0: 尽
1: 气，
0: 量
1: 应
0: 吃。
1: 该的啊，老听众老会员你就慢慢听，好不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寒冬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正言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回望尹淞工程的建设实践，老一辈建设者的实干担当深刻启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必须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险记与前记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对于群众的急难愁盼要马上办，快见效，而对于铺垫性的长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眼前短暂的轰动，而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坚持打基础立长远，贵在年年用力，久久为功。前期的价值往往不会及时彰显，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会逐步释放深厚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当以引松工程为境界，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自觉将工作放到发展大局和历史长河中去考量，摒弃急功近利心态，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为长远计，多为子孙谋，必须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坚决不能做花拳绣腿的表面文章，不能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要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后置发展根基上，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打基础立长远，始终要依靠实干担当，立足吉林振兴发展全局，无论是黑土地保护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都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俯下身、沉下心，将前进作为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要锚定发展目标，坚持深耕细作，把每一项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抓牢抓实，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善作善成的韧劲，破解好发展道路上的堵点难点，敢于啃周期长、难度大、矛盾多的硬骨头，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让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后劲更强、成色更好。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上午，临江市委书记韩东深入临江市外国语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副市长翟兆东参加慰问活动。
4: 韩东一行先后走进学校操场、教学楼大厅，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校园安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学校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学校整体发展状况、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以及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学校全体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他表示，长期以来，老师们坚守教学一线，爱岗敬业，为临江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持续关注学生成长发展，全力为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慰问活动有效凝聚了尊师重教的强大社会共识，激发了教师们潜心育人、砥砺前行的工作热情，为临江市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临江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走访中，郑岩与学校班子成员以及一线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师资建设、教育教学成果等工作汇报，重点了解学校当前在办学发展瓶颈、师资保障、硬件提升以及教职工待遇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问题。郑岩充分肯定临江一中在办学环境、教学能力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对全体教师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认可，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学一线，持续提升育人质量。同时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责，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提升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确保各项教育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切实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帮助教师解除后顾之忧，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副市长翟兆东参加走访活动。
2: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支行、四道沟镇边境派出所走进四道沟镇中心学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暨教师节慰问活动。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师生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问答互动、情景模拟等形式讲解电信反诈、假币识别、国债理财等实用金融知识，针对网购退款、兼职刷单、账号买卖、冒充熟人诈骗等高发套路，工作人员拆解诈骗手段，树立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安全理念，同时普及银行卡严禁出租出借、一看二摸三听辨别假币、国债稳健投资等知识。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校园受骗案例，还原诈骗全过程，剖析犯罪分子诱导套路，现场教学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止损的正确处置方法，切实提升师生的风险应对能力。此次活动补齐了边境乡镇校园金融安全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将持续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开展公益金融宣传，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守护广大群众财产安全。
2: 深山育桃李，坚守建初心。地处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林场的红土山小学，教师郭一和37年如一日驻守山村校园，把青春与热忱全部留给这里的学子。
6: 临江市桦树镇海拔860米的红土山林场，一所乡村教学点静静伫立。37年寒来暑往，教师郭一和以校为家，扎根山野，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梦想。37年前，年轻的郭一和来到这里，教学点条件简陋，交通闭塞。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他选择留在家乡，守着山里的孩子。
7: 我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教室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没有栅栏，没有自来水，冬天依靠火炉取暖，没想过离开学校。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在自己的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好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将来学有所成。
6: 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是他37年不变的承诺。他常年住校，一人承担多门课程，学校大多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孩子，他坚持家访，从学业、心理到生活，全方位帮扶。
7: 学校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家访，上课时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平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尽我所能进行帮扶，为他们购买了学习用品，为他们联系了好心人的助学款等，让他们在校安心上学。乡村教育不光教书读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帮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快乐成长。
6: 37年，校舍修缮、校园值守、上门劝学，件件都是细碎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教育初心得到传承。
7: 女儿也回乡教书，这份传承我很欣慰，教书育人的初心可以传递下去。2023年考入北方工业大学的张金奎同学，就是我和女儿共同教过的学生，获得华大年四好老师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扎根乡村，守好乡村讲台，守护乡村孩子的求学路，就是坚守的意义。
6: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多年脚踏实地的坚守。郭一和怀揣林业子弟的乡土情怀，扎根山野讲台，践行教育家精神，诠释黄大年式好老师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的责任担当，点亮大山孩子前行的希望。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 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

0: 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随时添加。那新学期呢，已经开始快两周了啊，今天是第二周的最后一天了。相信这段时间，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在全力以赴地去调整状态，奔赴全新的学习旅程。开学的这两周呢，也是孩子们收心归位和重塑学习节奏的关键过渡期。那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孩子们变得格外努力，每天呢早早起床，准时到校，课堂上坐得也非常的端正，而且认真听讲。放学回家第一时间呢就开始写作业，坐在书桌前的时间比假期里要足足多了好几倍，是不是？看着孩子们这么努力的模样啊，我们做家长的心里都十分的欣慰，觉得孩子终于是收住心了，终于懂事儿了，长大了。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孩子的状态，有不少孩子呢一整天确实都在忙忙碌碌，埋头苦学，一刻都不敢松懈，但是到了晚上复盘的时候呢，好像是心里空空的，脑袋也空空的，总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吃透。明明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呢却没有看到丝毫的进步，学习效率也是大打折扣。学习呢从来都不是一场比拼时长的这样的拉锯战啊，绝对不是，花的时间越多收获就越多。很多时候啊，我们孩子看似是兢兢业业的勤奋，但其实呢都是无效的努力。真正高效的学习从来不是靠我死磕时间或者是盲目的忙碌啊，而是要找对方法，精准去发力。所以今天呢就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勤奋的陷阱吧。第一个勤奋陷阱呢，也是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笔记记得满满当当的，但是知识点呢却一点都没吃透，看起来是很认真，但实际上没有思考。一直以来呢，认真记笔记都被我们认定为优质的学习习惯，很多家长和老师也都会告诉孩子说，你上课的时候一定得好好记笔记，不能放过老师讲的任何一个知识点。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孩子的课本啊、笔记本上啊，都是密密麻麻的写满了文字，重点批注也是非常多，然后页面排版工整，字迹工整，单看笔记绝对就是妥妥的好学生的样子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那就是这些笔记做的都非常的精致，对不对？但是考试成绩却不理想，知识点掌握得不够扎实，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孩子陷入了机械记笔记的误区。因为很多孩子呢，他记笔记啊，根本就不带着思考去记，完全都是被动的记录的状态，也就是老师说一句他就记一句，全程都专注于追赶老师的语速，还有抄写文字，只顾着把这个内容填满笔记本，但是呢完全跟不上老师的讲课思路，没有时间去消化和理解知识点。其实很多老师呢在课堂上也会提示孩子们这一点，包括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哈，老师也会说，你别忙着记笔记，你得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走，那你哪儿没记下来哈，你可以课后的时候找同学再补一补，但是不能老师都已经讲下一题了，你还在记上一题的笔记，对不对？

节课呢45分钟，孩子全程都在机械的抄写，看起来他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专注，但是实际脑呢处于放空停滞的状态。课后翻开笔记，虽然这个字迹工整，内容也非常全，但是你一问的这个知识点的含义呀，或者是考点和用法呀，孩子就一问三不知了。那这样的笔记，它就只是一本完整的知识点合集，但是却没有发挥这种辅助学习和助力理解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笔记的核心意义呢，从来都不是你记录完整，而是要梳理知识，理清这个逻辑，发现问题和辅助去复盘。会记笔记，远比你这个记满笔记要更为重要。在这儿呢，给各位家长和孩子推荐一个比较经典和高效的学习方法，那就是康奈尔笔记法，特别适合中小学生日常的课堂使用，它能够彻底改掉这种机械抄笔记的坏习惯。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让孩子把每一页的笔记简单的划分成三个固定的区域，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就能让笔记呢变成这种主动思考的过程。第一个就是记录区，也就是页面的主体区域。那课堂上呢，专注记录老师讲解的核心知识点、重点公式、经典的例题和关键的关键词，不要逐字逐句去抄写，要拒绝无效的去堆砌文字。第二个是提示区，也就是留在课后去填充的。每天放学写完作业呢，复习一下当天的内容的时候，孩子可以对照课堂记录的内容去提炼核心的关键词，然后标注出自己听不懂啊，比较容易混淆和存在疑问的这样的知识点，把课堂上没有弄懂的问题全部的罗列出来，方便以后可以针对性的查漏补缺。第三个区域呢是总结区，也是整页笔记的精华所在了。让孩子用短短的几句话来高度概括本节课的核心内容、知识框架和学习重点。这个过程呢，就是在倒逼孩子去复盘一下课堂的内容，梳理知识逻辑的过程，能够快速地检验孩子是不是真的听懂了课堂上的内容。如果我们坚持用这个方法记笔记，孩子就不再是这种单纯的抄写员，而是课堂知识的梳理者和思考者了。每天晚上复习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绝佳的复盘的小技巧，就是让孩子遮住提示区和总结区，然后他只看记录区的关键词，来尝试自主的回忆、复述和讲解当天所学到的知识点。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高频勤奋陷阱啊，也是无数孩子的学习痛点，那就是错题本越积越厚，错题整理了一遍又一遍，同类错误却依然反复出现。很多的家长都知道啊，这个整理错题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也早早的督促孩子准备了错题本，包括学校里的老师也要求孩子人手一个错题本，要求孩子每次考完试或者是写完作业必须要把错题整理记录下来。可是坚持一段时间后呢，家长和孩子都会陷入一个困惑，就是我这错题本啊写的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厚，也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抄写和整理，但是再遇到同款类型还有同类考点题的时候呢，孩子还是会一错再错，错题整理完呢根本就没有起到这种提分的效果。其实这个根本问题啊，在于我们这个错题本你没有好好的去利用。绝大多数孩子呢，他整理错题只是单纯的去抄写，对不对？把这个原题呀、正确答案呢、还有解析的过程一字不差的抄在这个本子上，看起来呢非常的认真工整，但是实际上只是完成了一项学习任务，完全没有思考出这个出错的根源，也没有掌握解题的方法。这种流于表面的错题整理呢，只是一种虚假的勤奋，耗费时间，耗费精力，但是还没有办法啊去解决根本的问题。真正有价值的错题整理呢，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找出出错的根源，杜绝二次犯错。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小方法啊，就是错题三遍法。第一遍就是找原因，来了解一下这个错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孩子做题出错之后呢，咱们千万不要立刻的去翻看答案呐，或者是抄写解析的过程。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独立的去思考，然后静下心来去复盘，这道题我为什么会出错呢？是这个核心知识点没有掌握呀，还是概念模糊不清啊，还是审题的时候粗心大意，漏看了条件，看错了问题呀？又或者是因为计算失误，答题格式不规范，或者是这个语言表达有漏洞啊？让孩子来精准地定位出自己出错的原因，然后把这个问题标注在错题旁边。这是知识漏洞，来补知识点啊，是粗心问题呢，咱们就养成这种细致审题的习惯。如果是方法不对呢，就重新去梳理和理解思路。我们一定要这个找准根源，才是解决错题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二遍呢，就是要重做题，来独立复盘和巩固。当天整理完的错题，理清思路之后呢，不能就此就结束了。咱们要间隔一两天的时间，让孩子遮住所有的答案和解析的过程，然后独立重新完成一下这道错题。这一步的目的就是来检验一下孩子是不是真正掌握和了解了这道题的解题的方法，杜绝看懂答案就会，独立做题就废的这种假性学会。那如果能够完整正确和快速的做完，就说明这样的类型题孩子基本已经掌握了。如果依然出错，那就说明这个知识点还没有吃透，就需要我们再隔几天去再次的复盘和巩固。第三遍呢，就是举一反三了，这是杜绝重复错题的这种核心的关键。我们搞定一道题之后呢，不要局限于原题，让孩子主动去找一找同类型同考点的变形题，或者是稍微修改一下原题的条件，然后重新解题练习。学习的核心呢，就在于融会贯通，一道错题彻底吃透，那么同类型的问题呢，就能够迎刃而解了。那这样三遍的流程走完，孩子就已经真正掌握了这类题型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后续再遇到同款的题目，自然也就不会重复的去出错。所以家长们要记住，错题本呢，我们不需要让它越积越厚啊，不需要追求数量和工整度，真正有用的是孩子从每一道错题当中都能总结经验，掌握方法，补齐他这个漏洞。少一点机械抄写的这种无用功，多一点深度复盘的真思考，那么错题呢，才能成为孩子提分的利器。最后一个陷阱，其实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勤奋陷阱啊，就是很多孩子开学之后效率低下的核心原因，那就是贪多求全，盲目的补漏，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补，但是最后呢，忙忙碌碌却毫无成效。刚开学，各科学习的任务呢，确实是接踵而至啊。语文的这种词语呀、古诗文呐，数学的公式题型，英语的单词语法，每一科都需要复习和巩固，需要我们查漏补缺。很多孩子呢，可能就瞬间陷入了一种焦虑的状态，觉得自己好像哪哪都不足，好像哪哪都有漏洞，于是呢，就开启了这种全面补漏的模式。看到语文不会就补语文，数学薄弱呢就开始刷数学题，英语不熟就开始背英语，那每天的学习时间呢也是被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刻都不停歇。看似是全天都在努力的学习，但是实际上呢没有任何的重点，是属于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所以在学习上呢，我们一定要教会孩子用减法啊来抓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的学习法，就是每天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呢，咱们先花两分钟来冷静梳理我当下最薄弱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呢找准这个核心短板，优先发力，集中突破。当然呢，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咱们这个短板优先啊，不代表就紧盯着这个弱项去死磕，完全放弃了擅长的科目和喜欢的内容。长期只攻克薄弱点，孩子很容易产生这种挫败感，消磨学习的信心。我们可以让孩子在这个主攻短板之余呢，保留一部分时间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学习内容，既能维持稳定的学习

节奏，又能积累成就感，来提振孩子学习的信心，让学习状态更持久。真正的高效学习呢，从来都不是用时间去堆砌成果的，而是用方法去赋能成长。虚假的勤奋是靠硬撑，那真正的努力是要靠思考的。新学期我们不妨就改变一下陪伴和督促孩子的方式，咱们作为家长啊，少一点催促，然后呢多一点引导，一定要让孩子找对学习方法，精准的去发力。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两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两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两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上24到0上27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0上9摄氏度，其他地区0上12到0上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0上25摄氏度，最低气温0上16摄氏度。

0: 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7: 收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毅。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7: 哎，那现在呢，随着我们健康科普观念的提升啊，很多的人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和觉悟，那就是每年啊都得做一次健康体检。
0: 哎，
7: 但是呢这体检咱做了，但一到了健康管理中心啊，面对琳琅满目的这个套餐，
0: 哎
7: 无从选择了。那到底是贵的套餐就一定好吗？那一个套餐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就都全都适用吗？还有啊，就是患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慢病人群，他们选择那些普通的套餐够用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健康管理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张建平副主任医生，来给我们讲讲体检到底怎么样做，又科学又合理啊！来，有请一下张医生。您好，张医生。
8: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体检套餐如何选择，这个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话题。很多这个体检者来到我们体检中心之后，他最大的困惑就是怎么选择这个套餐。因为我出门诊的时候，很多就会被问到说，咱们这个套餐是不是就越贵就越好，然后我跟别人选一样的可不可以？然后今天呢，我就结合我这个多年的健康管理工作的经验，把咱们这个体检套餐的思路和误区跟大家一起讲一讲。
0: 哎，这个咱们也首先请教一个问题，也是咱们平时啊这些需要体检人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确实像我也是年轻人，我就年轻人啊，我到这个医院去体检都为了健康嘛，看到这些套餐就会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套餐价格是不一样。
7: 对，
0: 哎，有的便宜有的贵，那是不是就是越贵的这个套餐呢对我们这个检查越细致，或者说对我们的检查样数越多呢，对我们的检查越有帮助呢？
7: 对，或者是这个检查项目越多越好，体检效果它就越好。另外呢，就是我通过这一次检查就能够把我身上所
0: 有
7: 隐藏
0: 的
7: 疾病都能够给找出来吗？那这个想法正确吗？
8: 嗯，这个是认知是非常非常
0: 普遍的
8: 误区，
0: 是吧？
8: 是因为这个套餐没有万能的，贵它不等于是适合的套餐。因为高端套餐它有很多这些高端的项目，比如说冠脉 CT， 还有胃肠镜，还有 PET CT， 因为这些都收费比较高。但是对于咱们年轻人没有这些基础疾病的人群，这些检查都属于过度的筛查，它会增加咱们这个经济负担。另外像 CT 这些检查呢，它有一些电离辐射，它也没必要说每天去检查，就每次体检去检查，所以合适才是最优的选择。
7: 哎呀，那怎么样选才是最合适的呢？那最优的选择、最不坏的选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就是有没有遵循哪种规则？
7: 对，那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您来给我们筛选一下这个选择的思路好吗？
8: 嗯，好的。因为我这块总结了四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个体化的原则。首先是年龄、性别，还有这个既往史、家族史和生活习惯，咱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套餐是需要量身参考的。第二个是一个分层递进的原则，咱们先做这个基础的 B 查的项目，再根据自身的风险，然后加做一些深度的一个筛查，不是直接跳跃到选择最贵的这个套餐。第三个呢，是一个重点高危的优先原则，哪一类疾病患病风险高，咱们就补齐哪一类的筛查。第四个是性价比的原则，优先保证这些刚需的项目，再增加一些 进监的项目。咱们因为体检套餐里边有一个一加 X 项目，一是一个基础的套餐 ，X 是可以根据这个疾病再另外增加的一些项目。建议大家就是理性消费，避免这个盲目的攀比。
0: 哎，我知道这误区是咋来的了，因为有很多人呢现在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
7: 盲目随从。
0: 对，他不光盲目随从，就是说他没不舒服之前，哎，他不知道自己需要检查，但是很多人想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排查，就是让我先别不舒服了，直接有问题直接就阻断，所以大家才有这个误区，是吧？
7: 对呀，所以说你看张医生的这四个原则，哎，总结的特别精准到位啊。你看，首先这个个体化原则，如果你有既往病史、有家族病史或者是工作习惯问题，
0: 对，
7: 那么你就得重点该做什么检查，哎，做一个参考。分层递进原则，就是咱们检查的时候不求大而全，先从最基本的
0: 开始，
7: 哎。发现了问题，咱们再增加项目往上爬一下，哎，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你再增加一个项目，而不是要一次到位啊。第三个呢，就是重点高危优先的原则。比如说，你看我胖，那我患这个心脑血管，
0: 心脑血管
7: 风险就高，
0: 包括血压，
7: 那我可能就重点呢要放在这个心脏啊，这个
0: 血管之类的
7: 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性价比原则啊，这个优先保证刚需项目，然后呢，如果有这个结余，然后呢再那个选择一下我必要的这个消费啊。
0: 那所以说，就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这第一步怎么能明确的把以上四项都能归类出来，就是我们这个个人呢信息，哎，包括我们这个平时老百姓在家有没有能做到自查这一点，然后才决定去报哪个套餐。
7: 对呀，就是这个一个体检套餐摆在你面前，不是套餐就是体检项目，我们都该画哪些勾呢？
8: 是完全可以自己在家，咱们先自己梳理一下。就是咱们大家在体检之前，在家自己看看。我们首先第一个是年龄，因为年龄是这个疾病风险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第二是性别，因为咱们这个体检是分男性和女性，有一些女性自己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妇科的彩超，还有宫颈的检查，男性是有前列腺的检查。第三个是咱们这个既往病史，所以他那个体检者来，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自己既往的体检报告，或者你既往的病历都可以带过来，就是你原来有没有过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这些病史。再一个就是家族史，亲属有没有一些肺肿瘤或者是乳腺癌这些疾病。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大量吸烟或者是饮酒，长期的熬夜，因为现在生活压力都特别大，长期的在外就餐，这些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这些东西你去体检中心之后，必须得把这些告诉你这个体检机构，然后做一个问卷。
7: 哎，说到了这个长期在外就餐，我就知道了，他们告诉我，
0: 就是
7: 体检的时候你得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哎，那关于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人群该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重点环节了啊。
0: 没错啊，
7: 那我们张医生能不能按照这个年龄段的分段，比如说我们这个青年人群、中年人群、老年人群、高危人群，他都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给我们做一个细致划分好吗？
8: 好的，咱们大概分三个段，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老年人。首先这个年轻人群呢，它整体的这个患病风险特别低，
0: 但是不等于完全没有问题，是吧？
8: 对，但是现在这个亚健康和甲状腺异常和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些疾病呢，越来越年轻化了。
0: 所以这些我们年轻人如果平时的生活习惯，就像你说总在外边就餐，哎，生活习惯不好，就要重点考察这些问题需不需要进行。
7: 那这个年轻人群的年龄段具体划分到哪个年龄段呢？
8: 那18岁到35岁才算青年人群。
7: 哎呦，你看，你看看啊，一般我以为就是30岁以上才开始检查身体，那18岁成年了，哎，就每年也要进行健康体检了。
8: 对，
0: 尤其再加上生活习惯不好的、不运动的、经常熬夜的、完总吃外卖、总吃夜宵的，那这些人群跟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病情年轻化都有直接关系。所以不能忽视，是吧？
7: 那他选择的基础套餐一般都包括哪些项目呢？
8: 这个年轻人我还是建议他，一个是甲状腺彩超的检查，因为这个甲状腺彩超现在咱们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特别多，因为前一阵我们就查出来有一个甲状腺5类结节的一个年轻人，他平时一点症状都没有，但是去做彩超，因为加了这甲状腺彩超之后，他查出来以后，他这个5类是一个恶性的，后来他就去医院做手术了。所以现在年轻人彩超其实都应该加这个甲状腺彩超。第二个是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因为咱们现在年轻人总订外卖，总搁外面吃饭，这个幽门螺杆菌吧，它是特别容易通过消化道传播， 就是你雇佣网。

0: 快都可能会传播这个菌，因为这个菌感染之后它会引起很多这种消化道的疾病，比如说胃炎了、肿瘤了都可以引起，其实年轻人都可以查一下这个。
1: 哦，你看啊，这个基础套餐之内有一个这个甲状腺彩超，还有一个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彩超是必须要检查的啊。啊，那现在是不是很多青年人也有脂肪肝的这种情况？
2: 当然了，
1: 像熬夜呀、重油啊，这个这些久坐呀，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些里面也得加上这些肝功能的检查呢？
0: 对对，因为这个脂肪肝它是在一个基础检查里边，因为我们套餐有个基础套餐，它是一个血脂、肝功、肾功、血脂、血糖，再加上一个消化道的彩超。这个消化道的

0: 绿茶的，因为它在皮肤比较表浅的位置，如果说这个地方有斑块的话，有可能你这个全身都会有斑块。
1: 哎，所以说这个刚才提到一个病情年轻化，这个不是说咱们35到50岁期间这些啊，你们不算年轻人就不叫年轻化。年轻化是什么呢？你们的疾病现在18到35之间的得，然后呢，那个60岁以后的疾病，你们35岁到50岁人群开始得这些问题。
2: 你说的是发病年龄提前了？
1: 对，发病年龄提前了，所以说大家都不能忽视，不是说啊，那年轻化都是小孩得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个阶段也是重中之重。
2: 但你有没有发现，到了这个中年，他体检的项目当中，已经跟这个青年他有完全的不一样。
1: 有一个分水岭，对，
2: 他要是重点关注心脑血管方向了啊。
1: 嗯、
2: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颈动脉彩超，还有这个血脂全套，那还得重点关注哪些项目呢？
0: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比较普遍的是，有些人很多人群他不知道来了以后，比如说40岁以后的，他还一个常规做一个胸片，其实胸片很多时候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如果说你还有抽烟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其实可以直接做胸部 CT 检查的。因为我们体检中心现在胸部 CT 是低剂量的胸部 CT， 它辐射量没那么大，但是看的会比胸片要清楚。
1: 就是如果您达到了中年这个年龄段，很多检查需要做的更细致了，不能说是像年轻这个18到35这个做一个拍一个片儿看看有没有病变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哎，需要检查更细致的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
2: 对，尤其是这个有肺结节的，那每年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你可以对比一下啊他的这个成长状况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呢，周围很多的中年朋友更重要的关心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肿瘤啊。哎，想提早发现，那肿瘤标志物的这个检查有必要吗？
0: 嗯，这个肿瘤标志物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局限性，这个肿瘤标志物不是说它高了肯定就得肿瘤了，它正常也不代表说你肯定没有肿瘤。这个是一个是考虑您的这个经济能力能不能接受，再一个是您这个有没有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没有肿瘤病史，再考虑需不需要做这个检查。
1: 刚才很多次都提到这个家族史了哈，就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这个名词吧。就是说你如果家族史有这个疾病的，就是你的这个直系亲属，那这个就是到哪个年龄段一定要做专业的检查。这不代表说我没有家族史就一定要忽略这个问题，还要看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态，是吧？
2: 对，那对于35岁到50岁年龄的人群，就不能选择最便宜的那个基础套餐了啊，可以选择这个价位稍高一点的500-600-700这样的一个套餐，是吗？
0: 对
2: 啊，然后呢看其中有没有你必须要加的那个项，比如说颈动脉彩超，比如说这个肿瘤标志物，女性有没有这个乳腺彩超、妇科，还有这个宫颈癌筛查，男性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彩超等等，是吧？
0: 对，这些都应该就是到40岁之后，这些男性女性这些彩超都应该查一下，尤其现在男性好多这个前列腺有好多有事儿的，因为现在男性好多都是运动特别少，长期久坐的，有好多有我们有这个前列腺肿瘤的患者，你通过查这个肿瘤标记物，前列腺肿瘤标记物也可以筛查出来。
2: 哦，哎，那到了这个50岁到65岁的这个中老年人群，他是不是就是在体检过程当中应该是一个非常重点呵护的人群了呢？
0: 对，因为中老年的患者，他体检者他来了之后。

0: 这个不是，
1: 也不是，
0: 这个、
1: 是吧？
0: 对，这不要盲目的追求这个项目的对替。
1: 嗯，
0: 咱们重点是有一个慢病的监测和一个肿瘤的筛查。我看一下这个套餐里边，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之后，他最好是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
1: 嗯，
0: 还有一个冠脉 CT， 再加上他这个心肺功能有个肺功能的检查，这些都可以老年人去做一下。
2: 哦，哎，肺功能的这个检查为什么对于老年人这么重要呢？很多人都会忽视这一项。
1: 对呀、啊，我是还真是很少听说老年人去做这个肺功能的检查，一般都是有这过往病史啊，或者是已经不舒服了才开始就是着手来检查这一步。
0: 因为就是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本身的肺的这个状况不太好，有好多有慢性的炎症，再一个有好多这种间质性肺炎的患者，他这个肺功能会受这个，因为咱东北这边天气比较凉，再加上有点冷空气刺激，或者结合一些有一些过敏性疾病，它就特别容易合并这个肺功能的异常。
2: 哦，
1: 是这样的，是吧？那就是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包括现在这个符合年龄段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哎，这个要重视起来了。有很多老年人真的啊，就是因为省钱省了一辈子嘛。你看这个，他一听，哎呦，这体检项目年龄的越大越多越细致，越细致的东西越贵，我舍不得花这个钱。其实你这么想，提前筛查，早筛查早阻断，是一个省钱的一个过程，而且对你的生活质量也会提升啊。
2: 没错啊、
1: 嗯，
2: 哎，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就做这个甲功3项5项就够了，但是对于中老年，那可能就得做8项了，是吗？
0: 这个甲
2: 或者是有这个家族病史或既往病史的。
0: 对，因为甲状腺功能这个检查也得结合他这个彩超来看。我们都是相结合，如果彩超发现异常的话，再看看这个指导这个甲功需要做几项。
2: 嗯，哎，说到了这儿呢，就是我们不仅从年龄划分这样是一个线儿，但同时呢，特殊人群它也是一个我们重点关注的人群，是吗？那什么是属于高危人群？那这个高危人群它的套餐又怎么样的给做适当的调整呢？
0: 高危人群主要有一些这个长期吸烟酗酒的，或者是久坐的。有这个肿瘤家族史的这部分人，如果说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他因为吸烟他是这个肺癌和动脉硬化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这个长期吸烟的患者这个胸部的 CT 它是必选项，每年都必须要做的。再一个就是颈动脉彩超，
1: 颈动脉彩超也要这个着重的观察，是吧？
0: 对，如果长期吸烟的话，他这个咽喉不适的患者，他还可以做一个耳鼻喉的检查。
1: 而且啊，你看啊，这几个关键词：长期吸烟、酗酒、久坐、熬夜，这个已经不光是老年人的伴随词了，就中年人的伴随词。咱们很多年轻人，真的啊，30岁的，然后有很多就是还有年轻的，就是已经很高成就的人，坐办公室的，或者是这个比较忙的，每天真的有时间运动的，可能这些都跟自己有所瓜葛，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2: 对，哎，就像刚才张医生给我们做提醒一样啊，我们在做这个时候，千万别只是拍片儿，拍 X 光片儿、
1: 哎，
2: 一定要
1: 低剂量
2: 的螺旋 CT 啊，这
0: 个
2: 才是最佳选择啊。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女生的这个乳腺彩超，它是这个做了啊，但是呢，这个乳腺钼靶它有没有必要呢？
0: 咱们首先选择是乳腺彩超，因为彩超能看出来这个结节的大小，还有它这个形态好不好，有没有血流，都看得比较好。如果说发现这个结节考虑项不好的，需要进一步检查的时候，下一步就可以考虑这个乳腺钼靶。
2: 哎，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刚才说到这个高危人群有家族病史的，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细分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族有什么病史，肠啊、胃呀、还是肺呀，我们都需要做哪些专项的这些检查呢？
0: 嗯，比如说你如果说家族里边有肺癌病史的，你可以做一个肺癌的相关的一个肿瘤标记，就是有咱们家里边有高血压，或者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你来了以后就可以做，因为咱们高血压有一个同心半胱氨酸的检查。这个同心半胱氨酸检查，如果它这个值高的话，就说明你有这个动脉硬化的倾向。因为有一种高血压就叫 H 型高血压，就是这个同心半胱氨酸特别高，它特别容易患高血压，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查的。
1: 嗯，家族病史啊。
2: 另外呢，就是很多的这个老年人也比较关注啊自己的这个高端的检查项目，比如说这个做 PET CT 检查，那这个有没有必要？因为它这个确实很贵啊，那检查了一次是不是就能

0: 管
1: 到终身的那个，
0: 对，
1: 这种想法真的
0: 还是得需要每既然做了就每年都得做一次呢。
2: 这个帕特西蒂的检查，这个确实是很高端，这个不是普查的。一般健康的普通人群，他不推荐每年查这个帕特西蒂，因为它这个辐射剂量会很高，再一个它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个是它假阳性比较多，因为有一些炎症的结节的良性病变，你出现代谢增高的时候，它也可能会怀疑是恶性的。所以大多数它是这个帕特西蒂，它是你诊断肿瘤之后，然后进一步看它有没有扩散。这个是做帕特西蒂比较好，所以它体检不是很常规的一个项目。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医生给你做了一个提示了，你得需要在做的时候你再做。哎，千万不要说，哎，没事儿，我这个就是想做常规一个检查，然后自己随意的去做，没有必要啊，花冤枉钱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也想请那个您帮我们梳理一下啊，这个完整的定制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2: 嗯，是这样，咱们到了这个健康管理中心之后，我总结了一下，总共可以分为四步。首先呢，您上健康管理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风险的问卷调查，这个需要您认真去对待这个事儿，认真去书写，因为您这个问卷调查对我们后期出这个报告是有指导意义的。首先，您这个既往病史、还有家族史、还有生活习惯，这些都需要写在这个问卷里边。第二个是一个基础套餐打底，我们先选择一些基础的这个备查项目。第三步是我们会有这个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来帮您根据这个个人风险来增加一些专项的检查，然后再把一些不需要的检查再给你删除掉。第四步是体检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报告的解读，还有异常指标的一个随访指导。大家不要直接上来就挑这个标价现成的套餐，这个需要跟我们这个主任医师、门诊的大夫沟通一下，需要做一个增减项。然后这个团体的体检，咱们也可以不是说非得按这个套餐来体检，也可以做一个个性化的微调。
0: 哎，没错啊，不要说哎，看人这个大包价了，完了然后呢，你要是再想做加项还得加钱，就不舍得花那些钱。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对你是非常
1: 有必
0: 要
1: 的，
0: 该加一定得加啊，别因为这点小钱完了然后呢忽视了这个健康的隐患啊。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这个我们的张医生在节目结束的一点时间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关于如何进行健康体检、健康管理的一个小建议。
2: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个我简单总结为三句话。首先，第一个是体检套餐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适合自己的风险情况呢才是一个最优的套餐，咱们拒绝盲目的去追求高价。第二个是体检前要梳理自己的年龄、病史、家族史、不良生活习惯，主动告知门诊的医务人员一些自己的既往史，然后精准地去选配这个套餐。第三个是体检不是一查了之，拿到报告之后异常结果指标是需要及时的去就诊，还要需要定期的复查，然后再做好这个长期的健康管理。因为体检是健康管理的起点，但它不是一个终点，希望大家就是科学体检，做好自身的健康防护。
1: 好的，哎，非常感谢老师的这个细致全面的讲解啊，也相信大家听完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对于体检套餐的选择的思路也会更清晰了。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有些钱该花是必要花的，有些钱不该花也是没必要花的，是吧？
0: 对，我觉得张医生的提醒非常的中肯啊，就是首先呢，第一点，这个体检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定要这个做个性化的体检，针对自己的自身身体情况和特点来选择这个体检相关的项目啊，别盲目的或者是盲目的拒绝这个高价。另外呢，就是体完检之后，哎，完事儿了，把报告一放完，说你啥指标不正常啊，不知道啊，那个你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不知道啊，
1: 一问咱们知道。
0: 对对对，哎，这个体检不是例行公事啊，它呢是给我们排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一期关于健康体检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有所收益，给大家明确一个清晰的思路啊。
1: 好的，接下来请不要走开，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的，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下，因为今天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啊这个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这个面向呢吉林省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了，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您78元的航天款联名眼贴啊，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疲惫干涩发痒，出门见风流泪啊，就是酸胀模糊的，赶紧试一试咱这里边有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精华的好视力的专属的这个促渗技术的眼贴。那今天呢这个惠民活动，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都能享受，还能享受多功能收音机，哎，这个还有一个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还有一个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腰间被都能按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渡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晚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还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的美食盛宴，想去的抓紧拨通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要注意听了，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进行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及治疗方案啊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我们的下肢啊动静脉彩超啊、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如果您有这些问题，那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即可报名参加。报名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凭借着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认证许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报名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Q10，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Q10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Q10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第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Q10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4: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克时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4: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威氏牙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3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3档优惠政策。一，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到今儿个为止啊，咱们辅酶 Q 十的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就到现在为止，咱们场外电话还一个接一个的呢。到今天晚上结束，剩最后这么几个点儿了，那咱们还能不能报上名，能不能抢到，那就看你自己了啊。你要想让你这心脏啊好好跳，冬天不难受，不疼，不憋闷，咱别住院，半夜呀别有啥突发的病，心脏呢不得啥疾病，那你要赶紧报名。辅酶 Q 十不缺，药店有都是卖的，但是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 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咱们老伙伴都吃过，好使，因为它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你看那沙丁鱼出水就死，那深海沙丁鱼呢，你从海底打捞上来还能活五分钟，说明啥？心脏的动力强。从这种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辅酶 Q 十啊，能让你百分百吸收，吃一粒儿顶它十粒儿。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好。再一个，这一次活动大，三家联合献爱心，厂家给了最大一次活动，赠的最多。老年养生协会出资，慧心呢拿出来九个多月的工资，加在一起给我们大家呢代金券，这个代金券就是给钱呐。你看我们分三个档次，辅酶 Q 十买15盒赠4盒的，你能吃10个月，再给100块钱代金券，总共1320，再减掉100，你就花1220块钱，合适吧？1220能吃10个月呢。还有呢，25盒赠9盒，给200块钱代金券，这能吃17个月，17个月那可是1年零5个月呀。正常2200，减掉200，你就花2000，2000块钱吃17个月。还有一个最合适的，40盒赠18盒，减免400块钱代金券，那你就能吃29个月，2年多呢。2年多你就花3520，再减掉400呢，那就花3120块钱。所以这一次是有史以来最优惠最合适的一次。如果这次活动你错过去了，那你就等于啊错过了治好心脏病的机会啊。那你以后说我再吃辅酶 Q 十，我自己花钱买呗，医院的价格318一盒，你买吧，你家不差钱你就买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条件都不咋好啊，没工资的啊，一年卖点地，儿女搭巴点儿，连件衣服不敢买，吃点这个排骨啊，买点牛肉吃还得寻思寻思呢啊。所以咱们趁着这次活动把辅酶 Q 十备足。说辅酶 Q 十干啥的？它是天然的强心剂，干啥？救命的，让心脏多跳，让心脏跳得有劲儿，防止心梗猝死，防止脑梗脑萎缩，它就起这个作用的。啥叫天然的强心剂呀？强耳心知道不？强心剂，人要不行了，要等人儿，等他大孙子没回来呢，给打一支强耳心，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吧？强耳心针剂，强心剂吗？干啥？救命的啊！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呢，天然的强心剂，你天天吃，1天3次，1次1粒儿。有条件天天吃，活到老吃到老，掰的掰的你不得心脏病，得心脏病了你不心梗，你不心衰，掰的掰的同样得脑梗了，他老年痴呆了，你还挺聪明，还能打扑克呢，差距，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吃辅酶 Q 十和不吃辅酶 Q 十的区别，啊。所以咱们呢越是老年朋友越需要补辅酶 Q 十，因为你岁数越大，体内缺的辅酶 Q 十越少，岁数大了他就缺了，那你20岁小伙子一蹦8丈高他啥也不缺，但是呢都在多大岁数呢？ 现在话说35岁以后身体就走下坡路，头10年敢说50岁。

以后吃就赶趟，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年龄超过35的必须吃，防止心梗，防止猝死。为啥？30多岁，上班压力大，打工挺累的，熬夜睡不着觉，导致心脏缺血。老百姓就说操心劳神，耗心血，严重失眠的人多，所以心脏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睡不着觉，就是缺血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补辅酶 Q10 了，就防止他得心梗和脑梗。再一个，心脏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那就缺辅酶 Q10 缺70%了。憋闷疼堵听话，一检查心梗了，再发展下去心脏巴搭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就是猝死，突然间就没了。所以近年来非常多呀，啊，那送外卖的那小哥，那家里供两个孩子上学，那上报纸了都，供两个初中生，俩孩子一对双，他拼命似的送外卖，白天送晚上送，汤黑起早的拼命干，上楼爬楼往上送人家点的蛋糕，他扑秋趴那了。你说咋的了？一着急心梗死了，报纸你们看没看？所以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突然间心脏病死的就叫猝死，得脑梗脑血栓的慢慢他傻了就是老年痴呆，这都跟缺辅酶 Q10 有直接关系。另外现在那天我说了吧，初二的初三的一天早一粒晚一粒，高一高二高三的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初二初三的也可以吃一粒儿，没症状吃一粒儿，高中生给他吃两粒，干啥？给心脏补能量，孩子熬夜呀，熬夜学习压力大呀，心脏缺血呀，有多少你们是不出门啊？在全国各地就每年中考高考出现孩子的突发性心脏病就死在考场的有没有？有。去年我们医院接诊一个，就是正在高考那天，一个18岁的一个姑娘，高考那天考语文的时候趴桌子上不动弹了，老师发现了不对劲儿，赶紧打电话广播喇叭就喊谁谁家孩子啥名，家长赶紧进来，打120来了，孩子脑出血，高考都考完了，都录取完了，这孩子脑出血还没在医院，还没出院呢，最后落的是半身不遂，就是着急来的。所以现在就10多岁20多岁突发性疾病的很多，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次辅酶 Q10 啊，让大家赶紧吃上，因为天凉了，咱们东北这嘎子说冷是咔嚓一下就冷了，早晚就凉飕。现在老哥哥老姐姐来举手，穿线裤的是不是有了？里边外裤里边套线裤了，有了吧？穿绒裤的有没有？也有了，因为早晚凉，你6点多钟7点多钟你出去溜达去，你这里边不套线裤不行，冷大劲了都得套绒裤了，是不是啊？里头带一层拉绒那个小绒裤了，腿脚凉，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阳气不足啊，血脉不通畅。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几个心脏病的老伙伴一定要参加活动。首先你要知道辅酶 Q10 干啥的，辅酶 Q10 给心脏补充能量的，让心肌细胞吃饱饭，就像你不吃饭活不了，你手机不充电用不了，你那车不加油不充电开不走，人的心脏不补充能量慢慢就扑腾不动了，人就完了，而且得病都是猝死，就突然间人就没了啊。咱们有一个患者，就是咱们白城子的，姓赵，73岁，他平常就是心慌心肌缺血，检查就是早搏心肌缺血，但是他有个病啥呢？有气管炎，有哮喘。夏天吧，挺好挺好的，一上秋年年。

年呢，一过八月节前后，他那病就在挎兜揣着，上不来气儿，咳嗽，吐痰，那腿胖的跟大萝卜似的锃亮，而且呢，人出现了嘴唇青紫，严重的心功能受损，最后确诊心衰加肺气肿。咱们东北这嘎达管肺气肿叫啥？叫老齁吧，一动他，就这样，是不是？张嘴倒气儿在那喘。这个老姐姐现在已经过世了，啊，她老伴儿给我来电话说：“慧心呐，要找认识你呀、啊，我老伴儿死不了，咋的呢？他老两口吧，家是白城子的，姑娘儿子在四川做买卖。”啊，卖那个早餐，他们老两口吧，一到夏天吧就过去啊，帮着忙活忙活，啊，冬天有时候也在那儿，就是去年，哎，老太太也是着点急，上点火犯病了，加肺气肿加心脏病，就是死到家里了，啊，感冒了，感冒了发高烧，咳嗽喘上痰，也调理了点滴点个七八天，以为好了呢。回家了，老太太半夜就听哼一声，他老头就听老太太哼一声，到跟前一扒拉，脸都青了，上不来气儿了，这抢救也没抢救过来，人就死了。死于啥？就是心梗，啊，说明啥？他原来就有肺气肿，再加上着点急上点火，一下心梗了，所以来的是疾病。老年人有这些基础病，你就要严防死守，要提防着，谁的病也不是在挎兜揣着掏出来就得的，基础病就是慢性病。那么有这种常见的几种基础病的老姐姐，你一定要吃辅酶 Q 十啊。我们从脑瓜顶往下说，头上的，一有高血压的，高血压吧分这么几种，高血压。高上来之后你头晕，太阳穴胀，口苦，脑袋迷糊，直张脚啊，而且呢降压药吃年头多了，你吃这个替米沙坦呐、啊这个拜辛酮啊等等啊，这些常用的降压药，吃着降压药你血压控制的还行，但是你注意这种高血压，脑袋迷糊，口干口苦，眼睛呢看啥也模糊，并且呢尿频，尿哗哗，总有尿，腿沉没劲儿，这个就是典型的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注意啊，脑袋迷糊，昏昏沉沉的，脑袋疼，太阳穴一胀一胀的，手脚麻抽筋儿，口苦，眼睛也不好，还尿频腰疼，这个高血压叫肝阳上亢，它呢导致你哪有病了呢？肝阳上亢导致血管硬化，你的血压会脉压差大，比方说高压160，你低压才80，吃着降压药，高压到150，你低压就70，或者说呢高压140，你低压才60，咋的了？脉压差大。说明血管硬化，这个时候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手脚麻，腿沉没劲儿，动脉硬化了，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你心脏缺血，心脏心慌胸闷，特别是心烦，睡不着觉，半夜醒闹心，说明心脏缺血了，缺能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心慌早搏，睡不着觉，上医院你做心电图或者心电彩超，有可能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查了就有点心肌缺血。这种情况有高血压的，伴有失眠的，睡不着觉的，心脏难受的，一定要吃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缺多少呢？你缺30%的辅酶 Q 十，掰的掰的，你现在50-60岁啊，或者是60-70岁。你跟掰的掰的比，你心脏缺辅酶 Q 十30%，啥症状？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木个张的，
有啥事儿丢三落四的就好忘，听力下降，耳朵有时候发沉，发背，耳朵响，啊，这就说明咋的了，肾精不足，髓海空虚，所以这样的人呢，记忆力减，辅酶 Q 十缺的时候，脑袋上会记忆力减退，缺辅酶 Q 十了。心脏上呢会心慌气短，心律不齐，忽悠忽悠忽悠。这个时候补辅酶 Q 十，你补多长时间呢？要补一年，啊，你就买那个25盒赠9盒的，给200块钱代金券的，啊，你看三家联合献爱心，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一个健康长寿的心脏。你看厂家赠的最多。25盒赠9盒，吃1年零5个月，你再给你200块钱代金券，这个代金券是当时给钱，当时减免，你就花2000块钱，2000块钱吃1年零5个月的辅酶 Q 十，咋吃？天天吃，顿顿吃，1天3次，一次就吃1粒儿，哎，就给这心脏补上营养了。心脏有营养，就跟我们哎每天要给手机充电，1天3顿饭，人都要吃饭，你开车要加油，你没有它你跑不了啊。说我车再好，你800万的车你不加油你跑一个，你充电的车你还得安电瓶呢。说你这人你体格再好，你不吃饭你看看，不吃饭活不了啊。你手机。你1万块钱苹果，你2万块钱手机，你不充电你试试。所以给心脏补辅酶 Q 十，就相当于给手机充电，啊，让它多用几年，好好跳，使劲跳。这是有高血压的啊。第二呢，我们有的人有啥呢？颈动脉斑块，啊，检查了说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就是动脉硬化，脖子那块那个血管说增厚了，那就狭窄硬化了，或者说双侧颈动脉有斑块，它堵了，它狭窄了，这根管细了，狭窄就是给脖子上供血的这两根脖子上的这个大动脉通往脑子这样，这大动脉它硬了，它狭窄了，里边堵了，它厚了。哎，年头多了，那个内壁增厚都是颈动脉斑块造成的，垃圾造成的。所以这个病会咋的？迷糊，典型的症状就是脑袋晕，脑袋不清亮，脑瓜盖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是不是这样？它直接造成脑细胞缺血缺氧，症状就是脑袋迷糊。那这个呢，典型的会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啊，这就是典型的缺辅酶 Q 十的症状。所以我们吃辅酶 Q 十呢，在脑袋上来讲，就是防止高血压、动脉硬化，防止呢血栓斑块形成，让我们脑梗的，有脑年性供血不足、脑出血的、脑缺血的，让他不得老年痴呆。就是说，你颈动脉有斑块，你脑袋迷糊，你不清亮，你吃辅酶 Q 十3个月，你脑袋能清亮。6个月你能腿脚有劲儿，不然的话你会得啥？记忆力减退，脑袋不清楚，走道抬不动腿，就是脑萎缩，卡钳式，散脚败道。吃辅酶 Q 十就保证脑细胞呢不缺血缺氧。这是我们有颈动脉斑块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的。这个有没有半身不遂啊？没有。有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也没有啊，他只有一个症状，还是头晕。所以检查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在哪儿呢？在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这块不是一处堵塞，多处的小黑点它堵了，所以就造成呢你脑袋后脑勺子发木啊，后脖梗子发酸，两个肩膀头也发酸，它没劲儿。像这样式的呢，也会造成脑白质病变。
我们叫脑萎缩。大脑萎缩呢，就是记性不好啊；小脑萎缩呢，就是出现什么呢？哎，就是会出现走道腿沉，没有劲儿啊。所以这种情况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这样的老伙伴，要吃辅酶 Q 十，吃多少呢？吃一年到两年，保证呢脑袋好使，不糊涂，记忆力增强。不然的话，腔梗的人典型症状就是脑袋不好使，记性不好，走道腿沉，那再没有别的病，那大夫说没啥大事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你买那个25盒赠9盒，他是给200块钱代金券，你吃呢一年零，5个月，17个月，那你就花200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40盒赠18盒，给400块钱代金券，你吃29个月，2年多。才花3120块钱啊，也就是说，辅酶 Q 十是这次啊活动最大，挣的最多，还给钱啊。有的老伙伴来电话了，说慧心呐，感谢你呀，你看净给我们掏腰包。要是这把这个代金券我自己掏，我掏不起。我呢跟老年养生协会联合。我掏点儿，老年养生协会呢承担点儿，让咱们老伙伴不就少花了吗？那400块钱干啥不好啊？你一个月买菜，有的老姐姐400块钱都够，是不是？200块钱干啥不好啊？那买点肉吃，买点鱼吃，是不是挺好？只要你们吃得好啊，身体好，不遭罪，慧心也就放心了啊。所以要知道这次来之不易。一定要想办法吃到辅酶 Q 十，错过这次机会，若辅酶 Q 十以后还有，过年再有，过年夏天给你们整，上也是过年这时候上秋给你们整，那你心脏病能等着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能不能等到那时候啊？你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能不能等到那时候？脑梗、脑血栓。老年痴呆发傻，你等傻了再吃啊？水没来先叠坝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不是一天得的啊。所以大家呢要趁着这次挣得多，还给代金券，我们就是省钱还能多吃点，实实在在的啊。慧心不图别的，就图你们呐别瘫痪呐，可别傻呀，傻了就完了，不死遭罪呀！啊，要心衰猝死那更快呀，说没就没了，一句话没给儿女留下，你那钱藏哪儿了，谁也不知道，啊，让姑娘上火呀，孩子上火，所以大家呢要抓住这次机会啊。另外还有一些呢，得啥的呢？脑血栓的，还有脑出血的。啊，这俩病啊也要吃辅酶 Q 十。脑血栓往往呢它有糖尿病，有的人有高血压多年，有糖尿病多年，哎，最后呢导致形成脑血栓，它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同时呢体内有这个斑块，小血栓就是这么一个小血栓小血片在这挂着，它随着血液循环哎走，堵到心脏是心梗，堵到脑袋是脑梗啊，脑血管疾病。所以这种情况脑血栓后遗症，轻者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啊，重者会出现呢生活不能自理呀、啊、有脑血栓的，哎呀那走道都走不了啊，身子沉呐、啊、姑娘儿子呀扶着老伴儿打猎着，哎呀走啊遭罪呀、啊、得脑血栓的人往往身子还特别沉啊，死沉死沉的，你整不动他呀啊，这样的人将来就会老年痴呆，你看得完这个病他发傻啊。还有一种是脑出血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呢脑袋不好使，头晕，乏力，没有劲儿，大便干燥，小便尿频，一宿折腾6-7次，口臭，
你看那脑出血、脑血栓的人到我这一看病，我一给他号脉，俩眼直勾的发傻呀，啊，一号脉。

0: 那嘴里头一出气儿都一股臭味儿啊，那身上胳膊腿儿梆硬梆硬的呀，什么原因？整个血管硬化了。你看得过脑血栓的，你家里又得脑血栓的，又得脑出血的，你看看是不这样？胳膊腿儿梆硬，那手脚都胀，脸发傻，一股味儿，大便干燥，几天不拉，小便呢动不动就尿裤子，所以这种情况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吃辅酶 Q10，为什么？辅酶 Q10 能给心肌补能量，防止心脏出现冠心病猝死，给脑细胞补能量，防止脑细胞受损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不然的话，你说咱傻了，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你不死，半身不遂了。身上死沉，整不动，走道啊，咧咧勾勾，半身不遂，提了螳螂，栽栽愣愣，傻了，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给自己补上辅酶 Q10。这种情况啊，你就别拖了，你别说零买了，你就买那个40盒赠18盒的啊。40盒赠18盒呢，能吃29个月，给400块钱代金券。当时减免400，这个就当钱花，那么你就花3120。辅酶 Q10 这个量啊，要早一天3次，一次一粒，一天3次，一次一粒。这是脑出血的、脑血栓的患者啊。明天呢，我要详细讲我们心血管的和肝胆脾胰腺的患者应该具体怎么服用。啊，咱们活动呢，到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时间报名啊！活动最后一天，那么到明天说我再报名来不及了。现在呢，咱们就剩100多盒了，根本不够。但是你们放心，慧心保证，只要在今天半夜12点钟之前报上名的，不管有没有够不够，慧心都给你们。咱们上一次就没有了。没有了，你报名的还差好几百呢，800多人，那怎么办呢？我又从厂家调拨的，你们放心，只要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慧心肯定给你们。那按照活动给，让你们有赠送，有代金券反馈啊，哎，这样呢让大家少花钱，吃到最好的辅酶 Q10，保我们心脏平安，脑血管健康，不傻，不猝死。走道有劲儿，不遭罪。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赶紧报名。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10，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10 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肥。 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D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十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美丽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十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哎，电话接通了啊！哎，老师您好。嘿，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刘学英，我是长白山市的静宜县的，我今年69岁。
0: 哎，你好，慢点说，别着急。
4: 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报名的。我要买辅酶 Q 十，买40盒赠18盒，还立减400块钱。
0: 好。400块钱代金券是当时减免400啊！
4: 哎呀妈，这次政策力度这么大呢，老师。
0: 哎，你看挣的也多啊，挣的是最多的，这是厂家献的爱心。老年养生协会呢，也给了一部分资金，慧心呐又给大家出了一半啊，你们陪我7年了，
4: 这功劳。
0: 哎，这7年是。哎呀，以心换心呐，真不容易呀！你们能健康，我给你们找好药。咱们今后啊，再陪伴15年呐，那我就老掉牙讲不动喽。
4: 几次周折，你不知你费了多少口舌才给我们争这么好的政策呀！
0: 感谢各方面给咱们的支持啊！目的呢，让大家有一个好心脏。心脑血管在秋冬是大事儿。秋天冬天啊，你看草死了，现在一到秋冬这人呢就脆，有不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去今年冬天这个坎儿啊，往往病都是心脑血管病。
4: 对，
0: 是不是啊？
4: 嗯，
0: 那老姐姐，这个辅酶 Q 十你原来吃没吃过？
4: 哎呀，我以前吃过，吃得特别好。这次为啥我报这么大的力度呢？我想跟我老伴儿俩一起吃。哎，完顺便打电话问问主任，那个我老伴没有，我没有心脏病，怎么吃法？我是这样想的，车您都是一年年都保养，何况人呢？
0: 对呀，那详细说说，先说你的心脏是什么情况？
4: 哎，我吧是以前没吃辅酶秋实吧，我是那个

0: 二鸡心衰，还有左心肥大。
1: 嗯，
0: 得20多年了，刚开始吧没这么严重，现在特别特别严重。上回买辅酶就是买少了，哎呀，主任，我的药没少用啊，钱也没少花，好好坏坏始终没根治。完，当时你讲的辅酶就是是怎么说的呢？说得吃辅酶就是看含量，得是大厂家的，容易吸收，见效才快呢。我不怕你生气，主任，我说卖瓜谁不说瓜甜呢？完了我就没多买，我说买点吧，死马当活马吃吧。哎呀，吃的特别特别好。我以前没吃辅酶锈蚀之前吧，我这心脏病特别特别严重，家务活也不能干。哎，你说不知为什么，主任，我就坐那嘎达也出虚汗，出那汗哪嘛，那衣服都湿透了，好像都能拧出水。完了前后心吧，也前后背都疼，完就两个肩膀头子牙也放射疼痛，哎呀，完就是一天天就是难受巴拉的。完了我无缘无故的就发脾气啊，我都克制不了，我老爸为了躲我，一天天我都见不着他面了。完了见面就干大，我还不会说话，完了跟那个下楼吧，跟老姐老妹吧也净说反盘的话。您比如说，人家说得嘛，土豆跟那茄子一起呢，多搁点酱，少搁点水，完了，一怼就黏糊。你听我说啥？那葱和那个茄子一糊一怼也黏糊。人家这时间长都不愿跟我俩说话，心脏嘛就也是一顿的一顿的疼，就像谁用刀捅我心尖似的。完了还像啥子呢？就把我心脏掐住似的，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你说我左边躺右边躺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怎么也就是难受，哎呀妈，就是难受，就有死的心似的。哎呦，我吃咱们辅酶锈蚀吃了4个多月，哎，老师你说这症状就改善了？
1: 嗯，
0: 可好可好的了。完了就是白天坐那出虚汗嘛，还得出，我咋说买少了又吃的疗程，我就心指定的根治。完了出虚汗嘛还出出吧，但是就一下就像不大会儿就过去了。原来哎呀妈，没时没时我那前后心那汗都出透了。
1: 嗯
0: 完了就是那前后背吧，就像背大石头的那个症状也没有了。
1: 哦，
0: 完了就是非常轻松，完也是沉甸甸，但是照那强多了。哎呀妈，完了就是放射那牙都疼，两个肩膀的疼，这也轻多了。那牙疼的时候我都不能吃饭呢。
1: 嗯，
0: 晚上起来不躺那嘎达，心绞痛犯的时候，就像谁在我心脏捅一刀似的，非常难受。这个症状也轻了，完了那个原来就翻了福气也睡不着，就像谁把我心脏掐住了。这个症状轻多了，我躺着又犯心脏病时候，我也不用翻了，反正就是好受多了，我能挺住了。完了眯的会儿不大会儿就睡着了。
1: 嗯，
0: 我吃咱们辅酶锈蚀吃了不到7个月，哎，我心情也好了。我原来和我老爸干仗，我老伴我都看不着，就老躲着我。这回我老伴也不躲着我了，他做好饭了，完等着我和我俩一起吃，完了一起下楼溜溜达达的。我现在可幸福了，我孙女也愿意来了。原来我孙女一来不要这就那，我就横的。完了现在我孙女说我奶奶可好了，一整说上奶奶家上奶奶家，是吧？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好。完了我的药啊用一点都没有了，我就正着急的时候，哎呀妈呀，主任呢，你是我们的及时雨呀。完了我说天一凉死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像不得劲儿似的。哎呀妈，你又给我们争取，这次我争最大的力度，让我老伴儿也跟我一起吃。完了把我这病吧都治一治。忘了你说我家原来是我老伴也不跟我见面了，那吃完饭就走，看不着他，我家整的鸡飞狗跳的。哎呀妈，现在我觉得可幸福幸福了，特别特别快乐。第二次生命没有你就没有我呀。哎呀妈，谢谢主任呢，我再次给你鞠一躬，谢谢。
1: 老姐姐别客气啊，您呢岁数不大，刚69，还不到
0: 69，那也
1: 是吧，
0: 心脏病犯的可难受了。
1: 哎，但是呢人儿不大啊，你看咱们听广播的有80多岁的老哥哥老姐姐，但是你的心脏病可

0: 准他容易浮肿。左心肥大，典型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
1: 浑身没有劲儿
0: 啊，没劲儿的时候还伴有闹心。
1: 我也不知道无缘无故就发脾气，
0: 为啥烦呢？容易心阴不足，心阴不足，心火亢盛啊，阴不足，血少，就像做饭做菜烧干锅子烧冒烟了，就口干。嗯，口干舌红，手脚心热，小便黄，尿热呀。
1: 那排便时候小便都烫烫，
0: 所以说这个心衰，心脏蹦得没劲儿啊，要鼓动心脏，你必有尿频，甚至小腿浮肿。
1: 浮肿还憋不住尿，老师。
0: 哎，这问题就在这儿。所以说你的问题呀、啊、还是比较严重，我们要认真对待你呢，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看着是精神挺足啊，
1: 我有最大的，我可不错这机会
0: 啊。但是你别超抽，为啥呢？你静养，哎，你看那个静旁边有个争，他告诉你不能争啊，争先恐后，一争坏了。所以、嗯、哎，慧心妹妹送你一句话，想说话慢张嘴，想走道慢抬腿啊。
1: 我性子还急呢，
0: 所以啥人得啥病，一点别包取啊。这个病辅酶 Q 十吃的挺好，接着吃，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啊。
1: 啊，
0: 一天三次，一次一粒，都这么吃。同时你要想招，你自己原来我记得你买过那个参茸葛芥保肾丸。
1: 那参茸葛芥保肾丸，我上外吃那个固本烟灵丸对着吃。
0: 嗯，参茸葛芥保肾丸，它能培补肾气，提高免疫力，上至心肺，下至脾肾，它是一个全面调补养的一个药。你呢可以配它吃，手上有就别留了，它对你这心脏病有好处啊。
1: 啊，
0: 好，
1: 宝爸没有心脏病，他怎么吃法？我想预防，预防大于治疗。
0: 老伴儿有没有心肌缺血？
1: 他没有，反正他也这儿，完了我也是气他的，他也这儿也发脾气，他也没去确诊去。反正我就寻思，这么辅就是这么好，政策这么好，我要他吃的。
0: 具体描述一下，你老伴儿心脏是什么感觉？
1: 他就有时候就说的，就像心难受似的，他没去查去。
0: 没有检查过心难受，他睡眠怎么样？
1: 前睡眠好，我没说我这心脏病老跟他俩干仗，他现在的心情和睡眠都不好了。
0: 辅酶 Q 十吃三粒，跟你一样，一天三次，
1: 吃三粒
0: 一粒。这个心脏有病，最次是一个心肌缺血，看看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啊。
1: 啊，他没去查去，这回我得让他查一查。那我这药我得抱上，我先让他用上它。
0: 先吃着啊，
1: 哎，
0: 有好处没坏处。
1: 对，
0: 哎，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啊，叫什么名字？
3: 哎呀，慧心妹妹你好。
0: 哎，
3: 我叫郭玉芬，长春德惠的、我今年75岁。
0: 哎，欢迎大姐、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要报那个普梅素十啊，我报25盒赠9盒的那个。
0: 嗯，好。
3: 哎呀，
0: 25赠9的是给代金券200块钱啊。
3: 那还有代金券，哎呀，慧心妹妹呀、你咋这么好啊？
0: 这
3: 个
0: 代金券200是给现钱啊。
3: 哎，
0: 当时就给啊。
3: 办了这些个好药啊，就是救我们的命了。
0: 啊，老姐姐别客气了，说说病情吧。辅酶 Q 十原来吃过没有？
3: 冠心病，我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呀，你一会儿。颈动脉有斑块，这脚堵着上不来血，上不来血似的。
0: 嗯，
3: 通过吃咱们的普梅素食啊，我好多了，妹妹呀、
0: 嗯，
3: 我能做饭了，我能。

0: 地了，我还能上超市了。
1: 哦哦，
0: 以前就是在床上躺着，在屋里待着，哪也动弹不了。
1: 嗯，
0: 走点道就心突突，
1: 嗯，
0: 就是突突。
1: 嗯，
0: 一点力量也没有。
1: 啊，
0: 完了睡眠还不好。
1: 嗯嗯，
0: 这些年呐，妹妹呀，我吃的以前吃的瘦胸补针啊，和那个人家保虚丸呐，我都好不少了，我的病啊。我一定
1: 你平常手脚是凉的，是热的？
0: 热呀，我就是五经烦热呀。你到冬天吗？腿呢还凉，手不凉。你等到月里，天哪！我喜欢伏里天的，五心烦热，哪都烧得慌。
1: 嗯，
0: 你就是尿尿都烫得慌，大便还干燥，头干，再变出就黏腻，特别的粘马桶，这个毛病你说？
1: 嗯，嗯，那这么说你凉也是跛了盖往下发凉是吧？
0: 对对对，嗯呐，上身
1: 热的也是手心脚心热，
0: 五心烦热呀。
1: 那么现在就有个症状，你口干呐？
0: 口干，我那舌头边都是红的，舌头尖也是红的，中间嘛就是，黄白，就好像有小刺儿似的，搁手一拉直荡的慌。我这都好多了，吃的普门素食啊。
1: 嗯嗯。这个病啊要详细说一说啊。一呢有心肌缺血啊，主动脉有斑块，这是典型的冠心病症状啊，胸闷气短，以憋闷为主，老想长拔气儿啊。
0: 哎对，
1: 他不是疼，他是憋闷气短，老想哎呀就这样。
0: 对，
1: 这叫胸闷气短，憋闷叫闷重不疼或者疼的比较轻，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痰气郁结的一个症状啊，叫痰湿郁堵。这个痰呢就来自他的脾，他大便呢大家听听是前边干后边胶黏拉不出来。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这就是一个脾气虚。脾呢主四肢，开窍于口，所以你这胳膊腿就沉。
0: 哎，
1: 还容易出现的不是嘴呀、啊、就是舌头啊，腮帮子，口舌生疮，有没有？好烂嘴啊，溃疡的时候啊，
0: 有啊，眼睛还有毛病啊，眼睛老淌眼泪，老有眼屎。
1: 嗯嗯，所以这个情况就眼睛有刺么呼啊。啊，
0: 对对对，
1: 哎，说有刺么呼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肝经有热了，肝经的热往上走，你就半拉脑袋不得劲儿啊！
0: 哎，是右侧。
1: 哎，这个大家要注意，有刺么呼，肝经有热，热湿热往上蒸，这个脑袋吧总热得呼的，半拉脑袋不得劲儿，浑浆浆的、
0: 啊，
1: 而且与此同时出汗的也是就是脖子脑袋出汗。
0: 对对对对。
1: 哎，腿不出汗，脖子脑袋出汗，这就湿热熏蒸，跟咱们蒸馒头似的，热气往上走。
0: 啊啊
1: 啊！所以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吧都是红的，那么这就有热，这个热呢往下走，小便就烫的慌，就黄。大便呢胶黏的，你拉时间长了，他会觉着肛门灼热感，就是拉完大便呢，肛门那就感觉像吃辣椒了似的。
0: 哎，对对对，哎，妹妹呀，你咋看那么对呀？哎呀，
1: 啊，就火势撩的，就这个感觉。那么与此同时，说舌头中间舌苔是黄白，黄白黏腻，说明有湿热。这个湿热还是往上走，你容易耳朵眼子刺挠。
0: 哎，哎呀，哎呀，妹妹呀，你咋说的这么对，一点也不差呀，真是这些毛病啊。
1: 嗯，这耳朵眼的刺挠，有的人呢那耳朵眼儿就用棉签抠断，都是湿的，里头黏过抓的，它不是干的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病啊要清湿热，单纯的就吃一个辅酶 Q 十，这些病都治好是不可能的。
0: 哎呀，妹妹呀，我这姐从哪吃那辅酶素食，我都比以前强多多的了。
1: 嗯嗯，所以慧心呢，你看给你们看病，我向来是实话实说。啊，正因为咱们相伴呐、
0: 哎，
1: 你看这七八年了，你们信得着我，图啥就图我这是实在，有啥说啥啊。因为咱们是正儿八经看病， 一对一的跟我通上话，说想跟我视频，你加我微信，咱们视频，你看着我人儿，我给你看病都可以啊。
0: 哎，好好。
1: 哎，因为咱们别掺假，你不然的话，现在广播呀、电视啊，呱呱的说的挺好，你到时候病也说不明白，就卖仙丹妙药那不行啊。
0: 我就相信你了，妹妹呀。
1: 辅酶 Q 十你吃过，吃的挺好，它是给心脏补能量的。让你首先心不难受，能睡好觉。
0: 哎哎
1: 哎，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
0: 哎，
1: 趁着这次活动啊，这次是三家献爱心，慧心出一半的钱，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的钱，然后呢，厂家呢又给了更多的赠送，这样呢，三家联合保护咱们老伙伴有个健康的心脏，再一个让脑血管疾病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啊，
0: 哎哎，
1: 你看你吃辅酶 Q 十最大特点是不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养老了，咱们得脑梗的人不怕别的，怕到老了他傻啊。
0: 你好多了，妹妹呀、啊嗯、哎呀，我就吃没了，我心我就盼呐，我天天听啊，终于来到了，来的太及时了。
1: 好，那么接下来你要配啥吃？你这种体质你配两个，如果有绞股蓝配上，防备你得囊肿、结节、斑块啊。
0: 那都配着吃啊，
1: 去痰湿的。如果有葛芥保肾丸配着，它治你肾气不足、耳朵响、脑袋不清亮啊。好嘞，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今天又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你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

崔酸锦，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啊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 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它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

0: 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它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它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一字的。怎么个一字一字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着呀，找个马扎子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了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置，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那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说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吧？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
1: 不提升。
2: 2025年，我们围绕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关键技术与装备 位也取得了突破。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而阎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2: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今天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4: 在此背景下，全球矿业供需格局加速调整，矿业市场冷热不均，政策协同与规则博弈并行，全球矿业正步入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与治理规则重构的叠加变革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首先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查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务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5: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价销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紧，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升，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4年回落至124亿美元，草根勘查占比萎缩至20.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
1: 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质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谢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
5: 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星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
1: 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5: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
0: 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

0: 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十来年，孩子也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呀。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摊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这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家穿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呐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嘞，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那么今年心脑血管病高发，你看过去没有这么多，那么几种因素吧，就我们这个岁数人总爱回忆过去啊，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前，甚至有的都能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个时候虽然说很苦啊，但是呢活着不累，没有那么大压力，对不对？每天呢就是吃完了就干活，对吧？没想别的，就是吃完了干活。你像现在各种攀比，累不累？很累啊。所以我们总愿意和我们小的时候和我们以前进行对比。如果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呀？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那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的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它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干报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到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它怎么去排毒，对不对？ 他排不动了，你让他怎么去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毒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毒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呢、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堵至少得达到80%以上。所以你为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啦，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啦，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啊，瘀而成结，瘀而成块啊，瘀而不通吗？人这身体啊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脑血管啊，末梢循环血管啊，包括我们上肢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哇，这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视力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啊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来，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只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淤，你不能有堵，对吧？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 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的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它是干啥的？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早上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吗？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的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去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去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他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

0: 你那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啊，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它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得厉害，你就吐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那个地骨皮的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呢，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啊高血压呀，是不是他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凡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凡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0: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
0: 你好。多大岁数？
3: 我83。
0: 啊，80多了，俺家啊。
3: 嗯。
0: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来沈阳。
0: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3: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0: 肌酐高有点浮肿。
3: 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的，都是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0: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3: 是，慢性来医院，他给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0: 对吧？
3: 好几年了。
0: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说就一条腿肿？
3: 全身。
0: 全身都肿。
3: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要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种事。
0: 哎呦，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3: 我是有心衰呀。
0: 你看看。
3: 嗯。我现在也好几年了。
0: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3: 严重了就是。
0: 嗯。
3: 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怎么说？
0: 啊，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3: 对对。
0: 嗯。
3: 一到医院，反正一拍吧。
0: 嗯。
3: 哎呀，就拍好了，回家能待个大约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着。
0: 是吧？
3: 搞完后还得去。
0: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3: 对，行，你就这治法，您说的，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0: 慢慢治吧。
3: 就这个治法，
0: 嗯。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啊，你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啊，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3: 刚才有我就是，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0: 有
3: 下完我都得靠着拿着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0: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这个？
3: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都下来。要不咳嗽下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下来那清鼻涕啪你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0: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3: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要痛啊还不能这么厉害。
0: 那就是痰黏呗，是不？
3: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子的。
0: 嗯，那就是那个。
3: 就是你嘴巴，你舌头都。

0: 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啊，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都能感觉自己
1: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对，
0: 所以不能着急。
1: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0: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啊。
1: 在我现在吃这些药，我问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嗯。
1: 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您的什么？讲我就嘛还不怎么敢吃的，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又吃腐蛋米，吃一天吃五吃六粒。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这腐蛋米？
0: 腐蛋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1: 啊，是啊。
0: 嗯，
1: 我
0: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1: 好。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4: 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我哈眼神不行
0: 啊。
4: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0: 啊，
4: 而且我还是残疾。
0: 哎呦，
4: 我那脑袋药的时候哈，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0: 哎呦，厉害，严重不？
4: 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
0: 嗯，
4: 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
0: 嗯，
4: 我都是买的饭吃，
0: 嗯，
4: 我就啊就没身没钱了都。
0: 哎，
4: 就捞那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0: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4: 现在好了，谢谢您。
0: 啊，
4: 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0: 嗯，可不嘛。哎，
4: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0: 啊，
4: 那个。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现在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那眼神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
0: 啊。
4: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突突突突的总是。第四个哈，我都不拿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0: 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4: 白内障。
0: 啊。
4: 没有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
0: 白内障。
4: 白内障啊，哈。可能现在啊，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0: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4: 白内障是有个6-7年了。
0: 啊，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4: 对。
0: 嗯。
4: 突然间啊。就下降特别快，并且我也用了好多种药，应该说效果不特别好。我告诉你，我今天睡觉啊，不止有左匹克隆。

0: 咱俩还能睡个四五个小时，
1: 嗯，
0: 最近啊也就两个小时，就睁开眼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儿啊？甚至就说有啥事儿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呀、啊，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0: 嗯，六七年前哈、啊，老伴走了。
1: 嗯。
0: 这个哈、啊、对我打击挺大的，我
1: 是吧？
0: 我
1: 有的时候我说，那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啊、嗯，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他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0: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
1: 嗯，
0: 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1: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0: 持续性的。
1: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0: 就有的时候哈，
1: 嗯，
0: 那个两边的槽牙肿，
1: 嗯嗯，
0: 嘴唇呐、啊、有小泡泡，
1: 啊，
0: 这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
1: 嗯，
0: 下去以后啊，没有两天就上来了，
1: 嗯，所以这个，嗯，
0: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弹，
1: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这我哈、啊，
1: 嗯，
0: 那个几年前哈、啊，嗯、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1: 啊。
0: 住院，然后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1: 啊，你看。啊。
0: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
1: 嗯，
0: 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1: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出来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哈、啊，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现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们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瘀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儿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啊，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0: 嗯嗯，
1: 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2。
0: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1: 你看，
0: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
1: 嗯，
0: 都不见好。
1: 是啊，
0: 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1: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啊，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嗯，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0: 谢谢，谢谢您啊。
1: 嗯，好，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0: 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变老。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4: 辅酶Q10，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10 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酚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10 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3: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10 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4: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星老师携手威氏牙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复兴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氏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氏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及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氏牙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3: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 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
2: 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常青。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本次由微诗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为广大中老年朋友守护心脏健康，特举办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为我们的心脉健康筑牢根基。活动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1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三档优惠政策：一、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15盒即可赠送您4盒以及100元代金券；二、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25盒即可送您9盒以及200元代金券；三、微诗雅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订购40盒即可额外送您18盒以及400元代金券。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到今儿个为止啊，咱们辅酶 Q 十的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就到现在为止，咱们场外电话还一个接一个的呢。到今天晚上结束，剩最后这么几个点儿了，那咱们还能不能报上名，能不能抢到，那就看你自己了啊。你要想让你这心脏啊好好跳，冬天不难受、不疼、不憋闷，咱别住院，半夜呀别有啥突发的病，心脏呢不得啥疾病，那你要赶紧报名。辅酶 Q 十不缺，药店有都是卖的，但是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威士雅牌辅酶 Q 十，咱们老伙伴都吃过，好使。因为它是第四代深海沙丁鱼提取的，你看那沙丁鱼出水就死，那深海沙丁鱼呢，你从海底打捞上来还能活5分钟，说明啥？心脏的动力强。从这种深海沙丁鱼心脏提取的辅酶 Q 十啊，能让你100%吸收，吃一粒儿顶他10粒儿。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用过的都知道效果好。再一个，这一次活动大，3家联合献爱心，厂家给了最大一次活动，赠的最多。老年养生协会出资，慧心呢拿出来9个多月的工资，加在一起给我们大家呢代金券，这个代金券就是给钱呐。你看我们分3个档次，辅酶 Q 十买15盒赠4盒的，你能吃10个月，再给100块钱代金券，总共1320，再减掉100，你就花1220块钱，合适吧？1220能吃10个月呢。还有呢，25盒赠9盒，给 200块钱代金券，这能吃17个月，17个月那可是1年零5个月呀。正常2200，减掉200，你就花2000，2000块钱吃17个月。还有一个最合适的，40盒赠18盒，减免400块钱代金券，那你就能吃29个月，2年多呢。2年多你就花3520，再减掉400呢，那就花3120块钱。所以这一次是有史以来最优惠最合适的一次。如果这次活动你错过去了，那你就等于啊错过了治好心脏病的机会啊。那你以后说我再吃辅酶 Q 十，我自己花钱买呗，医院的价格318一盒，你买吧，你家不差钱你就买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条件都不咋好啊，没工资的啊，一年卖点地，儿女搭巴点儿，连件衣服不敢买，吃点这个排骨啊，买点牛肉吃还得寻思寻思呢啊。所以咱们趁着这次活动把辅酶 Q 十备足。说辅酶 Q 十干啥的，它是天然的强心剂，干啥？救命的，让心脏多跳，让心脏跳得有劲儿，防止心梗猝死，防止脑梗脑萎缩，它就起这个作用的。啥叫天然的强心剂呀？强耳心知道不？强心剂，人要不行了，要等人儿，等他大孙子没回来呢，给打一根一支强耳心，老头老太太都知道吧？强耳心针剂，强心剂吗？干啥？救命的啊。所以这个辅酶 Q 十呢，天然的强心剂，你天天吃，1天3次，1次1粒，有条件天天吃，活到老吃到老，掰的掰的你不得心脏病，得心脏病了你不心梗你不心衰，掰的掰的同样得脑梗了，他老年痴呆了你还挺聪明还能打扑克呢，差距，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吃辅酶 Q 十和不吃辅酶 Q 十的区别啊。所以咱们呢越是老年朋友越需要补辅酶 Q 十，因为你岁数越大，体内缺的辅酶 Q 十越少，岁数大了它就缺了。那你20岁小伙子一蹦八丈高他啥也不缺，但是呢都在多大岁数呢，现在话说35岁以后身体就走下坡路，头10年敢说50岁以后吃就赶趟，现在不行了，必须吃，防止心梗防止猝死。为啥？30多岁上班压力大，打工挺累的，熬夜睡不着觉，导致心脏缺血，老百姓就说操心劳神耗心血，严重失眠的人多，所以心脏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睡不着觉，就是缺血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补辅酶 Q 十了，就防止他得心梗和脑梗。再一个，心脏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那就缺辅酶 Q 十缺70%了，憋闷疼堵听话，一检查心梗了，再发展下去心脏吧嗒不跳了，心脏不跳了就是猝死，突然间就没了。所以近年来非常多呀啊，那送外卖的那小哥，那家里供2个孩子上学，那上报纸了都，供2个初中生，2孩子一对双，他拼命似的送外卖，白天送晚上痛，汤黑起早的拼命干，上楼爬楼往上送人家点的蛋糕，他扑秋趴那了，你说咋的了？一着急心梗死了，报纸你们看没看？所以现在年轻人压力大。

然间心脏病死的，就叫猝死。得脑梗、脑血栓的，慢慢他傻了，就是老年痴呆。这都跟缺辅酶 Q 十有直接关系。另外，现在那天我说了吧，初二的、初三的，一天早一粒儿、晚一粒儿。高一、高二、高三的，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初二、初三的也可以吃一粒儿，没症状吃一粒儿。高中生给他吃两粒，干啥？给心脏补能量。孩子熬夜呀，熬夜学习压力大呀，心脏缺血呀。有多少你们是不出门啊？在全国各地，就每年中考、高考出现孩子得突发性心脏病就死在考场的，有没有？有。去年我们医院接诊一个，就是正在高考那天，一个18岁的一个姑娘，高考那天考语文的时候趴桌子上不动弹了，老师发现了不对劲儿，赶紧打电话广播喇叭就喊谁谁家孩子啥名，家长赶紧进来，打120来了，孩子脑出血。高考都考完了，都录取完了，这孩子脑出血还没在医院，还没出院呢，最后落的是半身不遂，就是着急来的。所以现在就10多岁、20多岁突发性疾病的很多。为啥慧心给大家张罗这次辅酶 Q 十啊，让大家赶紧吃上，因为天凉了，咱们东北这嘎子说冷是咔嚓一下就冷了，早晚就凉飕。现在老哥哥老姐姐来举手，穿线裤的是不是有了？里边外裤里边套线裤了，有了吧？穿绒裤的有没有？也有了，因为早晚凉，你6点多钟、7点多钟你出去溜达去，你这里边不套线裤不行，冷大劲的都得套绒裤了，是不是？里头带一层拉绒那个小绒裤了，腿脚凉。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阳气不足啊，血脉不通畅。所以今天我要重点讲几个心脏病的老伙伴一定要参加活动。首先你要知道辅酶 Q 十干啥的，辅酶 Q 十给心脏补充能量的，让心肌细胞吃饱饭。就像你不吃饭活不了，你手机不充电用不了，你那车不加油不充电开不走，人的心脏不补充能量，慢慢就扑腾不动了，人就完了。而且得病都是猝死，就突然间人就没了啊。咱们有一个患者，就是咱们白城子的，姓赵，73岁，他平常就是心慌，心肌缺血，检查就是早搏心肌缺血。但是他有个病啥呢？有气管炎，有哮喘。夏天吧挺好挺好的，一上秋年年呢，一过八月节前后，他那病就在胯兜揣着，上不来气儿，咳嗽吐痰，那腿胖的跟大萝卜似的锃亮，而且呢人出现了嘴唇青紫，严重的心功能受损，最后确诊心衰加肺气肿。咱们东北这嘎子管肺气肿叫啥？叫老齁吧，一动他就这样，是不是？张嘴倒气儿在那喘。这个老姐姐现在已经过世了，啊，她老伴儿给我来电话说：“慧心呐，要找认识你呀、啊，我老伴儿死不了，咋的呢？他老两口吧，家是白城子的，姑娘儿子在四川做买卖，啊，卖那个早餐。”他们老两口吧，一到夏天吧就过去、啊、帮着忙活忙活、啊、冬天有时候也在那儿。就是去年、哎、老太太也是着点急上点火犯病了，加肺气肿加心脏病，就是死到家里了、啊、感冒了，感冒了发高烧，咳嗽喘上痰，也调理了点滴点个七八天以为好了呢，回家了，老太太半夜就听哼一声，他老头就听老太太哼一声，到跟前一扒拉，脸都青了，上不来气儿了，抢救也没抢救过来，人就死了，死于啥？就是心梗。

0: 啊，说明啥？它原来就有煤气总，再加上着点急上点火，一下心梗了，所以来的是疾病。老年人有这些基础病，你就要严防死守，要提防着。谁的病也不是在挎兜揣着掏出来就得的，基础病就是慢性病。那么有这种常见的几种基础病的老姐姐，你一定要吃辅酶 Q 十啊！我们从脑瓜顶往下说，头上的，一有高血压的，高血压吧分这么几种，高血压高上来之后你头晕。太阳穴胀、口苦、脑袋迷糊、直长脚，啊，而且呢，降压药吃年头多了，你吃这个替米沙坦呐、啊，啊，这个拜辛酮啊，等等啊，这些常用的降压药，吃着降压药，你血压控制的还行，但是你注意，这种高血压，脑袋迷糊、口干口苦。眼睛呢，看啥也模糊，并且呢尿频、尿哗哗，总有尿，腿沉没劲儿，这个就是典型的肝阳上亢型高血压。注意啊，脑袋迷糊、昏昏沉沉的，脑袋疼，太阳穴一胀一胀的，手脚麻、抽筋儿、口苦，眼睛也不好，还尿频、腰疼，这个高血压叫肝阳上亢。它呢导致你哪有病了呢？肝阳上亢导致血管硬化，你的血压会脉压差大。比方说高压160，你低压才80，吃着降压药，高压到150，你低压就70，或者说呢高压140，你低压才60，咋的了？脉压差大，说明血管硬化。这个时候，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手脚麻，腿沉没劲儿，动脉硬化了。这个时候，它就造成你心脏缺血，心脏心慌胸闷，特别是心烦，睡不着觉，半夜醒闹心，说明心脏缺血了，缺能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心慌、早搏、睡不着觉。上医院，你做心电图或者心电彩超，有可能还查不出来啥玩意儿，查了就有点心肌缺血。这种情况有高血压的，伴有失眠的，睡不着觉的，心脏难受的，一定要吃辅酶 Q 十。这个时候你缺多少呢？你缺30%的辅酶 Q 十，掰的掰的。你现在五六十岁啊，或者说六七十岁。你跟掰的掰的比，你心脏缺辅酶 Q 十30%，啥症状？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木个张的，有啥事丢三落四的就好忘，听力下降，耳朵有时候发沉，发背，耳朵响，啊，这就说明咋的了？肾精不足，水海空虚。所以这样的人呢，记忆力一减，辅酶 Q 十缺的时候，脑袋上会记忆力减退，缺辅酶 Q 十了；心脏上呢会心慌气短，心律不齐，忽悠忽悠忽悠。这个时候补辅酶 Q 十，你补多长时间呢？要补一年，啊，你就买那个25盒赠9盒的，给200块钱代金券的。啊，你看三家联合献爱心，保护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有一个健康长寿的心脏。你看厂家赠的最多，25盒赠9盒，吃1年零5个月，你再给你200块钱代金券，这个代金券是当时给钱，当时减免，你就花2000块钱，2000块钱吃1年零5个月的辅酶 Q 十。咋吃？天天吃，顿顿吃，一天3次，一次就吃一粒儿，哎，就给这心脏补上营养了。心脏有营养，就跟我们哎每天要给手机充电，一天3顿饭，人都要吃饭，你开车要加油，你没有它你跑不了啊， 那我车再好，你800万的车你不加油你跑一个，你充电的车你还得安电瓶呢。说你这人你体格再好，你不吃饭你看看，不吃饭活不了啊。你手机你1万块钱苹果，你2万块钱手机，你不充电你试试。所以给心脏补辅酶 Q 十，就相当于给手机充电，啊，让它多用几年，好好跳，使劲跳。这是有高血压的啊。第二呢，我们有的人有啥呢？颈动脉斑块啊，检查了说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就是动脉硬化，脖子那块那个血管说增厚了，那就狭窄硬化了，或者说双侧颈动脉有斑块，它堵了，它狭窄了，这根管细了，狭窄就是给脖子上供血的这两根脖子上的这个大动脉通往脑子这样，这大动脉它硬了，它狭窄了，里边堵了，它厚了，哎，年头多了，那个内壁增厚，都是颈动脉斑块造成的，垃圾造成的。所以这个病会咋的？迷糊，典型的症状就是脑袋晕，脑袋不清亮，脑瓜盖浑浆浆的，迷迷糊糊的，是不是这样？它直接造成脑细胞缺血缺氧，症状就是脑袋迷糊。那这个呢，典型的会记忆力减退，脑袋不好使啊，这就是典型的缺辅酶 Q 十的症状。所以我们吃辅酶 Q 十呢，在脑袋上来讲，就是防止高血压、动脉硬化，防止呢血栓斑块形成，让我们脑梗的，有脑年性供血不足、脑出血的、脑缺血的，让他不得老年痴呆。就是说你颈动脉有斑块，你脑袋迷糊，你不清亮，你吃辅酶 Q 十3个月你脑袋能清亮，6个月你能腿脚有劲儿，不然的话你会得啥？记忆力减退，脑袋不清楚，走道抬不动腿，就是脑萎缩，卡前世，散脚败道。吃辅酶 Q 十就保证脑细胞呢不缺血缺氧，这是我们有颈动脉斑块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的，这个有没有半身不遂呀？没有。有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也没有啊。他只有一个症状，还是头晕，所以检查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脑袋的毛细血管堵了。在哪儿呢？在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这块不是一处堵塞，多处的小黑点它堵了，所以就造成呢你脑袋后脑勺子发木啊，后脖梗子发酸，两个肩膀头也发酸，它没劲儿。像这样式的呢也会造成脑白质病变，我们叫脑萎缩。大脑萎缩呢就是记性不好啊，小脑萎缩呢就是出现什么呢？哎，就是会出现走道腿沉没有劲儿啊。所以这种情况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的这样的老伙伴要吃辅酶 Q 十，吃多少呢？吃1年到2年，保证呢脑袋好使，不糊涂，记忆力增强。不然的话，腔梗的人典型症状就是脑袋不好使，记性不好，走道腿沉，那再没有别的病，那大夫说没啥大事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你买那个25盒赠9盒，它是给200块钱代金券，你吃呢1年零5个月。17个月，那你就花200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40盒赠18盒，给400块钱代金券，你吃29个月，2年多才花3120块钱。也就是说辅酶 Q 十是这次啊活动最大，赠的最多，还给钱啊。有的老伙伴来电话了，说慧心呐，感谢你呀，你看净给我们掏腰包。要是这把这个代金券我自己掏，我掏不起。我呢跟老年养生协会联合，我掏点儿，老年养生协会呢承担点儿，让咱们老伙伴不就少花了吗？那400块钱干啥不好啊？你一个月买菜 有的老姐姐400块钱都够。
1: 嗯，

是不是啊？200块钱干啥不好啊？买点肉吃，买点鱼吃，是不是挺好？只要你们吃得好啊，身体好，不遭罪，慧心也就放心了啊。所以要知道这次来之不易，一定要想办法吃到辅酶 Q 十。错过这次机会，那辅酶 Q 十以后还有，过年再有。过年夏天给你们整，上也是过年这时候上秋给你们整，那你心脏病能等着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能不能等到那时候啊？你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能不能等到那时候？脑梗、脑血栓、老年痴呆发傻，你等傻了再吃啊？水没来先叠坝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不是一天得的啊。所以大家呢，要趁着这次挣得多，还给代金券，我们就是省钱，还能多吃点，实实在在的啊。慧心不图别的，就图你们呐，别瘫痪呐，可别傻呀，傻了就完了，不死遭罪呀啊！要心衰猝死那更快呀，说没就没了，一句话没给儿女留下，你那钱藏哪儿了，谁也不知道啊。让姑娘上火呀，孩子上火，所以大家呢要抓住这次机会啊。另外还有一些呢，得啥的呢？脑血栓的，还有脑出血的啊，这俩病啊也要吃辅酶 Q 十。脑血栓往往呢它有糖尿病，有的人有高血压多年，有糖尿病多年，哎，最后呢导致形成脑血栓，它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同时呢体内有这个斑块，小血栓就是这么一个小血栓小血片在这挂着，它随着血液循环哎走，堵到心脏是心梗，堵到脑袋是脑梗啊，脑血管疾病。所以这种情况脑血栓后遗症，轻者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啊，哎，重者会出现呢生活不能自理呀、啊，有脑血栓的，哎呀，那走道都走不了啊，身子沉呐、啊，姑娘儿子呀扶着，老伴儿啊列着，哎呀走啊遭罪呀、啊，得脑血栓的人往往身子还特别沉，啊死沉死沉的，你整不动他呀，啊这样的人将来就会老年痴呆，你看得完这个病他发傻啊，还有一种是脑出血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嗯，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呐，哎，脑袋不好使，嗯，头晕，嗯，乏力，没有劲儿，大便干燥，小便尿频，一宿折腾六七次，口臭。你看那脑出血、脑血栓的人到我这一看病，我一给他号脉，俩眼直勾的发傻呀，啊。一号脉那嘴里头一出气都一股臭味儿啊，那身上胳膊腿梆硬梆硬的呀，什么原因？整个血管硬化了。你看得过脑血栓的，你家里又得脑血栓的，又得脑出血的，你看看是不是这样？胳膊腿梆硬，那手脚都胀，脸发傻，一股味儿，大便干燥，几天不拉，小便呢动不动就尿裤子，所以这种情况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吃辅酶 Q 十，为什么？辅酶 Q 十能给心肌补能量，防止心脏出现冠心病猝死，给脑细胞补能量，防止脑细胞受损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不然的话，你说咱傻了，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你不死，半身不遂了。身上死沉，整不动，走道啊咧咧勾勾，半身不遂，提了螳螂，栽栽愣愣，傻了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给自己补上辅酶 Q 十。这种情况啊，你就别拖了，你别说零买了，你就买那个40盒赠18盒的啊。40盒赠18盒呢，能吃29个月，给400块钱代金券。当时减免400，这个就当钱花，那么你就花3120，辅酶 Q 十这个量啊。

0: 少一天三次，一次一粒，一天三次，一次一粒，这是脑出血的脑血栓的患者啊。明天呢，我要详细讲我们心血管的和肝胆脾胰腺的患者应该具体怎么服用啊。咱们活动呢到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抓紧时间报名啊，活动最后一天，那么到明天说我再报名来不及了，现在呢咱们就剩100多盒了，根本不够。但是你们放心，慧心保证，只要在今天半夜12点钟之前报上名的，不管有没有够不够，慧心都给你们。咱们上一次就没有了，没有了，你报名的还差好几百呢，800多人，那怎么办呢？我又从厂家调拨的。你们放心，只要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慧心肯定给你们。那么按着活动给，让你们有赠送，有代金券反馈啊，哎，这样呢让大家少花钱，吃到最好的辅酶 Q 食，保我们心脏平安，脑血管健康，不傻不猝死，走到有劲儿不遭罪。活动今天最后一天，赶紧报名，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本次由威士雅厂家、老年养生协会以及慧心老师三家联合献爱心共同举办的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大型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心脏那永不停歇的跳动是生命最动人的旋律，然而时光流转，心脏也面临衰老挑战，胸闷、气短、心悸，这些信号是心脏在无声呼救。养心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而是每个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必修课。
3: 辅酶 Q 食，心脏的能量引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如同心脏的燃料，驱动着每一次跳动，为全身输送生命的血液。但遗憾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辅酶 Q 食逐渐流失，心脏能量告急，健康亮起红灯。别让心脏的衰老偷走您的精彩人生。第四代辅酶 Q 食维生素 E 软胶囊，以科技之名开启养心新篇章。它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的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护心效果较前三代实现质的飞跃。独特的 D 阿尔法生育分成分作为维生素 E 的进化巅峰，不仅助力辅酶 Q 食高效吸收，更形成天然保护屏障，防止氧化流失，吸收率飙升30%，让每粒胶囊都发挥最大作用。
2: 坚持服用，您将亲身见证奇迹，心脏跳动更有力，胸闷气短成为过去式，整个人焕发青春光彩。不仅如此，辅酶 Q 食还是大脑的守护神，抗氧化的先锋，血压的调节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克星，甚至能中和药物副作用，提升免疫力，全方位守护您的健康。
3: 养心革命，焕发心脏青春活力。2026年9月7日至9月11日，慧心老师携手威士雅厂家及老年养生协会，倾情打造养生正当时护心保安康公益盛宴。活动期间，订购15盒威士雅辅酶 Q 食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4盒及100元代金券；订购25盒威士雅辅酶 Q 食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9盒。200元代金券，订购40盒威士雅辅酶 Q 食维生素 E 软胶囊，赠送18盒及400元代金券，超值优惠等您来享，买赠惊喜不断，更有代金券回馈广大听众，机会稍纵即逝，5000盒限量抢购，售完即止。
2: 养心就是投资未来，拥抱健康。别让犹豫成为遗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成为您心脏的青春源泉。立即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开启您的养心之旅，让生命之树长青。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哎，电话接通了啊！哎，老师您好。嘿，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刘学英，我是长白山市的静宜县的，我今年69岁。
0: 哎，你好，慢点说，别着急。
4: 你好，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报名的。我要买辅酶 Q 十，买40盒赠18盒，还立减400块钱。
0: 好。400块钱代金券是当时减免400啊！
4: 哎呀妈，这次政策力度这么大呢，老师、
0: 哎！你看挣的也多啊，挣的是最多的，这是厂家献的爱心。老年养生协会呢，也给了一部分资金，慧心呐又给大家出了一半啊！你们陪我7年了，
4: 这都是功劳。
0: 哎，这7年是。哎呀，以心换心呐，真不容易呀、你们能健康，我给你们找好药。咱们今后啊，再陪伴15年呐，那我就老掉牙讲不动喽。
4: 几次周折，你不知你费了多少口舌才给我们争这么好的政策呀。
0: 感谢各方面给咱们的支持啊！目的呢，让大家有一个好心脏，心脑血管在秋冬是大事儿。秋天冬天啊，你看草死了，现在一到秋冬这人呢就脆，有不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去今年冬天这个坎儿啊，往往病都是心脑血管病，
4: 对，
0: 是不是啊？
4: 嗯，
0: 那老姐姐，这个辅酶 Q 十你原来吃没吃过？
4: 哎呀，我以前吃过，吃的特别好。这次为啥我报这么大的力度呢？我想跟我老伴儿俩一起吃。哎，完顺便打电话问问主任，那个我老伴没有，我没有心脏病，怎么吃法？我是这样想的，车人都是一年年都保养，何况人呢？
0: 嗯，对呀，那详细说说，先说你的心脏是什么情况？
4: 哎，我吧是以前没吃辅酶 Q 十吧，我是那个2级心衰，还有左心肥大。
0: 嗯，
4: 得20多年了，大开始吧没这么严重，现在特别特别严重。上回买辅酶就是买少了，哎呀，主任，我的药没少用啊，钱也没少花，好好坏坏始终没根治。完，当时你讲的辅酶就是是怎么说的呢？说得吃辅酶就是看含量，得是大厂家的，容易吸收。见效才快呢，我不怕你生气，主任。我说卖瓜谁不说瓜甜呢？完了我就没多买，我说买点吧，死马当活马吃吧。哎呀，吃的特别特别好。我以前没吃辅酶 Q 十之前吧，我这心脏病特别特别严重，家务活也不能干。哎，你说不知为什么，主任，我就坐那嘎达也出虚汗，出那汗哪嘛，那衣服都湿透了，好像都能拧出水。完了前后心吧，也前后背都疼，完了就两个肩膀头子牙也放射疼痛，哎呀妈，就是一天天就是难受巴拉的。完了我无缘无故的就发脾气啊，我都克制不了，我老爸为了躲我，一天天我都见不着他面了。完了见不了就干仗，我还不会说话，完了跟那个下楼吧，跟老姐老妹吧也净说反盘的话。您比如说，人家说的嘛，土豆跟那茄子一起闹。

0: 多搁点酱，少搁点水，完了一怼就黏糊。你听我说啥？那葱和那个茄子一糊一怼也黏糊，人家这时间长都不愿跟我俩说话，你知道吗？就也是一顿的，一顿的疼，就像谁用刀捅我心尖似的。完了还像啥子呢？就把我心脏掐住似的，就上不来气儿。你说我左边躺，右边躺，都上不来气儿。怎么也就是难受。哎呀妈，就是难受，就有死的心似的。哎呦，我吃咱们辅酶秀实吃了4个多月。哎，老师，你说这症状就改善了？可好可好的了。完了就是白天坐那出虚汗嘛，还有点出。我咋说买少了，又吃的疗程，我就心指定的根治。完了出虚汗嘛，还出。出吧，但是就一下就像不大会儿就过去了。原来哎呀妈，没时没时过，那前后心那汗都出透了。完了就是那前后背吧，就像背大石头的那个症状也没有了。完了就是非常轻松，完也是沉甸甸，但是到那强多了。哎呀妈，完了就是放射那牙都疼，两个肩膀的疼，这也轻多了。那牙疼的时候我都不能吃饭了。晚上前不躺那嘎达，心里脚痛犯的时候，就像谁在我心脏捅了一刀似的，非常难受。这个症状也轻了。完了那个原来就翻了福气也睡不着，就像谁把我心脏掐住了，这个症状轻多了。我躺着又犯心脏病的时候，我也不用翻了，反正就是好受多了，我能挺住了。完了眯的会儿不大会儿就睡着了。我吃咱们辅酶秀实吃了不到7个月。哎，我心情也好了。我原来和我老伴干仗，我老伴我都看不着，就老躲躲。这回我老伴也不躲躲了，他做好饭了，完等着我和我俩一起吃，完了一起下楼溜溜达达的。我现在可幸福了，我孙女也愿意来了。原来我孙女一来不料这就那，我就横的。完了现在我孙女说我奶奶可好了，一整说上奶奶家，上奶奶家。妈，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好。完了我这药啊用一点都没有了，我就正着急的时候，哎呀妈呀，主任呢，你是我们的及时雨呀。完了说天一凉死了，我这心脏现在又像不得劲儿似的。哎呀妈，你又给我们争取，这次我争最大的力度，让我老伴也跟我一起吃。完了把我这病吧都治一治。万一你说我家原来是我老伴也不跟我见面了，那吃完饭就走，也看不着他了。我家整的鸡飞狗跳的，哎呀妈！现在我觉得可幸福幸福了，特别特别快乐。第二次生命，没有你就没有我呀！哎呀妈！谢谢主任呢，我再次给你鞠一躬，谢谢。
1: 老姐姐，别客气啊！您呢岁数不大，刚69，还不到
0: 69，那也
1: 是吧？
0: 心脏病犯的可难受了。
1: 哎，但是呢，人儿不大啊！你看咱们听广播的有80多岁的老哥哥老姐姐。但是你的心脏病可不轻啊，
0: 不轻。
1: 哎，你看你检查说有2级心衰，啊，
0: 对，
1: 心衰分1、2、3级呀，啊，
0: 啊，那我不懂，
1: 就是，
0: 告诉我2级，
1: 一级还能活动，能干点家务，哎，能活动，能干点家务吧，干点重活，他就觉得心慌，
0: 干不动，大马勺我都端不动，
1: 哎。2级呢是不用干家务，屋里外一活动，一走道干是力所能及的，快盆水呀，端盆水呀，适当的扫扫地呀，这就心慌。2级心衰，3级心衰是不动弹，坐那儿就难受。这2级心衰呢，说明心功能受损，它容易浮肿，左心肥大，典型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
0: 浑身没有劲儿。
1: 啊，没劲儿的时候还伴有闹心，
0: 我也不知道无缘无故就发脾气，
1: 为啥烦呢？容易心阴不足，心阴不足，心火亢盛啊，阴不足，血少，就像做饭做菜烧干锅子烧冒烟了，就口干，口干舌红，手脚心热，小便黄，尿热呀，
0: 那排便时候小便都烫烫。
1: 所以说这个心衰，心脏蹦得没劲儿啊，要鼓动心脏，你必有尿频，甚至小腿浮肿，
0: 浮肿，还憋不住尿，老师，

0: 一次一粒啊，
1: 啊。
0: 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都这么吃。同时，你要想招儿，你自己原来我记得你买过那个参茸葛芥保肾丸。
1: 那参茸葛芥保肾丸，我上回吃那个固本鸭梨丸对着吃。
0: 嗯，参茸葛芥保肾丸，它能培补肾气，提高免疫力，上至心肺，下至脾肾，它是一个
1: 嗯。
0: 全面调补养的一个药。你呢，可以配它吃，手上有就别留了，它对你这心脏病有好处啊。
1: 啊。
0: 嗯，好。
1: 老伴儿没有心脏病，他怎么吃吧？我想预防大于治疗。
0: 老伴儿有没有心肌缺血？
1: 他没有，反正他有一阵阵，完了我也是气他的，他有一阵阵也发脾气，他也没去确诊去。完我就寻思，这么就是这么好政策这么好，我让他吃的。
0: 具体描述一下，你老伴儿心脏是什么感觉？
1: 他就有时候就说的，就像心难受似的，他没去查去。
0: 没有检查过心难受，他睡眠怎么样？
1: 前睡眠好，我没说我这心脏病老跟他俩干仗，他现在的心情和睡眠都不好了。
0: 辅酶克石吃三粒，跟你一样，一天三
1: 啊，
0: 次，
1: 吃
0: 一
1: 三粒。
0: 次一粒。这个心脏有病，最次是一个心肌缺血，看看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啊。
1: 啊，他没去查去，这我得让他查一查。那我这药我得报上，我先让他用上它。
0: 先吃着啊，只有好处没坏处。
1: 对。
0: 哎，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啊，叫什么名字？
3: 哎呀，慧心妹妹你好，
0: 哎，
3: 我叫郭玉芬，长春德惠的，我今年75岁。
0: 哎，欢迎大姐，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要报那个普霉素10啊，我报25盒赠9盒的那个。
0: 嗯，好，
3: 哎呀，
0: 25赠9的是
3: 对
0: 给
3: 对。
0: 代金券，200块钱啊。
3: 那还有代金券，哎呀，慧心妹妹呀，你说多么好啊！这
0: 这
3: 些
0: 代
3: 年
0: 金券200是给现钱啊，
3: 哎，
0: 当
3: 这些
0: 时就
3: 年
0: 给啊。
3: 办了这些个好药啊，这可救我们的命了，一
0: 啊，老
3: 分
0: 姐姐别客气了，说说病情吧。辅酶 Q 10原来吃过没有？
3: 啊，冠心病，我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呀，你
0: 嗯。
3: 一会儿。颈动脉有斑块，就叫堵的上不来血，上不来血似的。
0: 嗯，
3: 通过吃咱们这普霉素10啊，我好多了，妹妹呀、啊，
0: 嗯，
3: 我能做饭了，我能扫地了，我还能上超市了。
0: 哦
3: 以前就是在床上躺着，在屋里待着，哪也动弹不了，走点道就心突突，就是突突。一点力量也没有，
0: 啊，
3: 完了睡眠还不好。
0: 嗯嗯。
3: 我这些年呐，妹妹呀，我吃的以前吃的瘦胸补针啊，和那个葛叶保肾丸呐，我都好不少了，我的病啊，我一定
0: 你
3: 跟他
0: 平
3: 们
0: 常
3: 走
0: 手
3: 啊，
0: 脚
3: 妹
0: 是
3: 妹
0: 凉的，
3: 呀。
0: 是热的呀？
3: 热呀，我就是五心烦热呀。你到冬天嘛，腿呢还凉，手不凉。你咋那么热的？天哪！我使我伏里天的五心烦热，哪都烧得慌。你就是尿尿都烫得慌，大便还干燥，头干，再变出就黏腻，特别的粘马桶，这个毛病你说。
0: 那这么说，你凉也是拨了盖往下发凉是吧？
3: 对对对，嗯呐，上身
0: 热
3: 不
0: 的也
3: 凉。
0: 是手心脚心热。
3: 五心烦热呀，
0: 那
3: 老
0: 么现
3: 烧
0: 在
3: 得
0: 就有个
3: 慌，
0: 症状，你口干呢？
3: 口干，我那舌头边都是红的，舌头尖也是红的，中间嘛就是，黄白，就好像有小刺儿似的，搁手一拉直荡得慌。我这都好多了，吃的普霉素10啊，

0: 这个病啊，要详细说一说啊。一呢，有心肌缺血啊、主动脉有斑块，这是典型的冠心病症状啊，胸闷气短，以憋闷为主，老想长拔气儿啊。
1: 哎，对，
0: 他不是疼，他是憋闷气短，老想，哎，就这样。
1: 对，
0: 这叫胸闷气短，憋闷叫闷重不疼或者疼的比较轻，这是典型的冠心病啊，是一个典型的痰气郁结的一个症状啊，叫痰湿郁堵。这个痰呢，就来自他的脾，他大便呢，大家听听，是前边干后边胶黏的，拉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哦，所以这就是一个脾气虚。脾呢主四肢，开窍于口，所以你这胳膊腿就沉。
1: 哎，
0: 还容易出现的不是嘴呀、啊，就是舌头啊、腮帮子、口舌生疮，有没有？好烂嘴、啊、溃疡的时候。啊，
1: 有。啊，眼睛还有毛病呢、啊，眼睛老淌眼泪，老有眼屎。
0: 嗯。嗯，所以这个情况就眼睛有刺目糊啊。啊。
1: 对对对。
0: 哎。说有刺目糊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肝经有热了，肝经的热往上走，你就半拉脑袋不得劲儿啊！
1: 哎，是右侧。
0: 哎，这个大家要注意，有刺目糊，肝经有热，热湿热往上蒸，这个脑袋吧总热得糊的，半拉脑袋不得劲儿，浑浆浆的、
1: 啊，
0: 而且与此同时出汗呢，也是就是脖子脑袋出汗。
1: 对对对对。
0: 哎，腿不出汗，脖子脑袋出汗，这就湿热熏蒸，跟咱们蒸馒头似的，热气往上走。
1: 啊啊
0: 啊！所以舌头尖儿和舌头边儿吧都是红的，那么这就有热，这个热呢往下走，小便就烫的慌，就黄。大便呢胶黏的，你拉时间长了，他会觉着肛门灼热感，就是拉完大便呢，肛门那就感觉像吃辣椒了似的。
1: 哎，对对对，哎，妹妹呀，你咋看那么对呀？哎呀，
0: 啊，就火是撩的，就这个感觉。那么与此同时说，舌头中间舌苔是黄白，黄白黏腻，说明有湿热。这个湿热还是往上走，你容易耳朵眼子刺挠。
1: 哎，哎呀，哎呀，妹妹呀，你咋说的这么对，一点也不差呀，真是这些毛病啊。
0: 嗯，就耳朵眼的刺呢，有的人呢那耳朵眼儿就用棉签抠端，都是湿的，里头黏过抓的，它不是干的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病啊要清湿热，单纯的就吃一个辅酶 Q 十，这些病都治好是不可能的。
1: 哎呀，妹妹呀，我吃最近从哪吃那辅酶 Q 十，我都比以前强多多的了。
0: 嗯嗯，所以慧心呢，你看给你们看病，我向来是实话实说。啊，正因为咱们相伴呐、
1: 哎，
0: 你看这七八年了，你们信得着我，图啥就图我这人实在，有啥说啥啊。因为咱们是正儿八经看病、
1: 哎，
0: 一对一的跟我通上话，说想跟我视频，你加我微信，咱们视频，你看着我人儿，我给你看病都可以啊。
1: 哎，好好，
0: 哎，因为咱们别掺假。你不然的话，现在广播呀、电视啊，呱呱的说的挺好，你到时候病也说不明白，就卖仙丹妙药。那不行啊，
1: 我就相信你了，妹妹呀。
0: 辅酶 Q 十你吃过，吃的挺好，它是给心脏补能量的，让你首先心不难受，能睡好觉。
1: 哎哎
0: 哎，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
1: 哎，
0: 趁着这次活动啊，这次是三家献爱心，慧心出一半的钱，老年养生协会出一半的钱。
1: 哎哎，
0: 然后呢厂家呢又给了更多的赠送，这样呢三家联合保护咱们老伙伴有个健康的心脏，再一个让脑血管疾病的人不得老年痴呆啊。
1: 哎哎，
0: 你看你吃辅酶 Q 十最大特点是不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养老了，咱们得脑梗的人不怕别的、
1: 哎、
0: 怕到老了他傻啊。
1: 对、yeah, 嗯呐、
0: 哎、
1: 好多了妹妹呀、
0: 嗯、
1: 哎呀我就吃没了，我心我就盼呐，我天天听啊，终于来到了，来的太及时了。
0: 嗯，好，那么接下来你要配啥吃，你这种体质你配两个，如果有绞股蓝配上，防备你得囊肿结节斑块啊。
1: 啊，那都配着吃人
0: 去痰湿的，如果有葛芥保肾丸配着，它治你肾气不足，耳朵。

0: 想，脑袋不清亮啊。
1: 哎哎哎，
0: 好嘞，老姐姐，咱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限5000盒，售完即止。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开始的时候啊，首先呢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热心听众、所有的长辈表示感谢，真的谢谢你们了。为什么啊？每天呢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几句，然后呢接一些电话，主要呢就是探讨一下病情，帮一帮大家呀怎么样解决现在的身体上的困难和问题。那最主要的一个事儿啊就体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说我要谢谢大家呀？谢谢大家对我的这种信任，谢谢大家对我的这种支持。有什么心里话呀，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都愿意在电话当中呢跟我聊一聊。你看有些老人家一打过来电话很兴奋， 就说说孟非啊，我要吃什么什么，你看看你帮帮忙，给我解决一下呗。还有的呢，打过来电话就是言之凿凿的，孟非，我要吃你说的这个什么什么。你看，我也知道听众了，跟你呢虽然说没见过面，但是听你节目啊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你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也用了一些，感觉很好，身体上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呢就是你这个人呢比较实在，再有啊就是你们中心的这些东西啊我现在是深信不疑啊。因为什么呢，咱们说一千到一万，结果是骗不了人的，吃过了之后啊身体上的这些症状的改变，病症的减轻，是别人感觉不到的，只有自己真正的体验了，只有自己真正吃到肚子里了，哎，这个结果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了，才慢慢的验证了孟非说的这些话呀。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跟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啊，已经不跟我绕弯子了，也不跟我客气了。我记得最开始啊，我上节目的时候啊，很多听众朋友呢把电话打过来啊，还跟我客气客气，然后呢咨询我一下，就是孟非啊，你看我这个病啊多长多长时间了，怎么怎么样啊，吃过什么药，然后你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哎，还是那种询问的想法，询问的口气。但是到现在呀就完全变了，怎么变了呢，你看现在啊听众朋友给我打过来电话说话的这个语气啊，还有这个说的那个内容啊，跟最开始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现在一打过来电话呀，这个上来了之后啊，直接就表扬啊，说孟非啊，你讲的好啊，你讲的实在呀，你讲的专业呀，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孟非老师，我有什么问题啊，我想让你帮我怎么解决。你看，都已经直言不讳了。大家发现没有，什么样的人会这样说话呀？只有认为说最亲的人、最亲的过的人才这样去说。你看，要找一些不熟的人，他一定是客客气气的。只有找到自己认识的、熟悉的、感觉关系好的，他们有什么心里话呀，直接就说。那你看这是不是大家对我的一种认可呀？包括这几天的时候啊，这老人家们给我打电话，有时候孟非啊，我这个糖尿病好多年了，我想用你们这个炸熏膏，你看看给搞一点。有的说呢，说孟非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尤其这个血糖啊十几年了也控制不住，这并发症已经出现了，你帮我治一治呗。还有的说孟非啊，我这个脑梗啊很严重，你看昨天老人家给我打电话就说了，说不想死啊，说这个脑梗啊这个问题啊困扰多少年了，而且呢已经比较严重了，说这个太严重了，自己都害怕了。大家说啊，这个事儿啊不是个例啊，很多呀。那你想想，这个年纪大了啊，身体上的病症也比较严重，真的都担心自己哪一天啊挺不过来。所以在这儿呢，孟非啊把这个心里话也给大家说，首先第一呢，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第二个呢，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就是我能帮的我一定帮，我能办的我一定办。你像这个炸熏膏啊，我一定帮大家解决，我也能帮大家搞过来。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事儿，我得给大家提前说清楚啊。首先第一，这个价格不便宜啊，一个月的用量599块钱。有人说599也不贵呀、啊，那你分跟谁比？你要说是家里面条件好的，是不是一个月599块钱，600块钱真的不贵。那你说有一些呢，这个家庭条件一般，退休工资2000多块钱，那你算算要不要吃啊，要不要喝呀、啊、那平时要不要买个药啊，是不是？那你说这2000多块钱，这家里面的开销也要花不少啊，那平时买药也得不少花钱嘛。那你说这一下子再加上600块钱，这个压力比较大，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说年纪大了难免有个头疼脑热，手里是不是得留点钱应急啊？所以这个600块钱一个月，你算吧，一年就7000多。吃这个扎菌呢，我告诉大家，你说你吃上一个月两个月，那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首先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少，特别特别珍惜。咱不是说它珍贵不珍贵，珍贵就是值钱嘛，对吧？那么这个东西是特别少、特别珍惜的这一个药，这是第一点。那你说你吃上了之后有效了，那要接着再吃买不着了怎么办？所以说我的建议啊，就是你要吃这个东西，你最少是6个月，要不然就是吃1年、2年、3年的时间。那这个东西按照什么样的情况来吃啊？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说清楚了，然后大家呢就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啊，你看咱们这个扎熏它管什么？咱们中心里面这个扎熏膏啊， 跟外面那个扎熏的不一样。你如果说在外面能买到扎熏，都已经少之又少，很难买到，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见到了也无非就是加工过的，或者说什么九味扎熏啊、五味扎熏呢、还有一些是加到别的药里面的。但是呢，无论是几味的扎熏，你听好了啊，它那里面不纯，哎，它那里面加了别的东西，那里面加的很少，基本上啊，就是种类越多，你是五味也好，九味也好的，种类越多，它里面放的扎熏就越少。因为你看，你做成别的药，有的是丸，有的是膏，那个里面呢，你就是丸的那种，那一丸才多少？那一丸才三克，你算算，一丸是三克，吃一天的，一天吃那么一丸，那里面能有多少呢？它九种呢，那九种三克，你算什么？每一种是零点几克，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少之又少啊？所以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不用到什么三味扎熏、五味扎熏、九味扎熏呢？我们在中心里面只用一味，就是纯的这个扎熏，而且呢，我们也不做扎熏的粉。那这个扎熏的粉呢，它属于矿物。大家说什么叫矿物啊？就是你在外面拿一块石头啊，你在外面啊弄一块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嘴里，你能吃得了吗？那你要说是石头的那种，还略微好一点，那个东西嚼吧嚼吧，是不是？虽然有点扎嘴巴，你还能吃进去啊。可是呢，你能吸收多少，这就说不准了。那扎熏它不是石头啊。有人说孟非，你不是说扎熏这个东西是大山的眼泪从石头里出来的？对呀、啊，它这个东西是从石头里出来的，就跟谁一样，就跟孙悟空，孙悟空是从花果山那个石头里边蹦出来的。那你说管孙悟空叫石猴是对的，那孙悟空难道就都是石头的吗？你看他不也有血有肉有毛吗？是不是？所以说孙悟空就相当于这个，他是石头变出来的，但是他不是石头了。那扎熏这个东西是从石头里出来的，但是不是每一块石头里都有扎熏的？为什么呢？就是扎熏这个东西必须依托于五金啊，金银铜铁锡，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有金有银有铜有铁有锡的这个矿石里面才能够流淌出来扎熏，流淌出来了之后慢慢凝结，就疙疙瘩瘩一小块的那么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从石头矿里面出来的，这里面还必须含有金属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它是矿物，它是什么矿呢？它是以石头和金属为主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你琢磨琢磨，你说这个东西你拿过来之后你能咬动吗？你咬不动的。你给它磨成粉了之后，那你给你个铁渣，你喝到肚子里管用吗？那铁渣咱们说补铁，你说补铁的话，咱们吃菠菜呀、吃猪肝啊，或者吃那个什么那个补铁口服液，谁拿一块铁在那咬啊？它咬不了啊，它咬不动了。扎菌也是如此，就是你能砸开它就不错了，你要说把它吃到肚子里去，那你太难吸收了。那怎么办？你扎菌的粉、扎菌的块你吃不了，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是西藏球粉做出来的。这个扎菌呢，那是熬出来的。有人说那个铁也能熬啊？那不一样啊。扎菌分金银铜铁锡这几个矿出来的，其中不是说金矿银矿里出来的最好，是金铁矿里出来的最好。那你说山那么多，有几个山里有金铁啊？那山里面的金铁也不是很多呀，只有是金铁矿里出来的蓝靛色、灰褐色的这种扎菌才是最顶尖最好的。那咱们中间里用到的西藏球粉的这个扎菌啊，就是这种金铁矿里面出来的。所以你就琢磨琢磨，这个东西能有多少，整个藏区你都采不到多少。你现在如果说在外面来买这个扎菌，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吧，你根本就买不到，你根本就买不到。你说买个带扎菌的药能不能买到？能。但是你说你买到纯的扎菌，你能不能买得到？我告诉大家，你100%买不到。你现在就是到藏区去，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为什么？就是你到藏区的药店里面去买，你都不一定能够买到加工好的扎菌。你能见到，但是它也一点儿，它不会很多。你要是能够买到，它就整块的，你回来你都不知道怎么吃，那怎么办？你拿回来不浪费了吗？它不像虫草，你回来煮一煮；不像人参，你切个片到嘴里咬一口，那都行。整块的扎菌是吸收不了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中心自己都不做，西藏球粉给做呀？因为他们那边技术精湛的，加工出来的这个扎菌效果好啊，纯度高啊，是最纯的、纯正的扎菌这个药啊，是单方的一个药。这是说到扎菌。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在中医里面也好，藏医里面也好啊，这个单方的药啊，就做出了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最纯粹。那你看扎菌它治什么病啊？第一个，什么胃炎、肠炎、消化道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肠炎、肠道息肉啊，就是口腔溃疡、口腔黏膜溃疡啊、咽炎， 喉炎等等等等，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他都治。那第二个是这个胰腺炎、胆囊炎、肝炎、肝病的他都治。你看他治的比较多吧，抗炎、抗过敏、抗肿瘤啊，保护心脏、保护血管啊，解决心脏堵塞、脑血管堵塞的这个问题，解决血糖高、血脂高啊、痛风、尿酸的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关节出问题，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的问题啊，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自然代谢的问题。所以说他治的这个病啊很多，你包括这个妇科的这些问题、肝胆的问题、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大小便不好的这个问题，扎菌的作用非常的强。那么其中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这个扎菌，它最主要的就这几方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你们听好了啊。第一个就是严重的糖尿病的啊，严重糖尿病的患者，严重高血脂、血脂居高不下的，严重的尿酸、痛风高的，也就是说这三高的，不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是高血糖、高尿酸、高血脂的，很严重的，那我们一定用扎菌，单独的用这个扎菌。第二个就是有心梗的啊，有脑梗的，有严重心肌供血不足的，有严重脑供血不足的啊，有严重的颈动脉斑块的、下肢静脉曲张的，我们是一定用到这个扎菌。比如说，孟晨老师，你这个话我听明白了，是严重，我发现了是这个严重血脂高、严重血糖高、严重痛风尿酸高、严重心脏供血不好、严重脑供血不好、严重血管有斑块堵塞。对了，大家听好，是严重的啊，也就是说这个药不是每个患者都用的，他那个已经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不给他用了啊，但是是只要是严重的那种，但是还没到什么威胁生命的这种，我们一定给他用扎菌，因为扎菌的药效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我们不用什么普通的那种，我们更不用加工的，我们就用这种最纯粹的，只有最纯粹的效果来的才最好，这个大家理解了吧，就是纯粹度越高效果越好。我们这个扎菌不放多，一包里面一条里面是膏，大家听好了，纯的扎菌那个膏，因为扎菌厉害呀，它治三阴各种病啊，什么培根赤斑龙病的，这是藏医里面说的，你就记住了，它对应的是什么，气出了病，就是气滞血瘀的、血管堵了的啊，这个身体当中代谢失衡的、气血不好的啊、血管淤堵的这类的病，也就是藏医里面说的这个三阴，不是都管的，因为这个扎菌膏这个药的说明书上就这么写的啊，清热解毒，解决各种三阴五彩病，这就是藏药里面难得一见的多种疾病一个药就能解决的，我们就用这种最纯粹的最好的扎菌膏，扎菌膏里一条是三克，大家算算，一条里面就三克，比外面卖那个所有的含扎菌的药里面的纯度高的不是一点半点，别的那个药丸一丸是三克两克的，那你算算里面含的扎菌就很少很少，可能里面是含多少，0.2克、0.3克、0.5克，那咱们这里面投放多少，直接最低就是三克，最低量就是三克。我不说了吗，扎菌这个东西怎么用，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情况下你就一天这么一条，一天一条是三克，拿过来倒到杯子里面，加一点点水一冲，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如果说病症比较严重的，一天喝两个就够了，所以这一盒呢是30条，这30条一天一条的情况下就用一个月，这是599块钱，就600块钱，说实话不便宜，但是它效果好啊，你用多长时间呢，就是你要用你最少用半年，最少用半年，多了就用2年到3年，有时候用那么长时间，那是你知道这个扎菌膏如果你要连用3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说出来吓你一跳，就这么说吧，严重点的往严重的说啊，如果说你现在是坐着轮椅勉强还能够站起来还能走的，你用上这个3年的扎菌膏，那我告诉你，你原先能够站起来走5米，现在你用上3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能让你走多远，能让你最少走1公里，这个可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见到的实际的案例的结果，也就是扎菌是哪来的，石头里来的，大山里来的，它这种强壮机体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强，你的骨头退化了，骨头走路嘎巴巴响的，你用上1年的扎菌膏，我就告诉你，你的骨头的响声全部消失，你再去检查你那个关节软骨长出来了，你原先你那个腰椎间隔环破裂突出疼出了，你用上2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慢慢长好了，你腰上那块的疼痛减轻甚至消失了，你那个心脏做了支架的，平时上个楼下个楼都喘得不得了的人，你用上2年的扎菌膏，我告诉你，你现在你别说上下楼喘了，你能走上5楼，一口气走上去，当然别太快啊，慢一点，一口气你能走上5楼， 这就是扎军刚，你用上两年之后对这个冠心病。

患者达到一个好处。你用上扎胸包，你用了三年，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只要说你曾经得过脑出血的，你还能走啊，你是歪歪走还好，还是画圈走也好，还是拄着拐一步一步慢慢挪也好，你用上三年的扎胸包，我告诉你，你不止你这三年不会再出现新的脑出血，而且你走路会比以前快，你甩的那个腿幅度会比以前小，你这个手上原先怎么摸着都没有劲儿，摸着都冰凉的，手指都不掰不会动的。我告诉你，咱们不能说把这手恢复了，这是不现实的。孟非老师不吹这个牛，但是两到三年下来了之后，你这个手会温热，原先这个手啊没感觉没知觉，发麻过电，冰冰凉的。你用上两年到三年，这个地方温热，那我告诉你啥原因？这个地方的气血通了，除了脑子里面那个血管还堵着没搭上弦儿，咱们想别的办法来给它解决。但是手上或者脚上这个经络通了，大家能明白这出现了个什么结果吗？也就是说，你这个手和脚慢慢的运动功能是有慢慢恢复的可能，不是说恢复啊，是有恢复的可能了，会有这个地方不萎缩不坏死了，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有一点点知觉了。你长期用扎胸包这个东西，是你运用的时间长，你的整体感官和整体作用和效果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啊，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没有达到梗塞，你没有做支架，你没有脑出血，没有脑梗的啊，这个时候呢扎胸包你就怎么用，你就一天用这一条。你如果说已经做过支架了，做过搭桥了，或者已经脑出血过，或者脑梗的，不论轻重，你就听我的，一天两条，一天两条，就这么去用。癌症患者、肿瘤患者后期的康复也是一天两条，这是属于严重疾病啊。血糖超过10点以上的，我说的是空腹血糖啊，血糖超过10点以上的啊，这个时候你一天用两条。血脂3项都特别高的，你一天用两条。尿酸啊，不是说那种有痛风石了的，就是手上没有鼓起来包，脚上没有鼓起来包的，用一条。如果说你要是手上已经鼓起来包了，脚上已经鼓起来包了，用两条。用多长时间？这些大家听着，如果说你是没有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就是一天一条啊。如果达到这种严重程度的，就一天用两条，就是我说的区别就在这里。那么还有一类的患者用两条，大家听好了，胆囊炎症非常严重的，胆管堵塞的，十二指肠溃疡比较严重的啊，包括这个口腔溃疡、胃溃疡、肠炎比较严重的，严重的患者你就用两条，不是特别重的就是一条。我告诉你效果你就用去吧，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用上了之后几天见效啊，扎胸膏没有那么快，扎胸膏一般用上了之后也得20天到一个月啊，慢慢的效果出来。但是只要开始一见效，后期的效果是累累见好，累累相好。尤其是什么，这个扎胸膏你用了之后变得最快的感觉，大家听清楚了，最快的感觉，第一个你只要用上它，一般来讲7到15天，你第一个明显的感觉是大小便，大小便变好。哎，你原先一天大便多的，你现在变成了一天，原先3次4次的都有啊，有的人就存不住便，有一点赶紧去厕所，一拉拉那么一点点的。你用上扎胸膏，我告诉你，你吃吧，7到15天你下来，你的大便由原先的4、5次能够变成2、3次，少了每一次拉的反倒稍微多了一点了。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事啊？那再有一个，有些人用了扎胸膏之后，哎，这个原先好几天变不了的，你不信你吃上，那就是大便干呢，消化堵塞的那种啊。你用上扎胸膏了之后，基本上1星期到15天，你原先3、4天大便一次的，现在变成2天一次。你用上3个月以后，你的大便基本上就变成1天一次了，就基本上给你稳定维持住正常。为什么？所有消化系统的事儿它全管。所以说扎胸就在这上非常的厉害。第二个，扎胸能够固坐，它像石头一样。有一句话嘛，叫心如磐石啊，这个石头厉害啊，从石头里面大山的精华，它就像一个山的精力、山的挺拔、山的力量加持到你的身上，给你吃到肚子里，这就是扎菌最神奇的地方。所以说扎菌吃上了之后，第二个就是小便，你无论说你是尿不住的啊，尿裤子的，滴滴答答的，裤裆湿的，晚上一宿起来6、7次的，你用扎菌膏吧，你只要把这扎菌膏用上，我告诉你，你这个小便的次数明显减少，无论男女，无论男女，你只要吃上那个扎菌，小便尿数多的那种人，慢慢的这个次数都会变得减少，这个效果都厉害的不得了了。然后就是痛风的，大家听好了啊，痛风的这个跟别的有区别，血脂高的、尿糖、血糖高的这些人用完了之后，那咱们是慢慢往下感觉的。痛风的人特殊，听好了，痛风的人特殊。如果说你是痛风比较严重的这种人啊，尿酸比较高的这种人，吃了扎胸膏前半个月反倒不舒服，听着啊，反倒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如果是严重尿酸高的那种，多少年都治不好的，你吃上扎胸膏前半个月反倒会。

0: 疼痛略微轻轻的，我说的听到了，轻轻的有点加重。有人说为什么呀？这加重了还吃？你必须得吃，就像啥一样，就像这个屋子里面都是灰尘，它在地上呢，它在桌子上呢。但是你进屋一打扫的时候，满屋子里飘灰，那这个时候屋子里呛人。吃了杀菌膏，尿酸就是如此。你的尿酸都沉淀在骨缝上，都是沉淀到血管里面了。结果你一吃杀菌膏，就像一打扫，哎，它这个浮灰啊、浮土啊都飘起来了。这时候怎么办？你一下子这个尿酸的含量反倒高了。这个时候你去检测，你都会发现突然就变高了。你不是变高了，是你原先沉淀的尿酸飘起来了。飘起来了之后才能扫出去，飘起来之后才能给它干出去啊。所以这时候是好事，也就是说你吃了杀菌膏之后，尿酸高的人啊。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反倒会尿酸略微往上提一点，这是正常的，这是你吃了杀菌膏之后的必然反应。但是你过了半个月到过了一个月之后，你会突然之间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哎，我怎么感觉今天不像昨天那么疼了？我怎么感觉今天比前两天轻多了？我怎么感觉突然之间疼痛减轻一半啊？那我告诉你，好事来了，什么好事？慢慢的往出打扫了，这个时候漂浮起来的那些给你扫出去了，你会这两天就感觉疼痛减轻了，但是你别大意。因为那些尿酸都已经沉淀到骨缝上了，都已经沉淀下去了，很难往出清的。只有杀菌过来了之后，它把这些代谢性的东西一层一层的往上一刮，跟小锉刀一样，一层一层给你往下掉。这个时候大家听着，时间长，你想把这些骨缝里沉淀的这些沉淀到胆囊里、肾里面的这些尿酸给它去掉，太难了，一般的药都解决不了。不信你看看这么多尿酸高的人，有几个治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连续吃上2年的杀菌膏。到最后，你的尿酸会完全彻底的恢复正常，这就是杀菌最神奇、最有效的地方啊！所以这些严重的也是两条，你放进去用，效果真的是用到这个杀菌，特别特别的好。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心脏的问题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杀菌呢，咱们现在没有说像普通的那些药一样，做到一个完全的那种什么化学实验的分析，用不到，因为本身藏药啊。它就属于一个独立的分支，这几千年以来啊，把这个东西研究的明明白白透透的，就是中药也好，苗药也好，藏药也好，蒙药也好，就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个东西能治什么病，它就能治什么病，就完事了啊，非得像西医那样把它检测的透透的，那有什么意义啊？有人说这个东西是金属的，会不会有什么重金属中毒的这个事儿啊？你放心，这藏医里面用到这个杀菌呢，几千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这个重金属中毒的这个事，不存在。为什么啊？您记住了，藏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佐泰，它这个东西里面都有水银呢。那这个东西是药，那你想想，这个水银呢，在这个医学当中啊是药材啊，在这个化学图谱当中啊，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可是呢， 中医里面有用到鬼银的，中医里面有用到鬼银的，是不是？你包括这个砒霜，你看看最早以前咱们说那个什么古代的时候给人下毒啊，用这个砒霜，那大家告诉我砒霜在哪儿买啊？砒霜在药店买呀、啊。那在药店里面还有卖这个砒霜的，这一说都是买的毒药。那什么叫毒药啊？那我跟大家讲，那蝎子、蜈蚣、壁虎有没有毒啊？那蟾蜍有没有毒啊？都是有毒的。这些有毒的东西啊，在西方医学看来啊，这都是神奇的不得了，什么情况？这东西居然能治病？哎，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什么蟾蜍啊，包括这个蛇毒啊，它确实是治疗一些疾病非常需要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呀，这个水银子有毒，但是呢，它也是药材，但它能用。你看藏医里面的这个左太呀，就是用到的水银洗液法，就是用水银来烧制，到最后啊，把这些金属放到一起，把这些所有的毒性都中和了，这才是用到毒药里面最精华的地方。所以说你不要怕有毒，有毒是原料有毒，加工过后的这些东西就没有了。那你看啊，咱们这个扎旭那个东西啊，它是从大山的岩石当中渗出的，实际上呢，它是岩石当中含有五金，就是金银铜铁锡这几样东西里面，只有带着一个五金矿的渗出来的才是真正有效的扎旭。你要不然没有这个五金矿，你渗出来的那个根本就看不出来，也没有。你看咱们这么多年了下来，没学过藏医的人，不了解过藏药的人，哪见过这个扎旭呢？是不是？那孟非老师还是科班出身学中医的呢，结果呢也是到了藏区才见到这个东西，慢慢的了解才学习到，然后呢慢慢把它用到生活当中去，用到这个患者身上去。哎，这个这么多年下来用到扎旭那个经验就非常非常足了。换句话来讲啊，这个藏医里面有很多的神奇的东西。你看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有左太，有这个七十味珍珠丸啊，有这个红化丸等等，藏药里面确实有很多珍宝级的东西啊，包括这个人参汤诀呀等等等等，那也是很多病它都能治的。可是呢，如果说让我来评价啊，让我来评价说藏药里面最神奇的东西，那我就给两个。第一个就是左太，因为这个东西啊，我到今天为止我都没见过谁炼制这个东西，不是说没有人炼制啊，是我见不着啊。我师父也说了，他说我到时候有机会可以领着你去看一眼。什么叫有机会啊？机会一定是有啊，我得有那个时间呢、啊、我没法去啊，因为一炼制左太要烧好多天呢、啊、24小时不停火呀、啊、那医师就在边上一直看着呀，你想想我看了一眼我能看出个啥呀。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就是左太他用到了各种金啊银啊啊，这个贵重的金属啊，宝石啊，还有水银，你看这东西是藏药当中最神奇的一个。那我认为藏药当中最神奇的两个，第一个是左太的话，第二个就是扎旭。他怎么就能从山里面挤出来这个东西？怎么就能从五金矿石当中而流淌出来的嘎嘎喳喳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当时不理解，但是不理解归不理解，我用完了之后效果好啊，他给到患者用完了之后，他血糖呢就降下来了。就是原先十几点的血糖，吃上半年多的扎菌，结果到最后血糖慢慢慢慢往下降，降到几？降到七，降到6.5，然后降到六以下。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结果放谁身上谁不满意啊？那原先心脏一天疼多少次，捂着胸口发闷，然后给他吃上各种药啊，用完了之后呢，平稳住了，说不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再次心梗的问题了。但是你得把心脏的功能缓解住啊，那个什么很多好东西都在用，是不是？管心呢？什么这个心肌肽啊，各种东西啊都在用啊，结果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不理想啊。到了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有老藏医啊，上来了之后二话没说，直接扎菌就给用上了，结果就告诉他你慢慢来，用上两个多月之后，平时捂着心脏捂着胸口的一个现象就减轻了。什么原因？效果好了呀，一个作用就出来呀。你包括别人不说啊，就以我身边的为例，我真正的啊最幸福的一个人就是在谁身上？在我姐夫身上。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北方的吗？你哪个姐夫？这不是我亲姐夫，这是我师父的女儿，她老公是藏族人。我这个姐夫啊，说句心里话，人是非常的豪爽热情好客，就那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哎呀标标准准的藏族汉子。跟我姐夫的关系啊，夫妻两个人反正就是怎么去说啊，感情一般般。为啥？我姐夫那个人不会表达，我都没见过说他对我姐有多好，但是呢我姐夫顾家呀、啊，我姐夫就一个最大的优点啊，这个事儿我永远能到任何地方我都得夸我姐夫，就是我姐夫把家里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钱呢、啊、存折啊，都给我姐了。那你告诉我这还不叫好吧？他在家里面不收拾东西， 不收拾屋子，不洗衣服，啥活也不干，就干一个活，就挣钱。啊，你看那个藏族人呢，很少有会做生意的。那我姐夫就不，我姐夫就会做生意，他就倒腾什么东西，倒腾那个什么藏区里面那个特产呢，啊，包括这个什么风干牛肉啊，啊，包括这个藏牦牛的这个血呀、啊，他就往出倒腾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藏区很多那个什么这个玛瑙啊，啊矿啊，那个原石类的东西，他干这个。那你琢磨琢磨，他自己家里面也养牦牛，然后呢就琢磨赚钱，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对我姐好吧，关不关心？不啥关心，因为他也不会。我感觉他就这样的一个人，粗枝大叶，但是呢，就是一个好优点，热情好客啊，对身边的人都热情啊，都大方。我要去了之后，那别说了，到他家里面去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只要家里有的好吃好喝的都上来。但是这样的人好归好，他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爱喝酒，他那个酒量，我这么跟你说吧，基本上每次要是喝酒，他要是坐在桌子上，基本上就是一斤半白酒往上起，他还不怎么愿意喝那什么青稞酒，就愿意喝那种高度的酒。结果大家明白吗？你说这么一直喝下去，尤其是又爱喝酒又爱吃肉，就管不了，我姐也管不了啊，我师傅也管不了，那没办法，应酬多呀，交际多呀。结果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吗？你说就照这么，这不叫穷吃当喝啊，这没有啊，但是就这种生活习惯，就是抽烟喝酒，然后爱吃肉，尤其是爱吃那个肥的牛肉，那个牛的胸口啊，那拿过来吭吭吭就吃了，那牛尾巴，哎呀我的天哪，包括那个什么牛肚啊，那别提了，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结果也胖，明白吗？1.75米的个，210多斤，大家就想想，你说这样的身体能好得了吗？然后又抽烟又喝酒，所以没法劝。我姐夫也就这样的一个人，我姐劝了多少年劝不动，就你说不了，只要往那一坐着一吃饭，那酒杯光就端起来了，就自己在家喝，一天三次还得一次喝半斤的，就是一天自己一个人喝一天一斤半的量。结果大家知道吧，你说这种情况到最后会出什么病，这100%的不用问，不是脑出血就是脑梗，这准准的，血脂也高，不检查你到医院去不去，说难受的不去，你就干什么不去，一有事开车就走了，或者骑着马就走了，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师傅也说，包括我也说，我说姐你劝着点，我说你看老弟，你说他能劝听吗？你姐夫就这样，你看，所以说我跟我师傅都明镜一样，等着呢，就等着什么，就等着他绝对会出问题。那你看这事儿说早说晚说，我姐夫53那年一下子脑梗了，那一下子又梗住了，结果那你怎么办？那该去医院去医院吧。但是由于我师傅这个人呢，结果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那不用问了，直接输液溶栓吧。这个你家里你有再厉害的大夫，你该怎么治还是怎么治，在医院里面住了半个月回来了。回来了之后有啥后遗症没有啊？我告诉大家啊，他不能走，能走。然后呢，一个手啊，这个左面这个手就是没劲儿，不是说不好使了，能动啊，还能加烟呢，但是呢没劲儿，抓不起来硬。然后左半边身子呀就软啊，走路呢就是能走，但是走的就比以前慢了，有点歪。就这样，你说在医院里面就厉害到什么程度？半个月在医院里住院没喝酒。医院里面不让喝酒啊，也不让抽烟呢，那大夫护士也管得严呢，在医院里面住院大家都知道，你想不可能的事儿，前7天你都卧床在那躺着不让动的，不让你下床的。结果呢就出了院回来了之后，到医院里不让喝不让抽，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就把烟点上了，然后呢吃饭的时候那就是要喝一口，我姐就拦着，那我们不在啊，我那时候在上班啊，我说我过2天我再回来看，因为我知道不会特别的重。听我姐说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不会特别的重，我说你这样过2天我再去，反正是到家一吃饭跟我姐就吵起来了。当然她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再危险了还会有第二次，她也比谁都清楚，毕竟来讲老丈人是大夫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你那些事说的都很清楚了，说你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复发，因为你太胖了啊，血脂也高，血粘稠度也大，然后呢这个血管啊硬化的比较重，你的不只是脑血管，颈动脉上有斑块，然后呢这个心脏供血也不好，不在40%多了，说你的脑部的血管啊，这个好几个地方都出问题了，说这个以后一定要保持住，说的明明白白，到家里就不听啊，那没办法，回来就要喝。结果到了中午非要喝一口，我姐是强劝再拦，你知道吗，就出院的第一天喝了2两，然后到晚上又喝了2两，那还是拦着呢，不拦着了又2杯酒下去。所以大家就明白一下，你说这样的人你就琢磨琢磨，你说能管得住吗？ 这个事不是个例，我告诉大家，就这种情况下，生活当中里面啊，就这样的人是大把大把的，大有人在。在这里面我也得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这种喝酒的成瘾性是解决不了的。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爷爷喝酒，我爷爷一天喝一次，就晚上回来啊，中午都不喝。我爷爷就晚上喝一次酒，喝多长时间呢？喝了一辈子，喝多少呢？一两半。就我爷爷喝了一辈子酒，一两半，你就是说出天花来也一两半。除非说过年的时候啊，啊中午会跟着喝一口，家里来亲戚了，孩子们都回来了，或者说来什么重要的客人了啊，中午喝酒也是一两半。为啥？就那个小的铁砂缸，就那么一点点，一两半，中午倒上了，哎，喝了，中午要喝了，晚上就不喝了，要不然就是中午不喝，晚上喝那么一个，喝了一辈子。大家告诉我，这叫不叫喝酒？我告诉你，这才叫喝酒呢，不贪杯，啊，不多不量，谁劝也没有用。所以都知道我爷爷就那么喝酒的。那你看你这样喝酒，一两半的白酒下去，又不喝高度的，45度左右的，50度左右的酒，你告诉我，这是不是舒筋活血呀？啊，祛风通络呀，这是好事。像我姐夫那么喝，那好人也喝坏了呀。结果没办法了，开始，哎，结果没过几天，慢慢的又涨了，涨多少了？一天喝两次，我姐夫啊，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三两，然后肉开始又吃了。我去的时候都20多天出来了，我也得去啊，我跟我师傅一块去啊，这个我跟我师傅那边一起看我姐夫去，我师傅那边离着我姐姐家远呢，那老丈人也得看看女婿这个身体情况啊，就跟我师傅一起去的。到了那儿了之后，那快赶上中午了，那吃饭了，这桌子上菜呀、饭呢都摆好了。上去吃的东西比较简单，鸡蛋呀，啊，这个酥油茶呀，搞点这个肉啊，菜也没有什么菜，就很少的几种菜。然后就是主要吃的那些肉干啊比较多。结果去了之后，那你看桌子上连个预热菜都没有，又都是肉。这我姐夫就给酒倒上了，给谁倒？给老丈人倒啊，他知道我不怎么喝呀，没给我倒，给我倒的饮料。结果我师傅这明显的眼神就不对了。我师傅，嗯，瘦瘦小小枯干的那个老头，虽然说。知道他们夫妻两个的感情啊，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姐夫这个人也算照顾着我姐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师傅也不能说重话。然后呢，就吃了个饭。你看他喝酒，我师傅不劝了，我师傅都懒得劝了。为啥？劝不听啊。那跟我姐结婚都20多年了之后，哪劝得住他呀？你看看这半辈子夫妻了，能劝得住吗？是不是？结果也不劝了。然后呢，吃完饭了之后聊会天。因为我那边着急要回去，我师傅家里还有羊的呀。结果呢，就弄完了之后，我师傅就把那药拿过来了。什么药？就是这个扎熏膏。我师傅会做扎熏膏吗？我告诉你，我师傅会。但是我师傅拿的扎熏膏是我给的。我师傅跟我说了，说给你姐夫拿这个扎熏膏，从你们单位里拿。那我得听话呀。结果我拿了多少？拿了20盒。为啥拿那么多？我师傅告诉我的，说这是10个月的量，得让我姐夫吃多少？一天吃2条。然后呢？让我姐看着。那你看看我师傅这个人的水平，我姐夫是心里清清楚楚的。那你说老丈人给拿的药，再说本来出院了之后，一个医院里面也开了很多药，那就给吃啊。那这个事儿，别的听不听我不管啊，但是说吃药这个事儿，他对我师傅来讲是很幸福的。毕竟来讲，这是自己的亲丈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师傅的医术水平啊，他是更清楚的不得了。所以说你看拿的这个家训，哎，知道是我们单位里的，他就更放心了。因为我姐夫也知道我们单位很厉害，按我姐夫那个条件，在我们中心里面住都不一定住得起。不是说那个钱掏不出来，他舍不得。你说他这个情况到我们中心去住也是够用的啊，但是他舍不得花那钱呢。有人可能就问了，说莫非你不会帮帮忙吗？我能帮啥忙？他去了之后我能仔细照顾一下，这是真的。但是钱解决不了，为啥？我别说我姐夫在那住，我住都得花钱呢。当然我自己用不着住啊。就是我要住该花多少钱就得花多少钱，在这一块上没有照顾，没有。因为我们中心里面5个中心呢，好多个工人呢，好多个患者啊，那你说都看着呢。那我们中心里这些医护人员也好，要说的价钱不一样了之后就不公平，明白了吧？结果就给我姐夫用这个扎熏膏10个月，那挺好的很。我又不天天去，反正有的时候我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就问一下。因为毕竟来讲自己姐夫，我这个姐姐啊，说句心里话，跟我亲姐我认为没啥区别。虽然说我是汉族人，我姐姐是藏族人，我姐夫是藏族人，但是对我是有一个算一个。为啥？我师傅就我这么一个徒弟，就平时我师傅那都没人去，你想想，就真的没把我当成外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师徒如父子啊？那这话说的，我告诉大家一点都没有错，真的。 所以我跟我姐姐这个关系就别提了，跟亲姐。

力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有那时候打个电话，但是我不天天打呀，隔个五六天打一次，隔个五六天打一次。我姐夫这种身体的慢慢的变化，我姐姐都告诉我。你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之后，我就笑了。我姐跟我说了个啥？哎，我说兄弟啊，你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你姐夫这个酒啊是往上涨。我说咋的了？他说你看现在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下来，你姐夫现在一顿喝四两，但是呢早上不让他喝了，说现在一天两顿酒，一次喝四两，八两。我说现在你跟我说个情况吧，就是他那个手怎么样了？怎么能骑马了？你听听，一个月多一点能骑马了。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如果你两条腿上的力气不一样，那我告诉你就一天，你这边你蹬不住那个马蹬的时候，你就栽下来了。那两个手啊，一个手抓缰绳，一个手抓马鞭，尤其是那个藏人，有的时候那个手要抓不住了，就是万一有个事儿，那你就栽下来了。所以说他自己没有那个体力支撑那个两个脚蹬的时候，大家就想象一下，他敢不敢骑马？他走路都走不稳当的时候，他慢悠悠的走，刚出院的时候，他特胆吗？你不是让他骑马呀，你让他多站一会儿，他这边就偏。结果呢，一个月多一点，酒慢慢的喝多了几口了，这个事儿我们都心里清楚的，管不了了，你就说出天来，他也会喝的，只是说没办法了，你不让他喝也受不了啊，喝了也是几十年的酒了，结果这个事儿也不可能说因为这事离婚吧。但是呢，酒是使劲限制他了。我也跟他打电话，我也说过，我说姐夫，你就这么多了，你不能再多喝了。你经常再多喝了之后，你再住一次院你就出不来了。我说你基本上你就得到我们中心来了。我说你就属于瘫痪了。我说别人瘫痪了你来不了。我说我能收你，为啥呢？我说我给你请人呗。我说你花多少钱你不说，你这点家底儿也够用。我说问题是一个事儿，你就出不去了。我说你这辈子都起不来了。我告诉你，我师傅跟他说啥不怕，大夫跟他说啥不怕，我姐跟他说啥不听。就这一点上面，他还能听听我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绝对不会坑他害的呀，是不是？你说我贪不贪，馋不馋，影响不到我呀？他怎么样了，也不用我照顾，由我姐照顾呢，是不是？但是那这个事儿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是真琢磨了。所以说酒真的是后来就没有再多喝，可是他能骑马了之后，他很高兴，他就说什么？他说我现在感觉两个脚啊力气还是不一样，但是呢，最起码我这边有时候偏的时候我能蹬住了。他说我这个一蹬住了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走路比以前就稳当多了。你看，就高兴得不得了，接着吃。那医院里开的药也在吃，加上这个扎熏膏，一天两包，一天两包就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他跟我两个，我去过他家一次，跟我两个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聊了。我说姐夫，我说你跟我说句话啊，我说你告诉我那个左肘怎么样了？他说现在这个左肘啊，能提起来10斤左右的东西。大家能听到一个什么结果吗？就你们自己算一算，听一听。在医院里面出来的就是半边身子发麻不太好使的，虽然说不歪哈，但是那个手啊基本上抓的重物，你攥都攥不住。你能拿东西，你拿本书、拿杯水，这个能拿的。但是你要说提个几斤的吧，脑梗后遗症患者啊，充脓的一个现象。你看我姐夫几个月下来，手里面能拎个十几斤的东西了。大家告诉我这个结果厉害不厉害？结果我就开始吃嘛，吃到了10个多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个情况啊，就是左边的这个腿基本没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嘴呀，还有一点闭不严，这个事儿是个正常的。就这个嘴这个后遗症，原先的时候有的时候喝水还漏几口，但是呢，现在就是正常闭着嘴有个缝，有点闭不严。然后呢，这个手就是有的时候一下子麻一下，有的时候一下子软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啊，拿个20-30斤的东西是能提起来的，就是偶尔就麻一下软一下。这都什么？这都是脑部里面的血管还没有完全通开。那个神经还没有接好呢，尤其是嘴这块，有的时候就是喝着嘴，要是口大，哗流出一点。他就跟我俩讲，说老弟，他说这个，现在啊状况好多了。他说那个老爷子也说了，说让我接着吃，跟你说拿就行。我说我回头给你拿过来了。我说我知道你快吃完了嘛，我说我给你拿了1年的。我说姐夫你这样多了不用了，你这个就照着2年，我说你去吃。我说那个你看看，你现在是10个月的了，我说剩下14个月的我给你拿过来了。然后就给我拿钱，我说你拉倒吧，我说这个事儿你别给我拿钱了，我说为什么？我说你看，首先第一个，咱是这个关系亲戚，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就有这点条件，我说我能还差这点吗？我说第三个，我说你弟弟挣的也不少啊，我说你这身体情况，我说自己家里人，我说我要你钱吗？说句心里话，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在我姐姐姐夫这花钱，要不然他们两个啥都给我，我还能给他，也就是在我们中心里买点东西吧。哎，这是我给他花点钱，2年的扎心膏是不是给他？我那时候也按599一盒拿的呀，所以说

0: 仗义的祖师爷一统的云南共部就说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次我就帮你们搞到这个扎菌，但是跟人家聊了一下，跟球本那边说了，我们跟球本的关系很好的，在我姐夫身上这么好的效果，我跟你讲，这就是我能够更真实、最直接感触到的效果来的特别好。你看心梗的患者后期康复用我们扎菌，效果好的不得了；脑梗的比我姐夫严重的用完了2年3年，效果也比这个好得多。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天赐好药。这两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俩聊天，你看包括昨天那老爷子说脑梗，说不想死，我就跟他说了嘛，我说你真的合适用，你就用吧，你照着2年3年用，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我是能帮大家搞到，但是也有一点，就是我也发怵，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东西不是我家生产的，这东西原料也稀缺也少，所以说只能看人家有多少库存。因为有的时候他一次收购那个量要多，他的库存量大点，我就能把大家多搞点；要是库存量少了，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就帮大家搞不来那么多。所以这两天我也在跟那边一直聊着，就是我看看他那边到底能够找出来多少库存。首先第一个要满足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个是不能断的。比如说你把你们中心拿，我们中心库房里绝对不给我，为啥？因为我们的中心的患者，我们要对他们负责的。中心里面的领导也不会批，就是可以在厂家拿，但是在中心里拿不了，因为中心里面也会存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只要球本那边一出来，我们那边是最大的用户量，也而且本身球本生产这个量也不是特别多。因为现在就以扎菌庄为例，除了球本以外，在整个藏区就2个企业能生产，全国都没有多少量。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贵到天上，是少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次呢，我现在就在跟企业聊这个事儿，我说怎么样能够多搞点。所以这两天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别着急。如果你们谁想用的，你们可以提前给我们工作人员打个电话，说你提前跟他说一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价格到最后能不能给大家少一点，我也不知道这个扎菌膏到底能达到多少量。如果拿的量多了，那大家就好办了。但是可预见的就没有那么多，不可能有多少的，你知道吧？也就这次能搞个几千盒就了不起了。你几千盒才多少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呢？所以说这次啊，不是我不帮忙，是这东西真的少。你这样啊，这两天我有确定的消息，确切的消息，我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通知。你们现在先别着急啊，这个东西我一定能搞到，只是能搞到多还是能搞到少。要搞到的多，那我就价格上估计能少点；要是搞到的少，估计这价格就变不了多少了，可能就是599了。到时候大家也别怪我。但是你记住了，东西是好东西，难得一见的好东西，谁用上谁身体变得特别好。什么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尿酸高的、心血管不通的、脑血管不通的啊，肝肾功能不好的、消化功能有问题的、关节出问题的，你记住了，用上那个扎菌效果出奇的好。所以你们别着急，你们慢慢等两天好不好？你给我个空，我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少花点钱，多搞点好东西，帮助大家治治病，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好不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咱们明天接着聊啊。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孟非老师，我可是也算是你的忠实粉丝了啊。
0: 啊。
2: 你看我吧，天天听节目。
0: 我感觉我听过你这个声音，咱们好像通过话，你确实是老听众。
2: 是，你推荐的产品，都用了好几种的。
0: 啊。
2: 这不，我这几天听到这个扎菌膏了。
0: 嗯。
2: 我不瞒您说啊，我还挺新潮的，
0: 啊，
2: 就是我都吃过。
0: 你还真吃过？哎呦，这东西可少了，一般人都没听过。
2: 我吃的那个叫扎菌粉。
0: 哦，哎呦，那个不好咽，那玩意儿吃拉嗓子。
2: 哎，是我是在青海买的啊。
0: 啊。
2: 这个都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2: 别人说好给我推荐。我也不怕上当，我就买了，也就够吃3个来月啊。
0: 啊，怎么样？
2: 这个劲儿够。
0: 够啊。
2: 嗯，你看那心脏吃完就有感觉，那时候，也没留任何的联系。

0: 方式再想买，就没地方去买的。
1: 你看，这找不到，我估计你找过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0: 哎，是，我这听你讲，我就想起来了啊。
1: 嗯。
0: 然后啊，你帮我弄点儿。我那个时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儿了啊。
1: 啊。
0: 那时候我还花了有4000多块钱
1: 呢。你看，一个月是不是1000多？
0: 哎，但是效果是真好。
1: 嗯。
0: 你看我吧，就是冠心病，但是吧，我一点感觉没有，就是总身上总是出冷汗。
1: 嗯。
0: 你说人家冠心病吧，胸口疼我也不疼，我就是只要一动就出汗。
1: 对，这比那疼的还严重，这叫亡羊补牢，更严重。
0: 他那衣服都能湿透了。
1: 嗯。
0: 因为我本身吧，我还有这个糖尿病，我就寻思着，我这吃降糖药，把血糖吃低了。
1: 那不是，那不是低血糖出的汗，那不是低血糖，那就是心脏的事儿。
0: 嗯，然后吧，我这下巴就发紧，这肩膀它是往下坠着的那种疼。
1: 老人家，那不就是心绞痛吗？你还说你不疼，这就是心绞痛，肩膀往下坠着疼，那就是心绞痛的放射的。
0: 哦，这个胃吧，老恶心，那个就睡觉，这手指头麻都能麻醒了。
1: 那也严重了。
0: 啊，我老伴就说看看是咋回事啊。这一检查啊，说我是陈旧性心梗。
1: 哦，慢慢梗，一节一节梗的那属于。
0: 哎，你看我自己心梗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糊涂不糊涂啊？这
1: 不是糊涂，你感觉不到。你那种大汗淋漓、坠着疼，实际上就是轻微的小梗。
0: 嗯，我那个时候啊，手里就买的这个扎心粉。
1: 嗯。
0: 我就吃了。我吃完就觉得有劲儿了啊，要不啊，我都不敢走快了。但是这几年呢，就是明显的都感觉到严重了。你看我吃完饭吧，老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睡觉到3-4点钟就不行了，就憋醒了。然后走几步路啊，就感觉胸口闷得慌，就得缓，再缓好一阵。现在吧，就连下巴到肩膀到后背，说不上啥时候他就发紧发胀的那种疼。
1: 嗯，这就是心绞痛吗？
0: 我现在也没做啥支架舞的啊，就最窄的血管都堵了，说有90%。
1: 挺危险了，老人家。
0: 我也害怕呀，我就寻思，我想吃点这个扎心膏呢。你看我不想又下支架又搭桥。我又怕猝死，你说这心脏病啊，成天的提心吊胆的，我就寻思这个扎心我吃过，我就还想继续用，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行不行啊？
1: 也不行啊，我跟你说，你当时就买少了，你要是当时买上1年的，都不至于现在这样，也不会出现陈旧心梗，更不会现在这个你说这个难受的憋呀、啊。肩膀疼、下巴疼的，你就是那时候吃少了。那个时候我估计你买的是真的，这是好的，只是说你分不出来这是啥，不太了解。你这样吧，老人家，这两天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这几天呢，我就抓紧去办，我把这事儿办好、到时候我尽量的搞一点，因为别的东西我都有把握，就是这个扎菌膏没把握，为啥？它原料限制，它这东西产量低。你这个情况用吧，你要是当时要是能用上1年多，那比现在好多了。这次要是能赶上，我要能搞到，到时候你就赶紧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你这个照着、1年半到2年吃，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血管啊，咱不会出危险，而且还能够把它从90%的堵塞降到60%到70%，这不就以后不梗了吗？你要是这种情况下再严重下去，现在这90是处于随时可能情绪激动都堵的边缘，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你就等我消息，等到一有消息了，我马上第一时间在广播里通知你们，绝对适合你吃，好不好？
0: 哎，好，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啊，老听众、老会员，你就慢慢听，好不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

0: 6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有3到4级偏西风转3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左右，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毕诗琳。
2: 哎，我是大哥周航。哎，你猜这时候外头能不能听着大家说话？
0: 应该能吧？
2: 能吗？一些，一些，完了，听着。
0: 为什么是突然呼喊他呢？
2: 我让把空调开开。你没觉得有点热吗？
0: 还行啊。
2: 你确定还行吗？
0: 确定啊。
2: 那就等会儿吧。来吧，朋友们，今天需要保持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啊！相信不用我多说，你已经松弛下来了，
0: 已经很松弛了，因为马上就是周六周日了。
2: 是的，周末的时候你已经安排好你这个两天的计划了吗？
0: 两天吧，就是说多不多，说少又不少。毕竟一周才七天，好不容易放两天假。
2: 对。所以你那个就是周末安排好了吗？
0: 我的周末其实没有安排好。
2: 我甚至都没有把明天早上的事安排好啊！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0: 但今天晚上的事安排好了。
2: 哎，
0: 晚上上班了。
2: 我今天啊，就是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从早上一直听咱们节目听下来的。
0: 嗯。
2: 那如果说您是就是把早上的节目，说这个即时极品呐、啊，新闻有态度啊，你要是都听了的朋友啊，
0: 就会发现航哥从早到晚一直都在。
2: 没有。没有，
0: 我今天
2: 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朋友们，就是之所以我今天没有出现在即时极品当中，是有一个这个很客观的原因的
0: 啊，
2: 就是我上完早班以后，我想上那个办公室去补一觉，
0: 小憩一会儿，
2: 小憩一会儿，然后我跟那个谁，我跟早新闻的主持人刘闯，我俩说好了，然后他问一会儿吃早饭叫不叫你，我说那当然叫啊。
0: 嗯，
2: 他听了你就别叫了。
0: 你们两个是怎么沟通的呢？
2: 就不懂，不知道啊，鸡同鸭讲了。然后
0: 是用中文沟通的吗？
2: 是。然后我上楼就眯觉的时候，我就没定闹钟。
0: 啊、
2: 我寻思那再准，那玩意儿还能有床准吗？是不是？
0: 啊。
2: 我就睡了。然后我八点半起来的时候，即时极品已经开播半个小时了。最关键的是，我一看微信，是闯是电话也没说给我打一个，是留言也没给我留一个。我心说这是怎么了呢？
0: 因为他说这是不用叫我吃饭了。
2: 对。
0: 所以你就是小气变大气。
2: 对。
0: 最后气的是飞哥。
2: 对。最后是飞哥非常生气，所以我就行啊，不用担心啊。如果就很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你下周，
0: 朋友们是不担心，飞哥担不担心啊？所以你就看，你要是计划吃早饭呢，
2: 对，哎哎，正好
0: 是
2: 老孙，悟空出去一会儿，把那个什么那个空调给我打开啊。所以你刚才说啥？
0: 对，我刚才要说什么？
2: 你刚才说就是做事得有点计划
0: 啊。对呀、啊，你好歹定个闹钟啊。
2: 哎，我还真就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有计划的人。来，这样啊，说到这儿了，咱就跟那个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天话题，就是说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干啥事儿之前得把这个计划就是整得明明白白的，
0: 嗯
2: 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这种，你还是说想到这事儿就先干啊，干了以后就说再碰着啥事再说啥事的，
0: 特别特别强。
2: 对，你是深思熟虑、周密计划型的，你还是说这种这个麻溜开干、啥也不顾型的？哎，
0: 我们就先限定一个场景。
2: 对，
0: 就是这个场景呢，就是早上你的闹钟响了，你是一下就起来了呢？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那
0: 还是说你把它摁掉，五分钟再响一次，五分钟再响一次？
2: 我是这种。
0: 你是这种。其实我也是。
2: 啊，你也是吗？
0: 我是分时候吧。就是如果说今天一定是有什么事情需
2: 要
0: 我做，
2: 嗯，
0: 那么我就会在他想的第一时间把他摁掉，然后火速起床。
2: 是啊，
0: 因为如果你把它关掉、嗯，但你又没有睁开眼睛坐起来的话，你就会睡得更香。
2: 是的，回笼，哎呦，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回笼觉
0: 没有什么比回笼觉更香的了，
2: 太得劲儿了，
0: 根本起不来。
2: 我哎，我是这样，你知道我早上的闹钟非常复杂。就是、
0: 早上的闹钟
2: 阵型非常复杂啊、嗯，
0: 大概是徘徊在4:55、5:05，
2: 没有，
0: 5点
2: 那时候想的晚了
0: 啊
2: 啊、嗯！我一般第一个闹钟是就是如果我要是洗头准备今天洗头发的话，我就曾经有头发的时候，
0: 曾经有头发，你现在也有
2: 不多了，就是曾经有头发的时候，就是还像孙总似的还得抓一抓。
0: 啊
2: 啊，就是
0: 还得做个造型，
2: 得做造型啊，得做个造型吧，你就得早点起来，那就合着4:30就得起来， 但是自从我就是没有头发这种困扰之后，我的第一个闹钟是4:45，啊，4:40、4:45、4:50。我曾经
0: 最晚不能超过几点？
2: 5点。
0: 啊。
2: 嗯，最晚不能超过4:50，差不多、嗯、啊。然后就是我开始还就是。就星罗密布的排好多个，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0: 嗯，
2: 就是如果你闹钟设置的多的话，你摁着摁着就会忘记摁，
0: 就没了，
2: 对，你就不知道摁掉的是第几个。所以闹钟这玩意儿吧，最多不能超过仨，
0: 不能超过仨，
2: 对，除非你用不同的东西去定。
0: 所以就是我不会定很多个闹钟，
2: 对，
0: 一般我都会选择就是10分钟之后再响，
2: 就
0: 是不会把它关闭掉，
2: 对对对，
0: 就我再睡个10分钟，我一看时间还差不多，再睡个10分钟让它自己再响一回。但如果你一不小心关错了，那就完蛋。
2: 对对，是这样的，是就是乱套了，你又不知道自己关的是第几个。然后我那个什么，我现在又想出个新招。
0: 新招是
2: 对，就是我手机上会定三个闹钟，
0: 嗯，
2: 然后我会用闹钟定一个闹钟放得远一点。
0: 什么？
2: 就是我还有个闹钟，那个闹钟。
0: 你会用闹钟定一个闹钟啊？你就
2: 对
0: 闹表。
2: 对，你们这么叫啊？
0: 那种是吗？
2: 闹表定，用闹表定个闹钟
0: 啊？对。
2: 明白了，明白了，可能你们这个说法更准确一些啊。那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那个闹表是那个谁送我的、
0: 嗯、我曾经就是为了让自己快速的起床、
2: 嗯、
0: 我还尝试过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因为以前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不是因为以前睡觉就是发现必须在全黑的环境里、
2: 嗯、
0: 就是有一点光我就睡不着、
2: 嗯、
0: 就是会影响睡眠一下子就醒了。
2: 明白。
0: 然后为了让自己快速的早起呢就会
2: 不拉窗帘
0: 就是留一个小缝留一个小缝这样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就会有阳光射进你的屋子里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丝的清醒后来呢就习惯了有光睡觉
2: 我一般如果第二天有早班的话我是不拉窗帘的
0: 啊不拉窗帘
2: 对就真的是不拉窗帘
0: 有光确实是会让人帮助早起、
2: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直到后来我就习惯了有光的时候睡觉
2: 然后就想新招
0: 啊就得想新招新招怎么办呢、
2: 嗯、
0: 就是把这个手机定好了闹钟之后、
2: 嗯、
0: 放在窗台上放在窗帘后边
2: 哎你用没用过那种就是我觉得这应该当期话题、
0: 嗯、
2: 你的变态早起那什么我过去用过那个就是 APP 就是你今天照个东西
0: 哦、你
2: 拍个照片然后你第二天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你要怎么关掉它
0: 你拍一个同样的东西
2: 对然后我还用过什么我还用过做数学题
0: 大早上起来就做数学题、啊
2: 就是、闹钟响了你必须就是答对多少多少道数学题以后你才能闹钟才停
0: 你真是有点变态了
2: 啊但我忘了为什么没有继续用他可能还是有自己的弊端，
0: 因为你就不爱做数学题。
2: 不是，是那个什么，是我发现拍照，我原来觉得拍照那个特别棒，但后来发现拍照那个有的时候识别很难。
0: 为什么呢？就角度还
2: 对你可能偏一点，他就认不出来那个东西，然后他就一直想
0: 啊、
2: 哦、嗯，然后
0: 那不是特别的智能，
2: 还得抠电池。
0: 所以还是就像我那种把手机放在窗帘后边、嗯、你起来去关的时候顺便刷一下把窗帘打开这屋子里一下就亮堂了、嗯、这个时候你也已经离开了床就不要再回去了
2: 就是不要再回去这个事儿其实也还需要
0: 一定的勇气
2: 那个我现在那个闹钟特别闹心
0: 嗯
2: 就是它巨响就我说我如果把那个闹钟放在客厅的话对面都能起来这是那个谁那个楚婷送给我的对然后楚婷跟我说哥你放心这个东西肯定能叫醒你
0: 啊、因为你就是有的时候早起是靠楚婷打电话
2: 对对对但是好像有这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早上起来被闹钟叫醒你是嘣一下就起来的话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0: 啊、是吗
2: 对对对对好像跟那个身体的血液循环有一定的关系反正就是没有那么好
0: 嗯
2: 但是你像我
0: 起也是起不来呀
2: 对但是你像我们这种这个工作这个叫啥就工作模式的话我要不扑棱起来那一下不扑棱起来的话我说我哎呀闹钟醒了我睁开眼睛我缓一缓
0: 飞哥就会生气
2: 对我缓一缓的话我就能缓出第二觉来来吧来吧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说你是那种这个你把那给我那个 对，就是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是属于哪一种啊？您是属于那种就是，做事麻溜利索的，想到就马上干，然后就是碰到什么问题再说，再来解决的这种人，还是说这个，就是想把这个事儿想得周周到到、详详细细的，然后再去办这个事儿的朋友，您是哪一种啊？欢迎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好带事例，
3: 嗯，
2: 就你咋证明是吧？你咋证
3: 明
2: 你是这样的啊？
0: 怎么还得带案例分析呢？
2: 那你得证明啊，是不是？你不证明这事儿，那你光说我是这样的人，你咋？
0: 这个做不做计划和就是是不是立马开干，跟那种之前说的什么 MBTI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不知道。
0: 就是不是说 P 人就比较随意 ，J 人就会做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再去做。
2: 咱俩都是 P 人。
0: 对，我们都不是属于那种会做详细周密计划的人，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出差的时候都是芳儿姐来规划行程。
2: 他是勾吗？
0: 对。
2: 他真是勾啊！
0: 他是。
2: 我的天哪，这么准呢、啊？这个玩意儿。
0: 是的。
2: 啊，是朋友们，就是我们出差的时候，就是，方老师是我们大管家，包括这个就是钱财流动啊，
0: 嗯，
2: 行程计划呀，
0: 是的，
2: 路线线路啊，就一个词儿哈，都他定，都他定。而且这两年你没发现吗？原来我开车的时候，就是他属于这个，他坐副驾都是属于安抚型的。
0: 安抚型的，
2: 对，你比如说这条线我走错了或者怎么样，他说哎，没事，咱从前面转一下子。
0: 嗯，
2: 现在已经不，你没发现
0: 现在已经逐渐暴露了本性。
2: 对，开始呱呱一顿批评。我跟你说，我开车拉他，我生老气了，我都。
0: 回去我就把这段截下来。
2: 我好多次都想就把车停那，我说你行你来。
0: 他真能来。
2: 他关键是他能。
0: 行的时候，方老师也是这样的
2: 啊，对，他
0: 就是他会提前做好非常非常周密的计划，就比如说今天我要上什么地方，我要吃什么东西
2: 啊，对，
0: 然后会规划好哪个吃哪个什么饭，离哪个景点最近，这样一趟线路下来。
2: 对，
0: 但是我这种人，就像我们这种，可能就是只能是想好今天我好像上这儿，
2: 好像上这儿，
0: 然后今天早上。看哪能不能起来再去。
2: 对，然后就是
0: 看哪个闹钟能叫醒我。
2: 然后就是去那个地方还要结合就是当下的心情，然后觉得要不要去，有没有必要去，
0: 就非常的随意。
2: 我真的是不做计，喂，你看我是那种不做计划，但却又不是那种就是马上撩腿就开干的人。我曾经
0: 还会磨蹭。
2: 对，还会磨蹭。然后我不计划，但我会设，就是开始给自己设计困难。
0: 哦，
2: 对，我就想这个事儿如果办的话，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先预知这个困难，然后把困难都列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事儿可以不干。我好多回都那样，而且我特别容易，就是我发现就是像咱们这种没有计划的人，是容易半途而废的。
0: 是的，
2: 对吧？
0: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是那种说干就干的人。就是想到什么事儿，我可能立马就开始。
2: 我觉得你应该是这种。
0: 是的，但是我的问题在于，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一个长性的计划，所以我干着干着呢，就会没有方向性，这个事情就会停止。
2: 对，对。
0: 就会停了。
2: 对，而且我发现我做事儿就是特别的那个，往好听了说吧，往好听了说叫非常性情。
0: 嗯。
2: 往不好听的说就是三分钟热血。就可能干这事干着干着干着，
0: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
2: 是不是？你随我正常，
0: 我随你。我之前一直认为就是大家都在聊天的时候说，比如说是说问什么事情，什么星座什么星座，我觉得我唯一像白羊座的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三分钟热度。
2: 那你像白羊座的最大特点就是好生气，
0: 好生气，
2: 脾气不好。

0: 不是啊，就是三分钟热度，就是可能想起来什么事马上去看了，然后就会兴趣非常非常的浓烈，就一直干一直干一直干，然后干着干着呢，我就会对别的产生兴趣。
1: 明白。所以你需要一个就是强制你一点的人。
0: 需要一个需要自己做做计划。
1: 嗯，你也费劲，反正你有没有想过你到目前为止你就是做过计划并且坚持得很好的一件事是什么？
0: 做过计划并且坚持得很好的事情就是我计划我不做计划。
1: 一直谁说这种坚持
0: 不是
1: 一
0: 种
1: 坚持呢？但我真的没有觉得自己只是这样的人而不快乐，我从来
0: 很快乐呀，
1: 就是很快乐。而且
0: 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这种不做计划
1: 啊，
0: 就是所以才能够接纳生活中非常多的突发性。
1: 但是我相信一点，就是习惯做计划的朋友一定会觉得，就是因为他做了计划，所以他心里踏实，然后他会从这个方面收获到快乐。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就是不快乐来自于什么吗？不快乐来自于咱们这两种不同的人碰撞在一起。
0: 不碰撞在一起，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就是如果说之前网上有人讨论过，就是 P 人和 J 人一起出去旅行，因为 P 人不做计划，
1: 嗯，
0: 然后 J 人会把计划做得特别特别的详细，
1: 嗯，
0: 只要这个 P 呢，他愿意跟随就可以。
1: 关键是得愿意配合，
0: 对，愿意配合，
1: 嗯、
0: 就人家指哪打哪，
1: 我觉得
0: 你说上哪就上哪。
1: 哎，你看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想要非常融洽在一起的话，关键在于哪儿？关键是在于这个勾人是吧？
0: 嗯，
1: 这个勾人就是做好了计划以后，
0: 打扑克呢，
1: 勾尖开尖是吧？就是关键在于啥？他做好计划，就我愿意跟着走，我愿意指哪打哪儿，你别嘟嘟。
0: 啊。
1: 你明白吧？就是
0: 那你要是跟着人家的计划走，人家不会嘟嘟你的。
1: 你不一定、啊，就说哎，你说你这一趟你啥也不管，你就全都可我都我也是出来玩的，为啥啥都得我干呢？
0: 啊、哦，就怕人家心里不平衡。
1: 对，他是有这样的人呢，就是一方面他又要做计划，他就是他受不了你不做计划，然后他做计划以后，他还嘟嘟。
0: 我觉得这人一般都会喜欢自己做计划。
1: 他信不过你。
0: 对对对。你做的计划未必他满意。
1: 你不行啊，你不行。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不做那种计划的人，你就消消停停的听指挥听安排是吧、
0: 嗯、
1: 你也别那么多话，是不是？毕竟你也没付出啥。然后如果你是做计划的那个，就是咱计划都已经做了，咱都付出了，是不是？再一个换句话说就是你把计划交给别人，你自己又不放心，那你做都做了，你也少说点儿，是不是？
0: 嗯，
1: 正所谓啊，什么什么寒，
0: 什么寒，
1: 什么恶语伤人，六月寒。我刚才是不是看起来不是很聪明？
0: 对，当然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勾人回信息了。勾人觉得咱俩那个就是，哎，别说朋友们，
0: 非常正确。
1: 我俩今天给这个周一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然后并且这个计划呢得到了勾人的认可。但是咱俩那个计划其实听起来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笼统的计划。
0: 其实是。
1: 是吧？是吧？
0: 就是我们只说了我们要去干嘛干嘛干嘛，
1: 啊、
0: 但其实并没有选好时间和
1: 地点，对。
0: 只是选好了开头的时间，后面的其实一概不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
1: 就很棒了，就已经很棒。我觉得就戏就戏到这儿了，
0: 对、啊、
1: 因为你第一个行程不知道什么时间结束，对不对？
0: 就是对我来说，如果这个计划过于周密的话呢，我就会觉得它像一个任务，
1: 很局促。我也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啊，你
0: 哪怕你是出去玩
1: 啊，
0: 你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完成一个任务。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你想想是这样的，如果把就是计划做的那么周密，比如说今天出去玩，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二三四这四个点咱们要去到。
0: 嗯。
1: 然后呢，你在这个行程当中，你就前三个行程你会特别不安生，对吧？
0: 第四个完不成。
1: 对，然后而且一旦第四个完不成的话，你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呀，就本来计划挺好，但是你就会产生遗憾。
0: 哦，
1: 对于咱们来讲不太有，看啥就看啥呗，是不是？
0: 哦，是的，是的。哎，我想起来之前看那个《花儿与少年》
1: 啊，
0: 就是《丝路记》，秦岚在刚刚接手做导演的时候，她就是属于这种，她做了周密的计划，然后所以在大家在外面玩的时候，她就会很焦虑。
1: 对呀，
0: 她就一直在催促大家，说差不多可以离开了，或者差不多这个钱不能花的太多。
1: 对啊，那你想出去玩这件事儿，
0: 大家的情绪。
1: 你想出去玩这件事儿，我觉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事儿。对吧？那你就你比如说这个地方都没来过，你发现这个地方就格外的好，那多体验会儿就多体验会儿了呗。
0: 嗯。
1: 然后你说你今天规划了四个，哎，我刚才说如果你第四个没看上的话，有遗憾，我觉得那是工人才有的遗憾，批人不会有。
0: 对，我们会想的是下回再来吧。
1: 对，就是看啥就看啥吧，而尤其这仨看。
0: 这仨挺好看的。
1: 之所以没看上占了第四个时间，就是因为前三个够好看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想法。
1: 有什么好遗憾的呀？咱俩不太适合老年话题。没有碰撞，只有滴滴滴滴滴滴。
0: 只有同情，不是只有那个。
1: 这一致。
0: 一致
1: 统一。
0: 对对对对对，哎，我也觉得。
1: 是不是？但是就当那什么了呗，当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我们一样啊，你就大可潇潇洒洒，是不是啊？就跟我们似的。如果你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0: 只要是跟咱俩一样的，都很潇洒，
1: 就没操心这些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如果您跟我们不太一样，说做好计划就按计划执行的话，那我觉得通过我们刚才的一个描述哈，也是希望就是形成一个。互相体谅吧，互相体谅。其实带我们这样的人出去玩啊，或者干事的话，
0: 其实很快乐，
1: 没有啥压力啊，没有啥压力。但我今天我有个事儿，就是今天这个事儿，我确实是做计划了。
0: 嗯。
1: 所以我准备就是赶着你们走。
0: 赶着我们走。
1: 对，尤其像你那样的。
0: 感觉自己像一只羊。
1: 对。我们那个伙伴，我对他，我担心他赶我。
0: 你放心。
1: 他赶我，我赶你，
0: 一定会的，
1: 我赶你。来吧，不管你身边是什么样的朋友，之所以还在一块儿啊，就说明你们就是找到了非常契合的这个相处的方式，所以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些无论是性格相同还是不相同的朋友，因为朋友一生一起走，不走那
0: 就一起打车吧。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本期节目编辑是林，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吧，
1: 拜拜。

0: 面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

0: 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寒冬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正言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在打基础立长远中彰显担当。回望尹松工程的建设实践，老一辈建设者的实干担当深刻启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必须把握好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险绩与前绩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对于群众的急难筹判要马上办，快见效，而对于铺垫性的长期工作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眼前短暂的轰动，而是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坚持打基础立长远，贵在年年用力，久久为功。前绩的价值往往不会及时彰显，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会逐步释放深厚成效。广大党员干部当以尹松工程为境界，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自觉将工作放到发展大局和历史长河中去考量，摒弃急功近利心态，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为长远计，多为子孙谋，必须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坚决不能做花拳绣腿的表面文章，不能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要把心思和精力凝聚到后置发展根基上，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打基础立长远，始终要依靠实干担当，立足吉林振兴发展全局。无论是黑土地保护治理、乡村振兴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都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俯下身、沉下心，将前绩作为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要锚定发展目标，坚持深耕细作，把每一项基础性、保障性工作抓牢抓实，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善作善成的韧劲，破解好发展道路上的堵点难点，敢于啃周期长、难度大、矛盾多的硬骨头，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让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后劲更强、成色更好。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上午，临江市委书记韩冬深入临江市外国语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副市长翟兆东参加慰问活动。
0: 韩冬一行先后走进学校操场、教学楼大厅，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和校园安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学校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学校整体发展状况、师资队伍建设情况，以及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韩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学校全体教师致以节日的祝福。他表示，长期以来，老师们坚守教学一线，爱岗敬业，为临江市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持续关注学生成长发展，全力为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慰问活动有效凝聚了尊师重教的强大社会共识，激发了教师们潜心育人、砥砺前行的工作热情，为临江市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临江市第一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走访中，郑岩与学校班子成员以及一线教师代表亲切交流，详细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师资建设、教育教学成果等工作汇报，重点了解学校当前在办学发展瓶颈、师资保障、硬件提升以及教

0: 教职工待遇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实际问题，郑岩充分肯定临江一中在办学环境、教学能力和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对全体教师默默耕耘、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认可，勉励大家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学一线，持续提升育人质量。 同时强调，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责，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提升教育经费保障水平，确保各项教育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切实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帮助教师解除后顾之忧，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推动全市教育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副市长翟兆东参加走访活动。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支行四道沟镇边境派出所走进四道沟镇中心学校，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暨教师节慰问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师生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问答互动、情景模拟等形式。 讲解电信反诈、假币识别、国债理财等实用金融知识，针对网购退款、兼职刷单、账号买卖、冒充熟人诈骗等高发套路，工作人员拆解诈骗手段，树立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安全理念，同时普及银行卡严禁出租出借，一看二摸三听辨别假币、国债稳健投资等知识。 民警结合辖区真实校园受骗案例，还原诈骗全过程，剖析犯罪分子诱导套路，现场教学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止损的正确处置方法，切实提升师生的风险应对能力。此次活动补齐了边境乡镇校园金融安全教育短板，有效提升了在校师生的金融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 吉林银行临江支行将持续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常态化开展公益金融宣传，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守护广大群众财产安全。 深山育桃李，坚守见初心。地处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林场的红土山小学，教师郭义和37年如一日驻守山村校园，把青春与热忱全部留给这里的学子。
1: 临江市桦树镇海拔860米的红土山林场，一所乡村教学点静静伫立。37年寒来暑往，教师郭义和以孝为家，扎根山野，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梦想。37年前，年轻的郭义和来到这里，教学点条件简陋，交通闭塞。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他选择留在家乡。
2: 守着山里的孩子，我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教师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没有栅栏，没有自来水，冬天依靠火炉取暖。没想过离开学校，作为土生土长的林业子弟，在自己的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家乡的孩子好好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将来学有所成。
1: 不让一个孩子失学，是他37年不变的承诺。他常年住校，一人承担多门课程，学校大多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孩子。他坚持家访，从学业、心理到生活，全方位帮扶。
2: 学校几乎都是留守儿童，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家访，上课时长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平时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1: 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尽我所能进行帮扶，为他们购买了学习用品，为他们联系了好心人的助学款等，让他们在校安心上学。乡村教育不光教书和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陪伴缺少关爱的孩子，帮他们树立信心，让他们快乐成长。37年。
2: 校舍修缮、校园值守、上门劝学，件件都是细碎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教育初心得到传承。
1: 女儿也回乡教书，这份传承我很欣慰。教书育人的初心可以传递下去。2023年考入北方工业大学的张金奎同学，就是我和女儿共同教过的学生，获得华大年四郝老师这份荣誉。 是鼓励，更是责任。扎根乡村，守好乡村讲台。
2: 守护乡村孩子的求学路，就是坚守的意义。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多年脚踏实地的坚守。郭义和怀揣林业子弟的乡土情怀，扎根山野讲台，践行教育家精神，诠释黄大年式好老师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的责任担当，点亮大山孩子前行的希望。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像一些天然锌科的和这些热纸呢，它是需要非常疏松透气的泥炭土。它的那个土壤的特点呢是颗粒非常的大，密度没有那么的细，就是、
5: 不是压得特别实的。
4: 对对，它不会板结，就是浇一年到两年，它这个土壤在花盆里不至于说变成很硬很硬的，我们浇水很难浇进去的那种状态。它很疏松透气。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花，它需要非常大的颗粒，我们可能还会用到一些什么赤玉土啦，像是一些比较小众的块根类的植物。沙漠里面沙生类的植物，就可能会用到这种像小沙粒一样的这种不同颗粒的介质，
5: 就是仙人掌、仙人球这样的。
4: 对对对，
5: 大概的。那你说这些，我看网就是那个市场上还有，比如说我们很多爱种君子兰的，就兰花专用土、君子兰专用土，
4: 是的。
5: 然后普通的这些，你看这个大型，像我们直播间也有这种大型的植物，用那这些用黑土是不是可以？就普通的那种园艺营养土是不是就可以？
4: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这种大型的植物可以用一点草炭土啊，搭配一点点珍珠岩，能让它在土壤与土壤之间增加一些颗粒感，让它有一些透气性，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是这种很大的绿植，我还建议在盆下面，如果你的盆器是非常深的，可以加一点那个珍珠岩，大型的颗粒，让它整个根系下面是透气的，然后水浇完了以后，它的水能流到珍珠岩那个位置。
5: 这儿我有一个邪修，就是珍珠岩，因为它你要花钱买嘛，而且价格其实
4: 陶粒
5: 也得花钱啊，
4: 对
5: 吧？我有一个邪修，是我自己的方法，就他们那个家具里面那个泡沫。家具里面那个泡沫，我把它
6: 就是那种白色的泡沫，
5: 对，掰成大块，然后垫在土底下，我们再填土。这个也是可以的。
6: 看来这个富有富的玩法，这个不富裕的家庭也能养得起花啊。那其实像我刚讲了这个养绿萝失败的经历啊，那像我们这样这个平时上班比较忙的，有的时候呢还可能面临出差啊、旅行啊，会有一段时间不在家，有没有什么好打理？最好呢还是稍微漂亮一点、这个观赏性强的植物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4: 那其实我右手边的这盆蝴蝶兰就挺推荐的，因为它的那个介质我刚刚也说了是很保水的嘛，由于它的根系呢也是这种肉质根，它其实非常存水量很大，你浇透一次它这个水大概能挺10到15天，就是在天气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也能 坚持到一周左右。
6: 嗯，
4: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开花类植物里面相对非常好养的一款，也是为什么这样子大家喜爱，这么喜爱它的颜色又丰富，有就是成千上万个品种可以选择，各种色系非常丰富，它又很好。

0: 好养护，只要不让阳光去暴晒它，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1: 嗯，那现在一总结，其实很多蝴蝶兰养不好的朋友，第一就是你阳光大了，
2: 对，
1: 第二就是水大了。
0: 是的。
1: 嗯，其实这个植物就不要浇那么多的水，保持一个因为我们养花嘛，要保证的是见干见湿，就是它要有湿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要有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根儿能够呼吸。我说的没错，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因为很多朋友啊，就是在养花的时候就一味的觉得花需要水。
2: 对。
1: 嗯，有没有这样？就是你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0: 特别多，特别多。
1: 是顾客呀，还是朋友啊？
0: 都有，都有。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这个花，是让它的主人给溺爱死的。
2: 嗯，
0: 就是太多的爱给他了，可能我看到他，哎呀，有点状态不好，是不是缺光了，我要给他晒足足的阳光，我要给他多多的水。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天天给他浇水，早上一起来，我的花是不是缺水了，状态不好了，很多都是这样的疑问。那么其实实际上很多植物是像一些老师说的，是需要让它有一个干透的状态的。
1: 嗯，
0: 那我们让它，有的植物是见干见湿，有的是干透浇透，就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养护方法。那像蝴蝶兰这一款，那一定是建议是宁干勿湿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对。我们甚至说摸着它的这个植料干了以后，还要摸摸它下边的植料是不是下面也都干了，
1: 就干透了，
0: 再去浇水。
1: 嗯，
0: 然后浇呢，又有很多溺爱的那个花主人花友们就会说了，我浇了，可是我不敢浇太多，我又怕它浇烂了。
2: 嗯，
0: 只浇一点点。那我经常给他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浇花就好像喂你的宝宝吃饭一样，它没饿你就给它吃，它一定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可是如果它饿了，你只给它吃了一口，没有吃饱，那它其实也很难健康的成长。
2: 嗯，
0: 也就是说要让它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它干了我们又让它浇透，然后再干，这个样子。
1: 啊，对，就是这么理解，像养小孩一样。
2: 嗯，
1: 他饿了，你让他吃饱。
0: 对。
1: 啊，别让他吃多，别吃积食了也。
2: 嗯。
1: 然后不饿的时候呢，你也别让他硬吃，硬吃呢就是积食了，也吸收不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哎，刚刚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蝴蝶兰，我相信不论是我们这个广播端的朋友们正在听我们的收音机，还是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的这个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和想听为什么又要过年了。
2: 嗯，对
1: 啊，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啊。
2: 嗯，
1: 这个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各个花卉市场蝴蝶兰一定是非常非常受宠的宠儿。
2: 对，颜色又很丰富。
1: 有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像阿姨们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0: 对
1: 啊，因为蝴蝶兰像刚刚一席老师说的，它有很多成百上千种的颜色。
2: 嗯，
1: 就是在家里面在当年宵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嘛，但他们就都会觉得我养的时间太短了。
0: 嗯，
1: 人家卖花的告诉我能四个月、半年，我回去一个月花就干巴没了。
2: 对，
0: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听完了今天的我们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谱了，宁干勿湿，但是你一定不能一点水都不浇。
2: 嗯，
1: 因为曾经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过这样的例子，问我蝴蝶兰该怎么养，我说 你这个不能太湿了。好，他俩月没浇水，
2: 一点不浇。
1: 我再去的时候，我这蝴蝶兰怎么蔫了呢？他说你不告诉我不浇水吗？
0: 不敢浇。
2: 那这蔫了还算是蝴蝶兰这个一种坚挺的一种表现啊，俩月不浇水还能坚持的活着。
1: 它这个肉质根呢会让它减少一些消耗，就储存一些水分。
2: 嗯，
0: 是的。
1: 同时呢生长出来也会在空气中吸收一些水分，但是呢，说实话杯水车薪。
2: 对，
1: 还是没有大快朵颐一场喝一场水来的痛快。
2: 其实呢刚刚聊了一些蝴蝶兰的养护啊，那近几天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是转凉了，尤其这我们暖气还没给上来的时候，不少朋友这个家里面也是属于这个比较凉爽的时候，
1: 就关窗户了。
2: 对。
0: 嗯，
2: 那实际上这个我们长春其实算是这个夏天冬天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季节还是比较分明的啊。夏天呢是这个比较闷热的，到了冬天呢大家这个家家户户有暖气其实也不怎么通风，那像不同的季节我们的植物应该属于一个怎么养护的状态呢？
0: 我们说到冬天，其实植物它养护起来呢无外乎是光、水、土壤和通风。
2: 嗯，
0: 那么冬天实际上我们在东北室内养护的时候是很难保证这个通风的情况的，然后我们的日照时间也是短的。
2: 嗯，对。
0: 那么如果喜欢明亮散射光的这些植物在冬季呢，我们是可以适当的

0: 延长我们的浇水周期，就是所说的就是控控水。像这种蜜饯猴耳环，它这个植物为什么现在这么受就是植友们的欢迎呢？也是因为它这个植物就是很有这个互动性，它是阳光充足的时候，它的叶片是打开的，有点像一颗一颗的小羽毛。然后在它阳光少，甚至就是晚上日落的时候，它的叶子像下面的这种闭合的状态，有点像我们说的含羞草。
1: 对，你们手一碰就闭合了。
2: 它不是碰的
1: 啊，它是这个日照的啊，
0: 阳光。所以冬天很多时候如果阳光不足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闭合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让它适当的晒晒太阳。所以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植物的需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做出调整。
2: 那像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我觉得你刚刚我们提了通风、土壤，还有一点，我觉得养花也很重要，而且是很多家里面养花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点，就是施肥。
1: 对
2: 啊，你像这个大地，我们种庄稼施肥呢，我们可能知道，就是反正要么是基底肥，
1: 要
2: 么就
1: 是
2: 叶
1: 面肥，是有这个明确，而且是有明确的这个指南、明确的科数的啊。这个养殖户心里也比较有数的。但是放在植物上的这每种植物啊，到底该施多少肥，到底该不该施肥，
2: 而且
1: 什么时候施肥，
2: 我们提了。草本植物、木本植物施的肥一不一样？
1: 对，
2: 观花的、观叶的施的肥又一不一样？有一些花，大家的疑问我就集中提了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1: 好呀。
2: 很多阿姨就一听说我们这个要做这个一期室内绿植的节目，就问题就来了，说那为什么人家在这个卖花的地方，但是花开得那么好，到我家我就再也开不出来这花？
1: 是的，
2: 花不死，但是它就开不出来了。
1: 对。是施肥没施够吗？
0: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肥料呢，对于这个就是常见的这种植物，就是分为氮、磷、钾这三种。我们的氮主要是管的植物的这个根系。叶子主要是氮是管叶子，然后磷呢是管花朵，钾呢就是管我们的植物的根系。所以如果说想要蝴蝶兰它在开花之前能好好的长叶子，那我们就可能要补充一些氮。如果我们想催花的话，可能就是要氮磷钾的配比要，氮磷
2: 肥多一点。
0: 对，所以说那这些观叶类的植物呢，可能就是要氮肥要多一点。
2: 就高氮肥。
0: 是的。实际上就是氮磷钾是就是必不可少的，就好像我们
2: 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比例的配比
0: 是不一样
2: 的、
0: 就跟我们要补的那个钙镁锌是一样的，就是它缺一不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常用的要补给这个叶子去观叶类的植物补的那个就是花多多的二号，
2: 是十号。
0: 十号，对，二号是管花的。
2: 二号是管花的。
0: 十号就是那个氮比例会大一些。
2: 对，是的。一般我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观叶植物就是用花多多十号，这是一个肥的名字啊。
1: 花多多
0: 品牌的。
2: 二号呢就是这个管花，就是你一定是开花之前施这个肥，
0: 催花用的。
2: 就是你如果说已经开花了或者出花苞了，还能施这个肥吗？
0: 可以的。
2: 也可以是吗？
0: 可以。
2: 它不会出现烧花吗？
0: 一定要薄肥勤施，就是不能浓度太大。
1: 就跟浇水是一样的。
0: 是的。
2: 那像今天你又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叫
0: 秋
2: 之华，就是它属于秋海棠。
0: 是的。
2: 一类的。它也是施这同样的肥吗？
0: 是可以同就是花多多的那个十号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0: 然后也可以是花多多的一号，就是它的氮磷钾是配比一模一样的。
2: 还有一个问题，问题又来了。就像月佳这样的，他比较懒。我打你举个例子啊，他可能比较懒，他这个浇水呢，他也是就我比如
1: 想起来就浇，
2: 想起来就浇，我没有一个周期性，但这花呢还可以，挺给他面子。但是他施肥这个事儿，他浇水都已经是可能忙不过来了。我说懒是开玩笑，那比较忙，他忙不过来了。施肥我记不住。你告诉我可能半个月施一次，但是这个我就漏了。那这个花呢，可能土壤的肥力就不够，这花就导致长得不好。有没有懒人施肥的方法？
0: 有的。我们有一种通用的这种缓释的肥。它呢是一种颗粒状的小肥，它在土壤里面释放的时候是你浇水的时候它慢慢释放，你只要把它撒在土面或者是放在土里面，不让它直接接触根系就可以了。这种小颗粒至少能管3个月到180天。然后呢它里面的氮磷钾的配比呢就

0: 是那种通用肥，所以这种无论是开花的还是观叶的还是我们让它生根都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1: 就这样，就是比较忙或者说真的是比较懒的朋友啊，养花我们听依稀老师的，用这个颗粒的缓释肥是不是？那平时能记住的呢，我们就观叶的用这个高氮的肥，观花的呢用这个磷肥，是不是？钾肥不用说了，它是所有养花都要用的，只不过看这个比例。那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就是新手小白也好，或者说我们平时像我这种老养花人，我也在学习啊，都是有很多的收获的。不知道啊，这个收音机前的您，还有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正在看节目的您，收获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如果说还有疑问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来留言，以后呢我们有机会还会请我们的这个依稀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植物。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常年跟植物打交道的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都是捞干的，让大家一下子就能明白。就我也爱养花，但是我不会说像养孩子吃饭一样，他讲完了我一下子就懂了，是不是？你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没有？
2: 是，但是这个心里对我养死的那盆小绿萝啊愧疚感也是更重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依稀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到这里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依稀月佳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列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五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车行经人行横道时，不慎将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小强撞伤，后经法院审理判决，小强拿到了相应赔偿。时隔2年，随着后续身体生长发育，小强逐渐出现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明确该继发损伤系由前次交通事故所致，小强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损失，还能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小强可就相关损失再次诉请赔偿。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具有潜伏性和渐进性，本案中小强在初次获赔2年后出现长短腿，经司法鉴定证实与2年前的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新发现的首次诉讼未能涵盖的后续损害。介于这一新症状的出现及相应的鉴定意见均属于前诉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故小强可根据法律法规再次起诉，就相关损失主张赔偿。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无再生孕育，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

0: 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
0: 黄强在吉浙对口合作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学习浙江经验，发挥吉林优势，努力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
1: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
0: 吉林企业精彩亮相2026年中国服贸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落实。要牢牢把握地方外事工作正确方向，发挥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作用，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坚持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改革也是开放，开放也是改革，培育吉林对外开放新增长极，加力推进外贸千亿增量计划，提升中欧班列、滨海二号等国际运输走廊运行效能，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出口，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招引一批龙头企业和高质量外资项目落户吉林，举全省之力办好长春大都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好教师各项待遇，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会议指出，要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组织对机械加工、化工、煤矿等重点行业以及一老一小服务机构、餐饮娱乐、大型商超、仓储物流点、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拉网式排查火灾隐患，不改到位绝不松手，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培训，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配齐装备物资，提升极端条件下抢险救援能力，坚持防胜于救，加强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大型文旅活动管理，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防汛防地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扎实做好财政工作，更好服务和保障吉林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当家理财意识，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带头研究资金统筹、预算编制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推动新官理好旧账， 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三公经费，严管跑冒滴漏，严格刚性预算，严格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严禁新增违规债务，遏制管理宽松软乱现象。围绕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配备财政资源，提升服务大局质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化债化险，在化险化债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存量资产资源盘活处置，确保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会议指出，港澳是我省吸引外资、开展人才合作、推动产品出海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吉林与港澳互动频繁，合作逐步深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有关方面要抓好签约项目跟踪落地，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推动交流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让吉林产品走出去，优质外资引进来。要视质量为生命，加强市场监管，拓宽营销渠道，持续做大吉字号特产港澳市场份额，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借助港澳高端服务业优势，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用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深化文旅互动和青年研学互访，增进港澳同胞对吉林的了解认同，更好凝聚振兴发展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吉浙对口合作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浙江经验，更好发挥吉林优势，坚持学以致用，不断改进工作理念、思路、作风，提高执行力和创造力，推动吉浙对口合作走深走实，努力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吉浙对口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关于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提出有关工作建议落实举措的汇报，关于吉浙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黄强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吉浙对口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的关键阶段，必须深刻认识到吉浙对口合作是党中央着眼区域协调发展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借势借力加快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契机。亦要切实提高站位，真心诚意向浙江干部学习，真材实料推进重点领域合作，着力解决好认知上的偏差、重视上的温差、效果上的落差等问题，真正把对口合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虚心学习浙江企业家四千精神，学习浙江企业的市场洞察力、顽强生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不断提升我省企业经营发展能力。二要深化产业协作，借助浙江在智能制造等领域成熟经验，精准赋能我省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用好一市一园区平台，面向广大浙商开展龙头招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继续推行浙粮集种、浙粮集储、浙肉集供，推动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等特色农产品打入长三角高端市场，进入全国超市，利用义乌平台走向世界，接续实施千万游客互换计划，让更多的浙江游客近距离了解吉林，感受独特魅力。三要强化创新协同，支持吉浙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积极探索合作路径，完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四要学习运用浙江三农工作经验，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强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五要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借鉴浙江做好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的做法，把开发区改革持续引向深入，对标浙江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免申吉祥等经验，系统提升政务服务、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大中介机构经营规范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用好浙江对外开放窗口，开展联动联运，打造接连南北、贯通内外的开放大通道。六要做好干部人才互派。

0: 完善考核机制，拓宽交流渠道，稳步扩大规模，鼓励浙江在我省干部先当局外人挑毛病，再当局内人解难题，督促我省在浙江干部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努力取得真经。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主要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加会议。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0: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十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百余项核心专利。
3: 聚焦于零环形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发挥链组企业的投研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4: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0: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源、运光源、智光源、极光源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源、华光源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源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源，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5: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0: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激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0: 眼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企业单位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数字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和创新成果。请听报道。服贸会上，吉林一号卫星遥感信息服务精彩亮相，成功入选中国服务案例展。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型轮足四足机器人也吸引了观展群众的目光。
7: 这款中型轮足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人类进行一些巡检和物品的一个搬运工作，把我们的产品拿到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0: 文旅文创板块也是吉林展馆的一大亮点，长影集团特色纪念品尽显光影底蕴，长春大都会主题文创产品则将冰雪激情与城市美学巧妙融合。
8: 像这些冰洋鞋做的什么？

0: 想有机会去趟长春，去长影的博物馆和那个影院去体验一下。
1: 自2012年服贸会创办以来，吉林省已连续12届参展参会，为省内服务贸易市场主体链接全球资源、拓宽发展路径、深化对外合作搭建平台。以本届服贸会为契机，我省将积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对接、专题推介、产业研讨等配套活动，在数字贸易、技术协同创新、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谋求务实合作新突破。
2: 来这个大平台寻找合作机会，来学习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还有发展方向，
3: 向全球客商展示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化制药能力，推动人参系列产品与中药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4: 作为国334文旅大通道重点工程，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博物馆由吉林省和中国黄金集团联手打造，其中创新推出的沉浸式铜矿体验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让百年老矿区迸发出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5: 黄金博物馆依托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系统梳理了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除了常规的地表探沉，博物馆还打造矿洞体验项目。该项目由长春黄金设计院设计，真实还原百年采金生产场景，再现从石头变成金子的全过程。
6: 矿洞体验这块还差一小部分，这个剩的不多了。咱们里边都是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啊，这些老的矿洞，我们进行了加固，有一些正是进行了扩展和优化，尽量保持我们现有的这些文化的还有工程的现状，把采矿、选矿还有冶炼这些专业的工艺和场景，打造成咱们游客可以进行体验的游览的这么一个空间。
5: 据了解，矿洞体验项目由中国长春黄金设计院全程调研设计主导。长春黄金设计院始建于1958年，是我国黄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设计院，为黄金、有色等金属矿山企业提供从项目咨询、设计、建设到生产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多年来，完成国内外1800余座黄金、有色矿山咨询设计项目，遍布国内和俄罗斯、加拿大以及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10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7: 吉林省黄金产业优势比较突出，也为国家黄金行业培育了好多人才。下一届呢，设计院聚焦黄金矿山，围绕夹皮沟金矿的外围资源整合，包括施工图啊，甚至后期的施工运维、管理运维提供一些帮扶，也助力我们省内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权威发布，新兴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北师范大学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义春始终秉持求真、创新、笃行、务实的科研理念，在宽近代半导体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领域精耕细作。他既是一位勇攀高峰的科学家，也是一名春风化雨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心怀桑梓的吉林建设者。请听报道。1988年，刘义春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正式开启了独立科研与育人并重的新征程。多年来，他在宽近代氧化物、半导体载流子调控、类脑一组器、高密度光存储、航天器特种光电热控材料等方面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成就，为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与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他建立的紫外光发射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培养了一批半导体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领域的青年人才。2023年，他带领研究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9: 刘老师呢，无论是从老师或者说一个学术的前辈来说，每一次和他的讨论都让我受益匪浅。
1: 在推动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的进程中，刘义春持续发挥领军人才的传帮带作用，依托东北

0: 师范大学带领团队持续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助力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两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1: 刘老师不仅仅能够给我们大的方向的指导，同时在细节方面，在科研方面有着一丝不苟的态度，
2: 循循善诱，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在教学上，他又是一个因材施教的好老师。
0: 面向未来，刘义春带领团队致力于以科技创新助力吉林省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力量。
3: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把人才培养好，要使我们的事业不断的有新人出现，这就是我们的使命。继续的面向科学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命健康，做出我们应有的成绩。
4: 在德惠市朝阳乡米家坨子村东侧，一方古朴庄重的清代石碑静静矗立，这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贡江碑。古碑因何立于此地？斑驳碑文记下了怎样的约定？石碑背后又藏着松花江两岸怎样的过往？今天让我们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皇家贡江密码，请听报道。
0: 贡江碑碑体通高 1.72 米，宽 0.73 米，厚 0.2 米，形制规整，古朴庄重。碑身有719个汉字，附带七行满文，是德惠境内唯一一通满汉文合璧石碑，也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声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历经风雨洗礼，碑身不少字迹已经模糊，但通过打声乌拉地方乡土志可以看见完整碑文。贡江碑所处的区域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黄鱼圈，归属打声乌拉总管衙门管理。这一带多浅滩垫坡，水流平缓，盛产鱼虾。据史料记载，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这里每年都要向皇室贡献黄鱼，其中以康熙、乾隆和道光年间最甚。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打声乌拉总管衙门与蒙古郭尔罗斯王宫在巴彦河一带因捕鱼和垦荒发生争执纠纷。吉林将军牵头督办，各方官员亲临江畔丈量磋商，平衡共富归制与民生发展需求，最终划定权责边界，并立贡江碑为证，永绝纷争。历史上，贡江碑曾历经劫难，1982年完成修复，贡江碑重回巴彦河畔。为让大众直观领略贡江碑原貌，德惠市博物馆以1:1比例精准复刻贡江碑，并完整还原碑文。
5: 它不仅记载了清代打声乌拉总管衙门和蒙古郭尔罗斯宫向朝廷进贡鳝鱼、鲤鱼、黄鱼、鳟鱼等和垦荒所规定的地域和范围，同时也介绍了该衙门在什么季节用什么办法和采取什么方式向清皇室供奉等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6: 加强巡查防护，定期巡查碑体的风化程度，整治好周边的环境卫生，向群众普及贡江碑的文物价值，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合理的挖掘文旅价值。
7: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三十周年赋能培训及观摩活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行。吉林省自2020年起承接该项目，累计争取循环金1600万元，带动农户实现增收2000多万元，有效助力延边东光东村、头山村农文旅产业、长春榆树草编产业和吉林九台永吉绿色大米产业的发展。活动期间，各地代表分享妇女创业帮扶经验与实践成果，巾帼创业代表分享自身成长故事，专家围绕惠农政策、数字乡村特色品牌建设开展专题培训。
4: 9月10号，吉林省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行动，集中销毁了长春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罚没的部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包括食品、药品、医疗等近10多个类别，商品货值70多万元。省内其他地区前期或同步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总重近10吨，货值90多万元。

0: 近年来，吉林省坚决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查办知识产权案件163件，罚没234万元。
1: 9月10号，建维棉产96吨二氢糊皮塑项目在临江正式落成。项目立足长白山丰富林业资源，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有效盘活长白山林下落叶松资源，提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级。项目总投资2亿元，满产运营产值15亿元，预计实现税收2亿元，将进一步带动临江市林下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扩容。
0: 今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红色研学联盟在伊通满族自治县成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文旅部门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遗址与研学基地资源，打破市域壁垒，整合零散研学资源，统筹特色研学线路，搭建标准化、常态化、专业化的跨区域研学交流合作平台。联盟的成立将有效盘活区域红色文旅资源，助力红色文化传承与研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小区安全隐患整治，敬请关注。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欣欣，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

0: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 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

0: 强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

0: 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 王维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0: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8: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

0: 分加一升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要进行一个除耗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

0: 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爱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句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祈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祈求，你就没有必要祈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 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的，那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呢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赶人五倍啊。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你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儿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儿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

那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它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祈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乞求，然后乞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挺，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是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是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好，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了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讲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当时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现实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子啊，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来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他不是
0: 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有你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我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
0: 对，这个是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

0: 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1: 我懂了。
0: 那个是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行，好的，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这样讲话，是不是？
1: 不过他身体上有些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他再找工作呗，能找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我对，所以我
0: 那很难，你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你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那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不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的，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摆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30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交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想是不是？那叫师傅，咱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人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
1: 我自己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就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吧？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对吧？
1: 抠抠我，对。
0: 所以说得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这种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这样我就
0: 心
1: 想
0: 情
1: 通
0: 好
1: 了。
0: 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
1: 对对对。
0: 吧？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泽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啊？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2年之前结的婚，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很就是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要处对象，就2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然后我就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给你形容一下这女的啊，就是。他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就是什么都家里说都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然后吧俩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
2: 俩
0: 人都不瘦啊。
2: 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嘛，跟我聊天，他说话他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这个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我说你咱俩没关系说就行，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然后，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回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的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这女方的妈妈就说那不行啊，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就我不行，就你别不能碰我。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一个月好像每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儿出去上班。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0: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2: 我没结婚。
0: 没结婚
2: 你
0: 哪值这没结婚你哪值那事儿？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你说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啊，这事儿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2: 跟本人说是不是？
0: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他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啊。
2: 对对，因为我没有啥。
0: 对呀、你就是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这些就是咱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没说那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了能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些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
2: 哦，
0: 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2: 对
0: 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2: 对，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0: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2: 好的，
0: 好了啊，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啊，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啊，老师，我也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母亲吧，71岁了，
0: 啊、
1: 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啊。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
0: 啊、
1: 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
0: 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
0: 嗯，
1: 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这就都一样
0: 了。嗯、算货了，开始啊。
1: 啊，对，一样了之后，这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
0: 嗯、
1: 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
0: 嗯。
1: 他就骂个死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
0: 嗯，
1: 我妈就瞅着就生气。
0: 嗯，
1: 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
0: 嗯，
1: 肺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儿。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这劝他不出吧，
0: 嗯，
1: 年纪大他不出他还不行。
0: 嗯，
1: 也让他出啊，他看着他就不高兴。
0: 嗯，
1: 不高兴完了一等他呢，还他搁这边卖货，我妈搁这边卖货，人家搁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
0: 嗯，
1: 互相之间就是有这矛盾，我又想问问我怎么还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啊，对呀，
0: 对呀，这玩意怨不着人家呀，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
1: 啊，
0: 咱这么讲，那叫什么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是江湖上，
1: 啊，
0: 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
1: 是
0: 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
1: 啊啊！
0: 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啊，叫金皮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
1: 啊啊啊啊！
0: 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叔叔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
1: 啊，
0: 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
1: 啊，
0: 对
1: 啊，
0: 这是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
1: 啊，
0: 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这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这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
0: 对吧？这个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这江湖规矩是人定的。
0: 对呀，啊，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
0: 嗯，
1: 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
0: 嗯，
1: 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5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也没事。
0: 你是做商。
1: 啊，店儿
0: 那是行商，
1: 啊，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
1: 啊，
0: 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们家年一百年，我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
0: 对不对？
1: 房子这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
1: 啊，
0: 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我感觉也是，我爸
0: 就是这么这个，这是是让你爸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啊，对，
0: 你这个事儿，
1: 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在那边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暗地里也整了。
0: 那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1: 啊啊啊！那
0: 个
1: 也是解不了是吧？

0: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啊，有这个鞋垫啊，就是总共十样东西。咱俩一家进五样。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啊，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然后摆在俩摊儿。摆俩摊，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吵吵，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
0: 是
1: 不一样的东西 是吧？
0: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1: 啊，
0: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哎，你降价我也降价，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完了，到时候到最后就是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摆上。
1: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嗯，就是，但是很难了，
1: 啊，
0: 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啊，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吗？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
1: 他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
1: 啊，
0: 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就别怎么着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行
0: 啊，对，反正这个事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确实怨咱家老头。
1: 我也这么说。
0: 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好了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6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6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

0: 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凡是这个爱听家的产品啊，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都是减9块钱。减9块钱优惠呢，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最怕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呀、膝盖咔咔响，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个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啊。缺钙这个事儿呢，关键得靠养，拿啥养呢？今天就跟听众说一个好东西，就是黄瓜籽儿啊，这个不是咱们瞎说的啊。过去这个农村里头，谁家这玩意儿牲口啊啥的伤了骨头了，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是老黄瓜籽儿。这个磨成粉拌在饭里头吃，还有呢能帮着接骨壮骨，这是个土发，这个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肠胃不通啊，排便费劲，黄瓜籽里边还有膳食纤维，能帮着呢肠道蠕动起来。可话说回来，咱们自己在家弄黄瓜籽实在太麻烦了啊，买回来的黄瓜籽啊得洗呀、得炒啊、得磨成粉呐、费半天劲，味道呢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呢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它是低温慢慢烤出的，咬一口咔嚓一声，酥的不行不行的啊，不硌牙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嚼着也不费劲，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和麦粉的本味，不涩也不干啊，还不发黏啊，酥酥的呢但是不油，有点甜味呢但是不腻人。所以说呢每次吃完一包啊都是想再吃一包，但是饼干啊、它为啥这么香这么酥呢？其实就是原料好，用的咱是东北的黑土地的老黄瓜籽，黑土肥，光照足，昼夜温差又大，长出这黄瓜籽啊那都非常饱满，营养呢也比别的地方足啊。我们只收新鲜当季的，收回来之后反复筛，把这个坏籽烂籽都挑出去，干干净净颗粒饱满的磨成粉，拿去低温烘烤，然后把营养和香味都锁在里边，做成饼干啊。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而且呢用这个麦芽糖来代替了白砂糖，不升糖，也不齁甜的啊。平时爱吃甜口的，爱吃糕点的各位朋友，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也不用说忍着嘴馋了啊，这款特别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负担。早上呢不用费劲做早餐，来两包饼干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康度羊奶粉，那营养又舒服是吧。俗话说一把黄瓜籽胜过十碗骨头汤啊，这个饼干呢里边是实实在在加的黄瓜籽，补钙效果看得见啊。普通饼干一般每粒含钙50到100毫克，这个一包饼干相当于1.5到3粒普通钙片的钙的含量，比吃钙片省心多了啊。搭配康度羊奶粉补钙它就更到位啊，更到位啊。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价格，这个黄瓜籽粉饼干一盒是4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团购呢那福利就肯定得拉满了，得把价降到底下啊。四盒是99块钱啊，4盒99块钱，然后呢再额外送3盒同款的，就是99块钱能买7盒黄瓜籽粉饼干啊，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呢16小包，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实在。所以说呢话前头啊，这批数量非常有限，卖完呢又恢复原价，想囤点健康小零食的养腿脚的各位朋友别错过啊。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好，说完这个之后，再给大家讲这个维 D 维 K 软胶囊的事儿啊。问问大家呀，有没有这个听众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就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你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着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啊，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的，跟大家呢也公布一个好消息啊，中秋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活动啊。这个老话说呢，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真梨啊，三斤不如秋梨，不如梨膏一勺啊。这个秋天呢，人体津液亏虚，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涩疼啊，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的富硒秋梨膏。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中秋福利价99块钱吃三瓶，99块钱3瓶，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个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尤其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调和，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都有质量过硬的浓浓膏体。这个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就感觉到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啊，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给大家送中秋福利，送月饼。现在中秋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啊！游轮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游程啊，这个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呢仅需要4599块钱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啊！咱们旅游节目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5号线啊。喂，你好。
1: 嗯，你好，周晓老师，我就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
0: 你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这样我问你，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是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丈夫。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欠了外债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1: 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啊。
1: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1: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现在是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1: 那又有什么事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搬不
0: 动的。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也将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是不乐累你呗。
1: 你还有
0: 管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0: 嗯，
1: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
0: 嗯，
1: 这也都是遗憾。
0: 嗯，
1: 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惰。
0: 嗯，
1: 懒惰吧，哈，他是不爱动。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我就是曾小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的，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0: 嗯，
1: 当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240多斤
0: 啊。
1: 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0: 那咋没死了呢？
1: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0: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1: 我没跟孩子说，
0: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0: 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1: 嗯。
0: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那个。都不会，
1: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0: 都
1: 可能这也是、
0: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1: 没反驳你，
0: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
1: 嗯，我也是。
0: 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懂了。
0: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能
1: 想他用我就求我、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的时候他找我，然后不用我，
0: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1: 嗯，我
0: 那叫求吗？
1: 那必须的，那
0: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1: 嗯，好。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6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的吧？
2: 对，是的，是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然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2: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0: 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2: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0: 有的是。

0: 得了。
1: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的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0: 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好毕业就怪怪的。
0: 好，明白了。
1: 是吧？
0: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0: 对，
1: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我，而且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0: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给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0: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0: 嗯嗯。
1: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吧？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对，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0: 嗯嗯。
1: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0: 那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0: 对对，
1: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0: 嗯。
1: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0: 嗯嗯。
1: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0: 嗯。
1: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0: 嗯，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0: 嗯嗯，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用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
0: 嗯。
1: 说句实话，我说句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0: 对对，是。
1: 你想是不是？
0: 嗯。
1: 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0: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0: 嗯，明白。
1: 对吧？
0: 嗯。
1: 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嗯
1: 嗯，好
0: 了，谢谢张老师。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0: 嗯，听见。
1: 好了，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了，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这都是命啊。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啊，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

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哦，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

0: 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0: 回忆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爱听原产地，爱听原产地家的这些产品啊，到本周日呢是活动期间，在节目当中下单介绍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产品呢，直接减9元，不管哪个产品啊，不管只要是爱听家的啊，只要就是打这个4009990139这个，只要是在咱节目当中买的都便宜9元。啊，都便宜9元啊，优惠就这几天，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啥呢？介绍这个枣夹核桃。哎，枣夹核桃这个产品呢，这家伙老受欢迎了，这家老受欢迎了，大枣成了，大枣杆鸡蛋那么大了啊。然后核桃也好，这个葡萄干也好，大伙呢就是尝一尝小零食，反正是啊。这个各位听众啊，入秋之后天气特别舒服，都和老伙伴们一起出去溜溜达达的啊，逛公园啥的啊，有的还乐意赶快跳跳广场舞，大伙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有的时候出门，大伙都习惯带点这个小零食，累了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垫肚子。但是呢，那些重油重糖的零食啊，吃两口就吃不进去了，齁挺腻挺是吧，里边还添加剂还很多，咱们这上岁数之后不敢随便多吃那些玩意儿。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健康小零食，葡萄干枣夹核桃，老少皆宜啊，日常吃着超级合适啊。这款枣夹核桃啊，甜而不腻，香糯酥脆，口感和营养都远超外边的一些普通零食，实打实枣的好东西，现在呢吃着正对口味，它呢很美味，主要来自真材实料。大枣呢，选用新疆的和田大枣啊，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造就了它大个饱满、皮儿薄、肉厚、软糯香甜的特点，是食材本身的自然清甜，完全不齁嗓子。核桃呢，精选185纸皮核桃啊，果仁饱满，口感香脆，没有涩味，保留着最纯正的坚果香，再搭配酸甜适口的优质葡萄干，三样好物啊，完美搭配，每一颗呢都经过人工精心筛选，剔除干瘪、破损、坏果，颗颗饱满实在，吃着呢是放心又安心。这里边呢，这个新疆和田大枣那可是补气血的好东西，咱们老年人呢经常容易气血不足啥的啊，动不动没精神，脸色发白，常吃点和田大枣，慢慢的整的脸红扑的，精神头越来越足啊，手脚冰凉的情况也会缓解不少。这里边还有那个185这纸皮核桃，营养也特别足，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特别友好，再搭配上清甜的葡萄干，既能生津解渴，解缓解咱平时口干舌燥的情况，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啊，帮着呢增强抵抗力，咱们上了年纪抵抗力弱，多补点这些天然的营养啊，少生病少遭罪，这三样好东西凑在一起，那可不是简单的搭配啊，三重营养互补，一口下去呢就补气血护血管，又能提精神，全程呢零添加，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甜蜜素，不添加一点杂七杂八的东西，现在做呢是现做现发，不囤货，最大的程度锁住它的营养和原汁原味，吃着干净放心，不怕这个，不用怕伤肠胃，不用怕有负担，越吃越养身，而且呢特别省心，不用洗，不用扒，这个不用去核，开袋就能吃，出门溜弯的和邻居啊同学啥溜达呀，装几个在包里轻松又顶饱，家里有小孙子的带着当零食也是健康安心啊。平时这四大袋是169元啊，四大袋这个枣夹核桃是169元，咱们今天呢给大伙便宜20元，149元，149元四大袋，一袋是1斤，足斤足两，四袋是4斤，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卫生，出门装几颗，家里囤着随便吃，方便又实惠，所以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 4009990139啊。如果不习惯打热线或到上个付款那个，你和会这个微信网购的，会微信网购的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打电话这个往咱们公众号上吧，发信息吧，往公众号上发366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就能直接下单那。前半时段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这个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啊。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是50-60的，好一点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38块钱能吃一个月啊！活动最晚呢，国庆节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有以下症状的这些朋友啊，以下这条消息您就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啊，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 16啊，记住这个电话啊，8056-1616。新技术就

0: 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 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66，8056-1666。再说一下啊，这个预约电话啊，0431-8056-1666，8056-1666。
1: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2: 哎，你好，老师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1: 嗯。
2: 好像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1: 嗯。
2: 她高中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
1: 嗯。
2: 今年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研。
1: 嗯。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认识，
2: 但是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挑明。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这个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现在我们两口子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2: 那咋办？你管人那是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结婚处不好黄呗？那玩意儿你这是咱家孩子刚毕业22、24，你着那急干啥呀？你。 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不，这主要是我们在是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不了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1: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人家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2: 那上国务院呢，就我们就就黄了呀。
1: 那为啥黄呢？人家两口好，人家直接调去了，给你姑娘调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搁别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搁了什么玩意儿呢？
2: 那就现在，
1: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2: 我那是挺好的。
1: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搁了。
2: 那搅和吗？这不是？
1: 我跟你说，那也不要见一下，就是我们是他们家也没有见过姑娘，
2: 就是没见你没见，
1: 人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上那个看不上那小子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活呗，小子家这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的，有这样的。
2: 那没有，
1: 没有，有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地的，完了就说啥不敢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 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2: 那就不用管了，
1: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
2: 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哎，所以我们这小地方，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过你？你是大学毕业不？
2: 是是。
1: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2: 我26。
1: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2: 同岁，我们同岁。
1: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这23的就得着急呀？而且人家不像你，你那处对象不一定敢人家找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2: 行，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那再说成不了的事儿，尽量能成。
2: 我也是希望能成，你就。
1: 那有啥？黄就黄呗，黄了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2: 哎，那也是，确实。
1: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2: 嗯，
1: 对啊，这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2: 啊，那先
1: 担心。对，所以我就说，那你唯心就是，你老爷们，你看，别说这孩子处挺好的，这啥玩意儿？好了，别说了，闭嘴啊！ 就这么的，就那种。好了啊，再见啊，
2: 行，好，再见啊，谢谢啊。
1: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儿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个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啊，也是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喂，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
1: 啊，
3: 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
1: 啊，
3: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说吧。
3: 我闺女今年是25岁。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闺女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善于拒绝的那种女孩。
1: 还是关系处得好。
3: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我跟你说一下。

0: 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
1: 嗯，
0: 我不太随情，我就看我闺女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这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儿你姑娘知道，对吧？
0: 是。
1: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儿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是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啊，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想过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知道吧？
0: 那怎么知道不晚了吗？我就怕等到3年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到那时候太难了，这个。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上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0: 这跟前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了。
1: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虎劲没有用。
0: 那肯定我认可。
1: 是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呢，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0: 你说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周三老师？我实在是不认识
1: 啥名的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吧？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这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你能做的非常有效，非常有限。一定要知道这孩子并不属于你，你不要说指望着说孩子说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而且说句实话，你的想法也未必就是对的，一旦不跟他了，跟别人不但穷，还成天揍他呢，那你看咋整啊？
0: 行，我知道了，郑老师。
1: 对吧？我跟你说，你找一个现在看着有钱的，跟你家姑娘一结婚，咔嚓家家道落了，人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0: 是的。
1: 嗯，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
0: Okay.
1: 好了啊，再见，哎。
0: 嗯。
1: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说，让你别别别别，你非要别，别别。别还不会别，干别没别黄，不会别还非要别，你愿意别就别吧，爱咋别就咋别吧。告你别别别别，你非得说别别别别是吧？就这个，如果是老外来中国考汉语过级的话，这个给他，基本上他就是这道题，基本上就是那啥题了，就是免答，他就不会答了，答也没。

没不会得分了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昨天呢，有一位脑外科的医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现在遍地的脑出血病人，今年怎么这么多呢？怎么这么多小脑出血、丘脑出血、基底节出血？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想跟大伙说一句，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个心脑血管病，这可不是玩笑的啊，这可不是儿戏，所以大伙一定得加小心。

0: 像昨天有一位河南郑州的病友，叫崔酸锦，今年是64岁，腰椎管狭窄，冠心病，在镇上医院做的检查，就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不怎么严重，不知道听谁说的，到现在一直在用这个硝酸离子片。现在这个冠心病发作的时候，心跳过快，啊，感觉像肚子疼啊，但是呢又不是肚子疼，啊，像猫抓的一样。平时呢有点尿频尿急，腰疼腿疼。你像他这个病啊比较典型，首先在这儿啊有两个问题，一个心脏，一个腰。你像腰再疼他不要命，对吧？你最多呢就是瘫床上了，但心脏不行啊。这个心脏一旦要来事儿，轻的呢就是心慌胸闷，你感觉不得劲儿，那严重的这玩意儿他要命啊，讲话了他能够猝死，说死就死。所以首先呢咱们先说说心脏，你这个心脏查出来了，而且是在县城里边查出来的，我估计啊应该做的是心电图，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心电图应该是怎么写的，肯定是啥呢，就是ST 段提高，皮波倒置，对吧？有的讲话呢是窦性心律，这个情况啊现在还不能说是心梗，顶多呢叫心律失常，就伴随着心肌缺血，的确它属于冠心病的一种，而且是中度冠心病。那下一关是啥呀，就是心绞痛，你现在已经有心绞痛了啊，心绞痛的下一关就是急性心梗，说白了你还有两站地就到鬼门关了啊。可能有人说那心绞痛怎么肚子还疼呢，其实这里边就是一个误区，一说心绞痛大伙就可能合计啊心口窝疼，其实心脏出毛病出现心绞痛哪儿疼的都有，有的人呢是心口窝疼，有的人是胃疼，有的人是肚子疼，有的人呢是胳膊疼，有的呢可能是肘尖疼啊，有的人还嗓子疼，还有牙疼的。所以我告诉大伙哪儿疼的都有，你就说好比牙疼吧，你说谁牙疼他会想到是心脏的毛病呢，但心脏牙疼和我们说这个神经性的牙疼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神经性的牙疼一般呢它那个疼痛点是固定的，也就是你哪颗牙出问题了你就哪颗牙疼，但是心脏心绞痛它带来的这个疼痛它没有固定位置，说我这一会儿啊我可能是大牙疼啊，我过一会儿呢哎我有可能是前牙疼啊，再后一会儿呢可能我又满嘴的牙疼，就这么个情况。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肚子疼，这就说明你已经是早期的心绞痛了，不能大意，说这个年龄这个心脏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所以才会出现冠心病，才会出现心绞痛，甚至才会心梗，才会发生这个猝死事件，所以需要赶紧的化瘀。那么接下来呢咱再说说你腰这个问题，那你究竟是椎管狭窄还是腰间盘突出，这你得弄明白了。可能你说那椎管狭窄和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不一样吗，对不对，那不都是腰的事吗，不一样，这个腰间盘突出啊 啊，他是躺下起来费劲，啊，起来走道费劲，啊，走一走啊能缓解。换句话来说呢，你适当的运动运动，哎，他反而感觉舒服。而这椎管狭窄恰恰相反，他是越走腿越瘸，越走你越不能走，知道吧？这是非常典型的，就叫间歇性跛行，就一字儿一字儿的。怎么个一字儿一字儿法呢？就你走两步，你发现这个腿啊沉，甚至腰疼，完了之后呢一瘸一拐的，你就休息一会儿。你说我啊找个石头蹲着呀，找个马扎子或路边哪我坐上我休息一会儿，哎休息一会儿你站起来你接着走，一点事儿没有。但是走上一会儿又这样了，所以它是间歇性的。啊，而且是一瘸一拐，所以叫什么呢？间歇性跛行。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这个你得整明白了。那么现在首要问题就是咱们先解决这个疼痛和活动受限这些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虽然说腰疼和心脏是俩位置，虽然说这个病不一样，但是啊，它的病因病机是相同的，都是瘀。所以呢，治疗其实就是化瘀。完事我再给你个外用的办法啊，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其他的老伙伴啊。如果说谁有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试一试。记住了，有这么几味中药：骨碎补20克，透骨草20克，生筋草20克，牛膝20克。桑寄生30克，川断20克，红花是15克，最后鸡血藤30克。你把这些药啊给它装一布袋里，完了之后呢，咱家不有锅吗？上蒸锅去蒸，啊，蒸热之后啊，你给它敷在后腰上。你家里边要是有那个大粒盐呢，你最好呢。往这个中草药里边啊，你多搁点大粒盐，啊，因为这个大粒盐它吸热，而且它散热慢，热敷之后啊，你这个后腰它就不容易疼了，而且呢，整个后腰的血液也循环开了，啊，你用这方子，啊，而且你灵活一些，知道吧？那你别整个挺老大的药包，完了之后得买不老少药，是不是？你就看。啊，你的腰疼啊，多大面积，能够给它覆盖过来就行。有的时候肩膀疼，有的是胳膊疼啊，包括脖子疼，你都可以用嘛，对不对？你就根据它疼痛的位置不一样，你灵活着点啊，你灵活着点，你看看你做成什么样的，就特别适合跟我们这个位置贴合上，对不？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沈阳的一老大哥，大小便失禁。插尿管呢，老哥哥叫于哲九，83岁了，是沈阳于洪区的，有脑梗，现在是插着尿管，2015年患上的脑梗，打那之后这个行动就很不方便，自理也很困难，大小便失禁，插管呢是2016年4月份插的，啊，没做改道，现在睡觉还行，吃饭也行。就是这尿管啊，拿不下来，啊，拿下来呢就尿不出尿来，挺遭罪的。你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真是大小便失禁，这反而不打紧，不行你穿纸尿裤呗。怕就怕你怎么的呢？拉不出来，尿不出来。我说的对吧？你这脑袋瓜子带的，你这脑梗位置缺德呀，正好压迫你那二便神经了。你这病啊，首先有这么个事儿，你得保证你那个尿道啊、膀胱啊它正常，讲话了别得炎症。我不知道你的尿管是一次性的，还是说那种反复用的，我估计啊是反复用的。嗯，要不来回插尿管，那小便的地方啊都容易插肿喽。我告诉你怎么办，让你儿子到药房买那个生理盐水。多买点儿，讲话了，买它一箱，然后呢，整个滴溜袋儿插在这尿管上，每天早上啊给你冲刷一次，啊，防止咱们这个膀胱和尿道感染喽。 然后呢，整点那个棉球，蘸上这个生理盐水，啊，每天给小便的地方也擦一擦，就是说预防感染，啊，这病遭罪呀、啊，有这么一个患者查尿管，啊，完事呢，这尿管用了一个多月，结果怎么样，拔不出来了，这个尿管啊和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输尿管的内膜粘连在一起了，就时间太长了。最后呢我给拿出来了，要不就得手术了，手术那就麻烦了。所以这病我说实话没啥太好办法，治疗其实就是化瘀，跟治疗这个前列腺增生是一样的。前列腺增生你说是什么问题，那其实就是瘀啊，就是堵啊。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看昨天有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苦，说我最近心脏不好，完心里也憋屈，说说就掉眼泪了。啊，我说咱别哭，这遇到啥伤心处了你跟我说。啊，我说老大姐呀咱别哭，我说你这肯定是遇到啥难心事了，我说我现在也不着急，你呢着急吗？啊，咱们都不着急的话就慢慢说呗。我说老大姐呀你怎么的了，你跟我说说。哎呀，这老姐姐说我心里难受啊，我合计啊我跟你说说。完事儿她就开始跟我说，她说我上面还有一个老爹，今年都95了，老母亲十来年前就走了，是脑出血走的，就剩下这么一个老爹啊，跟我弟弟一起过。这去年年初的时候吧，我的老爹呢心脏犯毛病了，心衰都不行了啊，直接就给下那个病危通知书了。后来呢好说歹说呀，哎，给抢救回来了，这人是给抢救回来了，但打那之后啊，这脑袋就出问题了。怎么的呢，糊涂了，不认识人，尤其是晚上，哎呦那晚上糊涂的才厉害呢。这老爹一直就跟我这弟弟过，这些年呢房子钱捂的都给我弟弟了。打我这老爹有了病，我弟弟说整不了，那照顾不了啊，那不行咱雇个保姆吧。那老爷子这些年呢能有个10多万块钱的存款啊，我们几个姊妹一商量啊，这钱先别动，万一说哪天不行了好应急呀、啊，就这么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挨家凑钱，一人一个月拿1000块钱给老爷子雇保姆。我老妹妹没工作啊，她不拿。我二妹妹呢家庭条件稍好一点，她一个月拿2000，就这么的啊，给老爷子一个月凑了4000块钱，就雇了个保姆过来照顾老爷子。因为一直跟着儿子一起过，所以这保姆呢也得一起住，这一起住难免不舌头碰牙舞的。老太太活着的时候这婆媳关系就不好啊，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几个做姑娘的有时候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这老太太一走就剩老头了，所以这矛盾就更大了。最后保姆一看不行啊，你们家我伺候不了啊，这活我干不了，保姆就走了。这一下子老爷子没人管了。最后我弟弟说不行咱们就轮吧，啊，就在你这住一个月，完了之后在那儿住一个月啊，一家照顾一个月呗。说实话我有点犯难，本身我就是冠心病啊，完了之后还早搏心律失常，就根本照顾不了老人。讲话我照顾我自己啊，我都费劲呢，你说我怎么去照顾老人。说白了这不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吗？所以我弟弟做完这事之后我就上火了，本身我心脏就不好，这些日子呢就一下子就睡不好觉了，心脏病就加重了。一方面我考虑到啊，老爷子大岁数了，你最后也没个固定的住所，一方面你说我咋整。这老大姐一边说就一边哭， 说实话，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事儿呢，我不应该多说话，但我就说我的观点，因为本身我是农村人，对吧？这在农村，说实话，这就是儿子的事儿，养儿防老，养儿防老。你儿子不养不应该。过去，你像我们农村，这老人跟谁过谁养老，跟谁过那房子就给谁。你包括老人有那个退休金呢，他就给谁花。那你谁就得给负责养老啊？一般姑娘不都是嫁出去了吗？你再让人家负责养老，到时候人家跟人家那边，也就男方那边，他也不好交代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个社会问题。你像我们这代人，孩子还能上班，就再过个十来年，孩子也还上班，啊，人家不上班，你照顾你，到时候谁给你开支啊？孩子也有孩子呀。那天我跟老伴还说呢，我说咱们把身子骨养好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你说到时候瘫床上了，孩子也累心。你说不管你吧，这有舆论谴责，讲话了，你看看啊，这家传的人五人六的啊，自己老爹老妈不管，不孝顺啊，心术不正。你说管吧，没法工作去挣钱了，对吧？人家也有家呀，所以两难。那咱们就尽量让自己的身子骨硬实点，讲话了，少给孩子添负担。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整个人呢特别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呢？走路腿都抬不起来，讲话呢啊都没有个脑血栓脑中风偏瘫的走路利索，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啊，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病带着眼睛，10米的距离看东西就分不清了，还要看个人就分不清是男是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他讲话我都不敢相信呐。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相信我，

说你是一位70岁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倒退个30-40年，那个时候可能你还上班呢，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你还在村里边下地干活呢。第一，年轻；第二，有运动量；第三，那个时候吃的东西和现在不一样。你想多吃，他不让你多吃啊，怎么的？那都是定量的呀。那时候买肉有肉票，买粮有粮票，对不对？哎，有的咱们很多人还吃过粮本吧？所以你们家几口人啊，能给你多少细粮？哎，有的我记得那家里边有那个孩子超生的都没有粮食关系吧？他上不了户口啊，他没有粮食关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多余吧？哎，所以吃的东西呢就比较少，而且呢比较单一，是不是？你现在就不行了。那天我看一患者20多岁，那脚丫都烂了，黢黑黢黑的。这家属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中医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孩子这个脚得给他保住啊。没办法，讲话烂到这程度了，你不手术那都要命了。命重要，脚重要啊，对不？你得选一个呀。20多岁刚出头就喝饮料喝的，过去那孩子也喝饮料啊，也喝那甜水，同样是喝饮料，同样是喝甜水啊。就是说过去家庭条件好的那孩子喝汽水一天也喝好几瓶，跟现在也不一样。怎么的？东西不一样了。你现在这个是啥呀？加这个加那个的，对不对？以前是啥？以前那就是水里边搁点甜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天去接受这些毒，那产生这些淤，你想想，你那身体都赶上垃圾场了，你不得病谁得病？对不对？那毒太多了，淤太严重了，都堵了。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那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多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那么年轻就得这个肾病的呀？对吧？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讲他怎么还能中毒呢？那不就是因为淤堵了吗？就是毒太多了，讲话了，他干活他干不动了，就从一开始说你这个肾要解多少毒。哇，这都已经给你定下来了。我打一比方说，我们人家一生啊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能解多少毒啊？能解20吨的毒，对吧？也就是说把这20吨的毒啊给它平均到我们这80-90年当中啊。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毒素，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活的这个寿命挺长。你看现在年轻人呢，是不是可能他产生这20吨的毒啊，用不到80年90年啊，20-30年甚至30-40年40-50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毒素。那你想一想，你直接就把你的肾给肝包废了，能不来病吗？你想想是这么个道理不？你包括咱们现在吃的东西，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都是科技狠活啊，是不是？你看有的啊吃那什么，那叫火锅啊，这个肉那个肉五花肉，是不是都是合成的啊？甚至有的啊它都不是肉，也不知道怎么压出来的，看着还挺好看。你想一想，那玩意儿吃肚里边之后它有个好啊？那肾本身都给淤住了啊，都给堵住了，完事你让它怎么去排毒？对不对？他排不动了，你让他怎么去净化血液？他净化不了了。所以首先他先得病了，这个肾先出现了什么尿毒症了。那天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一年你不用多，你一年呢就按淤毒1%来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好，说我今年75了，那你身体淤毒75%了呗，加上你一些不良嗜好，抽烟呢、喝酒啊，身上带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上淤毒至少得达到80%以上。所以你为什么

啥血压高啊？为啥血脂高？你为啥心脑血管都有病啊？你为啥哪哪长包、长结啊、长疙瘩了、长肿块了、长息肉了？现在讲什么体质啊？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的人啊，有的老人啊，90多岁，人家血压正常？人家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包，也不长块儿，啊，也不长息肉的，对不对？也不长那个增生啊、结节，也不这病那病，啊，就是心脑血管病，人家都没有，为啥呀？那不就是因为人家那血管干净吗？对吧？呼吸管道干净，消化系统、淋巴系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淤、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脑也不好，啊，冠心病，成天这儿憋闷啦，啊那儿疼痛啦，就成天的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也抬不起来啦，啊那个腿呢也迈不开步啦，完事骨头关节成天总这么疼，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明天乳腺这块一摸又出现个硬块，啊后天。一查哪哪又长东西了，那不就是因为身体里有瘀啊，瘀而成结，瘀而成块，啊，瘀而不通吗？人的身体呀，由各种管道主管啊，包括我们上肢啊、下肢这些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啊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多管道啊，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是一样的啊。你看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你想想，你那个市里也好，你哪儿也好，哪哪都不通了，你这不乱套了吗？对不对？煤气管道不通了，水管道不通了，下水管道也堵了，自来水管也堵了，完走路上呢，这个路也不通了，你想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就乱套了？那这个社会就跟我们身体似的，哪哪都堵了，哪哪都不通了，那还有个好啊，对不对？讲话嘞，哎呦，你这个电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总跳闸，总断电，那肯定它是有短路的地方啊，是不是？那自来水啊，那水也不来了，堵了，家里这点脏水呢也排不出去，也堵了，想一想都头疼，对不对？那我们身体现在基本上也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哪哪都堵啊，哪哪都不通。那不就完了吗？你像咱们有很多下水管道不通的，啊，一下雨，哎呦，直往上反水，对不对？住楼的都知道吧？是不是有的那个下水管道不通了，一下雨往上反，妈，你现在想起来你都有点恶心，那不就是非常现实的淤堵吗？那你说我们身体里如果也这样的话，你说能有个好吗？所以你想想。这个治病啊，跟生活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能有瘀，你不能有堵，对吧？就像我们说的，哎呀，我堵着气呢，堵着气能行吗？堵着气就跟堵着道是一样的，这道堵住了，你过不去了，难受不？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上长肿块；淤堵在子宫，子宫上长肿块；淤堵在乳房，就乳房上长肿块，出现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上就有结节；淤堵在腿上就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就叫囊肿；啊，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不就腰椎病吗？腰托啊，对不对？包括骨质增生啊，哎，淤堵在我们的臀部，那不就形成坐骨神经痛了吗？淤堵在末梢，这就是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啊，就容易出现半身不遂；啊，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绞痛、心梗，轻的它也是个冠心病，啊，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所以，百病生于瘀和堵。你比如我们吃那个救心丸。现在很多老同志就拿那个救心丸啊，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药来吃，你这是不对的。救心丸，救心丸它是干啥的？

它是救急的，它是应急用的。一旦心脏有个啥事，讲话它危险了，你拿出来你吃上它能应急，知道了吧？它能救你一命。啊，你说你平时你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顿顿吃，那一旦说你心脏真有大事了，到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这个救心丸，是不是它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的治疗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的治病原理跟硝酸甘油，就是咱们说那个硝酸离子片，它是一样一样的，它是扩血管的，只是说来的快慢而已，知道吧？扩血管药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你不能总吃，因为你总吃，你的身体就习惯了。你一旦有要命的事了，讲话了，要紧事了，到时候扩血管它就扩不开了，知道了吧？就像咱说那个狼来了，狼来了似的，能明白吧？所以到时候它就不管用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常，那是因为你心脏血管怎么的有淤堵不通了。中医讲有淤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心梗啊？你现在扩张这个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总靠应急来当治疗手段呐，对不对？关键你还得化瘀啊，你是不是得把挡道的这个垃圾给它清理呀、啊，对吧？把它这个道给它通开呀、啊，你给它通开了，你这样你的气血才能过去啊。就像得这个面瘫似的，一整这半拉脸耷拉下来了，嘴歪了，眼睛闭不上了。现代医学这叫面神经炎症，面神经发炎了。当面神经穿过头部枕大神经孔的时候，穿不过去，所以发炎了，造成了面部神经炎。中医叫面瘫，西医叫面神经炎，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位置淤了嘛，堵了，所以造成面瘫。老百姓习惯管它叫小中风，啊，说明淤堵的不厉害，啊，淤堵在脸上了。那大中风指的是啥？那就是脑中风了，淤堵在我们头部了，所以出现了半身不遂，就不光是口眼歪斜了，整个半拉身子、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放血也好，都在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化瘀、祛瘀、通经络。啊，因为你只有把这条道给它通了，讲话这条路，啊，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了，不堵了，这个面瘫、这个半身不遂，它才能好。就是你记住，啥道不通都不行，所以化瘀、祛瘀是关键。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像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他只要是又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位老姐姐说，我就总干活，我这眼睛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眼睛也不像别的，它影响我视力，我看不着不行啊，它都影响我心情了。你那有没有啥好办法啊？啊，你给我想想办法呗。我就给了他一个方法，说咱大家伙呢，你也可以记下来。啊，几味药：熟地20克，枸杞15克，首乌20克，当归10克，菊花5克。完了，整一个保温杯，大一点的。用开水去冲泡，啊，给它焖个20分钟左右再喝，就啥时候喝的没味儿了，你啥时候再扔。昨天有个老妹妹讲话了，说总是嘴干、舌头干，哎呦，干的厉害，你这吐吐嘛，你都吐不出去，这有啥好办法没？那在这儿啊。

0: 我给一个什么呢？滋阴降火的方子吧，啊，主要呢就是针对于这种阴虚火旺啊，嘴里边发干的，地骨皮汤，啊，地骨皮汤。那么这里边是枸杞15克，地骨皮15克，麦冬10克，生地10克，夏枯草10克，啊，直接用水煎煮，啊，早晚喝都行，适合于糖尿病、口干舌燥、嗓子也干、皮肤也干，就哪哪都干的，它就适合用。你像这个地骨皮这药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降糖作用，啊，它能显著降糖，同时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阴，啊，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呢。因为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一问，有很多人呐，他同时都伴有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是不是？它都同时有的。就像咱刚才说的，有一些老年人出现的基础性疾病，所以这个地骨皮它能够帮助我们降糖降压。另外，你像麦冬啊，不仅有很好的降糖作用，还有很好的强心作用，啊，对于心脏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补心阴不足的。再一个呢。它有修复胰岛功能减弱的作用，你说这胰岛不行了，功能减弱了，麦冬啊，它就有很好修复它的作用。生地呢，也是补肾阴的，有极其显著的降糖的作用，啊，还有一定的什么呢？降压的作用，还有强心的作用。那夏枯草，就这个药啊，它略微有点苦，它是苦中还含着阳气。夏枯草含有降糖素，就100克的降糖素相当于胰岛素是22个单位。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子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呀，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上1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完事呢，给你开西药。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老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与。

0: 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
1: 你好。多大岁数？
3: 我83。
1: 啊，80多的老人家啊。
3: 嗯。
1: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在沈阳。
1: 跟我说说身体咋样啊？
3: 我那个心脏不好，那个浮肿吧，肌酐高，肌酐167。
1: 肌酐高有点浮肿。
3: 人家浮肿还不是一星半点儿，都是老得住院去排尿去。
1: 哎呦，那你这肌酐高、浮肿，肾不好，肾不好。
3: 是，慢性来医院，他的诊断是慢性肾功能不全，
1: 对吧？
3: 好几年了。
1: 那你这个浮肿是两条腿都肿，还是说就一条腿肿？
3: 全身。
1: 全身都肿。
3: 啊，全身都浮肿。就是那一浮肿哪都有水，就这么是。
1: 哎呦，那你这个心脏怕是有心衰吧？
3: 我是有心衰呀。
1: 你看看。
3: 我现在也好几年了。
1: 正常我们说单纯的要是一个肾功能不全，或者是我们心脏，它出现的这种浮肿，它基本上只是说在我们的下半身，多数就是脚面子到腿上。你这全身都肿，它肯定不是单纯的一个肾的问题啊。
3: 全
1: 肿
3: 了就是，我差不多吧，就半个多月20来天左右，我就得到医院去排一回尿，不排就上不来气了，就这么说。
1: 就是说你这个心肾功能都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水液循环的差，完了慢慢的呢，它就从我们血管当中它就渗透出来了，所以就形成浮肿了。
3: 对，一到医院反正一拍吧，就拍好了回家能待个大约顶多20来天左右，就这么的。
1: 是吧？
3: 搞完后还得去。
1: 那你这个病的治疗就得是强心强肾啊。
3: 对，西医就这治法，您说了，要不你得找中医那什么。
1: 慢慢调理。
3: 就这个治法，
1: 慢慢治吧，因为你相对来说这个病啊就重一些了，你心衰都得是属于重度的心衰，你到肾上呢倒不是那么属于严重的一个就肾功能不全，但是也是心脏病拐带的，完了肾病对心脏也有影响。
3: 我觉得现在就是咳嗽挺厉害，
1: 有
3: 像我我都得靠着拿着说到坐着。睡不着觉就得这样。
1: 咳嗽，你近期有没有出现感冒的情况？还是以前就有这个？
3: 我也不感冒，就是在家我都不出门，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像感冒似的，一咳嗽吧，鼻涕眼泪也都下来。要不咳嗽前也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感觉一咳嗽起来那清鼻涕嗒的，你擦都擦不过来，就这样似的。
1: 因为你这个心脏不好，所以说它也影响到咱们肺的功能。你咳嗽的时候有痰没？
3: 有啊，但是痰上来的不痛啊，也痛了还不能这么厉害。
1: 那就是痰黏呗，是不？
3: 哎呀，那大泡沫白痰，可黏可黏，就是拉那丝儿都老长，这样子的。
1: 那就是那个。
3: 你嘴巴，你的舌头都没有那什么，就是舌苔都没有白的，就是你搞牙一推，那个嘴都就可黏可黏的，就是一口口痰就那样式。
1: 就是有白黏痰啊。
3: 哎，白黏痰。
1: 因为它就
3: 是
1: 还是肿这个湿比较重，痰湿水液比较重。
3: 对，我听老师讲，我自己我就说我也是痰湿重。
1: 我们差不多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呢，首先我跟你说，你不能着急了，就是本身因为你脏腑功能它就比较弱，你要用药过猛了它也不行。你这个病啊，从现在开始就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方式啊，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开。

0: 这个血液循环开，血液循环开了之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能改善，但是它不会说一下全都改善，它就是每一种病情可能都略微有说减轻。都能感觉自己
1: 我也知道我这是慢病了，
0: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1: 对，
0: 所以不能着急，
1: 是用着慢慢养是吧，
0: 对，慢慢用着慢慢养，完了自己再多注意着点儿啊。
1: 但我现在吃这些药，我问你给我指导指导。我再找我吃点就是活血药了什么药，现在我听你那什么讲我就还不怎么敢吃了，因为我一吃就胃受不了，从医院回来我就吃腐蛋米，吃一天吃5、6粒，我现在还用不用老吃这腐蛋米？
0: 腐蛋米它不就是属于利尿的吗？
1: 啊是啊，我
0: 利尿的，你现在有这个浮肿你就先吃着点，等慢慢的这个浮肿消下来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逐渐逐渐的咱们往下去减一些对咱们帮助不大的药啊。有些药你这岁数啊不能说说停就停啊，别着急。
1: 好
0: 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好，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4: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哈眼神不行
0: 啊。
4: 0.1、0.2了，我家里哈就我一个人
0: 啊，
4: 而且我还是残疾。
0: 哎呦，
4: 我那脑袋要的时候哈，就不小心呐，就把手给烫了。
0: 哎呦，厉害，严重不？
4: 倒是不太严重，我一端盆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总也不做饭呐，我都是买的饭吃，就没吃没钱了都。
0: 哎，
4: 去捞这盆去，拿一个小展布啊，就端这个这锅去，结果把我这手啊都给粘在锅上了。
0: 哎呦呦，那现在好点了？
4: 现在好了，谢谢您。完以后啊，我就不挠了，我怕出事儿啊。
0: 可不嘛，
4: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不在身边
0: 啊，
4: 就是我自己不注意啊。另外我跟您说说我这个主要的病情吧。我第一哈是失眠，第二个是那眼神眼睛不行，我也没有外伤
0: 啊。
4: 第三个就是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吧，突突突突的都是。第四个哈，我都不拿当病了，就胃口不好。
0: 你的眼神不好是怎么的？有白内障啊，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眼病啊？黄斑变性。
4: 白内障。没有黄斑变性，就是白内障。
0: 白内障。
4: 白内障啊哈。可能现在啊，发展的有点青光眼了。
0: 是吧？时间不短了吧？
4: 白内障是有个6、7年了。
0: 我说的嘛，要不怎么视力下降的这么快呢？
4: 对。
0: 突
4: 然间啊。就下降特别快，并且我也用了好多种药，应该说效果不是特别好。

0: 我告诉你，我天天睡觉啊，不止有左匹克隆，原来啊还能睡个四五个小时，最近呢、
1: 啊、
0: 也就两个小时，就睁开眼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哎呦，这睡眠太差了。我听你说话哈，老姊妹，是不是心里爱惦记啥事啊？甚至就是说有啥事啊，对咱有这个打击啊，有创伤啊，有这种情况没？
0: 嗯，六七年前哈、啊，老伴走了。
1: 嗯，
0: 这个哈、啊、对我打击挺大的，我
1: 是吧？
0: 我啊、
1: 有的时候我说，睡眠不好啊，除了说这个心脏病对睡眠有影响，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情绪也是很重要的。嗯，就如果说你这个情绪不太好，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心里边啊总有一些解不开的小疙瘩，总有事吧让咱惦记着。就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有些事啊想不开想不通，它也会出现睡眠障碍。
0: 您看我这口腔溃疡，
1: 嗯，
0: 那个应该怎么治啊？
1: 一般多长时间你的口腔溃疡能见好，还是持续性不好？
0: 持续性的。
1: 持续性的是吧？完了之后还有别的没？就是除了口腔溃疡之外，你口腔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没？
0: 就有的时候哈，
1: 嗯，
0: 那个两边的槽牙肿，
1: 嗯，
0: 嘴唇呐、啊、有小泡泡，
1: 啊，
0: 有小泡泡啊，有时候就下去了，
1: 嗯，
0: 下去以后啊，没有两天就上来了，
1: 嗯，所以这个，嗯，
0: 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会，
1: 那肯定啊，就是人的这个心脏不好啊，他胳膊腿就没劲儿，胳膊腿酸软。再加上你睡眠不好，你没有精神头，你长时间的这种睡眠不好失眠呢，它也会导致咱们意志啊、思想啊、注意力啊各方面都很难集中。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这我哈、啊，那个几年前哈、啊，因为睡眠的问题啊，我住过院。
1: 啊。
0: 住院，然后给我查出来了，我脑萎缩。
1: 啊，你看。啊。
0: 现在我就感觉到啊。
1: 嗯，
0: 哎呀，越来越重了，哎呀！
1: 是你这一说啊，我听出来身上病不少。你这么的吧，啊，老姊妹，咱俩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了，因为你所有的病，咱都得从一个字上去治疗，就是瘀，啊，你像我们出院的白内障，啊，冠心病，包括我们失眠，这些其实都跟我们的瘀有关，就是我们心血管啊，包括我们的眼底血管、脑血管有瘀阻了。你说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吗？是吧？供不上血，就一点一点，它不就萎缩了吗？所以咱们从化瘀这开始。这个口腔溃疡啊，我认为它跟你长时间的失眠、焦虑、睡不着觉有关系，它是引起了我们这个神经功能紊乱了。啊，你要着急治这口腔溃疡的话呢，你去药店，你去买一个叫什么呢？啊，这种喷剂，直接对着咱溃疡面一喷，因为这个专门管这口腔溃疡。但是你要想真正解决好咱们口腔溃疡的这个问题，那你就得调整好你的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咱们说的得能睡好觉，睡好觉了，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系统稳定了，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啊。
0: 嗯嗯。
1: 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就吃啥呢？吃那个维生素啊，吃那个维生素 B2。
0: 我告诉你，我都活不下去了。
1: 你看，
0: 我看了那么些个大夫，那么些药。
1: 嗯，
0: 都不见好。
1: 是啊，
0: 并且我这个口腔溃疡啊日益加重。
1: 是啊，所以你看刚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我听你说话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好啊，可能跟你睡眠不足有关系。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你这种情况呢，我定期让学生啊跟你联系，没事跟你聊聊天，跟你唠唠嗑啊，给你缓解缓解精神的压力啊，调整好状态。还是我说那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的，小车不倒往前推呀、啊，对不对？咱现在又不是说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一步一步来吧，啊，别着急了。嗯，好嘞，完有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
0: 谢谢，谢谢您啊。
1: 嗯，好，再见。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

0: 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下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给大家讲讲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总之就是生活当中这些让您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而且呢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啊，欢迎您这个在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很长时间过不去的话，其实给自己身体都已经造成很大的危害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欢迎您先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人堂谈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这个呢是每天节目都必须要为大家介绍的，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啊，也是等大家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现在就打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说一下，咱们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当中播出，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当中播出。在长春市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无论是在家里有还是在这个车上有的话，都用调频 FM91.6。调频91.6兆赫来收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而且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 FM 的播出频率呢是各不相同的啊。各个城市呢，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辽源、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但是播出的节目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是咱们各个城市，如果是在广大乡村，有很多地方说的离这个城市比较偏远啊，或者说在山里边听这个城市的信号听不清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用这个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效果呢就是全省覆盖，这是全省覆盖啊。再有一个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小人长谈呢，现在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可以在网上收听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本人呢不在吉林省内，这个用收音机听也听不着。这样的话呢，就是您可以啊，这个用这个怎么说呢？用这个网络收听，现在呢比较方便，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你可以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这个台的直播。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是咱们在全省的啊，这个在全世界都能听到的网络直播啊。还有呢，在蜻蜓 FM 上呢，还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人长谈节目的重播的专辑，我们叫专辑啊。在小人长谈上你搜，在这个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搜小人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总共有四个，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您可以呢找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属于加火苗的号。这个您找到之后您就能听，比方说想听12月份的，去年12月份的，你就按日期找，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啊。欢迎大家找到，然后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平时的时候想听小人长谈了，又不是节目直播期间，你就可以听重播啊。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节目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加上一个这个怎么讲，你得关注了吧？关注之后呢，就是我们平时给大伙推的那个每天的节目精选版呢，还有一些活动通知啊，乱七八糟这些都能收到。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啊，表述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是参与啊。记住，咱们参与的平台呢叫吉林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视频平台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虽然说广播的直播呢比较单调，就一个主持人啊，一个话筒在这块儿嘚嘚嘚的，但是毕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就是这个看和这个听还是有点差别，最起码能看着中年大脸面糊这么一个主持人在这说话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好了啊，就是咱们的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心情不好啊，或者说这个压抑啊，或者说这个总之就是心理压力大的这些事儿已经很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话，不要申请连麦啊，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

0: 8581599啊，您就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好了，那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和参与方式啊，都已经为大家介绍完了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了，下面呢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3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们家孩子吧，今年上大三，他是一，他是个男孩。
0: 嗯。
1: 他在大一的时候吧，就有一个病，
0: 嗯，
1: 就是叫那个异性症。
0: 什么？
1: 异性症就是他是男孩子嘛，他觉得他是女孩子，他心理上想的。
0: 啊，我他中学的时候有、中学的时候有这种表现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一直也不知道，就是前两天。他生气了，他走了。
0: 啊、
1: 哦，就是，他大三嘛，他这个大三生，大三的时候叫实习嘛，实习的时候，他上南方去，我跟他妈就不同意嘛，完之后他生气，他走了，完之后给他妈发短信，跟他妈说的这个，还有这个病。
0: 嗯，
1: 就是，他也，我们之前也不知道，他也没到医院去确诊过。
0: 嗯，
1: 只是在网络上就咨询了一下，他是有这个事儿。
0: 嗯，
1: 完了我们。就是也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我们也不太懂，想咨询问问老师看看。
0: 这个吧，这个我虽然多少知道点，但这样的事不让我们来说。
1: 我能理解，
0: 能理解，这个不是不允许乱说的，因为这个它中间呢、它涉及到很多这个特别敏感的，因为一般的有这种情况的人都非常敏感，我们在节目里头胡乱说的话。不但是对你家孩子有评价，然后对别的人可能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是不对的，啊！
1: 我们在网络上也搜过一下子，
0: 嗯，
1: 完了之后说不能穿短裤什么的，他也那个大裤衩子，我看。
0: 你这个事儿吧，你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讲，就是咱哥俩在这咋唠都白扯，
1: 嗯，
0: 真的，我这说实话，咋唠都白扯，
1: 是
0: 最好是能跟他，你们跟他一起去医院。
1: 医院我们挂哪个科啊？
0: 心理科、精神科都可以。啊。
1: 就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就咱们吉林一大那个一大医院有没有这个？
0: 一大医院有心理科，然后你在心理科里头，你查那些，因为现在不都得网上挂号？你网上不挂号，你压根看不着，对吧？
1: 对对。
0: 你到心理科，你看哪个教授擅长哪方面的。啊，他就专门就有介绍，哪个教授那个一大医院都有介绍，这是第一条，第一条路。第二条，你如果说一大医院干挂号干不上的话，或者说呢你在一大医院没看着哪个大夫就特别的对这种情况特殊情况有这个了解的话，你就挂六院啊，就是
1: 挂六院，
0: 对，长春六院，长春六院叫长春心理医院。
1: 啊，长春心理医院。
0: 对对对，啊，你就到
1: 那
0: 个长春心理医院这块呢，他那个就分的更细更多。
1: 啊，
0: 就是看哪个方面了，就是这两个医院你去那啥一下啊。
1: 啊，行，老师，我还问一下，他就是在网上，他说在北京看着一个医院，也不是什么正经的大医院，他说他想上那去挂号。
0: 你扯淡，那些有很多都是广告。
1: 是不是
0: 都是那这网上那还能真信那玩意儿？你还是上咱跟前儿守家在地的，咱这么讲，你要上北京，你也上一大医院这块，人家有教授，人家说了，说那个我这块看不了，完了我给你推荐一下，你上北京某某医院找某某教授。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在网上看那玩意儿，咱这么讲，我谁也不知道的话，你就把我包装一下往那说，那吉林台有个中小，那家大心理医生，大手子，专门看啥病啥病的，那多少人都得信呐，那不都骗？骗子吗？
1: 是，对，
0: 对不对？所以说那玩意儿不能信那玩意儿。第一个啊，我的观点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改不了的话，那作为我们来说只能理解，是不是？
1: 是。
0: 其次呢，它有中间有很多说道，就是因为咱们我其实多多少少知道点，但是不能乱说，因为不是专家，真的不能乱说啊。
1: 我理解。
0: 它中间有很多种区分，就是这种情况、那种情况、哪种情况，各种情况它的那个应对是不一样的啊。
1: 那我明白，我们谢老师、
0: 就是最好是领着孩子去，完了你心里有点底啊。
1: 对对对，
0: 听明白了吧？
1: 是这样想
0: 的。对，你就跟他说北京那，你说我问中小了，北京那是那事儿不靠谱。你就上这个长春这头看完了之后，哪管说长春这头说的大夫，您说我看不了，你这个事儿我看不了， 那你让大夫给你介绍个医院，他那肯定比咱们这个准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行，
0: 那好了啊，
1: 谢谢你老师，麻烦你了、
0: 啊，哎，好嘞，再见，不客气，
1: 哎、
0: 再见啊、
1: 哎哎，
0: 好嘞。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人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咱们为大家正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在这个很多非常专业性的这个事儿上啊，就是别到网上自己去找。那个基本上10个有9.8个得受骗，因为人家网上那个都是算计好了，你这样的人特别爱听哪样的话，一下能说你心缝里去，那都是找高人设计的，这是设计完了之后就感觉你不去都不是那回事了，就觉得就只有到他那能救你，那是网络一种网络宣传或者说网络营销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特别牛的心理专家啊，特别牛的心理专家，我知道的啊，就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院的院长啊，或者说哪个北京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开直播啊，400-500人看顶多的。然后有的那个在网上就是整事儿的那种啊，就是糊了人那种心理专家一开播，那就是好几万人在那看。都说这个好啊，这个好啊，你明白吗？他都是精准的设计语言体系，然后让你对他产生兴趣，从而收割。人家设计的所有东西跟传销似的，设计的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收割你设计，所以说你听他都能说你心缝里去。等老教授不行，老教授总想帮你解决问题，总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没说到我心缝里，我凭啥用你解决问题啊？所以说那个这些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真的说的，我就想看一看啊，那你首先到咱们地方最权威的，咱们心里有数知根知底的地方来，人家要是能给你确诊了，能给你诊断了，就人就给你治了，如果说治不了的话，那人家也给你推荐说的那个你这个我们咱们吉林省内现在最厉害的是谁啊，不是我是谁，我给你推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或者说的我这儿不行，但是呢，治这个病最好的在华西，你上成都，成都我告诉你找哪个教授，一般的来讲，咱医大医院的教授都会这么告诉，不会说的，你这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个地方吧，你别在我这治了，我给你找一个那个嘎韭菜的大夫，上那去一趟的话，没10万块钱出不来的那样的啊。不会的啊，不会的啊。
2: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3: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血压，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呐、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 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60%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那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2: 对呀，
3: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
2: 199，
3: 咱们是买4瓶，然后我还给你送4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2: 对，
3: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8瓶就是4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
2: 199，
3: 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2: 特别合适了。
3: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2: 哦，
3: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8瓶给您增加到了10瓶。
2: 哇，10瓶，
3: 10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10瓶你就挑战价格底细啦？你无非就是1瓶19块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2: 不是250毫升，
3: 是500毫升，
2: 1斤装的呀。
3: 咱们说的1斤的亚麻籽油，
2: 哇，
3: 1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2: 太合适了，
3: 199啊，
2: 没错，
3: 亚麻籽油1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块9。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2: 对呀，
3: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2: 对呀，
3: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2: 都不能。
3: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2: 是，
3: 而且这款轻送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2: 是，
3: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2: 没错。
3: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做。
2: 哎呦，真的太合适了。
3: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2: 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块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麦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您好，订亚麻籽油啊？
3: 哎，你好，
4: 是最好那个亚麻籽油吗？
3: 对呀，因为这个亚麻籽当中啊，它的大量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还有欧米伽三，包括这个 DHA EPA， 所以它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
2: 是的，
3: 像现在有这个血脂高问题的、胆固醇高的啊，咱们脂肪肝的朋友，我真的建议你，咱们可以生喝一点这个亚麻籽油，而且亚麻籽油呢，在咱们的身体当中啊，它不会生成这种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去医院体检那个什么脂肪肝啊什么的，不都是说这个甘油三酯高吗？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
4: 好好，这个我都知道，那
3: 知道哈，
4: 给我订一套。
3: 好嘞，没问题。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2: 是。
3: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2: 没错。
3: 你是拌凉菜呀、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轻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2: 是的，
3: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2: 对，
3: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151578。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订亚麻籽油啊。
3: 哎，你好，咱也来一套。
5: 我买的那个哈，只能凉拌，不能炒菜。
3: 是
5: 啊，之前我就是脂肪高，血脂也高
3: 啊。
5: 啊，前些年听这个亚麻籽油挺好的，
3: 嗯，
5: 然后不是有那个含那个甘油吗？
3: 甘油二酯
5: 啊，现在好多了，
3: 好多了，
5: 血脂也不高了
3: 啊。
5: 我就想着，反正岁数大了，吃啥都注意点。
3: 对，注意点。
5: 嗯，现在听到你这个做菜加热还可以，
3: 可以，
5: 我觉得挺。

0: 血糖啊，包括血压呀、啊，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啊，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
1: 嗯、
0: 而且我们清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哦，不是调货用。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一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抢位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这场外的电话太多了，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亚麻油啊。
0: 你好，订购一套。
2: 我看那个超市里，我看那个超市里边，卖那个亚麻籽油啊。
0: 对。
2: 有的怎么写那个甘油二酯？
0: 甘油二酯
2: 多少？
0: 啊。
2: 完了，有的怎么还没有呢？
0: 没有。
2: 买的时候也不知道买哪个好、啊。
0: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这个甘油二酯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嗯。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
0: 哎，但是这个油呢、
1: 啊，
0: 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我说那个哪有那个甘油二酯的，为啥卖那么贵？
0: 哎，对，它好，
2: 那就一套吧、
0: 啊，没问题。因为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19910瓶10斤，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1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垂直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3: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和大家正在一起这个交流的，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找到中好工作室这公众号，然后呢，如果是您也是就是挺长时间，因为每个事儿比较闹心、比较难受、不舒服，都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200-300字的文字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和大家交流呢，随时的看着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热线电话呢，我们在等候啊，在等候。再重复一下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梦幻人生啊，梦幻人生说什么呢？我看看，还说，哎呀，我老师不知道发对不对，所以发两遍。嗯，发啥了？我看看啊，上边呢。看着了，看着了。说的9月12号啊，是我儿子崔雨涵大四学生法考的日子啊，请您祝福他一下啊，愿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啊，所有坚持都迎来曙光，法考必胜，金榜题名。好的，这孩子挺好，大四啊，大四能考过去，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啊，祝他考试顺利啊，这个文昌赐福。一切顺利的就考过去啊！但是法考确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考试，但是同学们考过的这些年，我看同学们考过的考过率也挺高啊。但是一定要跟孩子说呀，就是你法考，就算今年咱们考过去了。法律这行啊，哎呦我天哪，门槛太多了，真的啊，真的就是考过去了，然后你就发现进门了啊，进到门以后发现好陌生啊，为什么呢？哎，一瞅门里头的台阶比门外头还高啊，因为考法考是个很大的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啊，爬上去啊，爬上去终于到门口了，拿敲门桩咚咚咚一顿敲，敲完之后把门开开了，以为本来以为可以一开门金光万道啊，瑞彩千条，我就是法律人了啊，那完进门之后一瞅，我的天哪，门里的台阶高耸入云呐。所以就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学习，然后你一旦过去之后，你还得不断的实践，学习实践努力，一点点来啊，就是这个跟大夫差不多啊，跟大夫差不多，一般的来讲律师也是越老越值钱，大夫也是越老越值钱，不管西医中医啊，不管西医中医啊，要正常来说中医是经验医学，越老越值钱，没有西医它那么先进的设备，那么那啥的，也是越老越值钱。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老师。
0: 哎，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最近发现我老公在一个软件上跟一个女的就聊天挺暧昧的，我就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4岁。
0: 54了都啊？
1: 啊。
0: 他聊多长时间了？
1: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说是没多长时间，但是具体的我就最近才发现。
0: 嗯。
1: 他聊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
0: 啊，孩子多大了你俩呀？
1: 孩子大的那个结婚了，那个30多了，完那个最小的上高中了，上高中才高二，
0: 才高二是吧？
1: 嗯，对。
0: 那他也没啥能事儿。

0: 就这样的，还都这么大岁数，还软件上跟人瞎聊呢？他能干啥？啥他干不了？狗屁不是啊？
1: 那他聊，他是因为他是这附近的人，我不知道。
0: 就跟你聊没意思了，你一天天带死不拉活的，跟你聊聊天弄心，人家找个聊天得劲儿的。
1: 不是，但他聊的暧昧，他就是那个太那啥了。
0: 不是，那老爷们有毛病，该归拢归拢呗，归拢完了就该过过呗，你咋那么凶的呢？
1: 那咋归拢啊？
0: 就挠他，给他挠一脸花，完了朝他要钱，朝他要5万块钱，啊？
1: 不可能，他现在他那个收入也很低，然后就现在。
0: 那他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全要来，啊？完了叫他朝那女的要钱去。
1: 他一个月开支他也都是交给我。
0: 那都给你了，那还不行？人唠唠嗑也不打啥。
1: 那我怕他这将来他又有实质性行为呢。
0: 有实质性行为，但也是那女的给他钱，你怕啥的？你都50多了。
1: 那我这几个是受不了。
0: 你受不了，你就纯属我不想说你啊，你纯属就是说的一个熊货，然后碰着一个傻子。你家那口纯属就是个傻子，完了你还是个熊货啊。
1: 对，他经常就是说的。这我一年我也舍不吃舍不喝的，我因为这孩子供孩子上学，现在他挣钱也不多，然后经济上也挺困难的。
0: 那你不多挣点儿？
1: 我现在就是因为那个陪人家陪孩子，然后我又不看孙子，我
0: 那孩子都上高中了，还用你陪啥？
1: 我现在陪读呢。
0: 啊、
1: 嗯。
0: 那你这么说，你说你糊不糊涂？那孩子在高二呢，你能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对孩子的关注和培养上？你老爷们那玩意儿，他跟别人唠两句，我不说吗？他不对，该收拾收拾，收拾完就拉倒了。
1: 那他过后他不改正，他还继续。
0: 你咋知道他不改正呢？你咋知道不改正呢？啊？
1: 我发现了。
0: 你发现不是？我问你，他你原来他出过轨啊？
1: 实质上呢，我没抓到，我不知道，就是那个。
0: 你没抓着，就是没有，知道吧？他也就聊聊骚呗，还能咋的？
1: 完，然后是承认错误之后，他之后他还联系。
0: 你那联系你挠他，我告诉你挠他嘛，完了叫他没钱就好了。
1: 说我的，因为他那态度上就是我这个挺不高兴的，他也没有说的。就承认了，嘴皮上承认错误了，但是行动上他也没有说承认错误。
0: 我问你，你揍没揍他？
1: 我也打不过他，我要打他。
0: 那你看你连打都打不过人家，你还搁这憋屈，你憋屈你活该啊！
1: 别，现在我
0: 那有本事你就离婚，你现在就去离去啊！你不离不是人。
1: 过了，但是现在
0: 行不行？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你不就赶紧离婚去？你不离不是人的，行不行？
1: 我是想那孩子现在不行。
0: 你不用考虑孩子啊！你这说那些没用的玩意儿，不就是熊化老娘们就都你这样的，听不听着？
1: 那
0: 分不开大小账，捏不开大小炉，一天天比谁都邪门还啊！那个我跟你俩说啊，我不跟你俩磨叽，听不听着？别磨叽。就第一个，他继续他是不对，他肯定是不对了。我说你是搂他钱儿啊，你是收拾的咋收拾的，我都不反对啊。这他是肯定是不对的。他这没给我打电话，你看你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他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知道吗？但是你现在对此叔也不是个好人，你知道吗？你也不是个正经过日人，你该骂骂，该打打。该要钱要钱，该咋地咋地。完了，主要是你日子不能不过，孩子才高二。
1: 现在就过日子，我也是，现在我就是装个没事人似的。但是
0: 你别装，我让你装没事人的了吗？我说你该收拾的收拾的呀，该要钱要钱呢。
1: 不受我这个呀，那我
0: 不受，那你那不受，那说明你没本事啊。那怨别人吗？没本事你受着，对吧？你离婚，你不得孩子考完之后你再离婚吗？你现在寻那玩意有啥用？你多少吃点药吧，你听不听着？
1: 嗯，
0: 就出那个没本事那个长啥？我要管他，他不受我管，都不受你管了。你说那话还有啥用了？那你不得想招管他吗？
1: 这不没办法的。
0: 没办法，你问我，我去揍他家，我还打不过他，知道吧？说别人有用吗？你说你这玩意整啥？你就不知道孩子在那块儿上高中去吗？你离婚，你是不是也得高三之后再离啊？
1: 我现在我也不想离，我就现在自己在陪着孩子，我也不想回家。
0: 那你老实，那你不回，谁稀得让你回去啊？
1: 不是，那我不回家，他还生气。完了，
0: 他生气，他
1: 不回家，他还生气。
0: 他生气，你管他个六饼啊？他乐生生去呗。
1: 他说了，你要这样式的，你也不回家，不管我，那我钱我也不给你。
0: 你凭啥不给我？不给我回家要抄教去。
1: 我也不
0: 行了，我可不跟咱唠了，我时间到了。你这熊货，谁也教不了，教不会，知道吧？你对镜说，我就一大熊货，听不听着？完了，别磨叽，别磨叽，别搁那更叽，更叽谁也帮不了你，自己想办法啊！好了，再见，哎。 这都活该，我跟你说。那男的吧，确实欠收拾，但是咱这么讲，你都五十多岁了，就他也就是在网上跟人聊聊，你该收拾收拾，收拾老实接着过呗，还能咋的？他有多大本事是咋的？结果自己不行。

了，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我和我爱人呢是二婚，已经十年了啊。现在他前妻有时候有事呢还找他，正常吗？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咋正常啊，就是你都十多年了，没啥，还有啥事儿了？总找人家干啥呀？自己没老爷们儿啊？就算没有老爷们儿，你也找我老爷们儿干啥？你乐找谁找谁去呗。所以要让你爱人划清界限，有事我去啊，不用你去，叫他有事找我。这个坚决不惯着啊，坚决不惯着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确实有一些男的，就离完婚之后比原来还孝顺啊。就那么孝顺干啥呀？那么孝顺离婚干啥呀？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500年苍天桑海啊。这个顽石也长满青苔，他却依然心念不改。哎呦我天！啊，有病啊！这个铁杆兄弟说，哥呀，刚才这个女的给我听乐了啊。找啥人就过啥日子。再说了，你当初找对象是睁眼睛找的，他在网上整没用的，你就想招整他呗，对吧？办法不有的是，何必整这凶仔呢？他到后来就改成只是抱怨了，他想整人家，完了人家不受整，不受整他就没招了，然后他就抱怨抱怨，就这么回事儿。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没点我名，我跟你唠叨唠叨呗。新学期我教初二，新教材，新办公室，新学生，打破了假期缓慢的节奏，我这胃呀都难受两周了。这适应性咋这么差呢？开学瘦两斤了，跟岁数有关吗？我36，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琐碎事也很多啊。这个祝你早日康复吧。这个心理上原因是不是也挺重的啊？心理上原因是不是也挺重的？但是瘦两斤没啥大问题，没啥大问题，过两天还能长回去啊。就是一个适应新环境或者是适应新任务的能力，这可能是在这方面，虽然说已经工作了这个这么多年了啊，虽然说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但是呢，您可能对于这个新班级啊，这个新学生这块啊，可能是有点压力啊，有点压力。努力呗，这玩意儿尽人事凭天意，是不是啊？老师是个良心活啊，但是你一定是个有良心的人，所以就可能就得累一点啊，就得累一点。这个祝您这个早日康复啊，祝您呢每天开心起来啊，越来越快乐啊。那个八年级孩子不好管呐，哎呀，比七年级孩子愣是多了。完了，正好这个年级原来有一个，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吉林省的，原来有个地省考试，有个地省考试吧，这好像脖子上有个套，还能勒点，对吧？地省考试也取消了。

然后正好是青春期烈度比较大的这个这一年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你还得琢磨琢磨啊，研究研究这个。确实八年级比七年级和九年级都难教得多啊，都难教的。你又接的新班，我能够理解，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现在这种压力的啊。早日的适应这种这个节奏啊，早日适应这种节奏，然后形成就是其实老师吧，我到最后你就发现那个好老师，到最后都是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教学风格。啊，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你一旦形成之后，你就不累了啊，你就不累了。你如果是总是觉得啊，这个应该是跟哪个老师学学，那个应该跟哪个老师学学，然后自己这个风格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的话，你就会很累啊。这个教学风格啊，里头包括很多，包括这个和同学们的交流啊，抓一个班级，抓哪些学生是吧？啊，有的是抓两头带中间，有的是抓前三分之二。有的鸡了就抓前五名啊，这个都不一样，是属于这个就是个人的教学风格啊，逐渐的完全的形成了，包括和班主任老师的交流，如果说您不是班主任，包括和班主任老师的交流咋处，对不对？和课代表之间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和这个教导主任呢和这个校长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吧？你教学的进度啊节奏啊。这些东西都逐渐的形成自己的风格了，你就好办了啊！就类似于咱们那个小时候学书法啊，小时候学书法去，哎，我练彭中华的啊，我练这个谁谁谁的，反正就是都练呗，反正基本上能练成那样的非常少，但是你就练，练完了之后啊，你一拿出来一写，哎妈，就像我四哥那字儿，一瞅，这就是彭中华的字儿啊，练的太好了，就是彭中华的字儿，但是他写着泪挺。对吧？他用十年学了彭中华的字儿，然后用后来这几十年去忘掉彭中华，去写他自己的风格，一直到好几十岁了，都四五十岁了，才又重新在原来的基础之上练出了他自己的风格。他的字儿很好看，特别漂亮，无论是行书、楷书，还是行草，还是行楷，都特别有形，特别有体。但是是他自己的，啊，是自己。他练什么？就是要从原来练字那个状态当中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风格。我随手一写就是这样的。等您也是，您肯定是一开始得跟着师傅学，完了跟着别的老师学，研究教材的时候听人家怎么讲，完了都是别人的。但是呢，随着自己这不也教这么多年了，随着这个摸索啊，随着摸索，随着自己的探索，哎，逐渐的你要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创建属于自己的教学门派。哎，你一旦形成这个了，你就不累了啊。

真的是啊，就是练字儿这个东西，真的是最开始都是练的别人的字儿啊，都是练的别人的字儿。人到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就像我说四哥那字儿似的，就是你一瞅他写的字儿，一瞅这就是庞中华，就完全一样。那是那啥念书那时候，我说他用了多少年学庞中华的字儿，学到完全一样了。完了，后来为了能练出自己的字儿，需要忘掉庞中华。哎呀，那老费劲了，那非常艰难。好多好多年之后，才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字儿的风格。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婚姻方面的事。
0: 嗯，怎么了？
1: 然后我是，我今年41了，85年的，有一个女孩上初三，初一，三年级，刚上初一，13岁。
0: 嗯。
1: 然后我们夫妻关系就很差，现在面临着要离婚。
0: 嗯。
1: 我就咨询这个离婚的事儿。
0: 啊，你说说这个咋回事？你说说你咋回事？说说你自己的想法啊。
1: 就是我，我之前犯了错，就是说怎么着，不管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他就觉得我这个错，不能原谅。
0: 啊，就是原来出轨过，是那意思吧？啊。
1: 对，然后
0: 也选择回来了啊，接着过了。
1: 然后现在，上次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上一次咨询过，然后说房贷 AA， 然后当时不行。然后吵，后来也 AA 了，现在生活费用都 AA。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呢是，因为AA 的话算账，他觉得算的不对，然后他一生气就把说要把门锁上让我进不来。
0: 嗯。
1: 然后，把水电停了，孩子也不要做作业了。
0: 把水电都停了。
1: 对。
0: 他咋停的呢？
1: 他现在，他手机上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反正呢他原来是他手机上交费，然后费用是我给，需要多少我给他，就是我们的那个收入都各自搞各管各自的
0: 啊，就是比方说这个月那个电费花了80，你转他40，是那意思吗？
1: 对，
0: 啊、
1: 所有的都是。然后这次账、
0: 啊、
1: 他觉得我应该转他，我就觉得那你算的不对，那算，然后就他就没有耐心吵，没有耐心讲，然后就电话全部拉黑。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把水电停了。
0: 嗯。
1: 然后说我明天继续跟他办离婚，然后这个孩子明天也不要上学了，他也不去送。因为他在家里写书，写小说，网络小说。我不知道你可以跟你讲，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现在都没有钱，就一个车子开了10几年，还有一个房子也就几十万。
0: 那个房子是全款的吗？还得还贷款呢？
1: 还有10年贷款。
0: 啊，他是不是真没钱了？我感觉他不是说不想交，我感觉他是真没钱了。
1: 不是的。
0: 啊？
1: 不是真没钱，他没交是因为他因为跟我生气，所以他把他断掉了。他说我没有把钱转给他，因为我们这两AA 的这个钱没有讲好，没有讲清楚，他也没有耐心，就直接吵完之后吧就拉黑，现在就是让我给他转多少多少，转完之后继续离婚。那我说，那这个事情要讲清楚。他说不讲清楚就直接离婚。那其实我说离婚也行，没问题。
0: 他要让你给他转多少啊？
1: 他让我给他转，房贷加上水电是1000多，然后之前还有4000多，然后呢、
0: 啊、
1: 后面这个月也孩子看牙，我花了5000多块钱。
0: 啊，孩子看牙是你花的钱是吧？
1: 对，这个钱没花完，因为牙是要1万5左右，现在只是预交了一部分。
0: 啊。
1: 就5000块钱，这样就算起来，我给他也给不了多少，但是这个账就是没有算，因为他觉得我
0: 那五千块钱不应该 AA 吗？
1: 他觉得5000块钱我应该提一半给他，他应该只管两千多块钱。
0: 对，应该管2500，那原来你们俩不定是 AA 吗？
1: 但是之前那4000块钱是我们两个账都算很清楚，那个就那个4000。我应该比着后面的给他看看牙的这个钱，差不多，然后5000多4000多，差不多1000多，然后他这个房贷加水电煤气，大概我再给他几百块钱，是这样的，但是他不觉得，他觉得我应该给他3000-4000。
0: 啊，
1: 3800-3700。
0: 那这把不说1000多了吗？
1: 1000多是房贷加水电1000多。
0: 啊，
1: 之前还有4000多，当时4000多没有算，是因为我说那下个月就看牙又花不少钱，那4000多，他多花4000多，他后面看牙的钱对上以上，他就觉得那个4000多应该都是他的，都是他我要给他的，然后我给孩子看牙的钱，5000多块钱，他只能问他要一半，只能算他一半，才这么算的，
0: 那看牙钱确实应该是一半啊。小米说的我记起来了，那个时候不是让你离婚了吗？
1: 对，我
0: 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是让你离婚，让你离婚了，是不是？
1: 对，
0: 小米想起了，我都没想起来。你说你小米想起来说，当时就让你离婚了，对吧？
1: 是。
0: 完了说这孩子是月月看牙吗？咱每回都看牙呢。
1: 不是，那时候看没有看， 没有看，是因为中间有很多事情，当时又搞学习，然后又缺。
0: 那我问你，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让你离婚，你为啥不去离去呢？

0: 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为自己考虑，还是为孩子考虑。反正我就觉得还是
1: 完了，那
0: 个
1: 家庭
0: 会好。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完了是这次是问我，然后能问到说我不让你离婚？
0: 不是的，他坚决要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我就觉得
0: 这个事情。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
0: 我给一个肯定的答复。
1: 你这个人也挺逗的啊！你就是我上次不像说我跟你说合了话的事了，我跟你已经非常的确切的说，这样的话该离婚离婚吗？然后你又打电话还在问我，而且你们俩都已经说了，那明天肯定就去离婚，都已经说好了，然后你还在问我，那你说我还能咋回答你？我回答你，你到我这听说，那你我觉得你不应该离婚，然后你明天你就不离婚了，那不还是你自己不想离吗，大妹子，对吧？
0: 就天天这么吵，为了钱。
1: 对啊，那你吵也是你不想离啊。我跟你说，上次这得回小米提醒，小米不提醒我真忘了。上次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这样的情况赶紧离婚就得了，或者该离婚就离婚嘛，是这么说的。完，结果这都已经好像得有两三个月了吧？
0: 好几个月了。
1: 好几个月了，完
0: 了
1: 你再次问我说该怎么地？那你说，妹妹，妹子，你这么整，你不带这么玩的，你这是不对的，啊？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自己看看自己吧，是不是你真就是不想离婚？不想离婚，谁这玩意儿没人去憋你这个事儿去，对吧？是不是？随便你离婚干啥呀？
0: 我不想，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没办法去继续下去，我觉得
1: 那你就不
0: 那
1: 你就离呗，我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你就离呗，对吧？那你完了之后你说那就这么说一句嘛，那就还能有别的，没啥可说的了，而且上回说的都非常清楚了，对吧？
0: 是的
1: 啊，所以说那你说你做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就说说你这出这个事儿就是让人喊到莫名其妙，是不是啊？
0: 那就是孩子这个选择权，他有时候他可能自己不选，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
1: 到时候你们商量吧，啊，商量吧，你自己有啥想法，自己按照自己
0: 就是
1: 啊。
0: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老公属于破罐子破摔，就是说，可能就要把房子给他拆了，这贱卖都得处理，他就是
1: 那爱咋地，那玩意儿房子也不是你的，
0: 损人不利己，
1: 对吧？
0: 但是没有房子，那孩子没地方住呀。
1: 没地方住，咱们正讲搭狗窝一样住，没地方住。
0: 就是您的意思还是？
1: 就是小米说，我也是，但是我这句话我一直没说。就是小米说是啥呢？就是离不起婚，咱就承认离不起，对不对？既然离不起，就别净事儿，净事儿还招人嫌，对吧？你要说能离起，早就离了，听着没有？
0: 不是我事，我没有事。
1: 你看看，那人家朝你要钱，你还不给人家啊？行了，那个我不跟俩多说了，那个就是你如果说还那么孩子这日子还这么过的话，没啥太大意义，早晚的事儿啊。
0: 那您的意思还是该离离？
1: 我不是我的意思，我说的很清楚，我上次就说了。
0: 我还得确定。
1: 对呀、啊，然后你这是干啥呢？你说说啊。好了啊，再见，不跟你多说了啊。好嘞，哎。离不了，他自己离不起，他自己不承认。这没招。雨过天晴说啥都 AA， 赶紧分了得了，没有在一起的必要了啊。小米说的，哎呀，啥也不能说，啥也不能说，这回我们可啥都没说啊，啥也不能说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

0: 会社。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迅速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沙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窃行窃珍惜说的，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想借你吉言呐，希望我的儿子常恒源这个月底试用期结束能顺利转正，谢谢。他肯定能转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老公和工友一共四个人去江苏扬州打工，新工地了好几天还没正式干活呢，今天正式办卡了，他有点心烦，想单独去别的工地呢，这么做好吗？我个人认为有单位先好好干着，这两年不像前两年啊，不像五年前，你上别的工地能不能挣着钱也不好说，这要是一个正规的，就是正规的这个施工单位啊，正规的比方说那个每个月几号开支啊，这如果是正规的话，你别乱走啊，别乱走啊。不建议瞎逛啊，不建议散逛啊，不建议散逛啊，建议就是说的准昌的挣点钱，少挣点都行啊。

0: 昨天我跟孟老师说那句话咋说的来着？说钱好挣钱，咱们就讲究讲究，是吧？钱不好挣钱，咱就将就将就，就这么回事嘛。你现在你工地没那么多了，你有个正规工地，然后呢各方面管理都很正规的，你要一定把握住，好好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东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现在就是我家，因为我的孩子有一些问题，然后挺闹心的，我跟你咨询一下。
0: 啊，说说。
1: 就是我的孩子吧，从幼儿园到小学，他今年刚上初一。然后老师每个这个阶段吧，都反映过他跟同学相处的不融洽。然后就是小时候被欺负、被孤立什么的，然后现在上初中，老师反映经常跟同学打架。打架吧，然后那个老师就让我的孩子去找了他们学校这个心理医生。孩子跟心理老师就说啊，这个谁谁谁，我想拿枪什么的到学校，我要给那些同学什么都杀死什么的。然后这个心理老师就回来就跟我们偷偷的反馈了。反馈了吧，然后这个前两天就上周休息，我带着孩子上医院检查了一下。检查到脑的这个心理方面的医生，然后做了这个大脑啊，还有这个各种测试。检查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孩子智商还是挺高的。但是那个可能就是专注力这块的这个大脑皮层发育啊，有一些地方发育的先天性的就是不是很好。所以导致他学习的时候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他的学习就非常差劲，因为他走溜号，听不了课。然后呢还有一些跟同学一些沟通方面，就是他从小到大一个基本上没有朋友啊，一个朋友没有。然后也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我跟我前妻是去年离一年了吧，然后因为平时经常吵架，跟孩子也关系非常大。然后经常吵架，就是离异了。现在我带着他，然后这个大夫的意思就是，这个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对这个孩子，都有影响，都影响嘛。然后就回来，我就跟老师想沟通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孩子身心健康还是更重要的。就刚要沟通，跟老师一沟通，老师说正好跟同学就打架了。打架了也是因为这个同学就是欠不欠聊说我家这个孩子。然后我家孩子要。

0: 被人家勒死。
1: 康
0: 老师说这个现在啊，这个问题挺严重，就是不是说这个要注重他学习方面了，因为这孩子以后路还长，刚上初一，
1: 嗯，
0: 要怎么让他这个身心这个更健康啊？完了，老师就问那个大夫怎么说的，
1: 嗯，
0: 我说得开着点提高注意力的药，然后建议多参加户外的运动，
1: 嗯，
0: 老师就给个建议说，你看看这个与其在课堂上，因为他也学不了，就没有啥注意力都不听，
1: 嗯，
0: 然后还不如你上半天课，这个。把时间都用来多用来一些，就比如说下午给他报一些这个什么培训班了、游泳班、什么毛球班什么的，
1: 嗯，
0: 让他学一学习，锻炼锻炼，然后学慢慢学着这个语言沟通，因为到那块可能遇到小朋友什么的，
1: 嗯，
0: 能一起玩，
1: 嗯，
0: 啊，能沟通。然后今天我就琢磨了一下，我也找了几个班，没。他周一到周五没有人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这个学生人家都上学，
1: 嗯，
0: 上班的都上班，
1: 嗯，
0: 没有这种专门的培训班，平时能帮我去让孩子去玩去，
1: 嗯，
0: 然后这个未来这个孩子未来现在因为学业现在已经基本上就是白扯了，
1: 嗯，
0: 他未来我现在也很犯愁，我不知道以后这个孩子我该怎么办，就很苦恼，
1: 嗯，
0: 嗯。想听听老师的意见，就是因为你
2: 那个关键是这样啊，你没有时间陪他呀，即使他下午有这个班的话，你有时间去吗？你有送、有时间送他
0: 的？父母的身体还行，还可以，
2: 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小米说的孩子这样一定是夫妻关系不好，父母的情绪一定都不稳定啊，应该就是这样的。那个他的性格像你还是像孩子妈妈？
0: 孩子妈妈吧。
2: 嗯，你这个情况啊，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有一个啥建议呢？就是你再找两个人看看，就是这方面对，不仅仅是心理医生，就是说的，比方说精神类的啦，神经类的啦，多看一看，多看一看的话，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就是因为他是到最后形成一个交集嘛。那个焦急是最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我这么说，
0: 焦急，
2: 我就是，比方说这个大夫画个圈儿，下一个大夫画个圈儿，这俩大夫画的圈儿不可能完全重合，你知道吗？
0: 嗯，对，
2: 你再找个大夫再画个圈儿，这几个圈儿如果说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都有，那这个问题就是要马上解决的。你要是光上一个地方看这个东西，因为你这个孩子说实话算是一个。不常见的比较疑难的问题，
0: 嗯，
2: 啊，
0: 对，
2: 算是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你不能就看一个地方就拉倒，你得拿出时间和精力多找一些地方看看。
0: 哦，
2: 啊，这是一个，这只是我的建议啊，因为我不是大夫，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咱俩唠嗑，我现在是在跟你唠嗑，这是我的建议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先跑步吧。
0: 跑步，
2: 对，先跑吧，像阿甘一样跑吧，
0: 简单的锻炼，
2: 对，让他能跑到精疲力尽，想让他爱上跑步，跑到精疲力尽啊，跑到那个就是能跑到跑出快乐来啊，这个就是可能最开始只是建议。
0: 嗯，明白
2: 啊，至于说和同学们相处是怎么样，包括他这个情绪不稳定乱七八糟这些事儿，这个一定是他小的时候就是就是造成的，不是现在你说跟他唠唠嗑然后教他就能改的，不是，他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
0: 嗯，
2: 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他一定是一个很长时间过程，而且很有可能这孩子一生都在这方面呢是一个短板。
0: 嗯，
2: 对吧？
0: 对
2: 啊，很有可能是啊。小米说呢，这爹妈呢没个正事儿，成天吵架，孩子心情长期压抑，长期压抑反映出来的就是暴躁啊，这个跟这个是我觉得他是有关系的啊。
0: 嗯，
2: 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2: 然后感觉说你这脾气其实也不好啊，一定不好。
0: 对，我的脾气不太好，
2: 是不是啊？
0: 嗯，
2: 所以说呢，就是让他热爱上某一种运动啊，就是如果实在是谁都教不了的话，那就是买一双好跑鞋，你就给我跑去啊，一天跑1万米或者5000米，
0: 嗯，

0: 精力把他那个精力发泄出去，渐渐的就会好。但是这个只能说什么呢？就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吧，是吧？像你说的，咱学习那就别说啥，他精力不集中，是吧？
1: 还有一个老师，今天我跟我前妻吧就研究，让他学什么好。我前妻这个意思就是找一些以后，因为把这个时间，既然你要不用在学习上，能不能用在以后能就业的这种？就比
0: 哎呀，
1: 如
0: 可别
1: 说，
0: 先别寻思那个了，
1: 先就你这个。
0: 先找他的爱好，然后让他能玩比啥都强。他连玩都不会，
1: 对，他没有一个是，
0: 自己玩也不会，和别人玩也不会。
1: 自己就会玩手机，反正
0: 对呀，那叫会玩吗？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就是小米也说的，孩子跟谁生活，谁先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就是你一个稳定的情绪啊，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小米强调的非常对，就是说你看你跟我俩交流的时候，因为出这个情况检查完了了，那么你可能呢，你能认认真真的，因为有可能你跟孩子或者跟别人你就没有这个耐心，你的情绪不稳定。所以说你得学会跟孩子沟通，乐乐呵呵的，小事别往大了想，啊，大事也别往死了说，对不对？这孩子明显他的想法已经极其偏激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你先把情绪稳定下来，先学会跟孩子能够平和的、快乐的这种沟通。你们俩改善了，他在班里和其他的同学的关系也就改善了，而不是他怕你，而不是他怕的。
1: 我在家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基本上不怎么跟他发脾气。
0: 就是不是他怕你，不是他怕你，而是他能够乐意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能跟你俩沟通，这个很不容易啊。有的时
1: 老师，
0: 候，他可能就是怕你，
1: 你比如说我想让他出去跑步，他如果不去，
0: 那最
1: 怎么
0: 开始
1: 办
0: 一定是强制性的，就是我只是建议，你一定要知道，我只是建议。那可能游
1: 对
0: 泳
1: 对
0: 呗，
1: 对。
0: 他喜欢游泳，那就游泳呗。总之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的和世界平和交流的一个方式，
1: 先找一个单人的呗，自己能进行的这么个语音通
0: 对，
1: 知。
0: 我不说，因为啥？你不能陪他，你老人家陪可能那个陪不了，就是比方说你打羽毛球了，乱七八糟这些，他也陪不了，是吧？然后
1: 对。
0: 像你说周一到周五也确实没有什么班儿，那怎么办呢？就跑步呗，一下午5000米，一下午5000米，对吧？
1: 是跑完了回来可以随便玩，是不是？先把精力先
0: 放
1: 把
0: 下。
1: 压力先释放出去。
0: 对，反
1: 那
0: 正
1: 好嘞，感谢老师。
0: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但是你要一定要知道，我刚才说的只是作为一个外行人的建议，
1: 我还是要
0: 你
1: 先
0: 是
1: 找
0: 需
1: 几个
0: 要
1: 医生先看一下。
0: 找不同的医生，因为他不同的医生他专业性不一样。你看一下，你自己先搜一下这个资料，哪个？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城市啊，哪几个医院的哪几个医生比较擅长的，因为同样，比方说同样都是心理医生，但是各自擅长的领域其实是不同的，对吧？你得找一个特别擅长这种的啊。
1: 好嘞，明
0: 好
1: 白，感
0: 了啊，
1: 谢老师，
0: 那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拜拜。打进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
2: 还
0: 你
2: 行
0: 好，
2: 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是这样的，我跟我爱人结婚10年了，
0: 啊。
2: 然后那个他是在家带孩子，全职。带孩子什么的，没有工作。我呢，就是我工作就是个工程师，然后就在钱这方面吧，可能有点问题。就是我媳妇这块，就对于钱这块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攒不住钱。大概情况是啥呢？就是我们刚结婚那个时候，就是工资可能是17、18万。但是呢，这公司开钱呢，是按月可能给开个6、7千，然后年底再给开个10万。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能说的家里开销不够啊，然后就可能会存在一部分需要保卡，就是信用卡，然后每年这么倒，可能就是有习惯
0: 你
2: 了。
0: 家几个孩子？
2: 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孩子，你月6000-7000块钱收入？
2: 不是那个是 怎么说呢？
0: 我知道，就是说一个月正常收入六七千，你年底那不算，年底能拿玩意儿，我那个远水不解近渴，他平常过日子钱。
2: 啊啊嗯。
0: 我是没理解，我没理解错你，六七千，对吧？
2: 哎不，是以前是六七千，然后一年能十七八万，现在是每个月一万，就是没有那个一个。
0: 我听明白了。我说的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平时你一个月就是六七千的收入，年底年终奖能有十万块钱，那么平时过日子不就这六七千吗？你平时能十七万，你能拿了花了呀？
2: 嗯嗯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个，然后这六七千，你们家三口人不够花，
2: 对，
0: 还得倒信用卡，
2: 对，
0: 其实够花。六七千，反正花的就算稍稍紧巴点吧。其实如果说按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也就正常，够花。然后年底十多万能攒下，正常来讲啊。
2: 嗯。
0: 但是你们家得搞信用卡倒，那这事儿这日子你俩这过得挺那啥。
2: 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每年就不是搞信用卡嘛，然后年底那个十万给的时候就能怼上了，
0: 把信用卡怼上拉倒了啊。
2: 对，就怼上了。
0: 嗯，
2: 然后现在的工作呢，这是以前那个，这不是总搞信用卡嘛。
0: 嗯，
2: 现在的工作就是说没有说的那个年底你看那钱了。
0: 嗯，
2: 现在是每月一万块钱，
0: 那比原来挣的少了、
2: 啊、
0: 原来挣现在一年十三万左右啊。
2: 对，现在没有以前挣的多了。
0: 嗯
2: 啊，然后现在这不是搞卡，就可能说的那个就是说欠的，就是从结婚到现在吧，每年都欠。
0: 嗯，
2: 但是逐步的是可能说最开始的时候每年就是欠个三四万，
0: 嗯，
2: 四五万、
0: 嗯、
2: 然后逐渐到现在结婚十年了，就是欠到十多万了。
0: 嗯
2: 啊，欠到十多万了。但是最近呢，就是可能说倒卡倒的时间长了，可能费用也比较多，现在欠到二十多万了。
0: 哦，那你算没算吧，你们一月都干啥玩意儿花那些钱呢？
2: 我跟我爱人提过，我说咱算算，就是家里开销都什么，算了一下，就是孩子那个，就是如果没有病没有灾的话，正常花销一个月大概说四五千是应该是够的。
0: 嗯。
2: 但是说在孩子这方面吧，就可能说就一个孩子嘛，就给孩子上补习班啦，什么玩啦，买玩具啦，就这些，可能这些花销的比较大。
0: 上几个补习班啊？
2: 嗯，最开始的时候上三四个，
0: 嗯，
2: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是逐渐那个，就是挣钱少了嘛，
0: 嗯、
2: 也就是两三个了，
0: 嗯，
2: 啊、嗯，就是我以前就是在那个那啥的时候，就是挣钱少了，因为行业的问题，也是我跟我爱人也说过，我说可能挣钱没有那么多了，就是咱们，
0: 嗯，
2: 尽量少花一点，
0: 嗯，
2: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我爱人没觉得这个是个事儿，
0: 嗯。
2: 就是我跟他说少省点花，他没当回事儿。
0: 嗯
2: 嗯，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也是我就是说那个钱可能就是每月我开工资就全给他完，然后那个他去还用信用卡。
0: 嗯，
2: 然后每月花钱也没有数。嗯，直到前两天就是说算了一下账。
0: 嗯，
2: 算了一下账，怎么信用卡就欠到二十几万了，然后就有点挺不过去了，然后可能跟我爱人可能就吵了两句。
0: 嗯，
2: 我说这钱，我说你得算一下，你明白咱们咋花的。
0: 嗯，
2: 你在哪块需要花，哪块咱们不能花。
0: 嗯，
2: 兄弟，嗯，之前说可能两三四年前，我跟他说他可能是没有听不进去。
0: 嗯，
2: 可能现在欠的积分多了，他可能听进去了。
0: 嗯，
2: 但是听进去了，现在也是咋说呢？就能听进去的时候，也是就是可能说还起来也比较困难了。
0: 嗯。
2: 啊，现在我想跟小哥唠的就是，我怎么能跟我爱人就是说让他，
0: 你就把钱，你就说以后钱不给你了，你需要啥钱你朝我要，俩人商量着花，别他自己想咋花就咋花。你媳妇儿是属于大手爪子呗，而且倒信用卡绝不是一个好习惯，这什么破毛病啊？正常过日子倒什么信用卡呀？你这个就得说你一年，比方说一年怎么能紧出来五万块钱还钱了，还积分了？
2: 嗯，是。
0: 打算账也得紧出五万块钱了呀。
2: 对呀、
0: 啊，对吧？那这玩意儿你讲话了是，你过了十一年，孩子十岁啊？
2: 对，
0: 孩子十岁，像小学四年级是吧？
2: 嗯，三年，但是晚上一年。
0: 晚上了一年，上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话，你这样，你那个，咱这么讲吧，正常来讲，就如果说出这么大窟窿的话，这个钱就不应该再给媳妇管了，因为他缺乏理财能力，对吧？ 但如果说那个你不给人管，人就跟你离婚，你又不想离婚，那咋整？那就委曲求全呗，商量着呗。那但是得记账了，你这个月都花了多少钱，每一分都记下来。

0: 1月2500左右。
1: 1月2500，那倒不算多呀。
0: 嗯。
1: 但是对于1万块钱的四分之一没了。
0: 嗯。
1: 那还上狗屁课外班了，啥也上不起了。
0: 嗯。1月4000到5000，就是没病没灾的情况下，应该也是够的。
1: 嗯，不够。
0: 嗯。
1: 那不够，你过日子，你过日子买东西，你2000多块钱能够？你真错翻眼皮了，你们俩真都没过过日子。那玩意儿，你说句实话，你点一次外卖多少钱？咱们说一个月点几次外卖，1000块钱出去了，知道吗？然后你再买菜，你不要以为买菜便宜，你真正的就是买那个，你就是这玩意儿，你买菜你算计一下，一个月1-2000块钱太正常了。所以说你们俩就压根儿没有认真过过日子，你就听我的吧。一个是你要觉得你明白，你拿过来管钱了；你要觉得你不明白，那你们俩就认认真真记仨月账啊。然后你就记住咋算，你要是这些钱的话，你一年必须得整出来5万块钱还机会了，没啥招，就勒裤腰带吧，要没别招啊。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哎。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

0: 20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4: My name's Christine。
3: 谁的清唱

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烈日的不忘此生，古风欲恋的执念在旋律里铺展得满是画面感。他的声线柔而有韧劲儿，开篇浮云掠过了星河，月下阁楼的清冷氛围感瞬间拉满。编曲没有繁杂乐器，舒缓的国风旋律拖住了阿月月的温柔嗓音，惆怅顺着转音自然流淌，爱而不得的拉扯感层层递进。听完仿佛走过那座空寂的旧楼阁，全是化不开的悠悠相思。

张月月的《朝夕诺》，古风甜恋氛围感，她的声线清透又带着温暖，江南烟雨并肩漫步的画面瞬间铺展，编曲以轻柔的笛音和古典打底，朝朝暮暮都与你共赴的笃定，顺着唱腔慢慢溢开，副歌部分转音带着细碎的甜意，没有刻意堆砌山盟海誓的辞藻，耳边全是踏实又微弱的幸福感。

叶叶与欧露合作的双生蝶，国风与现代流行的融合度在作品里达到极佳状态。编曲以二胡和低音大笛的传统音色打底，搭配现代流行律动，构建出哀婉又有戏剧张力的声场。男女声声部形成明暗交织的对位关系，阿叶叶声线柔中带韧，核心段落里用细腻强弱处理传递出命运枷锁下的情感困境，以双生蝶隐喻宿命纠葛，呈现出兼具东方美学意境与当代情感共鸣的音乐叙事效果。

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玉月的《缘分如骤雨》是都市抒情歌曲，它的声线带着松弛感，开篇钢琴落下的瞬间，骤雨打湿窗帘的画面铺展开来，缘分如骤雨来去匆匆，惆怅顺着转音自然漫开，副歌气声处理带着细碎的失重感，让人仿佛站在雨后的街头，晚风过着诗意掠过心头。

岳岳的《此生不换》2025，经典 IP 旋律在全新女声演绎里焕发鲜活质感，编曲以及她贝斯扎实律动打底，阿岳岳的声线清透又带着韧性。依依目光《此生不换》的核心段落，咬字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作品保留原版的情感内核，又以当代流行审美完成音色升级，最终呈现出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听完仿佛重回当年追去的瞬间，熟悉的感动顺着旋律慢慢溢开。

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急。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笑>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呀、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笑>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是啊，
0: 你爸当年。 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阳长小道了。
1: 哎，盛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
0: 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笑>啊，河湾。

0: 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0: 那倒不全是。
1: 哦，
0: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1: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0: 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0: 啊，
2: 老金，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
3: 单局长，
2: 哎，
3: 我正等你们，欢迎欢迎。
1: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3: 哦，齐老师，
0: 您好。
1: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0: 哎，
1: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1: 对对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0: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1: 老金，老金，哎呀，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呀，
1: 齐妈走了啊，再见。
3: 哎，你去忙，你去忙。
1: 哎，再见，再见。
3: 放心吧。齐老师，
0: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0: 啊，好。
3: 齐老师，
0: 哎，
3: 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0: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0: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对对。
3: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3: 你认识孔教授？
0: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3: 哎呀，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0: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3: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哎，好。
3: 哎呀，你看，全是土。
0: 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3: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3: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
0: 啊，
3: 哎，齐老师，
0: 啊，
3: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啊，我听单局长说的。
3: 啊，
0: 金校长，
3: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3: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3: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3: 你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3: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4: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5: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
6: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7: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8: 就是
7: 啊，
6: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7: 就业，
6: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9: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6: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 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

0: 工作啊。
1: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嘛。
2: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3: 郑市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能补得天呢。
2: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4: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2: 乡亲们，
5: 飞机的这花，
2: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嘛。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6: 哎，孟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是我们住不来着。
2: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7: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8: 划得来啊。
9: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3: 说错，
9: 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3: 谁敢种过？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2: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9: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让人走的。
3: 大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9: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3: 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绣花，绣花，
10: 他没来，
11: 怎么来
3: 了？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9: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12: 乡亲们，这别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7: 这可怎么办呢？这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0: 老李，我会上去找他看你们了。刚刚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盛辉啊。
1: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走，妈，跟我。妈，你干啥呢？哎呀，哎呀，你这当我不回来了？
0: 喂，这我再也不回来了。快递员，远点。哎呀，这嫂子。
2: 你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是啊，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的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破。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2: 不是那个孽障。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提不成。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
0: 哎，走。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不到这干啥呢？啊！我死不了。
0: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单局长来了是吧？坐坐上。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3: 不行不行，涂大的很，杨玉头会上。
0: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哎呀！
0: 我跟你说啥，就是花了好不容易回来。
3: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3: 我把那个弦子砸到了。
0: 吉他？
3: 咋呀？咋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0: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3: 我不生气，你抓你呢。
0: 啊。
3: 啊，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2: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呢，我。 我算是白跟他念佛了。哎呀，
0: 嫂子，
2: 消消气儿啊！你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0: 嫂子，
2: 以前呢跟他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他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0: 是吉他。
2: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还不是你惯哈的。
0: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不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2: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
3: 大龙刚下地铺，你就叫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0: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
2: 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不对？你都拿啥着呢？不是，
0: 啥也没。好了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3: 我想去，就是他。
2: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0: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
3: 哎呀，
0: 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2: 好嘛，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0: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3: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种瓜过日子吗？
2: 咱就是这种养育的命。 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0: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都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笑>

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

0: 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物理。

0: 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

0: 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直到我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还不凉，全国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

0: 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生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5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今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3: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新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

0: 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

0: 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您很长时间因为某些事情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啊，有的呢已经委屈了十几年二十年了啊，有的是这三五个月无论如何睡不好觉，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种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了，其实是需要沟通交流，需要进行这个怎么说呢，减压啊，减压，有的时候先把心情处理好了，这个事情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结果。我们做这个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正好做了18年了，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方式，让我们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啊，我们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三部热线如果是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打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每天节目最开始啊，我们都给大伙做一下详细的介绍，其实呢更重要的呢是在等待大家，如果有想要打热线电话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你手边电话，咱们可以来唠嗑了啊。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咱这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来收听的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在长春市内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是 FM91.6。

有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大城市当中啊，所有城市当中都有咱们的 FM 的直播啊，都有 FM 直播，只不过呢是各个城市它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的，它不是全省各个城市都是一个频率啊，都不是啊，长春是长春的，吉林是吉林的，但是您到那找咱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还有呢，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收听调频信号不好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这个中波来收听，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听咱们节目就是最好的啊，就是最好的。而且中波这块的覆盖还比较广啊，比如说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很多县市都能收到。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受到这个信号干扰的时候稍稍多一点，但是它那个就比较覆盖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咱们的中波，如果是用网络收听的话呢，就比方说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或者说这个家里头虽然在吉林省，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但是我又想听广播节目怎么办？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 啊，蜻蜓 FM， 你找到之后，然后呢这个给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它里边有就是在蜻蜓 FM 里就有查找，就能放大镜，你点个放大镜之后，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能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么你要说想搜想听一下咱们前两年或者说咱们上个月播的这个小声长谈节目的话呢，您就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呢您就可以这个搜到啊，您就可以搜到咱们的专辑啊，有两个专辑，总共四个专辑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专辑呢都是热号啊，都属于他那个叫什么火苗比较多的啊，火苗比较多的，这个其实咱们在全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20亿了啊。那个大伙儿呢可以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可以收听，就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呢就是参与啊，就是除了收听之外，在节目直播的时候那个热线电话呢，这个是在参与，对吧？就是可以打电话参与。同时呢还有一个文字的参与方式，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是您有这个问题啊，要这个咨询呢、啊、或者说有观点要说，有故事要讲啊，都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大家记好，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就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记住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做事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二三百字就可以，别发太多，太多念不过来，太少呢就说不明白啊，就二三百字是最适合的啊。好的啊，再说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找到快手，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还有呢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也是啊，如果是您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想要和小哥唠唠，或者说您比较迷茫，不知道怎么好，不知道怎么选择好，或者不知道怎么决定好的话，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们不一定说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但是呢可以仅供参考的啊说一些，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啊，在您最闹心的时候做一个好朋友吧，该出主意出主意，管他用不用呢啊，然后呢你就该吐槽就可以吐槽，没问题啊。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9858151999和858151199啊。好的，现在呢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在此期间呢也等待大家一下啊，等待热线一下啊，热线呢是0431858151119858151999和858151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一叶知秋说，小哥呀你替我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刚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

完一说这缸子，我马上想到那个，反正叫缸子的非常多啊，叫缸子非常多，我们单位还有缸子呢啊。我忽然想起马大帅里那缸子啊，尤其马小翠一说缸子，那声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祝缸子啊，祝缸子，咱们这缸子是考教资的缸子啊，祝缸子9月12号教资考试顺利通过啊。

那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又来了，我老公过生日，趁着我家人没有一个问候他的，就没把他当回事了，因为他是南方人，比较在意自己的生日，每次都得聚会热闹的。啊，我们东北就不怎么，谁说东北不怎么在意啊？就是个人性格不同。那我那些同学一过生，那家喝的，我现在不喝酒，我不能跟他扯了。怎么没有？就生日是挺有意，挺有意思，也挺重要的事啊。而且我们也年轻，才40岁。我说让我妈来我家待几天，她就说不欢迎。我过生日没一个人记得，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多大寿辰呐？你是老子，让老人问候你，你自己不掂量掂量自己，你是有什么身份的人物啊？我当时说话是有点冲了啊，但是呢，我是真生气了啊！不让我妈来姑娘家，就算给了点脸色，我也不甘心，不得劲儿吗？我说她不是个男人，小肚鸡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打心里讨厌她这种行为啊！我觉得我说话也挺冲的。事后呢，虽然没怎么样，但我真不敢让我妈来，怕我妈受气呀。回去吧，还没时间，孩子上学啊，这是我处理不当啊。就是你该捋捋，该哄哄啊，不能光捋不哄啊。老爷们儿，这玩意儿就是大棒加胡萝卜吗？对吧？就是头驴啊，就是头驴。你光用棒子打他，这犟他不干活。你光给胡萝卜也不行。所以说，就是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对付驴是最有用的啊！就是你就该高棒子轮完了，轮完之后得给点胡萝卜吃啊。这个该哄完了之后再说呗。这个东西，哎呀，就是你不能说这个事儿，这个人就这一个事儿做的，然后他就不是人了，他就是小肚鸡肠呗，那咋整？再一个，这个事儿呢，确确实实是咱家没这个习惯啊。你跟他解释一下，就是没这个习惯。今年没说，过年保证不带忘的啊。过年我代表我爹，代表我妈，代表我祖宗问候你全家，行不行？就该哄哄这个老爷们儿，就这样，老爷们儿这样，他就挑这个理了，那咋整？你该捋完了之后呢？完了再哄一下，哄回来，日子不还得过吗？你这还不得，他不还得当驴使唤吗？对吧？你一顿闹，你闹完了之后，你出气了，你妈这不还是来不了吗？是不是啊？听话，听哥话，就是该捋捋，该哄哄，这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好，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是正在为所有的朋友们开通。所有的朋友们呢，就是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现在就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欢迎大家啊！那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公众号的留言，这位朋友叫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你好，我家孩子今年毕业的某某大学金融工程专业，之前呢考过两次某单位，都是笔试过了，面试没过去，现在学习呢准备考这个证券从业资格证，每天学俩小时，玩游戏玩十个小时啊，我着急让他多学点也不干啊，报别的应聘他都说虚张声势，报了也录取不了啊，作为家长我该怎么办？多说就是逼他，或者不听不想听就走，你别磨叽行不行？他在大学前他一天都学不到俩小时，学俩小时够用了，你也没学过习，你说你一天天他也不上班，他在那不玩游戏干啥？出去玩去啊？出去玩还有危险吗？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磨蹭，你在这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你要真有本事，人家学金融专业的，你给安排到央行去，对吧？你也没那个本事，没那个本事，一天天磨叽还干什么玩意儿？一天，你问他在大学前哪天能学俩小时？哪天都用不着学俩小时。所以说啊，就是真的，就是你闹心，我知道这孩子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你家长闹心，你这样闹心孩子不闹心呢？孩子不比你还闹心吗？而且你们家孩子挺好的，还张罗找工作，张罗这那个的，那有那孩子他在家一躺，还都好学校呢，在家一躺，你咋的了？家长咋的了？一天天的赶这块，你就没正事儿。我跟你说，你要有正事的话，你要有正事的话，那孩子那眼瞅要毕业了，那往哪单位，往哪个部门去，往哪个行业走，咱孩子学啥的，那不得都基本上是都找好了吗？都得设计好了吗？你说你也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能干，完一天天就知道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他学了，他笔试都过去，那你教教他面试技巧啊，你能教了啊？你这样的真的老烦人了。本来孩子那个毕业之后工作没有着落，人有的人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着落了。那个大学前校签前人就签完了。本来他也闹心，完了你赶着磨磨张张的，你比他还闹心。所以说你听我话吧，你听我话吧，就孩子大了，大学毕业了，22了，别管了，他乐意考就考，考不上的话，你能给揍口吃的。对不对？你能给洗洗涮涮就完事儿了，别的别管了。你讲话，你真能给安排，你就给安排；安排不了的话，闭嘴。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确实挺闹心的。那个我能理解这种闹心，我能理解家长这种闹心，我也能理解孩子这种闹心。但是那个家长和孩子，你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折磨了，行吗？尤其有些家长，你说你看，你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你就瞅孩子打游戏，就瞅孩子打游戏你就闹心，瞅孩子打游戏你闹心。我就问你，他不打游戏，他学习又学不进去，你让他干啥去？他出去溜达去，出去溜达不得花钱？你给钱呢？所以说别磨叽，就别磨叽这些东西。他大了，他这个东西他已经大学毕业了，20多岁了。那不是中学生了，你不能用那种方式再和孩子交流了。那要明知孩子差在面试上，那你就琢磨怎么能让孩子在面试，因为笔试都能过去，面试过不去，那你怎么能帮孩子解决面试的问题？你要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早就上班了吗？你解决不了，你磨叽啥？那他是学习的事吗？我就问你，人家考两回人都进面试了，那你家孩子是学习的事吗？那你除了看那学习你还能干啥？你倒教教他能面试，或者说你花点钱说有面试那个班，管有用没用你去上两次去，我给妈给你掏钱，哪样都比你现在磨叽这些玩意有用。

这位朋友啊说，钟涵老师你好，我跟我对象结婚五六年了，从认识他妈开始就总跟我哭穷，一直到现在，因为结婚花钱了，他妈跟他三姐就不乐意了，一直在抠我们的钱，买东西还不领情，回去从来没吃过一顿热乎饭，想吃自己买自己做，爱答不理的，让我很气愤。我一直以为真心能换真心，最后换了一肚气。钟涵老师呢，那你回去干啥去，少回去得了呗，对吧，你回去咱这么说，你是不是总回去，你一周回去七天，谁成天给你做饭吃，你要说一年回去一回，回行了呗。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跟你说，

不是跟你哭穷，就是他就是真穷。那谁让你找一个这么穷的家了，对吧？这个事儿，我不是我插人呐。你想一想，那是他哭穷吗？他但凡有钱，他不这样，他就是真穷，花点钱改肋巴骨是往上拽。那你找个这样人家，你不就是得知道这么过日子吗？他就过这样日子，那人家不给你花钱，你也别给人花钱了，对吧？啥人啥对的，啥人啥对的，完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得了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儿媳妇儿子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个一口热饭都不给做，分几种情况，是不是人家农忙正种地呢，人家也不吃热乎的，完了你这时候你跑回去了，或者人家秋收呢，对吧，那你这时候热饭肯定吃不上啊，就是这很难，对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回到家之后老太太连饭都不给做，那你就少回去呗，对吧，你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回去，你要每次回去你就自己把这个饭菜都准备好了，完到那块焖点大米饭，炒两个汤，兑个汤就完事儿了啊，犯不上，就是你跟人家没处到那份儿，没处到那份儿的话，那你还非得认为人家就得那份儿，那就得还得，你就总觉得人家必须尊敬你呗，你说对不对，你就总觉得必须人家尊敬你呗，那实际上来讲，那他就不尊敬你，那你有啥招让他尊敬你，比方说你一回去拿2万块钱，一回就给2万块钱，一回给2万，那肯定给你做饭，啥是啥对待嘛，对吧，所以说这事你别生气，你别生气，那你没有回去一趟给2万块钱的能力，那怎么办呢，那你少回去呗，你又不想生这气，你少回去呗，对吧，除了非必要的时候就别回去了呗，把自己家过好，把自己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就得了呗。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像刚才这个小媳妇儿，我也跟你俩说，不是说你不行，就是你回到家，如果说你是个儿子家，然后你回到家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的话，当然我说得除去啥呢，人家农忙季节，如果说农村农忙季节，或者说家里头有特别烂马樱花的事儿，根本没工夫做，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就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如果不是的话，那不是你不行，那是你家老爷们不行，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根本就狗屁不是，啥也不是，所以说才会这样啊，所以说才会这样，这样的话你别怨那个老婆婆，也别怨那个什么大姑姐啥的，就是你自家老爷们不行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直播间呢，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呢也挺长时间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啊，心里头过不去啊，总想叹口气啊，总想这个一有闲工夫就琢磨这事闹心啊，对吧，那你就打个热线，咱聊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理压力小一点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咱们的直播，因为小哥和我的团队，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啊，到现在为止18年都已经多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那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不是专家啊，一直就是一个陪您聊天的主持人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此时此刻，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总这么闹心，对吧，就是此时此刻闹心的时候，此时此刻减轻心理压力，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啊，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第一个事儿，求大家帮忙点小红心，让我们的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啊，因为咱们直播间不打赏，咱们这个直播间是一个不打赏的直播间啊，就是一般还劝退啊，就是打赏太多了还不行，就是不要打赏，但是呢除了打赏，因为打赏直播间热度就会很高，对吧，但是呢除了打赏之外

还有唯一的一个能再提高点直播间热度的，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互动更多，这样的话直播间热度呢显得高一点啊，高一点。其实为啥直播间热度高一点？一是直播间热度高一点，能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有一个呢，也多多少少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心，是不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哎。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们家小叔子今年考的大学，现在说啥不念了，说去打工去，过年再继续念啊，去他女朋友上学的地方打工，是不是糊了？不气坏了没招？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他这女朋友整不好不要他，做好家里做好这方面的安慰工作，告诉他你人家念大学了，你没念大学，到最后人谁找一个高中毕业没念大学的？人家长也不能同意啊！再说人家大学里头有那么多那家伙，天南海北来的才子是吧？人家哪个一忽悠，人家哪个不比你学历高，哪个不比你有文化，哪个不比你长得帅，到最后人能要你？虎了吧唧的上人这打工去，先把这些话说明白，因为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啊，谁也整不了，小孩虎钱谁也整不了，那他就虎就虎呗，没招，但是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我感觉就是肯定有小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小肯定要姑娘不要他那天啊，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吧，没别招。好了，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大哥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每天都听小声长谈，听得挺乐呵的，但没想到我今天能打这个电话，因为在今天凌晨2点，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哦，今天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4啊，我老公33、啊、然后有一个22个月的宝宝。
0: 啊，很年轻啊。啊，孩子不到孩子不到两生呢哈、啊，那个，
1: 因为
0: 你是看他手机了？
1: 对，我看他手机了，就是我从来不看他手机。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喝醉了，我就特别想看一眼。然后就第六感还是怎么的，就是很想看，然后就看了。然后那个聊天记录从来没有删过。
0: 啊。
1: 就是
0: 从头看到尾。
1: 从一开始、
0: 啊、
1: 对，然后整个人都崩溃。然后，我就把他给叫醒了。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承认了。但是他跟我说，就是去年开始的。去年开始的，然后也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都承认了。但是到了今年，他就想断掉了。然后我看后面的聊天信息也是。10天，然后回聊几句，然后又过10天再聊几句。对，然后我老公，是个飞行员，然后我们俩聚少离多，然后他出轨的这个人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领导家的女儿。然后这个女的现在说今年年初在国外，去英国了。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是，他想回归家庭。然后我想孩子也太小了，我也不想离婚。
0: 但是闹心呢。
1: 对，但是唯一好受的、唯一好受的就是他对我花钱非常大手大脚，就我想花随便花。但是跟这个女的，就是转账都是50、几十这样的，就很少。
0: 人家也不差钱儿，关键是你差钱儿啊，所以人家给你钱呗。你这个事儿吧，这样现在。

0: 你肯定特别闹心，很崩溃，这个我能理解啊，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现在你想一想，妹妹，现在不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是你既不是做，咱们这么说，就是我一定要跟他过下去这个决定，也不是做我一定不跟他过的决定，对吧？
1: 我就跟他提了3个条件，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跟他接着过。
0: 你提80个都能同意。
1: 他不同意。
0: 啊，他咋不同意呢？你说说这3个条件，啊？
1: 第一个就是我给那个女的打电话，然后我了结这段关系，然后给他拉黑。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让他发一个我们两个的，他不发朋友圈，然后我希望他发一个我们家族的，就是我们家一家三口的。置顶，然后第三个就是钱都归我管，之前没归我管，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他都同意了，然后就第一个他不同意，他说他正在慢慢冷处理，他正在断的过程中被我发现了，然后他反正这2个月对我和对孩子也都挺好的，
0: 你
1: 他
0: 在我
1: 说
0: 就刚才
1: 怕
0: 说的，你提这个条件不过分，
1: 不过分，但是
0: 但是能不能实现，到最
1: 他
0: 后
1: 把那
0: 到底
1: 个
0: 会
1: 人。
0: 是啥样，是不是最好的结果，是不是最好的这个方式，这些你都没有仔细考虑，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为啥？就你提条件提太早了，这属于无谋之事。听明白没有？
1: 小哥教教我。
0: 我刚才说了，你这一个月你都不要干啥。我刚说了，没到做决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决定。就你现在说这个时候，就是表示着其实你还很想跟对方过下去。这听明白没有？那
1: 听
0: 如
1: 明白
0: 果
1: 了。
0: 说在谈判里头讲，就比方说你想和他继续过，你一提了条件你就输了。这个听这个你想想是不是？你也没谈判过。其实最可怕的是没有条件。知道吧？就我肯定就不跟你过了，然后再说我怎么能跟你过，就好办点儿。你现在啥都没说呢，就说那你需要这样，需要这样，那你这就是你的谈判基础，是吧？那你谈判基础就是想跟着对方继续过，那人家那头，因为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嘛，你提三条，你提三条，你是不是得准备有一条人对方不同意的，是吧？
1: 顶着激怒，他工作就没了。
0: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听没听懂我说的话，对不对？
1: 听懂了，
0: 就是
1: 但
0: 你
1: 是
0: 提这
1: 小
0: 个
1: 哥，
0: 条
1: 我
0: 件
1: 就
0: 提
1: 是，
0: 的就不怎么，就是第一，你提条件提太早了，啊，就是你现在提这条件也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啊，所以说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就是现在不要去这个下决定，就说我一定跟他过。你其实这个我其实比你狠多了，我现在不做决定，以后跟你过还是不跟你过。等我思路清晰了之后再说，听懂
1: 小
0: 了
1: 哥，
0: 吗？
1: 可是今天下午我请假回家，我都跟他办离婚了。
0: 办完了吗？那你不都
1: 嗯，
0: 提
1: 就
0: 条
1: 是
0: 件了
1: 三十，
0: 吗？提条件完了，为啥又要办离婚呢？
1: 因为他不同意我第一个条件。
0: 所以说，你看整漏兜了吧？你其实是想和对方接着过的。
1: 但是他回家了以后态度就特别诚恳，就一直说要跟我好好过。
0: 对呀。但是你不同意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完了吧？人家那头现在同意离婚，你马爪了吧？
1: 没有，他不同意离婚。
0: 那
1: 他
0: 你不
1: 回来
0: 办
1: 以
0: 离婚
1: 后，
0: 手续了吗？
1: 办了，但是30天后不去就也没了，
0: 对吧？
1: 因
0: 那
1: 为
0: 时
1: 那
0: 候
1: 个
0: 他就是你要跟他去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态度啊？
1: 他就是说一直说要再谈谈，然后我就说你要是那3个条件不同意的话就免谈，然后就因为那个离婚的那个地方就在我家楼下，我俩就是
0: 哎，
1: 去过2、3回。
0: 你俩还挺方便啊，真挺方便的。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出秃噜了，出秃噜了。第一个，其实我并不想让你离婚，但是叫顺手拈来，必然是无谋之事。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那个当时的心情。你看，最开始我就说我肯定能理解，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眼的人，因为离婚这事儿，一旦要离婚了，俩人就没关系了。你还当成你们俩有关系去考虑问题，这就是傻了。这就本身来说，这点就输了。所以说，轻易不要离婚，但一旦离婚，那就真刀真枪的离。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办了，那就再说，你也别跟他俩谈这谈那的。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仔细想一想，听明白没有？啥也
1: 然
0: 别
1: 后，
0: 说，也别墨迹，别找他，别跟精神病似的啊。
1: 那之后呢？
0: 离你，那你都要离就离呗，对吧？一个月之后你接着你想离就跟他离了，你要不想离咱往回哄呗。
1: 我不想离，我不想离。
0: 你现在说着，我告诉你，你现在说的话我是不信的。那是人家跟你离了，你又不想离了，人要不跟你离，你得无脑瞧教诲要跟你离，知道吗？所以说为啥现在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你的具体想法，因为你现在没有具体想法。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这一个月，
0: 你就先这样，等到时候再说，等到你自己心里头拿定主意了然后再说。我告诉你，你现在啊，人家一跟你离了，你马上行，我没想离呀，咋离了呢？对吧？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你对方这是没跟你离，如果是人对方跟你去了，如果对方不跟你去，那你现在不定琢成啥样呢？就又哭又闹的，就是必须得离，坚决得离，心里过不去这坎儿啊，一道上都是坎儿，肯定是这样的。这我太了解这样的事了啊，所以说你听我话，现在就别去琢磨说我离还是不离这个事儿了，现在就是不做任何决定，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好了。
1: 那他。
0: 你不跟他跟你跟他俩都办完手续了，他跟你没关系了。
1: 我们只是在冷静期。
0: 他跟你没关系，冷静期也没关系了，听懂没有？
1: 嗯。
0: 还是光这出这事出的你不咋地啊，缺脑子啊。好了，完了，等吧，等一段时间之后，等你确定了说我肯定还想继续跟他过，那你就把那个撤回。如果你确定了不跟他过了，就拉倒，听着没有？
1: 听到了。
0: 好了，现在别做任何决定，也别跟他俩探讨任何问题，不要做任何探讨，听着没有？啊。
1: 听到了。
0: 好了，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还有一位浙江的朋友在等候，但是呢咱们热线电话现在接不进来，因为还有四分钟我们到广告。这四分钟如果说您说还没等说完呢，我们广告就到点了啊，就是稍后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0: 哦，这位朋友，哎，他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这次是专门来感谢您和节目的。我家孩子叫文涛宇啊，叫文涛宇，收到了您的中考祝福，640分满分，他考了633分，进到了我们西安最好的高中啊！谢谢您啊，这太厉害了，这孩子真呢。”打640满分，打633，这跟我们那个长春的师大附中是一样的啊，太呢了，主要是孩子呢，我们祝福是跟你的跟家孩子都沾光了啊。文涛宇啊，文涛宇啊，这个名咱记住了啊，这有可能20年后这是一个大科学家，我跟你说啊。啊，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啊，就相当于咱们这头那个长春的孩子考到那个师大自由校区去了啊，啊太呢了，这消息咱听着非常高兴啊。若干年前吧，得有10几年前了，有个师大附中的孩子打703考高考，打703也是咱们听众，呵呵，老厉害了。我一直感觉这样的孩子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咋那么会做题，他咋那么呢，那么聪明啊。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问我啊，说是，哎呀，这写的啥玩意儿？这位朋友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离婚4年多快5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抗拒结婚和恋爱的，是因为受伤很深啊，但是直到遇到了他，半年前我单位新来的研究生我就沦陷了，随着接触深入，我发现我们三观很合，都很踏实，不喜张扬，可是我比他大9岁啊，我们是平级，我也不是领导，他应该不是功利性的接触，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想他，可是没用，求小哥劝劝我，我应该继续爱着他吗？我估计是够呛啊，我估计是够呛，你清醒点，冷静点，实在不行洗洗凉水澡啥的啊。就缺心眼吗？就这个事儿有可能开花，但未必能结果。但是你岁数咱这么讲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人家勾引勾引你行啊，人家勾引勾引你行，人家逮谁逮谁你行，但是到最后结婚前人家爹妈跟你们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同意，所以说你冷静冷静吧啊，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奇迹，但是这个奇迹非常少，你还是不成熟啊，你原来遭那些罪主要来源于是你不成熟，所以说原来遭的罪活该。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萍水相逢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麻烦您注意一下我外孙女，外孙大外孙叫啥呀，叫王鹤玄呐，这名起的有文化啊，王鹤玄12号教师资格证考试顺利通过啊，好的，今天就是大后天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大后天这个教资考试祝他顺利通过啊，周六呗是吧，祝王鹤玄一切顺利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那现在咱们继续来迎热线吧，打进1号线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原来给你留过言的，就是我今年39岁。
0: 我记不清记不清，你就从头说就行啊。
1: 我从头说好。
0: 嗯，
1: 我一直在浙江这边上班，
0: 嗯，
1: 每年的话就回去最多两次三次吧，
0: 嗯，回去很少、啊、
1: 原来对原来我媳妇我们俩关系还可以，
0: 嗯，
1: 就是说他那个人不怎么爱说话，
0: 嗯，
1: 我走一段时间他就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但是我要是回家的话呢，
0: 嗯，
1: 能住两天，能住两天是吧？也都挺好的，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1: 今年呢，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我打电话他还是不接，我的心里老是犯嘀咕。
0: 嗯，
1: 犯嘀咕呢，我就回家跑了一趟，跑了一趟，我就感觉我就自问了，你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啊？你这天天给我。管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后来我他们也那啥，我们感觉也没啥，
0: 嗯，
1: 我们俩也住了两在一块住两年，后来也是吵架，也是吵架，到最后整的不欢而散
0: 啊。
1: 对，前两天孩子呢，前两天孩子这个开学嘛，正好赶上他过生日，
0: 嗯，
1: 我就回家了四天，
0: 嗯，
1: 回家了四天把孩子送学校，给他过了过生日，完后我们俩还是不让我进屋，
0: 那
1: 我要是。逼太急了，他就到自个儿脸上就臭砸的，就这样搞得特别那啥。现在呢，家里边的基本上的钱呢，我就说过年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平时像他买保险，
0: 嗯，
1: 这些需要钱的地方我都给他打，
0: 嗯，
1: 每个月我也给他个2000块钱，就这样子，
0: 嗯，
1: 就这样子。
0: 几个孩子？
1: 有两个孩子，大的
0: 两个孩子，他不上班吧？他上班不？
1: 他上班。
0: 上班，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他一个月大概3000块钱左右。
0: 3000块钱，你再给2000，一月5000块钱，5000块钱俩孩子有点紧张啊，江工嘴上，因为还得吃喝呢，不像说光孩子钱呢。
1: 对。
0: 那他挺费劲的啊。
1: 但是家里边你看水电费啊，包括燃气费这些东西，所有物业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交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他烦心。
0: 嗯。
1: 我父母平时有时候他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
0: 嗯。
1: 他不在家，我妈妈就在那边看孩子。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样子。现在他自己给我整的。

0: 不会了，我不知道到底咋办。
1: 嗯，
0: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要跟我分开一样的。上次跟我说，他说等孩子，等二姑娘吧，二姑娘马上上中专的时候，就跟老大一个学校。
1: 嗯，
0: 然后他就在郑州租个房子，就不回来住了。
1: 那、
0: 就不回来住，他说他一个人能养活两个孩子，能养活两个孩子。现在如果这样走，我现在呢，我确实我也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我也想。
1: 那你就辞职回去得了呗。
0: 嗯。问题是我辞职回去，在家里边我挣不了这么高的工资，到时候没钱还是
1: 家都没一个屁的了，还一下挣多少工资？你挣多少工资有用啊？自己花呀。
0: 现在是他也不让我回去了，他现在看见我就生气，恼得不得了。现在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们俩也不联系了。
1: 没有，出到这份上的呢。
0: 嗯，
1: 那我跟你俩说，那你俩中间出的事肯定不是这一两件事，那有可能比这严重啊。
0: 就是上次我怀疑他了嘛，怀疑他了啊。
1: 对，我
0: 可能把他冤枉了。
1: 那你肯定是把他冤枉了，但是我感觉也不止这一两件事啊。这个东西，哎呀，六七年了，一年就回家两三趟的话，这个他一个老娘们自己在家还得带整俩孩子，完他还得上班，还上那班还上的不正常。那确实压力挺大，包括和你妈的相处，和老人家的相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整啊。你这个已经很大的危机了，这个我听反正挺危险了。那个这样吧啊，这个你这块你琢磨琢磨吧，琢磨琢磨，反正跟人商量商量，问问那个岳父岳母啥的，这个对不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啥的？那实在不行，你这头别干了，你赶紧回老家得了。出来挣多少钱？挣一千，挣一万，挣一万，挣十万，到最后就给家整没了，白扯了。你挣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0: 但是他不让我回去
1: 啊。那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你就不回去啊？你还是你不想回？你这头是不是还有个小的？
0: 啊？
1: 我说你在浙江这头是不是还有个老娘们？
0: 没有，
1: 你扯那蛋干啥？还在那恋恋不舍的，当牛做马的，你图啥呀？啊？这个就最起码来说，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精力去处理问题。你可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咱俩探讨一下，完了我教你个啥招，马上就好，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
0: 是，
1: 听明白吗？
0: 我知道，我那个郑老师，我想问一下，除了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在那个豆包还有那个地方，这个我也问了，他说像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现在他不愿搭理你，你就现在就冷处理就行，你也不用搭理他了。然后每个月给孩子转点生活费。这个是孩子生活费，钱呢？
1: 我问一下最简单的事儿，那个豆包和 DeepSeek 不是人，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
1: 那不是人的玩意儿，你自己人的事儿，你问的不是人的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他，我跟你说，他那是都在网上搜一些什么这个结果那结果，他连牲口都不如，你信他的？你说你多缺心眼儿，你这老爷们儿，你这真缺心眼儿到一定程度了，你啊！小米说你们家儿子豆，你家孩子豆包生的。不扯淡你吗？那不缺心眼才能出这种事吗？对吧？啊！
0: 但是上次我给他钱过生日，给他买礼物，但是他还是这样不原谅我。
1: 那个东西是一次两次的事吗？不是啊。好了啊，就是听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不，比如你不用问这个问那个的，而且你出这事儿挺虎，真的不尖。然后呢，这个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啊，就是你应该是这六七年呢没轻左你媳妇儿，你自己说就是轻轻聊的过来，你没轻怀疑她，告诉你啊。然后你媳妇儿这人那性格还挺硬的，所以说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不过；你要想过的话，我刚才跟你俩说的非常明白啊，非常明白。你现在如果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的话，你这个家庭啊，基本也够呛了，没啥可说的了啊。听明白了吗？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
1: 小米这嘴真硬啊，这嘴这赶趟，那你们家孩子豆包生的，你媳妇和豆包结的婚呢？是小米说，老哥，你这结果一说，貌似你有所隐瞒呢。这嘴还这么硬，分明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就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都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净扯淡啊！然后那个闲着没事去问那个那啥，问那个人工智能去。人工智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听明白没有？人工智能。很少有说这个我不会， 然后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咱说句实话，你是没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人家那个这仨孩子小米、那个穆轩和这个南希都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那人工智能他听不懂话。听不懂话，最起码现在他听不懂话，那得非常详细的介绍，他是一套一套一整套技术才能跟他正常的交流。你这都不懂，你说这哎呀，而且现在好像是人家有规定，不允许再让那个这个人工智能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纯属扯淡。你不扯呢吗？那个小米说豆包是人工智能，这老哥人形智障是不是？嗯，欢迎大家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也可以继续这个和大家一起唠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已经不止一个这样的人跟我说啊，我问过某某啊，某某啊，就是或者说人工智能的某一个软件，某一个软件，然后给我了一个什么样的答案。首先来说，我告诉大家，它那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啊，这个它没有人性，人工智能是没有人性的，它不在乎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你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它在乎的是啥呢？就是有这么问的，我怎么回答你最得劲儿，啊，你能够和我有更多的互动，更好的互动，它是靠数据来这个进行维护的。他不就是因为他没有人性，人工智能虽然是人工智能，他没有人，最起码来说现在他没有人性，他只是算法。我说连牲口都不如，他不如一条狗，一条狗你跟他俩关系处得好，他跟你是有互动的，他是要考虑你的，他是要看你眼神的，豆包不会看你眼神，他最重视的就是我这么互动的话，互动量大啊，得到的回复多，那么总结出来之后就这么拿。

然后有些人把他当成这种这种依赖的话，那不扯呢吗？不止一个了啊，不止一个了啊，还有人私信问我啊，问我这方面的事儿啊，当然我私信里头卷的更邪乎一些，不止说那仨字儿啊。然后小米告诉小编，你剪带前把那仨字剪掉了啊、哦，那必须的。

啊，欢迎大家啊！这把我气咳嗽了。啊，小米说的，所以看直播吧，直播里有你想不到的精彩，那是啊。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好的，他说我和一个同事啊一起干活，一个岗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干活啊。这个人心眼多，挑活干啊，总惹我生气，我还不好意思说。然后呢，班长还向着他，让我很无语。然后领导就给我俩分岗了，让他去。

干别的活，让我自己干这个活，俩人活让我一人干。班长还说我这里容不下他啊，才给我俩分开的。我听着很委屈的。你分开分开，那你一人干不了俩人活，你不知道吗？那你不会跟领导说呀？这一人干不过来，对吧？一人干不过来，这个时候东西只能俩人干。我可以把我那些活都干了，他那活乐意找谁干找谁干，跟我有啥关系？啊，这个东西这还用说别的吗？那说的那不是说给他调岗了，那是说这俩人活让你一人干了，那你就直接说就得了呗，直接跟班长也说，我就容不下他，我容不下他，那这我也不能说我一人干俩人活啊，这是两回事啊。还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的时候，就是干活就干活，跟别人干活就是你把你自己能干的活就干了就得了。完了，别赶着一天天这么，人家这么的你也生气，人家那么的你也生气，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小。别我说你，你觉得委屈，真的，你这人毛病肯定不少。人那个班长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他心眼多挑活干，你心眼少，谁让你心眼少了？那你不会心眼少啊？你不会心眼多点啊？一天除了生气，跟你俩干点活，骨气囊塞的，除了生气就生气，谁乐跟你在一块干活？这个是之外多说你两句啊，就是真的，我就一看，你别看你没给我打电话，没看你没给我那啥，没看你没给我那个发语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就看你留言说这个事儿，我就知道你跟你俩合作不了。我估计你就是从年轻前一直到现在，谁跟你俩一块干活，你都没有高兴的时候，就一天天的就生气，跟这也生气，跟那也生气，好像谁都得照顾你似的，凭啥照顾你啊？你给人开支啊，人家照顾你，那挑活干，人凭啥不挑活干？谁不得要挑点轻轻活干？那你挑不着，你怨谁？你傻？你缺心眼儿？你怨谁？怨别人？人家不是你爹，人也不是你妈，人凭啥照顾你？有轻轻活谁不干？那你抢不过人，你生气有啥招？活该。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小人谈谈节目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跟你们唠唠扎心的劲儿到底从哪儿来的。烧煤能取暖，烧汽油能开车，可那股劲儿不是石头自己生的，是几亿年前的太阳给的。当年的大树、水草、藻类天天晒太阳，把光和热全存进身子里，就像太阳能充电宝。后来地壳一翻，全埋地下了，捂得严严实实，能量一点没跑，反而越压越浓缩。几千万年过去，大树压成煤，藻类沤成石油，说白了都是远古的太阳光封成了能量块。扎信的底子和煤石油一模一样，全是远古植物、藻类和微生物变的，只是出身地特殊，在青藏高原的高山岩层里。当年这儿还是湖海沼泽，水底铺满藻类和微生物，后来地壳隆起，全压进几千米厚的岩层里。千万年低温高压慢慢腐蚀提纯，变成黑油油的膏，顺着石缝渗到山崖上，这就是扎逊。平时太阳晒身上暖一下就没了，可要是让草木把太阳光吃进身子里，再埋地下压千万年，水分挤干，杂质滤掉，浓缩成一小坨，那劲儿就翻成千上万倍。一斤煤能烧开四五壶水，可这一斤煤是几十斤大树晒了上百年太阳，再压几千万年才浓缩出来的。烧一块煤球，就是把一棵大树晒一辈子的太阳光一下子全放出来了。咱们吃的东西也全是太阳叠大了。新疆是蔬菜能变的，麦子、大米、牛羊吃草长得有，就拿这劲儿人熟。金子还是太阳，腰头样晚上冷，消耗少，全留住了。高同样晒煤球，就是把一个瓜田一天晒十五六小时，白天攒晒糖分，晚上冷细看着水灵，实则虚得很。可说白了，晒得足，力道足，海拔高，日照强，太阳能量才最多积累。长得慢，小小的一株可能长三五年。几千万年前的远古植物，先存太阳，再埋几千米岩层里，高压提纯千万年，最后渗出来那么一点点高，能量密度普通草木根本比不了，所以才能钻到身子身缝里，把沉了多少年的老痰老淤一点点化开排出去。这就是扎逊的底气。几千万年的太阳全浓缩在这一小坨里了，大家表面吃的是扎逊，其实吃的是太阳的能量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讲到中药的知识，讲到藏药的常识，综合在一起啊，就一个事儿，就是讲出来一些有用的东西让大家学会，然后啊我们运用到这些有用的东西呢，把自己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解决一下，慢慢的呢咱们也真正的恢复健康。那为什么说在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老人家得急症的概率低。什么叫急症呢？你打个比方来讲啊，叫急性肠胃炎，那这个年轻人就比较多，吃东西吃坏肚子了怎么样的。老人家呀，你看喝个水啊，一般来讲都是喝温水，喝开水。你看哪个老人家说的拿起了一瓶凉水啊，冰镇的水啊，咚咚咚喝下去了？不会的，老人家也没有谁说吃那种什么特别辣、特别酸、特别硬。

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几十岁的人了，咱们的这个生活规律啊，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得这个急症啊，老人家很少。那如果说以急症为例，一般来讲啊，老人家得的这个急症，你看急性阑尾炎这个可能会有啊，然后啊，再有这个什么像急性肠胃炎的这些啊，就少之又少了，就是吃坏东西了。那再有一个老人家能够得的这个急性的，除非就是心血管啊或者脑血管有一些急性问题，要不然几乎很少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绝大多数啊我们身上得的这些都是慢性疾病。那这慢性疾病治起来呀，你就不用那么着急了。我不说了吗？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你不是这个危险期，那我们呢就慢慢的来治。因为什么？一句话解释得很清楚啊，叫慢工出细活。那尤其这两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藏医当中的一个瑰宝，藏医当中啊一个天赐之物啊，就是这个扎蕈。那这个扎蕈这个药啊，真的是很神奇。你看啊，每天呢跟我的听众朋友啊。就讲到了这个扎蕈，实际上啊，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啊，皮毛之物，就把扎蕈真正有用的东西，或者说它最大的那种神奇啊，我没法说。为什么我说没法说啊？这个我如果要给大家讲了，那就不能在广播里说了。什么意思呢？大家明白啊？西藏是一个神奇的土地，那在这个西藏神奇的土地上啊，流传着很多神奇的传说。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前两天给大家讲过这个四不一点，四不一点成书于藏医的祖师爷，叫于土一端宗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活佛，在历史上啊也是名气非常非常的大的，是他系统总结了藏医所有的精华的内容，然后呢形成了这么一部书，他的这个书的出现呢，预示着藏医所有的文化传承都综合成一脉了，这样的情况下就把整个藏医啊集合到一起，集合一起于大成。从此啊，藏医才真正的成系统的传承至今。可是呢，在西藏啊，虽然说这个地广人稀，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战乱，所以呢，这个当年呢，这四不一点这部奇书啊，慢慢的就失传了，而且也失传了好多年，直至后来啊，就在这个一个寺庙当中的柱子底下发现了，而且这个柱子呀，还不是说凭空发现的，一个雷呀，就把这个柱子给劈歪了。结果到最后修复的时候吧，一拆开，哎，这个柱子的底座居然是空的，在这里面发现了完整的四不一点全书。所以说从那天开始啊，这个失传了上千年的四不一点又重见天日，然后呢又出现了藏医理论里当中的第二位知名度最高的，也被誉为现代藏医的祖师啊，就是这个措鲁台郎活佛。那么措鲁台郎活佛呀，也是继续整理总结。然后呢，就把藏医里面所有的东西进行了二次的提升，这就有了藏医后来再一次的蓬勃发展。你看，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措鲁台郎活佛啊，咱们没有那个机缘。但是呢，我跟措鲁台郎的徒弟啊有过接触，那确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啊，那实力、那水平真的是我估计我再过30年拍马都赢不上人家，都上不去，达不到人家那个巅峰的水平。可以想象一下，那医学技术有多高？那就这样的人。大家听好了，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人家都讲过，跟我都提过，说这个祖师爷于土一端宗布就说过一句话，这个四不一点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说扎蕈可解世间一切疾。大家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扎蕈这个东西啊，它能治世间一切疾病。那你就告诉我神奇不神奇的？我为什么说扎蕈这个东西，我不能给大家再深讲了，我就只能告诉你一个事儿，大家听好了，你这个。所有的，无论是从口腔啊，到咽喉，到食道，到胃，到肠，到肝，到胆，到胰腺，所有的这一条，一直到大肠、小肠，到肛门出来，整个这一大条，所有的消化跟有关的东西，你如果出现了任何一点问题，你要是有这个扎蕈用上，几个月下来，这个病慢慢的就去根了，就这么神奇。如果说谁身上啊出现一些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压榨呀、房颤呐、没劲儿啊、胸口这块有大石头啊，你都不用说这个。时间特别久，你4到5个月的时间下来之后，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或者消失。当然，我说的它不是已经梗塞了啊，就是这么神奇。扎蕈就这个样子，它这个在藏区啊，关于扎蕈有太多神奇的传说了，但是大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或者是神话色彩。那我在这个里面，我把这些案例给大家要讲出来的情况下，那就不可以了，明白了吗？有些人说你这个不是神话这种扎蕈吗？这种特殊的药材吗？那我告诉你，这根本就不是神话。

为什么？因为在西藏地区，这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所有的这些藏民对这种扎熏的认知，以及对这种扎熏的崇拜啊，我告诉大家是真实存在的。大家就在心里面就共识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天赐之物，就是一种神药。当然说，咱们在医学当中不承认有神药这个事儿，到今天为止也不可能出现的。可是呢，在藏族老百姓的心中，这个东西就是天赐的，就是神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扎熏的那种传说听得太多了，但是呢，它只能说是以传说的形式出现。我如果要在这里面把传说当成真事给大家讲，那是不合适的，是不是？咱们违反科学理论的。但是呢，扎熏这个东西它就是如此。为什么？我就告诉大家，别说是你们，整个中国14亿人口，我敢保证，我敢保证什么？整个中国14亿人口的情况下，能够了解过的啊，扎熏的这个人能够了解，我说什么了解啊？就像我系统学习过的，然后对这东西深入研究过的，然后也实际运用过的，我告诉大家，整个中国加到一起不到1000个人，真的就不到1000个人。您说孟非老师就这么神奇吗？我告诉你，这是事实。就哪怕在藏区，现在有一些藏医也不一定经常给人用到扎熏，为什么？他明知道扎熏这么好，但是呢，他不一定经常给人用。什么意思呢？就是手里不一定有，手里不一定有那么多扎熏，他想用他拿不出来。我告诉你，扎熏在哪里？一般情况下，扎熏就集中在整个藏区。整个藏区，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青海和西藏这两个地方，这两个省啊，一个是青海省，一个是西藏自治区。这两个省的面积太大了，你知道吗？整个青藏高原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4啊，就这么大。那么它包括了新疆一部分地区，包括云南一部分地区，包括四川一部分地区，但是辐射面积大啊。那么青海和西藏你在地图上看着，在这个西南边陲那么大一块，整个这个青海省和西藏省的面积加起来，你算算吧，都基本上占到国土面积的1/6，就这么大一块地方，那每年产的扎熏都少之又少。为什么？有很多地方是上不去的山，有很多地方是常年冰雪覆盖的，有很多地方是上万年、上一年都没有人，它都插足的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即使有扎熏，它是大山里面挤出来的那种汁液、油脂，到最后还里面带矿形成的这么一种东西，那在冰雪覆盖呢，你看不见。那种冰川已经覆盖了几万年、几十万年、上百万年了，那里面即使有可能有很多很多扎熏，但是你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你剩下那些有一些是积雪覆盖，然后夏天化掉了，冬天啊再盖上这一类的地方，人有的地方能去的你还能看到，要不然你看都看不到。就所以说就是少。就这个东西，别说它多贵，不是说有些东西少了就贵啊。那钻石是少是贵，这是炒作的。扎熏这种东西，你外地人你给他，你说他有多神奇，他也不信呢，因为他不知道、不了解，人没听过、没见过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包括这些天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讲到神奇的藏区啊、神奇西藏的这种扎熏，包括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扎熏膏，大家听好了，就是此时此刻，我敢保证一点，整个咱们收音机前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我的这些老听众们，你们没有听过孟非讲这个扎熏之前，我敢保证你没听过，你也没见过，你也没吃过，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当时要是别人给你了，你都不敢吃。你看昨天这个咱们有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了嘛，然后我俩在这个节目当中聊了几分钟嘛，虽然说的不多了，他说了个关键词，说以前在青海那边啊买过拿回来的扎熏的粉。那大家明白吗？扎熏的粉和扎熏的这个膏相差5到10倍，就这么大的区别。为什么？因为那个扎熏的粉，它吸收率就很低。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能拿到这个扎熏的粉呢？那你也听到了，就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搞得到的，而且量还不多，价钱也不便宜。那这个东西吃了都有效，那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他吃了那个扎熏那个粉，吃到肚子里面一半多都浪费了。为啥？他完全吸收不了。因为给大家也说过，扎熏这个东西啊，它是怎么来的？大家听着。它是从大山的石头里面渗透出来的汁液，然后呢凝结成块，而且不是普通的石头，是什么？是这个石头里面，整个这个大山的石头里面必须有矿，有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锡矿啊，只有5斤的这种矿含有石头当中，然后才能够挤出来这种汁液，然后才有。所以说，在俄罗斯也好啊，在这个印度也好，对这东西的了解可能比中国人要多一点啊，因为那边也有，但是呢也是弥足珍贵的这么一种东西，很少。那么再有一个，这东西的量很难凑到一起。我跟大家讲，你现在无论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是这个河南的，

0: 北的，山东的、山西的，还是什么东北三省的，还是什么这个云南、四川的，还包括这个浙江、江西的老人家们，大家听好了，你不信你现在啊，你没事儿了的时候，你出去买菜也好，干什么也好，你到药店里面去，附近你家里一定有药店啊。全国别的不多，我告诉大家，全国就什么多啊？就银行多，药店多。你发现没有？满世界都是银行、药店，是不是？然后再不行，吃饭的地方多。好了，你无论你走到你家门口也好，离家门口远一点也好，无论是大的药店、小的药店，你随便去问，我都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到药店里去问，你说你这有没有扎训呢？我告诉你，你能给营业员问懵了，他不知道，他没听说过，是不是？那你要问他，你说西藏什么东西有名啊？你开玩笑一样问他，你说小同志，你知不知道西藏什么东西有名啊？他也会告诉你啊，西藏冬虫夏草有名，西藏的藏红花有名啊，西藏红景天有名，是不是？这些东西他张口就能来，为什么？这老百姓都听过的东西，那大家都知道。那么在这个药店里面，你问他，你说有没有扎训？他告诉你没有，他都没听过，他都怎么啥是扎训？咋写的这两个字？这就是正常的。为什么说正常？因为我告诉大家，就是现在咱们能够用到的扎训，你能够找到的就少得很，少得很，这是第一。第二个，藏民找到了扎训，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他在外面走啊，或者是放羊啊、放牛啊，或者是出去拿什么东西啊、采集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路过哪个山边上，见到了有这个扎训了。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有2块，他拿一块；如果有3块，他拿一块；如果有4块，他拿一块；如果有5块，拿2块。而且那东西还小，小的跟花生豆一样，大的呀就跟小孩拳头那么大。这东西长不多大的，而且一般人还不认识，年轻的藏民他不一定认识，长在城里的藏民也不认识，必须是什么山边上的啊，野外的啊，离这个城区比较远的。那大家知道吗？只有这样的地方还是山脚下的才能见到，大家就知道了。你告诉我，没有人会专门出去收集扎训，都是走到外面碰到了捡走了。藏民没有人说啊，我今天就特意的我出去采这个藏红花，就没有这个事儿。除了冬虫夏草啊，这个纳曲和玉树这两个地方，到季节了采冬虫夏草，这是大家一起啊去采冬虫夏草。再有第二个就是采松茸，这样的话大家集中一起去采，要不然没有的。所以扎训这个东西少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这些藏民把这个扎训不会都拿走，见到这块有他就给留啊，有3块他拿走了一块，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来了个人，那又碰到了也见到这个了，看2块，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他不需要他不拿，为啥？就2块了，他拿走一块就剩一块了，那这一块放到别人家拿了就没有了，因为他当时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不拿，这就是藏民，你知道吗？就是藏民他会有一个留余，什么意思？他就留给有需要的人，他自己不需要的时候他不拿走，他除非这个地方东西多，要不然他都不采，哪怕这藏红花就在那长一棵他不采的，真的，他会留给有需要的人。那么即使没有有需要的人，这个东西哪怕干了落到地上了，他都不捡，就这么有意思。就是什么藏民的这种淳朴是从古至今传下来的，所以呢，藏民把这拿过来了之后，他拿回来家里一块，好了放家里面，2块放家里面，他有3块的时候，大家听好了，3块这个扎菌的时候，他把这2块拿走，留一块在家，这2块从哪儿送到庙里面去了，就给喇嘛了啊，到庙里面送给活佛了，活佛拿着这个东西，有一些人求药的时候，活佛会免费的把这东西给别人，所以说这是在藏区是这么流通的，大家明白了吧？老百姓你根本就见不到。为什么昨天那老人家说吃了几个月效果还特别好，消化功能也好了，血压血糖也降了，但是呢，哎，这个没了，那再想找去买没有了。这个东西叫什么意思？叫可遇不可求，你能够遇到就叫幸运。所以这一次啊，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好了，藏族啊，老百姓在外面他们采集的这些东西，什么红景天呐，什么藏红花呀，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雪莲呐，什么扎菌呐，什么塔黄啊，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它不是见什么采什么。首先，第一个，如果在野外遇到这个塔黄，这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长得非常好看，是个名贵的药材。如果在雪山脚下见到这个东西了，大家听好了，藏民都不动的，为啥不需要？不敢啊，他就这么淳朴。如果说十分需要，他掰2个叶，就掰2个叶。那塔黄长1、2米，1米多高，一层一层的，一根杆啊，焦黄的往上长，很好看。他掰1个叶、2个叶回去了，他不采的，为什么？他不破坏这个植物啊，他周围有需要。他拿着那么一两页回去了，雪莲也是如此。他见到了他还会拜，他感觉圣洁之物啊，天赐圣洁之物，他不会采，他留着，他不需要的时候他不采的，知道吗？就这样的，是扎菌他拿走了，这也是一种珍贵的矿藏啊，这也是一种珍贵的药材。那我不说了吗？那么藏民在家里面留着这个扎菌干啥？ 大家听好了，它不是像咱们这个平常别的药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家里面放那什么鹿茸啊，放那个人参呢、啊，这个东北的家里面会有这些东西。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面还有一小块鹿茸呢，后来找不着了，不知道谁给的。然后呢，东北的家里面有这个鹿茸啊，还有这个人参呢、啊，两种储存方式，要不然呢，哪个不给它包起来放盒里？大家听好了，这样的话不合适，啥意思？有的时候就吃虫了。这个放的人参鹿茸生虫了，把虫给克了。那么第二种就放酒里泡，这样的话，一呢泡的时间也长，这玩意儿也不坏。再有一个，泡出来就是药酒了，再把这个人参和鹿茸的药性就给泡出来了，治病的时候就拿这个可以用。那么脏区里面留这个扎菌，我告诉大家怎么弄啊？没有谁把扎菌弄过来砸碎的，因为这些东西啊，神奇的硬啊，它是从石头里渗出来的金属矿藏。那么藏民有意思，藏民拿这个扎菌干啥？大家听好了，怎么保存的、啊？今天跟你们聊一聊，他把这个扎菌拿回来之后呢，他放到这个雪山，听清楚了，雪山里面拿回来最干净的血啊，这个雪山里面拿出来最干净的血，化出来的血水，然后呢弄一个陶的或者那个瓷的那个罐子，把这个陶的或瓷的罐子里面呢刷洗的干干净净，然后啊把这个扎菌它不洗的，不能洗啊，扎菌它不洗的，扎菌上面有土有灰有石头渣，还有那个小红薯拉的尿啊，拉的粑粑呀，这都不洗的，拿过来，哎，放到这个罐罐里面去，然后把这个冰山上面的这个雪水倒到里面去，好了就干什么，就放着，就放到这个里面浸着。你拿到那个扎菌一块的时候，你就拿着摸到手里，就是像铁又像石头，你基本上砸都很难砸碎，能掰碎。当然，你拿那个锤子使劲砸，碾碎了，这是可以的，直接吃也没有毒，这是药材啊，名贵的药材。然后呢，你放到那罐儿，我告诉大家。藏民啊，所有的藏民认为什么东西最好，在西藏里面，不像咱们认为的说他认为什么都好，藏民也不认为动物下草好，他不把这东西当回事儿，你明白吗？除了这个玉树纳曲的这两个地方的人，很少有人把动物下草当回事儿，藏族那帮人不把这东西当回事儿，就认为那东西不值钱，他都不如松茸，在藏族人眼里面，他都不如这个东西松茸的药效好，松茸是一种珍贵的魔物，卖得很贵。但是藏民在脑子里认为这东西第一是个好吃的东西，第二个这东西是个珍贵的药材啊，就补虚啊，补气血呀、啊。他认为松茸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你知道吗？这是藏民对这东西的认识。但是呢，整个藏民的脑子里面啊，所有藏区的藏民藏族人，他脑子里认为只有两个东西是最珍贵的，哪两个东西？第一个啊就是藏红花，因为这东西太少了；第二个就是这个扎菌。他这个藏红花在藏族这个藏民家里面，要是采集的多了啊，留的多了，基本上都送庙里去。为啥？因为这东西放的时间越久就干了，越干时间长了之后就碎成渣了，就不好了，药效就跑掉了。所以说，他就把这东西送到庙里面去。唯独这个扎菌可以放到这个水里面泡，泡三年、泡五年、泡十年。大家明白吗？你说一个石头它有保质期吗？你说一块金属的铁或者金属的金银它有保质期吗？没有。那这个泡着这个扎菌的这个水，它也没有保质期。为什么？因为冰山上的雪里面没有细菌，这是第一。第二个，这块扎菌泡到里面泡三年、泡两年、泡五年，你认为就在那一直泡着？不是的，这个密封下来之后，这东西就不坏，明白吗？这东西都不坏的，也不变质。那这点水就有用了。藏民这小罐罐里面，它再捡一块扎菌，它又放里面。有的时候那一罐里面放个六七块啊，再多了它就不往里放了，拿出来了就送到庙里去了。一般情况下家里面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就像胃疼了，口腔溃疡了，牙疼了，牙龈炎了，咽炎了，肠胃炎了，是不是拉肚子了，便秘了，痔疮了，肠道有息肉了，我告诉大家，就这类的所有的消化系统的问题，什么肚子不舒服了，拉了吐了的这种，他就把那血水打开，然后干什么，开始倒出来一点，然后喝，然后二天再弄出来一点，一次也不多，当个量来说啊，一次就是两三口，就是一两左右吧，就拿这个水，这个水简单的，回过头来再抓点雪放里面就行了。如果没有雪水的时候，这个夏天的时候，弄点井水，或者弄点那个河水、溪水，那边的河和溪里面没有污染，哎，倒到里面蓄满就行了。就像那个泡酒一样，实际上是拿雪水来泡的，就拿这个喝，喝出两三天、三五天，这肠胃炎或者胃病不好了。就很多这个城里面的藏民没有这个待遇，只有说野外的。离着城区很远的，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好东西？你包括这个藏区的老百姓，一般情况下啊，尤其是那种放牧的，你说在外面，大家说西藏冷不冷？那西藏也冷啊，冬天的时候零下也二三十度啊，是不是？在雪山脚下，又干又冷，风又大。那你说， 在这种环境下，它比这个内蒙那边那个环境还恶劣啊，比那个东北的内蒙那环境还恶劣啊。那你们按照正常来讲，有没有老汉药有？没有老汉毒药？有啊。那那个地方昼夜温差又大，那你告诉我，这种情况下风湿骨病的特别多呀、啊？那藏民怎么治啊？大家听好了，藏族人士就认为这个风湿骨病不怕，不严重，怎么办？我有这个用扎熏泡的这个水，他就吃这个。然后呢，如果说再严重了，他就怎么办？他把那个扎熏拿出来晾干，然后拿锤子砸，砸完了之后啊，再拿那个石头在上磨碎，磨碎了之后，把这个扎熏就放到锅里面就煮，煮过了之后就喝那个汤。这是不是比泡那个还厉害呀、啊？喝上几个月下来了之后，就那个一两块扎熏就够他煮这个汤煮一个星期的了。那你看看，实际上他也等于吃掉了，是吧？到最后把那个越磨越细，越煮越碎，越磨越细，越煮越碎，把这就喝了。喝上几个月下来，哎，这个骨头里的风啊、湿啊、寒呐、去掉多了。所以说，藏民很多地方都没有车，有些人他不愿意骑马，哎，因为那个地方崎岖，那马不好养。在藏区里面，马是少的很多的，甚至有些藏区都没有马。有的地方有马，明白？那么这个情况下，很多藏族人就是拿这个扎熏来解决风湿骨病啊，效果很好的。所以说，你到西藏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发现一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那个地方呢，环境自然环境很恶劣啊，又冷又稀薄，然后温差又大，然后物质又贫乏。但是呢，得风湿骨病的人少。第二个，得这个骨刺增生关节炎的比内地地区少多了。什么原因？就是他们在私下里面，如果有这个情况不好的，他们就自己找这个扎熏，然后回来之后煮，砸碎煮，煮了一段时间之后，把它磨成面，再煮，煮成小颗粒，再煮，然后煮碎，到最后煮来煮去，煮了几次之后，彻底就整没了，然后就把那个连渣什么都喝下去了，就这样来的。所以这才有了啊，昨天老人家打电话说那个用那个扎熏粉是这个意思，只是人家给他磨了点，但是他那磨的也不是特别的碎，为什么磨不了那么碎的？你磨那么碎了，不刮风？或者一抖就吹跑了吗？达不到那么碎的时候，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扎熏膏，大家就想想，一天三克呀、啊，是不是？一天三克的量，你算算，是不是比平时藏民吃的那个还要多？但是呢，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的病比藏民那些要严重的多，所以说用的量比较大。就正常情况下，要不然一天就轻的，就是一天一袋啊，就那么一小条，里面就三克，你喝下去，那相当于你煮了好几次那个扎熏那个水，扎熏那个渣，真的，那效果来的就是出奇的好。所以说，各类的消化系统的疾病、代谢性的疾病、肠炎、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肠道息肉啊、肠炎的，包括糖尿病的，包括高血脂的，包括高尿酸的，包括心血管供血不足的，包括脑血管供血不足的，包括脑梗过的，包括心梗过的，包括骨质增生的，包括骨刺的，包括关节炎、风湿骨病的，包括妇科炎症的，包括肝胆类疾病的啊，包括这个免疫功能下降的，包括体质弱的，包括这个怕凉怕冷的，包括这个怕热的。我告诉大家，用到这个扎熏，无论你是煮出来的水还是熬出的这个膏，效果是出奇的好。
1: 奶奶，扎熏这么金贵，是不是到处都有啊？
2: 傻娃，哪能啊，这扎熏啊，是大地封存了千万年的宝贝，不可再生的，岩石得两亿年才形成，扎熏从石头缝里渗出来又得几千年，普通草木死了，能量就散了，可扎熏的能量被大地牢牢锁住了。
1: 那哪儿才能找到啊？
2: 难着呢，只在海拔2-3千米到4千米的高山悬崖上，还得是喜马拉雅山那种裂开的岩缝，有山泉水慢慢浸润才行。平坦的山，低的地方根本找不出来，全世界能找到的地方加起来不到100处，大多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1: 那采起来也不容易吧？
2: 那可不，每年就6月到8月这3个月，天气暖了，岩缝里的雪水融化了，才能带出来。采药人腰上系着绳子，爬几乎直上直下的悬崖，半空中用手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就这么拼命，一处岩壁一年也就出个几斤、十几斤，一户人家忙活一年也未必能采到10斤好的。
1: 采回来就能用吗？
2: 哪有那么容易？原料里混着泥沙、烂树叶，得泡、得滤、得沉淀、得慢火熬，10来斤原料，最后也就出1斤好膏。而且啊，扎熏还分等级，最好的那种，黑的像漆，油亮油亮的，10斤里挑不出1斤。市面上90%都是次的，最好的那种，一年产量不到100公斤，都被好药厂抢着收走了，普通人根本见不着。 咱们家这个扎训啊，就是

0: 西藏最大的药厂，西藏求本药业收集到的扎讯，所以啊，大家伙吃到的一定是最正宗的扎讯。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得心里面就反问一下，说不对呀，孟非老师啊，你说啊，这个西藏啊，遍地都是宝贝啊，又是雪莲，又是塔黄啊，又是这个扎逊，又是红景天，又是这个藏红花，又是冬虫夏草。那照你这么说，这个西藏人这好多宝贝都守着，这天天吃这些东西，不得长命百岁啊？那西藏的人不得这个成仙一样啊？ 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呀？我告诉大家，不是，啊，这个有这么说什么啊？这个西藏当地的这种平均寿命啊，跟咱们内地地区啊差不太多，甚至呢，比咱们这边还略微低一点。我给大家说个数字啊，就说咱们现在呢，平均寿命整个国内啊，平均寿命应该是在76岁左右。那么整个西藏地区啊，现在的平均寿命应该是75岁，比我们这些地方还少一岁。有人说，你看，那你这不吹上天了吗？ 说西藏这个好那个好，然后呢，这个藏区又有这个扎菌啊，老百姓拿这个扎菌泡点水啊，放到罐子里面喝了之后啊，又治痔消化，又治痔痛风，又治治这个糖尿病，又治治心血管疾病的。那我告诉大家，这是真的。你说你这不矛盾吗？不矛盾。为什么？因为它属于得天独厚的那种环境啊。你不要忘记一个事儿啊，它是在哪里？它是在平均海拔4000米到4500米以上。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位置吗？也就是说，这叫世界屋脊啊。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咱们别说别的，现在整个中国14亿人，给咱们这个14亿人送到西藏去，我跟你保证，有一半的人高反。为什么？那种环境下生活不了。你看咱们整个国内啊，哪个地方海拔高？大家听好了，云贵这两个地方海拔高，再加上四川有一部分海拔高，这个地方海拔都比较高。高到多少呢？有的地方就是低点1500，就是少点就2000，然后到3000。 咱们中原内陆地区啊，像那个什么河南、河北啊，像东北啊，你看一个是河南、河北这边，就是华北平原；东北呢是东北平原，然后呢，江浙那边、长江中下游平原。我告诉大家，都是平原一带。咱们这边的海拔甚至是几米，最高也就几十米，就这样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地理气候和这种含氧量。你到了藏区，你受不了，明白了吗？你就跟我为例啊，我刚刚到藏区的时候，我都不像现在这个样子，这是这么多年我习惯了，但是呢。 有个事儿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如果说我一直在西藏待着，我敢保证我也就活70多岁，真的我就能活70多岁。但是我要是不在西藏待着，我至少能活到90多岁，这是没问题的。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西藏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一个是空气稀薄、氧气的稀薄，第二个呢就那种冷啊、干呐啊，物质已经很厉害了，大家明白了吗？很厉害，很厉害了。那有人说，难道藏区人不生病吗？生病，我告诉你。 藏区什么病比较多？我给大家也提一下，西藏地区啊，发病率第一高的肺水肿。有人说西藏人也肺水肿，那当然了，他们也有高原反应，只是不严重。他们干着体力活，特别累的时候也会有轻微的高反，只是他们习惯了，他们赶紧休息一会儿，你明白了吧？所以说，在藏区啊，到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自然没有。我告诉你，没有，百分百的心脏和肺都有问题。但是呢，到了我们中心里面，百分百的这些藏区的老百姓。 老人家来到我们的住院的，我们也同样100%给他用扎菌，有100%给他用扎菌膏，而且他们欣然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在家都用过。有人说那在家用了，心脏还这么严重？那当然了，他们用的是什么？他们用的是扎菌泡的水。到我们这用的是扎菌熬的膏，那能一样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熬出来了、做出来的这个膏是3克1小条，但是你听清楚了，那基本上这一3克1小条的扎菌膏，基本上得要10克扎菌才能熬出来。 你算算，他喝3天，他都不一定能喝上2克。他那用的量叫微量，微量都能保证这个问题能够控制住。你那么稀薄的空气下，放到咱们老百姓当中去了之后，你别说你干活啊，你就每天出门走上2次，1次走半个小时，你都受不了，你都走不动，你跟身上压着千斤担一样。那藏区里面的人的肺24小时承受着那种负高压，那大家明白了吗？他们的心肺功能都非常差，时间久了之后。

而且呢，在那种情况下啊，紫外线灼伤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他们的皮肤就是那个样子的。你看，在藏区，我们只要是藏区的老头老太太来我们这住院的，甲醛光是100%给用的，必用，而且他们特别高兴的用。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有的人啊是心脏功能不好、脑血管不好的，这个甲醛你就听孟非的，你听我的，你听晚辈的，你一定要用上，不管它多贵。可能说这个甲醛呢，这个甲醛膏是我这么多天以来，咱们从认识到交朋友这么多天以来，这个东西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最贵的了。有人说也不贵啊，599一盒，你别忘了，正常是599一盒一个月的量，很多人是要吃两盒的，两盒多少钱？1200，对吧？我不说了吗？心脏出过问题的，做过支架，做过搭桥的。脑部出过血或者梗塞的，你就得一天用两条，对吧？糖尿病血糖超过10个点、11个点的，你得用两条。那这些类的你就用的量多了，不是这些的你就一天一条了，一天一条就20块钱，两条就40块钱。说实话不少钱呢，工资高的没关系，工资低的受不了啊。你看我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中心里面用扎菌解决冠心病啊，解决心血管疾病的后遗症啊，效果很神奇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很多啊，就是来到我们这儿的藏族的老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做过搭桥的，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不到一定严重程度，他们不愿意去医院。那我们这边呢，是在他们到医院里面之后没招了，才到我们这儿来的，而且也得条件好的、有钱的才到我们这儿来。我记得那时候有个老爷子来我们中心，他们那个什么情况啊？就是最后一试。啥叫最后一试呢？也就意思啊，到我们这儿来就最后一站了，他已经快放弃了。什么意思？就他在藏区去了，然后呢，包括到四川都去了。为啥？你说四川那个经济条件还有这个医疗条件比藏区那边好一点，到四川也转了一圈了。到最后华西医院是排不进，没办法了，华西医院实在是进不去，排不上号，而且他呢还等不了了，回来了。那回来了之后，按理说去了华西就没事了，真的。那华西的水平全国都排顶尖啊，华西医院跟协和医院是持平的，他俩动不动就是亚洲第一，就这样的一个医院。但是华西医院是真难进呐，结果呢没进去，没办法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选来选去，最后选到我们这儿来了。他自己来的时候都说了，他说你们这要解决不了，我就回去了。我能活几天就算几天。啥情况呢？做了搭桥了。这老爷子啊，70多岁，那藏区那边啊，平均年龄啊，就是一般到80多岁就差不多了。不是说我恨那边没有那个啊，就是80多岁啊，就基本上就知道也差不多了。那边90多岁的少，但是80多岁都不少。结果呢，他是心脏的问题啊，做了搭桥，而且呢，也确实有肺水肿这个事儿。然后呢，心脏做了个搭桥。他做完搭桥之后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大家可能说有的人呢，心脏有问题，但是没到支架的程度，或者呢，做过支架，但是不知道搭桥是什么感觉。大家听好了，搭桥是你这根血管已经堵了，做支架已经撑不开了，而且呢，要做支架得做好几个，你算什么？你超过5个支架以上你没法做了，只能把这个血管换掉。那还是没关系的，咱们换自身的一根血管吧，不会出现这种血管排异反应。这个搭桥手术的风险很高，有很多人呢。就是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就没了，所以说呢，给心脏做搭桥听着简单，就是换一根血管，但是呢，危险系数很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做完了这个搭桥手术之后啊，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实际的数据啊，就是基本上90%的人都有并发症。什么样的并发症呢？你听着，有的人做完搭桥了之后，就是感觉心脏那个地方啊，就像被人攥着一样，有个手在那里面攥着这个心脏；还有的人做完搭桥了之后啊，就是腰都直不起来了。不是腰啊，是这个整个身子就往下勾。还有的人做完搭桥了之后，就走路就比较慢，就这样的情况。而且呢，各种抗凝的药物你必须得吃。为啥？因为这根血管再堵了，基本上就很难了。给大家今天说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呢，我现在叫预报啊，大家听好了，叫预报，不是说我说了之后这个事马上就能办。最近这两天刚刚听到的，在广州中山医院，现在中国第一个啊，不是说以前没有啊，是中国第一个新型的人工心脏。做出来了，而且呢，已经给人做手术了，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这个手术多大？我告诉大家，把心脏都换了，你说手术大不大？但是这个人工心脏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跟烟盒那么大一个，就跟烟盒那么大一个金属的啊。现在这个人工心脏已经是世界级的领先水平了，在广州的中山医院已经做出来了。但是这个东西大家明白吗？就是实验室类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基本上5到10年以后，这个东西才能普及，而且很好。所以说以后啊。再有心脏严重的问题，大家就不用担心了。这搭桥这个事儿可能都要省了，换个心脏，尤其是那种严重心衰的。咱们这是插播的广告啊，你们知道就好。这中国的技术现在蹭蹭的在涨，基本上很多都是国内领先啊，国际一流的水平。你看，这是说人工心脏的事，咱们继续说这个搭桥啊。这个老爷子过来了之后是什么情况？走不了路。什么叫走不？

条路呢？就是他能站起来，听好了，能站起来啊，拄着棍儿和不拄着棍儿都能站起来，但是不敢迈腿。就是他说，只要一迈腿，那这个腰和胯是不是得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就撑的心脏就像往下拽着那么疼，而且呢，就是抬起来腿走路就撑着一下，他只能平时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轮椅上，坐在轮椅上半靠着，然后呢头还低着，然后那个眼睛往下看，这样的情况下含胸驼背半坐在这个轮椅上，躺着的时候也是这种，就像一个大问号一样啊，晚上躺着就这样，然后翻身的时候不能直着翻，必须是这么勾着着弯着，两个手扶到这个膝盖上，自己还翻不过来，还必须得有人给他扶，所以说没办法，来了之后孩子还得陪着他，那晚上翻身躺的时间长，这边压麻了呀，压麻了之后他就赶紧，那边有个铃也噔噔噔响，孩子就起来了，给他们翻个身，基本上是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有的时候孩子自己醒，有的时候他叫，我告诉大家那种痛苦，他就说了，他说躺的那麻的你都不敢动，然后站起来走路抬不开腿，也就是说他每天还必须要坚持走一走，在我们这儿你还得要求他走，你不走了肌肉不就萎缩了吗？肌肉再萎缩了那个肺就更完了，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是个死循环，你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基本上快出现什么有今天没明天了，就是手术做得很成功，心脏这块已经供血了，但是呢他这种撑着抽搐的疼就是解决不了，那没办法了，所以说好多医院都去看完了之后，到最后就是一个办法，强心强这个心脏，然后呢给这个什么霉素石啊，各种肽啊，心肌肽啊，很多这些营养也好药也好都给他用了，效果一般，不是特别的理想，为什么？就是心脏这个功能，哎呀那根血管啊换完了又太长了，所以说导致他这个供血这块循环不好了，尤其心脏本身时间那么多年一直以来缺血，就会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心脏最终的终结就是两个事，第一个搭桥，第二个是支架啊。有时候我换心脏太难了，有几个人能够换到心脏的？我敢保证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身边即使有这种炎症的冠心病患者，你都不一定听说过你认识的人把心脏换了，为什么？换不起，这是第一，手术费用。第二个，心脏的心脏源基本上咱们普通老百姓就拿不到，你基本拿不着的，你明明知道这个心脏换一个新的你还能多活几年，但是你就换不到，知道吗？而且现在很多地方换人工心脏这个东西技术不成熟，要不然说广州那个中山医院呢，他那个已经基本成熟了，但是它是实验室阶段，后面还要大规模普及，这需要好多年。所以说心脏的问题它就跟脑血管不一样，脑血管再严重现在最多就瘫痪了，而心脏是真的要命了，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说老爷子现在有求生的欲望，但是呢却没有治疗的信心了，你看看多难受，大家就想想跟个问号一样，在轮椅上坐着也得这么坐，躺着也得这么躺，站起来又走不远，也就是我们还要求他走，你知道他每天能走多少吗？就是我们给他要求了每天走30步，这30步你必须得走，要不然你要不站起来这腿上的肌肉就萎缩了，而且呢肺会功能进一步下降，但是一走起来对他心脏也不好，所以说你知道他迈一步需要多长时间吗？就是一步跨出去站稳了，两个腿的重心互相换了之后要1分钟，30步，一天走3次，一次走10步，10步走10分钟，还是平路，还得两边有人架着，当然让他自己撑着站起来，不能说给他拎起来让他去走。他就说了，他说我这个心脏现在就从做完手术开始就感觉没有底儿，就是一点也不敢把这个胸给直起来，也一点没有挺胸的动作，不敢。他说我现在头原先是直的，他说现在我那头都是往前倾的，所以我不敢把这个头和这个脖子立直了，立不起来。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所以说来了之后，就是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木讷，满脸的灰败色，然后身上其他的地方包括关节系统都退化了，因为那么多年冠心病时间好久好久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动的就开始少，骨头都开始退化了，而且严重的缺钙，无路输送。你琢磨琢磨，这样的人一不动，大便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说他那个大便，大家能见过那个羊粪便吧，就那个羊粪蛋，他就这种情况，就是坐一次坐在马桶上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到最后就怎么呢，就拿那种那个冲便水啊，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有这种病人的啊，很痛苦，怎么呢，就拿一个那种软的啊，软管带尖的，但是呢前头是钝的，然后呢插到肛门里去打那种带油脂的啊，带那个脱脂粉的，带那个肥皂水的这种东西往里面冲一冲，开塞露都不好使，就拿这个一点点往里面打，打完了之后渗到那个肛门口那点那个大便有点干了，然后呢再拿那个吸便器，那个吸便器是往里面鼓气的，
鼓一点抽一点，鼓一点抽一点，给他引导性的排出来。所以说拉一次半个小时，而且还是半撅着那个屁股一坐，坐着不坐着不啊，你除非说偶尔十几天偶见一次，说我有变异了，我想自己试试，那也得扶着他。你想想，亲儿子在照顾，那父母啊，这种情况下，你说天天给抠屁股，你告诉我哪个孩子能受得了？是不是？所以说中国一句话说得好，这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这么回事。结果你告诉我这咋办？来了之后那没办法了，我们中心给他做的营养餐，打上糊给他吃，没办法，你不能让他使劲嚼，使劲嚼他都受不了，没劲儿，一点力气都没有，你站都站不稳，你就这样的。所以说你说这心脏够严重了吧？那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情况下，营养餐给他配。我们开始来了之后七天没给他用药，为啥？先不能吃，把他的身体情况给他摸清楚，一点点发现这些所有的问题摆在那儿，完事儿了之后那开方子嘛，没办法了。这个时候给我们怎么办？直接我们给他干了第一个事儿，药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啊，第一个事儿就是药浴。我们有一个藏王汤啊，拿这个藏王汤补气的，然后呢啊温通他的这些经络的，给他放到那个里面，就是一个浴盆呐，他的那种浴盆，一个浴箱，那个贵，那个泡一次要2000多的药材，哎呀，那很贵的。然后呢，底下给他加热，加热到45度左右，然后呢，给他上面隔着，给他开始去熏，熏上个半个多小时，然后这个水温下来，降到了36度左右，把他这个人再放里面，就露个脑袋，就这样熏。我说来，给他熏，先熏上半个月，就半个月的时候，给他喝这个扎熏泡的那水啊，说这个我喝，这个我喝。你看，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扎胸膏没给他吃，只给他先泡那个水啊，稳一稳。我告诉大家，什么东西稳？稳如磐石啊，大山稳不稳？一辈子都不动啊！我告诉你，藏药里面的扎胸就这么神奇，它能稳定一切药，稳定一切病症。你什么病控制不住的时候，你听好了，人经常绝对排到顶尖了，是不是？那珍宝级药先不用，你用上扎胸就能把你的药性和这个病症给你稳定住。为什么说以前有的糖尿病患者那血糖高的都下不来，我给他扎菌给他用上一段时间，马上那血糖就开始平稳，咱最起码保证不往上高了。就在这儿，扎菌是能够稳定的一切病症，只要你现在还没有到了到此的那种程度，扎菌给他用上去，马上这个病情给他抑制住。有人说这个东西这么厉害，那当然了，大家知道那个地塞米松吗？那个激素，激素这是西药，激素就是来稳定病情的。但是呢，激素吃完了，身体什么情况？满脸潮红，皮肤发红、发暗、发黑，整个肥胖，然后骨质疏松，骨头都快死。这是激素。那激素吃了就停不下来，这人就废了。但是呢，扎菌不是激素，但是扎菌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它就能够把你这个病症再严重给抑制住。当然，快要人不行了的那种，你用了不行啊。但是只要说没有到了突发病症那个阶段，扎菌只要一用就是个效果。结果赶紧给他扎菌，给他喝，喝了半个月，然后开始就不给他喝了。干什么？那个蒸也给他蒸完了，煮也给他泡完了，然后开始换药了，直接开始扎胸膏。扎胸膏你知道给他开始用多少吗？我说给他加量，给他加多少呢？3包。我说他这病情太严重了，3大，你放心。我说这个没事，不因为什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听好了，扎胸你就一次吃5大也没有药，也毒不坏人，没有毒，他没有毒。有人说没有重金属中毒，没有，它是从金属衍生的东西，它是从岩石衍生的东西，它不会出现重金属中毒这事，没有，都加工过了的。即使你单独把那个扎菌嚼不碎，你把那渣咽到肚里也不会出现重金属中毒，明白了吧？因为它是晶铁出来的，它是岩石里出来的，它是又属于铁质的金属的，又属于岩石的矿物的。所以说给它用上了之后，一天3条，然后用完了之后，他家孩子在那块就看，他说我都想吃了。我说你啥情况啊？他要不然给我也体检吧。我一查，好家伙，孩子那个心脏快要到了做支架的程度。我说你抓紧吃，一天2包，抓紧吃。我说你这个怎么这么严重？他说我上火呀、啊，他说这个6、7年了，一直陪着老爷子看病。虽然说家里条件好啊，他说那没办法呀，他说得出人呐，我们不能不管爸爸呀。你看看这孩子多孝顺，他说我这心脏啊也都不舒服。你看，这个可以预见的，要是再不解决，过2年也麻烦了。我说你吃吧，一天2包。就你看，我说那你得交钱了啊。他说那我也住着吧。这家伙直接我们就创收了，爷俩都在那住上了，当然给他俩住了一个房间。我说一起来吧。这样的情况下，给他儿子也是各种配餐、锻炼，然后理疗全都给上了，父子两个一起吃这个扎胸。结果他父亲吃3包，他儿子吃2条。你知道谁最先出结果吗？他儿子最先出结果。吃完一个月了之后，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怎么最近感觉心脏扎的这种现象少了？我说你那不叫扎，我说你那叫啥？我说你那叫轻微的心绞痛，知道吧？我说你这个是严重。我说心脏病出危险有2种情况，一呢是平时有症状的，二是平时没症状的。我说你就属于平时症状早的，我说你要症状早的多的情况下，我说你早都发现了，是不是？我说你也不体检呢，
他说这么两年陪着老爷子昏天黑地的，天天得照顾他，什么都得照顾他，还体检。他说我连睡觉都睡不好啊。我说你看你这种情况我太理解了，知道吗？我说你接着吃吧，一个半月，他们父子两个身上都有效果。他儿子那种扎扎扎扎的那种感觉，平时偶尔发闷那种现象完全消失了，最主要的脸色变好了。你知道原先吗？原先他儿子那个脸色呀，就是什么，就是有点发紫。我一直以为就是在脏区紫外线嘛，明白了吧？脏区紫外线。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待了之后，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时间，明显发紫那个现象啊变少了。现在脸上那个颧骨那块少多了，就剩两个额下啊这个地方有颜色。然后老爷子那块最高兴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基本上大便快变正常，就是有的时候不用拿那种那个助推剂了，基本上就是两天下来啊，有一天大便是自己来的，但是时间还是长，一次得拉个10来分钟，但是自己能排下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原先走路每天走30步，大概要30分钟的时间，现在明显时间变短了，变成多少了？每天还是走30步，但是这个时间大概能控制在22到25分钟。你可千万别小瞧了短了这5分钟啊！就证明什么？他能迈出去，能迈出去的，就证明腿上能使劲了。有人说腿上使劲的跟扎胸有关系，心脏牵的疼，他迈不动，他迈不出去。但是现在明显的心脏抬腿牵的心脏疼那个现象明显减轻了。我们再给做那个血管的一个检测，直接那个彩超一出来之后，明显的发现心脏的供血量和这个搏血量比我们来的时候住院刚进来的快2个月之前那个时候明显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且供血量、供氧量都有了一个提高。大家告诉我这是什么？这就是效果呀，你知道吗？老爷子跟他儿子在这儿，人家家庭条件我就不多说了，我就告诉你吧，可能他们那个钱，就按照普通老百姓来讲，3辈子都挣不来那么大的家业，就那么有钱的人家。但是呢，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你看，说他两个都有病，人家在我们这住多长时间？老爷子在我们这是住了1年半，这1年半下来了之后，从3包每天的扎胸膏吃了3个月，然后就变成2包了，实在是太重了。正常情况下就是2条，然后开始扎胸膏，3个多月之后效果明显了之后改了，改成1天2条，别的药给他加上去了，加的什么？加的羊胎盘。然后呢，又给他海参肽给他加进去了，还有一个别的就是调理胃肠道功能吸收的，本身扎胸效果就强，再给他加了个养胃的啊。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一个药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的，加进去了，叫结白丸，然后加上那个另外一个东西叫帕竹丸一起，这是藏药里面的，这是普通的成药了，直接给他加进去了。这样的情况下，从4个月开始大便就基本正常，然后呢，明显的就感觉有。

0: 你走多少步了，就是每天你要走上三次，一次走上五分钟，不多了，但是他这五分钟一次啊能走上七八十步，听听有多多结果，五分钟能走七八十步，对普通人来讲都不算事，但对他来讲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就什么，就他自己能走了，两边不用有人搀了，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就证明一个什么事吗，他短期之内死不了，这叫什么，这就叫结果，这就是扎训达到最大的作用。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心慌的、胸闷的、房颤的、早搏的、心肌无力的、心衰的、心肌过缓、心动过缓的、心动过速的、偶尔心绞痛的、心肌供血不足的啊，这类的情况，你把扎训用上，这个事儿我是第一次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你要错过了，后期你再多严重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解决，但是这扎训你要是能用上，大家听好了，对你心脏来讲就是个天大的保护，你知道吗，就没有比这个东西再好的一个结果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放心，这个事儿我帮大家解决，但是呢就是一个我有点发愁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两天我跟那边联系了，昨天晚上也跟我说了，说能弄到，但是说能答应给我1000盒，我一听，哎呀，我直接我都牙疼了，为啥，1000盒都干什么的呀，我有多少听众朋友，现在你知道我就是给曾经给我打过电话的都不下几千个人了，你知道吗，现在听我节目的几万我不知道，但是绝对少不了吧，你说能给我拿个1800盒，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昨天说完了之后我都头疼了，这个事儿也不怪我，也不怪企业，为什么？因为我不说了吗？取决于他们的原料多与少，而且呢，这东西价格也不便宜，一盒就599。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还得想办法。这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别追我啊，我一定尽力给大家办。所以说呀、啊，你们就提前啊，干什么呢？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我能弄到，但是呢，量绝对多不了，而且价格上啊，估计也少不了什么钱。但是呢，我一定能弄到。所以说这次啊，你们就自己斟酌一下啊，特别需要的。什么严重骨病的、严重风湿疾病的、严重肺病的、严重心血管疾病的、严重脑血管疾病的，这次咱轻了病症的，咱能不吃就不吃了，为什么，量不多啊，而且价格比较贵，就是严重疾病的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供血不好的、糖尿病的、痛风的、严重高血脂的、严重血管堵塞的，这类的疾病的，你们做好准备啊，到时候我搞到好消息了我通知你们，病症普通的你们就别吃了，给大家留一留，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咱们紧着那些病症严重的人来啊。所以说这次啊，我就给大家道个歉，这事不是我不办，而是我办了之后确实有难度，你们要理解我，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把这个东西啊，我给你们想办法搞，多搞点，明天或者后天，如果有了最终的结果，我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一个想预定这个查询稿的。
2: 你现在就想定啊？
3: 哎，我想预定一日的。
2: 我只能说给你写上，我看看到最后能搞到多少，行不行？
3: 好的，好的，好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看，我是二十多年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心梗，还有高血，还有我的高血脂，哎呀，这个脑梗。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呐、啊，胰腺癌、动脉硬化，
2: 哎呀，这是6-7种病。
3: 是啊，我
2: 都梗了，你心脏也梗，脑袋也梗过了。
3: 哎呀，我这些年呢，吃药吃的呀，好多呀，真的是眼睛都吃花了，浑身呐一点劲都没有。
2: 啊，
3: 你看我从160斤，我现在才110斤。
2: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重了、啊。
3: 我受的累了，我也吃不下一饭，我就心思啊，我可能呢，哎呀，我可不能吃那些西药了。你给我，你看，你给我推荐那个黑心菜、鹰胎盘呐，我都吃得挺好。
2: 身体好点了吧？
3: 哎，身体明显就结实。
2: 啊、
3: 嗯。要不然我说放心的就跟着你走，我试试现在的手艺了。
2: 嗯，这身体变好了，比啥都强，是不是？
3: 哎。我这真有效，我原来呀一天到晚的胸口啊就是堵住，也说不好是胃疼还是心脏哪也疼。

0: 就是在那里边呢，那也是我的呀，翻腾啊，想吐。吃上那个胃药吧，也好使。我一回，我刚一热天回来，我直接他倒下，我都不知道。后那好心人嘛，他幺二零，给我送到医院，进行心肌梗死。哎呀，
1: 我一下，
0: 我这动脉啊，几乎啊都折了。说呀，再问那20分钟啊，你就没了。
1: 你就碰到好人了，你就碰到好心人了。
0: 是啊，医生说我的血管啊都在很多年，里面都是斑块啊，多吓人。我就心思啊，我能不能坚持吃这个查询膏？我现在一般的药啊、保健品啊，我都不吃，都没啥效果。但是啊，你这一这个一说，这藏药纯天然的，我就想吃这种。你看这种的天然。才有效果，才有药劲。
1: 对，我跟您讲，老人家，你看您说的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然后心梗过、脑梗过，这个情况太危险了。因为说你也清楚，这个东西只要梗过一次，第二次一定就还会有。所以说你这血管堵得太厉害，扎讯这个药就是非常少，这是第一。第二个，它100%天然的，它是一双矿药，又是石头里面，又是金属里面出来的，只有西藏才有，别的地方你都见不着。而且，就是全国的有99.9%的人连听都没听过，就别说吃过了。这是我们中心里一直用。这两天你没听到吗？每天有听众朋友都跟我说，说让我帮忙搞点，让我帮忙搞点，这个想吃。我只能说我尽我最大的力，老人家，因为现在我说不准我能搞到多少。你要说是能搞到，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吃一吃。搞不到，可能我就有点我都下不来台了。但是呢，你这个情况确实能吃，而且一定有效。你看在中枢里面。有心梗的，有脑梗的，有糖尿病的，有关节病的，吃完扎讯，吃上半年一年，效果都特别的好。所以说你这个情况，老人家你这样，我不敢100%答复你。听你这么一说，你也是老听众了，也是咱老。

0: 2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是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山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绘制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这次第4代深海沙丁鱼辅酶 Q10 赠的最多，而且呢还给代金券，这次大活动啊已经圆满结束了啊。慧心在这儿呢，首先代表咱们的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厂家，感谢老年养生协会对我们这次惠民活动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慧心也要恭喜咱们那些已经报上名的老哥哥老姐姐，

0: 们呐，太有福了！你们抢到的是啥呀？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一瓶辅酶 Q 十啊，那是抢到的心脏的一份保障，给身体呀上了保险了。有辅酶 Q 十保驾护航，能让我们心脏病不猝死，脑血管病不痴呆。天天吃，靠牌吃。你心脏是不一天三次啊？啊，你辅酶 Q 十就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就跟吃饭似的，到点儿就吃，保心脏平安。所以慧心呐，相信这次我们拿到辅酶 Q 十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心脏肯定比一天一天的会好起来。一天一天比一天舒坦啊，不难受，不憋闷，得劲儿啊！天天舒坦，天天得劲儿，一天比一天强。我就敢保证这一点，因为辅酶 Q 十啊，只要你吃，效果都非常好。那我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次有大部分报名说给儿子儿媳妇吃，姑娘姑娘啊，姑爷都行。年轻人压力大。熬夜心脏有点不得劲儿，他不说，所以要及时给他补充辅酶 Q 十。另外我们上高二的高三的啊，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就是初二初三的一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一天就吃一粒儿辅酶 Q 十。高中生高一高二高三的一天两次，早一粒儿晚一粒儿，吃辅酶 Q 十干啥？保护心脏。现在孩子累呀、啊，高中生、初中生累趴下的、累倒下的，心脏有病的可不老少，所以咱们要提防。能吃，初中生、高中生能吃，按我说的量啊。你看咱们双阳的那个蔡大姐，67了，她那心脏病遭老罪了，前胸后背疼。严重到啥程度？他说：“慧心呐、啊，我这心口窝啊，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呀，就喘不上来这口气儿啊，走两步道我就憋得哗哗淌汗，这心脏啊就揪揪着难受。”他家上二楼，二楼，他一个礼拜都不下来一趟，为啥？没劲儿。你说这咋整？晚上还睡不着觉，睡着了呼呦一下心脏通通通通通通开始翻歌，哎，那慌的不行了，一宿一宿不敢睡觉。你说怕啥？怕睡过去。心脏病严重的有的老姐姐不敢睡觉，怕猝死啊，那人折磨的不睡觉那都脱相了，黑瘦黑瘦的，那药吃老了，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挎兜子里老揣着，顶着药吃上得劲儿，一会儿不吃还该慌还慌。后来他听咱们讲座了，听我讲说要补辅酶 Q 十，那因为你人你有病了，你光吃药你不吃饭呢，你心脏病你吃啊丹参滴丸啊啊血塞通啊参松养心的、啊、你啥治心脏病的，你光给他吃药，你不给他补充营养也不中啊，啊！所以治心脏病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就是在心脏病药基础上加上辅酶 Q 十，给心脏补充营养。就像我们人长病了治病，你还得吃饭；人心脏有病了治心脏病，还得给心脏补充营养。你看老姐姐去年吃的辅酶 Q 十吧，吃的可好了，她就吃6个月，一直心脏病没犯，可有劲儿的，嗖嗖的，天天下楼买菜、遛弯儿、走圈儿、采蘑菇去。你看老太太来能耐了，这次辅酶 Q 十她定的是40盒赠18盒的，就花3120块钱，你看还给代金券跟她老伴儿一对儿吃啊。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有点动静呢也不害怕了，溜达走出去二三里地都不觉咋地了，你看这不挺好吗？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也不用吃了，心脏也不疼了，还能做饭，哎，收拾收拾屋子，这都行了。这就是治心脏病加上辅酶 Q 十的好处。所以咱们拿到辅酶 Q 十之后，老哥哥老姐姐靠牌吃，啊，一定要靠住牌，别舍不得。我说一下，咱们有的老姐姐吧，她抽条。啊，我告诉他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他不的，他一天就吃一粒儿。说你吃的少啊，我舍不得。我寻思少吃点儿，多吃些日子，细水长流。不行，愿意细水长流，你夏天流，你冬天别流。现在啥时候？冷了。咱们东北你看说冷刷一下就冷了，昨天我还说呢，有穿线裤的，有套毛裤的，套绒裤的，冷了，有的老姐姐把坎肩子都穿上了，她冷啊。所以这个时候正是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水没来前先叠坝呀，别等说我犯病了我再治，晚了啊。哪个大夫敢说你多大的病多重的病你吃我这药包治百病仙丹呢？啊，大夫治病治不了命啊，病长在你自己身上，要早治啊。特别是心脏病，心脏病没小病，可大可小。你看有的人心脏病赖赖巴巴的，60多岁就有心脏病，80了还没咋地呢，是不是？但是有的人呢，那还会出现啥呢？突然间就得病了，突然间他那心脏就不行了，嗯，那不就是做大病了吗？人说有问题就有问题啊，你咋办呢？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有些话呀，我不敢说，说完怕你们害怕。老年人心脏病说来可快了。你别看说不觉咋地儿，不觉咋地儿，嘎一下心梗了，正赶上跟前没人。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都是独居啊，老两口都在，互相呢有个帮衬，你难受他能给你打电话啊，对不对？那你掉头的呢，剩一个老太太你找谁去？剩一个老头你死到屋里都不知道啊。所以脑梗你半身不遂栽栽愣愣的你还能走，心脏病可要命啊。咱们榆树的那老王大哥，他比那个蔡大姐还重呢，他是心衰，心脏啥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那心脏就跟那个旧风箱似的，就农村过去烧灶坑得有那木头那风箱，就拽滋啦呼啦呼啦呼啦的，哎，拉不动，上不来气儿。心衰严重的人会浮肿啊，浮肿呢主要以腿浮肿，那腿胖的锃亮锃亮的，一摁一个坑，走道呢都哎呀哎呀哎呀，就这样就倒气儿。你说人到老了活着咋这么难呢啊。那老哥哥80多岁，你说说句啥？哎呀，这罪呀，遭够够的了。你说还不死，遭这罪干啥？你说说，啊，谁不想活着呀？要是能把这口气儿喘圆乎了，谁不想活着？他上不来气儿啊，他难受啊，憋的嘴唇都紫了，晚上睡觉躺着就憋挺。他就坐起来，后边靠的背靠的枕头就在那耷拉脑袋就睡，多遭罪，心衰呀。没老伴儿，他老伴儿头几年脑出血死的，这老大哥没姑娘，俩儿子没有接收他的，你说老了难不难啊？一个爹一个妈啊，一个妈能养10个儿子，就是女的死了剩一个男的，有的那男同志说我不找老伴儿，我不续弦，我不给孩子找后妈， 啥时候把孩子都培养大了，成人了，他再琢磨找老伴儿。你说这男同志多伟大呀！啊，但是反过来，俩儿子，你八个儿子，他也有不养爹妈的，那叫啥？好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那也是喂猫的货，那没招啊。俩儿子有开出租的，有在饭店当厨师的，哎，就是不能经过他爹，这老头就自己住平房。你说他还心衰，他腿还胖，他还上不来气儿。抱柴烧火，他说我就趴到地上啊，哎呀，在地上跪倒爬起的烧灶坑啊。邻居这个给蒸个馒头，邻居好心老太太这个给炖点豆角，那个给闹点土豆，你说说多难呢 啊这老哥哥给我来电话，我都哭了，心疼啊。去年我是不瞒大家说，去年我给他掏1000块钱给他买的辅酶 Q10 吃了，吃的非常好，配的啥呢？配的葛芥保肾丸。哎，葛芥保肾丸，辅酶 Q10 这俩掺着吃的，为啥呢？因为他心功能不全了，腿浮肿了，消浮肿、利尿、强心，葛芥保肾丸好使。因为葛芥保肾丸，大家还记得吗？里边有红葛芥，那个红葛芥能断尾重生，哎，那尾巴断八次长八次。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是不是？哎，大家还记得吗？保肾丸它有17味药，有12味是补肾的，补肾就利尿，就消浮肿，它就有劲儿了。又吃这辅酶 Q10，就这俩。那挺好，这一夏天，溜溜达达的，小园儿呢还种的豆角，种的这个柿子啊，哎，还给我看呢，我说挺好。所以今年这次辅酶 Q10 的活动啊，为啥会心给大家搞这么大？这都是有原因的 啊因为我联系厂家联系了半个月，我说吉林穷啊，老百姓吃不起，长病，老头一分工资没有，有点地租出去了，俩儿子没有一个管他的，你不救他他就死了。那，怎么办？吃辅酶 Q10 吃的还怪好的，你厂家说啥叫活动？你厂家想扬名，想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威士雅牌辅酶 Q10 好，让大家就吃你这个牌的，你就便宜，你就多给，你厂长也当积德了，是不是？我联系厂家就这么说的，我说你刘厂长，你想不想积德，做好事？那谁不想啊？多给患者，多给。你少挣钱，哎，你就到行善了。这就是说，你说别的没用啊。再一个，找老年养生协会，干啥呀？给钱呢。慧心为啥说给你们讲课7年了？慧心为啥这次我也要掏出来将近1年的工资？加上上次那个啊，咱们搞活动的时候给大家搞福利，我一共拿出来将近1年的工资。干什么？就是给大家省钱。人心换人心呐，一辈子有几个7年呐？啊，一晃啊。所以在今后的这个日子当中啊，我会继续给大家讲课。65了还能再讲15年，80岁掉牙了也不兜风了，讲不动了，那咱就休息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拿到辅酶 Q10 的，你放心的好好服用。1天3次啊，1次1粒，可不能抽条啊。所以咱们老伙伴啊，像昨天我讲到的脑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有腔梗的，有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你都好好吃辅酶 Q10。 那么这个季节我们接下来要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腿脚凉，是不是有感觉了，老哥哥老姐姐啊？到时候了，你说啥时候了？眼瞅着10月1了吗？再待半拉月，那就会出现啥呀？凉了。现在你不觉得脖子盖往下凉吗？后腰拔凉吗？人就怕冷吗？ 这样一来它凉，因为阳气往里收，寒气就浮在体面了，你就怕冷怕凉。有脑血管病、心血管病和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这四大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到时候了，要犯病，要开始遭罪了，是不是啊？有感觉没有？有了吧？那咋整啊？咱们要早治，早下手，你不能等着啊。所以啊，有脑血管病，那几种脑血管病，再一个心脏病。心脏病呢，检查有心肌缺血，有早搏啊，心律不齐，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还有的呢有心绞痛啊，还有的呢出现心梗了啊，堵40%-50%，还有的做支架了，做完支架搭桥还是觉着没劲儿呢啊，上不来气儿呢，这是什么原因？记住啊，我们呢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有几种，记住，上边有肺气，下边还有心气，肺子喘气儿得让我们活，心脏它跳，哎，我们能活。还有一个脾胃之气，你得吃饭呢，吃肚子里你得消化吸收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肾，肾为气之根，人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人能不能长寿，人的病最终能不能好，全看肾。所以有一句话说叫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之根。因为一个肾分四种，肾气、肾阴、肾阳和肾精，你看你哪个脏器分这些，所以它气、阴、阳、精，这是决定着我们病能不能好。咱先说肾气，肾气管啥的？肾气让我们喘气能够着底儿的，叫肾为气之根。就说这人说，你看慧心说话有底气，哎，你看后来压嗓的有糖音儿，为什么？肾气足。你看我65了，我能憋住尿，没有尿频，晚上不起夜，说明什么？肾气足啊。那这个时候肾气首先它收敛着膀胱，膀胱里有尿，是憋着还是尿，全看肾。所以现在就现在9月中旬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病没病，就咱们60岁往上的、70、80的，10个得有8个，咋的？尿频，是不是？憋不住尿，夜尿多，这就是肾气虚。还有打个喷嚏、拉了尿的，就垫卫生纸的、垫卫生巾的，他憋不住尿啊。前天上我这号脉的一个患者，一个女同志，刚50多岁，我一搭脉，我说老妹儿啊，肾这么虚呢？我一摸手烧的冰凉，我号脉是这个手号着脉，那个手我就摸着他的手指尖就掐住了，哎，就感觉到他气血不通。我说你手烧的脚烧的冰凉啊，你得憋不住尿啊。他说大姐呀，我现在就带着卫生巾呀，他说我憋不住尿，我们家离这儿远，我得倒2趟车到这儿，他说我夹不住尿，现在带着卫生巾呢，一会儿我得上趟你们厕所，我得换一下。你看憋不住尿，肾气不足啊。那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肾气一旦不足，它不推动脾气，你就会消化不良，大便拉得破破糟糟的。两种可能，一天拉2-3趟，破破糟糟的，不成条，正常人是成条的，你那不成条。还有一种可能呢，有拉不出来，没劲儿。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我便秘，我便秘，告诉大家，真正的便秘是大便干燥，拉的像羊屎袋似的，一个袋一个袋的， 那是便秘，你那是觉着有屎拉不出来，没劲儿，那叫中气不足。
1: 嗯，

0: 中气，上边肺气和中间的脾气，它俩结合的，所以两条腿沉呢，腿肚子灌铅呢，腿上有静脉曲张啊，那血管都鼓包啊，啊，冰凉冰凉的，一摁咕囊咕囊的，那要坏了这条腿就得烂呐。特别是有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并发症，他死就死在并发症上。糖尿病，你看，人身上九大系统，胰腺只是内分泌系统当中的一个很小的器官。那为啥它一出问题了，你血糖高了呢？因为你在没得糖尿病之前，你就有肾虚，啊，尿频，腿脚凉，大便不正常，哎，这个时候慢慢的没劲儿，身子沉。一检查说，哎呀，心脏不得劲儿，憋闷，这眼睛呢看不着啥，模糊。一检查血糖高，是糖尿病引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根儿在哪儿？在肾。咱们先说的是肾气虚，憋不住尿，大便没劲儿，小便尿的没劲儿，老头尿分叉，尿完还有哩哩啦啦，这是肾气。肾气当中还有个肾阴肾阳，所以肾阴虚，手心脚心热，口干，耳朵响，脑袋响，脑袋不好使，记忆力减退，骨质疏松。肾阳不足呢，他就怕冷。哎呀，大夏天的腿脚都冰凉，大夏天的都穿线儿裤。现在九月中旬没到十月一呢，他都把薄棉裤穿上了。就这样的人，这肾阳虚啊。所以这个肾阳虚呢，就会导致血流缓慢，它会让人得脑梗，血流不动了。堵脑袋不脑梗吗？堵心脏病不心梗吗？所以脑梗和心梗的最先的一个症状就是脾肾双虚。所以咱们现在有脑梗的老哥哥，你回忆回忆，你在没得脑梗之前，你排尿好吗？你大便正常吗？啊，只能说那时候你没当回事儿，没觉着咋地。有的人说没有啊，好么样的，你领不丁的就得病了。没有，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啊。啥病都是有原因的。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吃亏就吃到啥上，没当回事儿，嘴硬，总想横扒拉竖挡子，掩耳盗铃，难受他不说。自己糊弄自己，就好像能糊弄好似的，那能糊弄好吗？因为我天天出诊，我出门诊，患者到我这一号脉，我说你这腿脚凉啊，尿频呐、啊，嗯啊，不总那样，有时候也没事儿，不觉得咋地。我一听这话，我说没啥事儿啊，回家愿意吃药吃药，不愿意吃多泡泡脚，没事儿，啊，要勤检查。多检查检查脑血管和心血管啊，那就不归我这管了。那你不能担责任呢，你说没事他回去咔一下脑梗了，他不找你吗？啊，所以这样的人你没法给他开药啊，他不信呢。有这样的老伙伴啊，去年就是腿脚冰凉，一摸冰凉冰凉的，手烧子跟死人手似的，尿频尿裤子，大便干燥七八天不拉。我说你这得治啊，得吃药调啊，得住院调啊。啊，没事儿，我这不用总吃药，我在家我自己就溜着小药，回去没两天脑梗了。脑梗之后呢，腿脚不好使，僵硬。为什么？肾气一虚，尿憋不住，这是微妙的变化。然后呢，阳气亏虚，怕冷，他血流的慢，血管就硬了。脑袋供不上血，不脑袋不清亮吗？心脏供不上血，不心慌胸闷吗？你各个脏器都是冰凉的，你摸你肚子，肾阳不足的老哥哥老姐姐摸肚子，肚脐眼下边冰凉梆硬，肚脐眼下边 1.5 寸是不是气海，3寸是不是关元，就你那三横指下边啊是气海，你那个四横指下边是不是关元，你摸冰凉梆硬，小肚子拔凉，咋的了？肾阳不足了，所以拉大便拉的还不干，还拉不多少啊，啊，好几天不拉呀。你吃那东西它不消化，为啥？做饭水也放了，米也放了，没插电， 那插电电饭锅能把生米做成熟饭吗？你炖土豆豆角，你都搁锅里了，你那底下那火没点，你啥时候能把菜炖熟啊？你现在吃东西了，脾胃吃东西在这消化呢，你是命门缺火，你没火它能消化吗？不消化你就拉得破破糟糟，吃啥拉啥，这回明白了吧？所以这个相辅相成的就会造成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他吃的东西没消化吸收啊，所以你脑袋供不上血咋的呀？脑袋不清灵啊，浑浆浆的呀，心脏供不上血呢，心慌胸闷冠心病不就来了吗？所以大家记住，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根儿是啥？是肾，根儿在这儿呢。所以我要你们这个季节手上有葛芥保肾丸的，就那个参茸牌葛芥保肾丸，也叫恒昌隆制药厂生产的，就那个好使。早十粒晚十粒，淡盐水送服，搭配着辅酶 Q 十吃，这样呢我们心脏病不会犯，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哎，手脚热乎，前胸后背不疼，这样呢气血流通的好，手脚不麻，胳膊腿不抽筋儿，这样我们的心脏病能保证今年不犯，明年不犯，三年之内心脏病不犯病，哎，所以你看咱们治疗啊是有规律的。再加上有的人呢时间长了，特别是血糖高的老哥哥老姐姐，伴有心脏病冠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往往呢他就出现了久病耗阴，耗的是啥？肾阴，肾中之精血耗少了，就像一个大马勺里头添一瓢水，你烧干锅子了，你说咋的？干锅子了，你摸那锅热不热？烧红了都烫手。我们严重的心肌缺血、肾精不足的时候，会有个典型的症状，口干，舌头干。哎呀，这舌头啊，越到晚上越干呐。哎呀，这舌头上都长毛毛刺儿了，是不是？它干难受，五心烦热，口苦咽干，手心热，脚心热，心烦，嘴干苦，还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还越想上厕所尿尿，你看有这样的吗？这就是典型的上边心脏缺血了，冠心病，下边呢肾气不足，肾精亏，它上不去，所以会咋的？耳朵响，脑袋不好使，听力下降，哎，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呢我们一些常见的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了，像心脏病、心肌缺血呀，冠心病，哎呀，到晚上睡不着啊，这心就难受啊，忽悠忽悠的，这嘴也干，脑袋呢就脑袋响啊，这脑袋就发木啊，哎，一检查颈动脉里头有斑块啊，你看，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就是肾阴虚，精血少了，精能化血呀，血能化精啊，它是互相转化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并且腰疼，而且还会出现骨质疏松啊，啊，这个骨质是疏松的，嗯，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注意啊，啊，一些慢性病啊，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它不是一天得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早发现早治疗。那么从肾脏上来讲，我们东北一年四季都要补肾。补肾最好的就是那个叫参茸葛芥保肾丸，把它拿出来吃，那里边有几个好成分，是不是啊？长白山、棒槌沟的淮阳参、毛桃鹿茸啊，还有呢，我们的红葛芥、断尾丛生，它是全面修复。这个季节拿出来吃，对我们的心、脑、肾慢性病非常好，尤其是有糖尿病的老伙伴，糖尿病。哎，说这胰腺不干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我一吃进去东西，它这个分泌胰岛素少，我这个糖代谢不了，我就血糖高，对不对？但是你想过没有，我说过一句话呀，凡是得糖尿病的人没有一个大便好的，对不？我为啥这么说？因为你在发现得糖尿病之前，你就大便不正常，你就小便不正常， 你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心脏功能它紊乱了，出现问题了，所以才会出现最终胰腺出毛病。这是从根儿上解决。那并发症的时候，你让你血糖高，不管你是打什么胰岛素，吃的啥降糖药，二甲双胍呀、阿卡波糖啊、打格力净啊、横格力净啊，还是打这个肝经胰岛素啊，打德古利拉鲁肽呀、门冬霜啊、诺和莹啊、诺和益呀、诺和佳，不管你啥，你只能控制血糖。胰岛素能治尿频吗？胰岛素能治腿胖吗？胰岛素能让你心慌气短都好吗？不能，对不对？所以要从根上治糖尿病的病根，就是脾和肾。对，这个时候你要吃葛芥保肾丸，早十粒晚十粒。首先呢，让我们排尿有劲儿，手脚热乎，血脉畅通，辅助我们的胰腺功能的提升，降糖降脂，这样一般几个月之后血糖血脂它不高了。所以大家注意啊，有辅酶 Q10 的一定要靠牌吃，给心脏补能量，不难受，不憋闷，得劲儿啊，天天舒坦，天天得劲儿。吃辅酶 Q10 保护心脏，让你不猝死不痴呆。有葛芥保肾丸的拿出来吃，它补肾天精，肾阴肾阳，肾精肾气同时补，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咱们老伙伴啊，有不明白的呀，跟慧心呢直接来电话啊，我会给大家呀一对一的详细的望闻问切，辩证论治。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详细的来辩证。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问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你好，慧心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老大哥叫什么名字？
5: 哎、我这是啊，那个我请你，我请教你，我这个户口是啊，我报完名了，我想你啊，我不知道怎么用，麻烦你指导我一下，应该是这要应该怎么用？
0: 好的，当时报多少的？
5: 我报40格那个，40格不给还给挣18格吗？就减400块钱那个，我就报那个。
0: 报完名了是吧？
5: 啊，对，因为我媳妇多病的，我就报那个的。
0: 啊，咱们活动结束了。报上名的老伙伴呢，陆续的这两天就都能收到了啊！
5: 啊，好，我等着。
0: 咱们别着急，大哥，你今年多大了？
5: 67呀。
0: 67属啥的？
5: 啊，属虎的。
0: 属耗子。
5: 啊，对。
0: 啊，好啊，那你这辅酶 Q 十是给谁吃呢？
5: 啊，我自己吃啊。
0: 原来吃过吗？
5: 原来吃那个没有效果，那个别人在网上买没效果。我现在因为你那药品都很实在的，你也实在，你买这药，你这药也都很靠谱的，我现在赶紧买这么多。
0: 这话你算说到正地上了。
5: 嗯。
0: 那、你看，就不说别的地方，就咱们吉林这个各种广播电视这个宣传呐，这你们听是不是也听多少年了？得有小20年了吧？
5: 啊，对对。
0: 就这个事儿，广播电视都有20年了。那请问一下，能给你们讲课讲7年的有谁呀？
5: 除了你没第二个呀。
0: 所以不说吧，真金不怕火炼。
5: 对。
0: 啊、哦，哎、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猫假猫，能逮着耗子算好猫。
5: 啊，对。
0: 能把病给老百姓看明白，老百姓的眼睛吧都是雪亮的。
5: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老百姓啊？你们说吗？秤杆子秤砣的关系，
5: 对，
0: 哎，他知道谁是真谁是假，
5: 对，
0: 哎，你最起码的大夫，你看你们想跟我通话，那就来电话就通呗，说看病咱就看明明白白的呗，
5: 对，
0: 我想视频看看慧心老师啥样，那就加个微信就视频呗，
5: 对呀、
0: 啊，所以说吧，真人真事儿，你看咱们陪7年了啊。有机会你们到我医院，我天天早晨出门诊，你都可以。就是呢，咱们这些患者吧，看病呢，你们是想一个药啥病都治好。
5: 对。
0: 所以他就抓住了你这个心理。你说咋可能呢？啥病都治好，偏单呢？
5: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
5: 对对。
0: 你就跟种庄稼，种庄稼还得地好，庄稼才好呢。
5: 啊，对。
0: 你种地咱还得养养地呢，搁化肥啥的。
5: 对对。
0: 你养鱼还得困水呢。
5: 那是。
0: 你得病你体质好，五脏六腑都调好了，它才能好病呢。
5: 哎，对。
0: 你说哪有一个药五脏六腑都治的吧？是不是啊？
5: 哎呀，对呀。
0: 哎，所以咱们要综合性的来调理，把这个体质调好了，哎，让它呢，哎。各个脏腑都能给你干活，人说哎呀增寿20年谁敢说呀，现在人多脆呀、啊、
5: 对，
0: 哎，能让他呢说我有病，但是我吃饭睡觉拉尿都行，走到啥都行，我哪儿都不疼，你说这个病他能咋的呀？
5: 那对，
0: 所以说咱们就可以跟病和平相处。
5: 对，
0: 特别是近年来呀，发现长东西的多。
5: 对
0: 啊，什么结节啊、囊肿、包块，这吓得害怕，就怕长得癌症。
5: 对。
0: 那你说长了，谁敢说吃药就吃下去了？谁敢说？
5: 啊，对。
0: 但是能控制它不长。
5: 对。
0: 哎，唯独绞股蓝能办到说，大的化小，小的化了。
5: 对。
0: 但是要吃1年2年，也根据个人体质。嗯、现在针对的这个辅酶 Q 十呢，主要是给心脏补能量。对心肌缺血、心梗的、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病的，它呢是起到一个营养心脑细胞的作用。
5: 对。
0: 哎，提高抵抗力，你就保证这一冬天你溜着吃，你心脏和脑袋别犯大毛病就行。
5: 对对对。
0: 啊，大哥，你原来啥病啊？
5: 心肌重度缺血，心肌肥大。
0: 嗯，说肥大了。
5: 啊，
0: 我心大又心大呀。
5: 这两双的都是。
0: 那大你就没劲儿。
5: 啊，对，走了没劲儿。
0: 心脏缺血，记住，左心大人主要是没劲儿。
5: 走到了费劲，都累了，上楼上班
0: 又心大紧就浮肿。
5: 头些完了，肺部抽也抽了1500毫升的。
0: 哎，又心大就是循环不好。我跟你讲讲啊，是不是有胸腔积液了？
5: 对，
0: 胸腔积液，我听你说话这嗓眼里像有痰似的。
5: 啊，对。
0: 气管不好，肺子不好，是不是？
5: 啊，对对。
0: 那么要是有胸腔积液的时候，你是躺不下的。
5: 啊，对。
0: 啊，他搁后背肩胛骨下边第7肋、第8肋那儿给你扎进去，往出抽的。
5: 啊，对对对。
0: 啊，哎，这个时候把那一个布那个消毒单往你后背这儿一放，第7肋、第8肋这儿这个缝。
5: 啊，对对对。
0: 给你消毒，然后扎进去，先平刺。先平刺，再打斜往里去。
5: 啊，对。
0: 一般抽不超过3000。
5: 啊。
0: 第一次就抽1000，不能一下子抽太多。
5: 嗯，对。
0: 啊，一般给你抽600到800。
5: 啊，对。
0: 不能超1000啊。
5: 嗯，对。
0: 哎，这是正儿八经大夫能跟你说明白，你要碰着忽悠你的，他啥也不知道，就打马虎眼了啊。
5: 对对。
0: 我是有啥
5: 说
0: 啥。说明大哥，你一。心肌缺血，心脏肥大，左心肥大，人没劲儿。
5: 对。
0: 供血不足，手脚有麻木的时候。
5: 啊，对对对对。
0: 手指肚、脚趾肚木个张的发麻，
5: 啊、
0: 肚挺慌。
5: 啊，对。
0: 就是肚挺慌。
5: 嗯。
0: 咱们东北人知道啥叫肚挺慌？他胀得呼的发肚挺慌，不得劲儿。
5: 啊，对。
0: 因为这个右心也衰，右心大的时候，右心是往回抽血的。
5: 啊。
0: 你抽回来那个劲儿小，所以手脚末梢、
5: 啊、
0: 末梢胳膊腿脚这肚挺慌，腿的水血回来的少，腿胖
5: 啊，对对，腿胖，
0: 上肢那回来的少，手发胀，
5: 嗯、
0: 啊，脑袋也昏僵僵的，
5: 对对，
0: 那么还有就是肚子里头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这里头也有血液循环，它也得往回来呀，
5: 啊对呀、啊，
0: 也得往心脏来呀，
5: 啊对。
0: 就是左心出去的，右心收回来。你右心肥大，它收回来少，所以它就形成积液。
5: 对。
0: 积液积到肺子，容易形成卡血红色泡沫痰。
5: 啊。
0: 就是你吐痰的时候，那里有血沫子。
5: 啊。
0: 啊，大劲儿了，就这样。再个人还有人咋的？你肝胆肠子里这血，它也要往回走，回来的少，你就胀肚。
5: 啊，对。
0: 你就觉得这里麻麻登登的，胀得呼的。
5: 啊，对对。
0: 为啥他往回抽血，抽的少，不就憋住了吗？
5: 啊，对呀、啊。
0: 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要通、嗯、促进循环。这个病要注意查肝儿。
5: 啊。
0: 啊，还容易引起脾大、
5: 嗯。啊。
0: 还容易导致脾大和肝脏功能不好。
5: 啊。
0: 啊，肺脏呢？一旦出现胸腔积液的时候，肺脏受压迫啊。
5: 啊。
0: 嗯，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情况啊、嗯哦，大哥，
5: 哎，
0: 辅酶注食收到，1天3次，1次1粒儿啊。
5: 好、
0: 啊。最理想，你最理想的搭配一个药吃，就那葛芥保肾丸。
5: 哎啊对。
0: 啊，葛芥保肾丸，保肾、
5: 嗯、
0: 肾通调水道，它能消浮肿。
5: 嗯。
0: 全身的浮肿都能消。
5: 嗯，好，
0: 手上要有你省着点吃，因为现在没有货，省着点吃就早10粒晚10粒就行。
5: 嗯，好，
0: 因为你前列腺不好，你尿尿会没劲儿。
5: 啊对，
0: 小肚子胀憋挺慌。
5: 嗯对，尿不尽。
0: 啊，这我明白了吧大哥。
5: 明白了。
0: 哎好了，那咱就到这、
5: 嗯、
0: 这两天就接到了，完了你就开始吃。
5: 哎好，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5: 好、嗯啊、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好。
0: 哎，这位大姐你好啊，叫什么名字
6: 啊？啊，姚素满。
0: 这是家是哪儿的呢？
6: 长春的。
0: 你是什么民族啊？
6: 啊，也是汉族。
0: 也是汉族啊？
6: 啊，82。
0: 那这你身下你是老大咋的？
6: 哎，
0: 你在家排行老几啊？
6: 最小的，
0: 最小的到你这就满了呗。
6: 二十来的起到我的名的吧，我就没啥叫的了，人都犯子字。后来老师说，我说人都叫满了，我家没给我起名。老师说，那你就叫姚子满吧。
0: 这老师有水平啊。
6: 啊，就闹这个名
0: 哎，这名好，要是就两个情况，要不就是说呢，子女多，你是老大，你上边能带下来，要不就到你这是老嘎子，都满了。
6: 啊，可不是吧，今天是没法叫。
0: 好的，那个子满大姐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6: 我订辅酶秀石，订完可我可千万别给我忘了。
0: 订的是多少的？
6: 25正九那个。
0: 订完了吗？不是，
6: 啊，我订了。
0: 好的，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就耐心等待，一两天都能收到啊。
6: 我寻思千万别给我落下，我常吃，我吃好年了，总吃。
0: 嗯，你现在报名肯定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但是活动当中报上名的都有啊。
6: 哎，
0: 啊，那你原来吃过呀，大姐？
6: 我这快吃没了，
0: 吃的好使不？
6: 不好使，我能总吃吃好年了吗？
0: 这话说的真有劲呢。
6: 心脏有病。
0: 那你原来心脏啥病啊？
6: 我心脏贫血，那个怕动静，有东西开门，有谁说话我就吓一跳。
0: 嗯，胆小一惊还怕是吧？
6: 啊，
0: 嗯，
6: 觉也睡不好。
0: 嗯，失眠呢？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6: 我那时候就睡三个点了，还不是接着睡，就是搁会堆儿睡多少悠的。
0: 嗯，哎呀妈，这一宿人家悠两悠悠，天亮的一宿就是净睡
6: 两个悠，三悠四悠行，睡半个小时都最多的。
0: 啊，半小时一醒啊？
6: 啊，
0: 哎呀，这心脏是真不好。
6: 一半会睡不着，该睡着孩子的，他要接着一起睡三个小时还中。
0: 嗯嗯。
6: 心脏缺血，有动静就行。
0: 嗯嗯，老姐姐，总而言之啊，心脏缺血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6: 啊，
0: 嗯，心脏缺血严重，严重这
6: 是
0: 一。是
6: 心脏补血的，那也不好使，就打吃辅酶秀石。早咱们这也没有啊，这才几年兴动起来，我吃，也是个仙油，也是在你这买的。
0: 嗯。你这心脏吧，刚才有个症状就是很敏感，叫胆小一惊怕动静，一个点一醒，一个点一醒，这一宿不睡啥觉，说明个事儿啊，你这肾不好，你尿频咋的？
6: 频完了没事不睡觉就尿去了，要睡着就不去白天
0: 这一宿，那这一宿得折腾几趟啊？
6: 得个4-5趟都。
0: 总去总去，你可加小心。
6: 行了，没事了，起来尿点尿去。白天不的，白天尿个一回两回就。
0: 那晚上没事就尿点，没事就尿点。
6: 啊，
0: 那你看岁数大了，要么咋说老年人不好伺候？他晚上睡不着觉，他老有尿。刚下地尿完、
6: 啊、
0: 回去，没等2分钟还尿尿。岁数大了就这样。那么有个事儿啊，大姐，
6: 哎，
0: 腰腿疼不疼？
6: 腰腿不疼。
0: 那你也得加小心，你这老折腾老折腾，你别哪下呲溜滑的摔了啊！
6: 啊，
0: 因为岁数大了腿软，你觉着你走的挺好，我们看着你晃晃悠悠的吧，有时候怕你摔。岁数大了，一旦要摔了，可不好
6: 了。吃的好嘞，睡觉也能睡一悠能睡一个多小时嘞。
0: 嗯嗯，现在吃辅酶 Q 十睡觉咋样？
6: 现在睡觉这一觉能睡一个多小时，一宿就起一回两回的夜里。
0: 嗯，那真不错啊。
6: 啊，
0: 真不错，真挺好。但是
6: 我现在看没了，旁的那也不好使。
0: 啊，辅酶 Q 十一天吃3个啊。
6: 啊，
0: 一天吃3粒，这是一个
6: 俩嘞。以前吃了，现在，睡觉也好了，是尿不频了，也不怕动静了，心脏，缺血也不那么严重了，也好多了。
0: 嗯嗯，你口干口苦有没有？
6: 没有。
0: 啊，胆小怕动静，说明心气不足啊，就是尿频怕惊吓，心肾两虚。 你这是不是有一年多了？出去走不好道的，容易尿裤子呀？

0: 有一年多了没有，不敢不怕重症了。
1: 嗯嗯，那还怪好的。
0: 那我现在就接吃，估计岁数大再犯了咋整？
1: 接着吃是必须要吃，辅酶 Q 十有条件长期吃，尤其岁数大了，心脏
0: 我
1: 不
0: 常
1: 好。
0: 吃，我咋吃上就没扔过？
1: 嗯嗯，这个可以啊，但是呢，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你肾不好啊。
0: 那我现在晚上就能起一回夜，起两回最多的了。
1: 啊啊，这样啊，老姐姐，辅酶 Q
0: 啊，
1: 十接着吃。手上有没有前年我给你们整那个叫葛芥保肾丸？
0: 都吃没了，我吃过，
1: 吃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我吃没了。
1: 吃没了？
0: 啊，
1: 那个要治尿频，拉了尿最好使。
0: 是我吃没，我吃过。
1: 葛芥保肾丸就对四个病最好使，一个是尿频、尿裤子，不管男的女的；再一个心脏病引起的心功能不全。做完心功能不全，做完心梗了，啊，做完支架搭桥了，没劲儿，好使。再一个，糖尿病肾病，糖尿
0: 那
1: 病
0: 我
1: 引起
0: 早
1: 的肾虚，
0: 吃好
1: 还有一
0: 嘞，
1: 个
0: 都
1: 脑
0: 好
1: 梗
0: 几年
1: 引起
0: 多
1: 的
0: 嘞。
1: 腿沉，记性不好，就这四个病是最好使的。手上有拿出来吃啊，
0: 啊，
1: 嗯，好了，姐姐，那你等着，这三两天就能到，你报名
0: 啊，
1: 早的，不出两天就能到
0: 啊，
1: 啊。
0: 那几天到就行，指定有就行。
1: 大姐呀，只要你
0: 哎，
1: 报上名了，我保证有你的。
0: 哎，那就
1: 你
0: 好，
1: 要
0: 放
1: 是
0: 心
1: 今
0: 了。
1: 天来报名来了，那可真没了啊！
0: 啊，那我放心了就，
1: 放心吧，老
0: 哎，
1: 人家在家等着啊。
0: 哎，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经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

0: 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建设项目投产仪式举行，庞小鹏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送爽，硕果迎之。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建设项目投产仪式举行，共同见证企业发展里程碑时刻，助力临江市临夏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拼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市委常委、副市长邓体玲代表临江市委市政府对项目顺利投产表示热烈祝贺，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企业全体员工致以衷心问候。他说，临江坚持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推动产业由粗放发展向绿色创新转型，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维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项目顺利投产，有效盘活长白山林下落叶松资源，补齐生物科技产业链短板，提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级，是我市推进生态加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对壮大绿色产业实力、稳住工业经济底盘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建维公司坚守创业初心，以生态绿与科技蓝双轮驱动企业发展，深度融入临江15五发展规划，持续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市场拓展上实现新突破。临江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仪式现场，相关领导嘉宾共同按下项目投产启动键。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实地参观全新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二氢虎皮素完整生产工艺流程。项目立足长白山丰富林业资源，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推动林下资源向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转变。项目总投资2亿元，满产运营产值15亿元，实现税收2亿元。项目的落地投产是临江市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带动临夏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扩容。未来，临江市将持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做强医药健康、临夏特色深加工产业，推动生态优势加速向经济优势转化，奋力书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市县相关负责同志及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出席仪式。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深入宝山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立足岗位潜心施教的一线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与诚挚的问候。庞小鹏先后走进校园、教学楼、学生食堂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校园安全管理及秋季开学各项工作运行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宝山中学工作人员详细汇报了学校办学特色、教育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及学校长远发展规划等工作成效。庞小鹏表示，宝山中学作为偏远的乡镇学校，要充分发挥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的作用，对全体教师坚持扎根深山、潜心育人的坚守予以肯定，并勉励全体教师牢记育人初心，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持续夯实乡镇学校规范办学根基，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了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教师坚守教育初心，笃行不怠，深耕讲台，凝心聚力推动临江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8号，完成展陈提升改造的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以全新面貌迎接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先烈。
0: 本次提质升级实现展馆软硬件全方位提升，技术应用上整合大型半景化多媒体投影、微缩半景化景观、多媒体场景复原、互动体验展像等多种形式，实现场景、实物、绘画、声光电等。

0: 有机结合。硬件设备上，更新整体声光电控制系统，一二三层均采用多媒体 iPad 统一控制灯光，设备开关工作照明及视频播放，实现智能化管理与维护。展陈形式上，展馆新增立体电动表图、LED 多媒体演示沙盘、触摸互动演绎系统，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学习历史。在文物利用上，通过多样展柜、特色展台等优化文物陈列方式，活化红色文物展示，增强观展体验感与感染力。展馆整体叙事依托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历史脉络，聚焦凸显四保临江战役的关键性胜利成果，系统梳理完整历史沿革，充分彰显这场经典战役在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1: 这一次的展陈升级呢，我们坚持以尊重史实、讲好红色故事为基础，对展馆的展陈内容、展陈形式和配套设施都进行了系统性的提质升级。在内容上啊，我们立足东北解放战争的大背景，聚焦四保临江战役的重大历史价值，进一步梳理和完善了历史的脉络。在形式上啊，我们融合了半景画、场景复原、动态沙盘、触摸互动这些多媒体技术，同步还更新了智能化的声光电控制系统，实现了文物、绘画、实景和声光电的有机融合，让历史从静态的陈列变成了沉浸式的体验。同时，我们还优化了文物的展陈布局，采用了多元的展柜，提升了文物的展示。今后啊，我们也将继续深耕红色宣讲，讲好四保临江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0: 近日，白磷高速项目抢抓建设有利时机，各施工环节稳定推进，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86.3%，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群山叠翠，林海苍茫，白山至临江高速公路正穿越崇山峻岭，向着通车目标奋力冲刺。白磷高速是全省桥隧占比最高的交通重点项目，主线全长44.293公里，同步建设连接线、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自2024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征拆资金全部落实到位，为工程建设保驾护航。目前，路基、桥涵、隧道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七座隧道装饰作业全面推进，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后续工程多点开花，各参建单位紧盯节点、倒排工期，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剩余建设任务。一条大道连通两地，白磷高速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公路路网，拉近白山与临江的时空距离，强化互联互通，释放沿线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交通基石。逢山开隧，遇水架桥，白磷高速建设者鏖战临海，一条民生大道正在群山之间徐徐铺展。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三价 K2 三校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啊，您可以去任何地方啊，我们敢保证这个都买不到的，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呢，您记好，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呢全部结束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驾车撞羊赔付了钱款，死伤的羊能否直接带走？日前，甘肃一车主驾车分神撞上羊群，造成53只羊死亡。交警认定车主全责，双方协商赔偿8.48万元，并且约定死伤羊群依旧归羊主人。不少人疑惑，已经全额赔付损失，为什么不能把羊带走？侵权赔偿不等于商品买卖，赔付的款项只是用来弥补羊主人的财产损失，不会自动变更羊群的所有权。羊原本属于养殖户的动产，所有权不会因为赔偿而直接转移，只有双方提前协商一致，才可以约定死伤牲畜归肇事方。交通事故撞击属于物理挤压致死，这类畜禽按照规定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私自食用或者售卖。发生车辆碰撞牲畜事故，双方可以提前协商牲畜残值归属，并且把相关内容写进赔偿协议。协商不成产生纠纷，可以保留事故认定书、赔偿凭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
4: 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咱们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信息呢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2: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 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4: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

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在湖北省巴东县牛洞坪村梯田水稻基地，无人机频繁起降，开展粮食空中转运作业。巴东地处三峡库区，高山梯田多，地块零散，坡陡路险，大型农机难以进场，粮食转运费时费力。无人机正成为当地探索智慧秋收的新路径。
1: 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一场靠意念操控的竞速游戏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无需手柄，头戴脑电采集设备的体验者只需集中注意力，就能控制屏幕上的赛车加速前进。这套硬核系统的背后是一套国产主动式非侵入脑机接口脑电采集系统，它无需在人体内植入任何设备，仅通过头戴式设备就能精准捕捉脑电信号，并将其转化为控制指令。这一技术未来有望在医疗康复、智能家居、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
0: 日常出行，不少人会选择乘坐出租车，把车计价公开透明，然而部分地区的一些计价器却被暗中动了手脚。近日，天津首例针对出租车安装隐蔽装置的案件一审宣判，嫌疑人陈某某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工具罪获刑3年8个月。
2: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3: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2: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4: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要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啊，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咱们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所以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呢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这个骨头越脆。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一款国和堂 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但是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呢，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啊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发现楼上房屋漏水渗漏到楼下后，造成自己家房屋顶面以及墙面污损脱落，部分书画作品被水浸泡。老张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漏水的直接原因是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于是老张将租户、房主及相关的托管公司均起诉到了法院。租户、房主、托管公司该由谁担责呢？
5: 租户不存在过错，不担责，老张的损失由房主和托管公司共同承担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租户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房主作为产权人，对于屋内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具有保障义务，托管公司接受房主的托管，承诺对房屋提供维修、巡检等服务，需履行相应的巡检维修义务。因此房屋漏水的过错主要归咎于房主和托管公司，老张的损失由房主和托管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啊，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直接立减9元，优惠哈只在这几天，所以大家呢千万别错过。
0: 我们来关注啊，这个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呢，最怕的就是腿脚没劲儿，上个楼梯这个膝盖啊，这个嘁哩咔嚓的响哈，蹲下去呢半天也起不来，这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
1: 嗯，缺钙这事儿啊，关键是要靠养，那得拿什么养呢？今天跟叔叔阿姨说个好东西，黄瓜子啊，这不是我瞎说的啊。过去在这个农村里头啊，谁家的这个牲口伤了骨头，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都知道啊，用这个老黄瓜子磨成粉，拌在饭里吃，帮着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子啊，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这个还有肠胃不通啊，然后排便费劲呢、啊，黄瓜子里面的膳食纤维还能帮着肠道动起来。
0: 可是话说回来啊，咱们自己在家弄这个黄瓜籽儿啊，实在是太麻烦了。买回来的这个黄瓜籽儿，您得洗，得炒，还得磨成粉，费半天劲儿，这个味道呢还发涩啊，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就不想弄第二回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高钙的黄瓜籽粉饼干。
1: 嗯，它是这个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咔嚓一声脆的不行，不硌牙也不粘牙，哪怕是这个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嚼着也不费劲。越嚼越香，嘴里全是这个黄瓜籽和这个麦粉的本味儿，不涩也不干，而且不发黏，酥酥的但不油，有点甜味儿但不腻人。每次吃完一包哈，你都会觉得忍不住再开一包。
0: 那它为啥这么香这么酥呢？啊，其实啊，全靠这个原料好。咱们用的都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儿，黑土肥，光照足，昼夜温差又大，长出来的这个黄瓜籽儿呢，每

0: 一颗都饱满，营养也比别的地方的足。平时呢就爱吃点甜口、爱吃糕点的叔叔阿姨，就算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也不用再忍着嘴馋了。这款呢您放心吃，既能解馋又没负担。
1: 早上呢也不用费劲做早餐了，来两包饼干，搭配咱们一直团购的这个康度羊奶粉，营养又舒服。俗话说啊，一把这个黄瓜籽儿胜过十碗骨头汤。这个饼干里就实实在在的加了这个黄瓜籽儿，啊，补钙效果看得见。普通钙片一般每粒含钙50到100毫克，但是呢，这一包饼干就相当于1.5到3粒的这个普通钙片的含钙量了，啊，比吃钙片省心多了。而且在它搭配上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补钙更到位，性价比也就更高。
0: 这个骨头硬朗呢，腿脚就好，日常补钙是少不了的。这款黄瓜籽粉饼干平时呢一盒就要40多块啊，今天咱们节目专属团购福利直接拉满，4盒只要99元，而且呢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再额外加送3盒同款，那也就是99块钱到手整整7盒，还给您包邮到家。一盒呢是16小包，算下来一包还不到1块钱。边吃点心边补钙，方便又实在。这个话说叔叔阿姨话呢要跟您说在前头啊，这批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卖完就恢复原价。想囤点健康小零食养腿脚的叔叔阿姨您别错过。牢记热线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将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将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将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将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将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将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市场监督管理办法将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具体工作内容，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监 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

0: 属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3: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减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4: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4: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

0: 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

9月1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听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吉林实际抓好落实。要牢牢把握地方外事工作正确方向，发挥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作用，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坚持改革促进开放，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培育吉林对外开放新增长极。加力推进外贸千亿增量计划，提升中欧班列、滨海二号等国际运输走廊运行效能，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出口。发挥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招引一批龙头企业和高质量外资项目落户吉林。举全省之力办好长春大冬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久久为功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健全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保障好教师各项待遇，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会议指出，要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组织对机械加工、化工、煤矿等重点行业以及一老一小服务机构、餐饮娱乐、大型商超、仓储物流点、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拉网式排查火灾隐患，不改到位绝不松手。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培训，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实战演练，配齐装备物资，提升极端条件下抢险救援能力。坚持防胜于救，加强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大型文旅活动管理，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火、防汛防地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扎实做好财政工作，更好服务和保障吉林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当家理财意识，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带头研究资金统筹、预算编制等工作，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推动新官理好旧账，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三公经费，严管跑冒滴漏，严格刚性预算，严格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严禁新增违规债务，遏制管理宽松软乱现象。围绕两重两新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配置财政资源，提升服务大局质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化债化险，在化债化险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存量资产资源盘活处置，确保财政平稳可持续运行。会议指出，港澳是我省吸引外资、开展人才合作、推动产品出海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吉林与港澳互动频繁，合作逐步深化。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有关方面要抓好签约项目跟踪落地。

0: 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推动交流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让吉林产品走出去，优质外资引进来。要视质量为生命，加强市场监管，拓宽营销渠道，持续做大集字号特产港澳市场份额。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借助港澳高端服务业优势，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用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深化文旅互动和青年研学互访，增进港澳同胞对吉林的了解认同，更好凝聚振兴发展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1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吉浙对口合作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浙江经验，更好发挥吉林优势，坚持学以致用，不断改进工作思路、理念、作风，提高执行力和创造力，推动吉浙对口合作走深走实，努力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听取关于吉浙对口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关于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提出的有关工作建议落实举措的汇报，关于吉浙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黄强指出，吉浙对口合作是党中央着眼区域协调发展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借势借力加快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契机。15/5时期是吉浙对口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的关键阶段，亦要切实提高站位，真心诚意向浙江干部学习，真材实料推进重点领域合作，着力解决好认识上的偏差、重视上的温差、效果上的落差等问题，真正把对口合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虚心学习浙江企业家4000精神，学习浙江企业的市场洞察力、顽强生命力和开拓创新意识，不断提升我省企业经营发展能力。二，要深化产业协作，借助浙江在智能制造等领域成熟经验，精准赋能我省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用好一市一园区平台，面向广大浙商开展龙头招商、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继续推行浙粮集种、浙粮集储、浙粮浙肉集供，推动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等特色农产品打入长三角高端市场，进入全国超市，利用义乌平台走向世界。接续实施千万游客互换计划，让更多浙江游客近距离了解吉林，感受独特魅力。三，要强化协同创新，支持吉浙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积极探索合作路径，完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四，要学习运用浙江三农工作经验，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强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多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及时就地化解纠纷矛盾。五，要坚持吃改革饭、走开生4篇文章的做法，把开发区改革持续引向深入。对标浙江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免申吉祥等经验，系统提升政务服务、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加大中介机构经营规范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用好浙江对外开放窗口，开展联动联运，打造连接南北、贯通内外的开放大通道。六，要做好干部人才互派，完善考核机制，拓宽交流渠道，稳步扩大规模，鼓励浙江在我省干部先当局外人挑毛病，再当局内人解难题，督促我省在浙江干部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努力取得真金。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同志、有关省领导、中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主要负责同志在会场参加会议。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吉林立足区位、生态资源与延边开放政策优势，持续做强供应链条，畅通国际物流，跨境电商向外突围，打通开放通道。请听报道。
1: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帝王蟹展销馆内，鲜活帝王蟹、板蟹、毛蟹等高端进口海鲜一应俱全。消费者在这里一站式选购，直播区的主播们手持鲜活帝王蟹向网友推荐，借助电商等渠道将海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 我们结合旅游需求，打造沉浸式海鲜体验，让更多游客认识珲春跨境海鲜产业。
1: 珲春通过构建边境仓加海外仓双仓联动的运营机制，创新对俄跨境电商仓储服务，推动跨境电商与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在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已超过200家。
3: 依托产业园跨境电商优势，原产地直采，保证正品实惠，线下实景体验搭配线上跨境下单模式，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实现线下体验全国发货。
1: 阿里国际站、亚马逊等知名平台服务商也纷纷布局吉林，一汽解放国际、永利激光、万成生物等一批传统外贸企业触网转型，一元以上骨干企业达6家，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0%以上。这几天，长春跨境电商综市区国际分拨中心十分忙碌，来自全国35个揽收仓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日订单量30多万票，货物将从这里转运发往东北亚地区。
4: 我们选择长春主要原因是物流枢纽的作用，其次是时效7到9天即可到达莫斯科，极大方便了我们的作业流程。
1: 货物从长春出发，经满洲里等口岸出境，一路向西直抵莫斯科，这条通道可以带动企业物流成本整体下降约20%。
5: 优化 TR 专属通关流程，开设7×24小时预约通关窗口，针对冷链货物、保税货物、跨境电商货物分类定制监管模式，实现车辆一次申报全程通行，区内办结。
1: 近年来，吉林先后印发4个综市区实施方案及省级高水平开放配套政策，各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累计支持超1元。
6: 围绕着跨境电商，搭跨境之船，携极品出海，使我们呢吉林省的创业者跟着我们促进会，跟着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基地共同的发展啊，形成一个资源互补，实现我们企业之间的利益的最大化。
1: 把握互联网加外贸新趋势，吉林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主体领域载体建设，产业赋能生态完善，打造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十四五期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年均增长68.5%，2026年上半年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
7: 今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增长活力，推动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9: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8: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6亿元，同比增长9.6%。
10: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8: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 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1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1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35.2%。
11: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 S 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0: 气象新闻消息。9月10号，建维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项目在临江正式落成。项目立足长白山丰富林业资源，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有效盘活长白山林下落叶松资源，提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级。项目总投资2亿元，满产运营产值15亿元，预计实现税收2亿元，将进一步带动临江市林下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扩容。
12: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7: 省第九次文代会以来，全省文艺战线扎根白山松水，服务振兴大局，淬炼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气韵的集字号文艺精品，书写新时代吉林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13: 前不久，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该剧以松原引松入茶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将真实发生在吉林大地上的火热实践搬上舞台，让引松工程深远意义可感可触。
14: 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以傅海宽先生的这种情怀，一生执着于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5: 引松呢，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13: 这出好戏正是吉林文艺深耕时代沃土、亲情服务人民的生动缩影。省第九次文代会以来，省文联把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作为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量，创新推行文艺指导员派驻制度，首批203名骨干进驻232个基层点位，精准服务文创园区工作室和文艺两新集聚区，打通联系服务最后一公里。
16: 衣着书法进校园、万府迎春等品牌项目，组织新文艺群体走进社区、乡村和校园，开展公益辅导和书法教师公益培训，发挥新文艺群体分层教学的优势，精准服务不同人群。
13: 省第九次文代会以来，吉林文艺精品创作接连取得突破，雕塑铜唱斩获第四届中国美术奖金奖，实现我省40年来历史性突破。舞剧《红旗》连续摘得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二人转《双菊花》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一步步精品力作，标注着吉林文艺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坚实步伐。在此期间，全省构建起多级联动文艺志愿服务体系，开展活动6200余场，近7万人次志愿者参与，线上线下受众超1200万人次。文艺小分队走进边境村落、偏远乡村，送演出、写春联、教技艺，变宋文化为重文化，让文艺暖流在白山松水间持续涌动。省第九次文代会以来，全省县市区文联已达58家，覆盖率达96.7%，基层阵地建设跻身全国前列。新征程上，吉林省文联将继续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用心用情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新篇章，为振兴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近年来，吉林省坚定文化自信，深耕黑土文学沃土，推动文学精品创作、品牌活动打造、阵地平台建设协同并进，文学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请听报道。
17: 今年五月，坐落于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的吉林文学馆正式开馆，填补了我省无综合性文学展馆的空白。馆内收藏了130多位吉林作家的作品，图书2000余册，打造集收藏展示、创作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公共文化客厅。核心期刊《作家》稳居全国文学期刊第一方阵，首发作品斩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同步改版升级，文学吉林、吉林文评公众号、北方作家网，线上线下一体夯实文学阵地。
7: 吉林文学馆自开馆以来，我们先后举办了小长白、公益写作课、作家沙龙等不同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进一步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持续举办各种公益课堂等相关的活动。
17: 近几年，我省文学精品创作厚积薄发，成果丰硕，全省累计出版各类文学作品集26部，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477篇，百余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全国重点期刊选载，多部作品斩获中宣部5个1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郁达夫小说奖等重要奖项，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吉林省作协持续打造各类特色文学品牌活动，依托中国长春电影节打造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搭建文化与影视对接桥梁，打造吉林文学思政课品牌，成立吉林省高校青年文学发展联盟，探索文学加思政的育人新模式，持续开展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采风活动，书写新时代吉林故事。
7: 省作协主要是深度的实施2个计划，一个是呢近时代文学深向巨变创作计划，另一个呢就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15期间，吉林省作协呢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文学的方式来书写我省振兴发展的非凡成就，也推动吉林文学高质量发展。
13: 在德惠市朝阳乡米家坨子村东侧，一方古朴庄重的清代石碑静静矗立，这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贡江碑。古碑因何立于此地？斑驳碑文下记着怎样的约定？石碑背后又藏着松花江两岸怎样的过往？今天让我们解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皇家贡江密码，请听报道。贡江碑碑体通高1.72米，宽0.73米，厚0.2米，形制规整，古朴庄重。碑身有719个汉字，附带7行满文，是德惠境内唯一一通满汉文合璧石碑，也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声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历经风雨洗礼，碑身不少字迹已经模糊，但通过打声乌拉地方乡土志可以看见完整碑文。贡江碑所处的区域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黄鱼圈，归属打声乌拉总管衙门管理。这一带多浅滩垫坡，水流平缓，盛产鱼虾。据史料记载，从清朝顺治年间开始，这里每年都要向皇室贡献黄鱼，其中以康熙、乾隆和道光年间最甚。光绪13年1887年4月，打声乌拉总管衙门与蒙古郭尔罗斯王宫在巴彦河一带因捕鱼和垦荒发生争执纠纷，吉林将军牵头督办，各方官员亲临江畔丈量磋商，平衡共富归制与民生发展需求，最终划定权责边界，并立贡江碑为证，永绝纷争。历史上，贡江碑曾历经劫难，1982年完成修复，贡江碑重回巴彦河畔。为让大众直观领略贡江碑原貌，德惠市博物馆以1:1比例精准复刻贡江碑，并完整还原碑文。
18: 它不仅记载了清代打声乌拉总管衙门和蒙古郭尔罗斯宫向朝廷进贡鳝鱼、鲤鱼、黄鱼、鳟鱼等和垦荒所规定的地域和范围，同时也介绍了该衙门在什么季节用什么办法和采取什么方式向清皇室供奉等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19: 加强巡查防护，定期巡查碑体的风化程度，整治好周边的环境卫生，向群众普及贡江碑的文物价值，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合理的挖掘文旅价值。
0: 吉祥新闻消息。9月11号，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红色研学联盟在一通满族自治县成立。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文旅部门依托当地丰富的红色遗址与研学基地资源，打破市域壁垒，整合零散研学资源，统筹特色研学线路，搭建标准化长。

0: 态化、专业化的跨区域研学交流合作平台。联盟的成立将有效盘活区域红色文旅资源，助力红色文化传承与研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央媒听吉林。
2: 9月10号，人民网总网首页推出“行进中国，德惠的圈是长春都市圈的链”。报道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为域内县市打开了新的发展窗口。身处都市圈北翼的德惠市，立足自身优势，找准分工中的差异化定位，做制造配套的车间、能源保供的后院、食品供给的厨房。
0: 人民网及视频号报道，9月10号，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带着长春大都会吉祥物吉冰吉雪走进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全校师生送来长春专属祝福。新华网推出在实干担当中弘扬教育家精神，其中图片展现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教师朱九安为学生授课的场景。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励志做大先生教师节的一场国培反哺研讨会，报道在教师节当天，东北师大附小举行研讨会，教师们围坐交流。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已累计培训教师校长超过1700万人次。
2: 9月9号，经济参考报推出黑土地上黄金名片如何炼成，报道吉林玉米及第七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在四平市举行，让黑土地上这一黄金名片声名远播，并被持续擦亮，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0: 在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普马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说说高龄金

0: 贴的事儿，在上周咱们长治市九台区的宋大爷给我们打了一电话，他说呢自己是农业户口，今年79周岁，到下个月也就是9月份就年满80周岁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吉林省内80周岁以上的含80周岁的高龄老人是可以申请高龄津贴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高龄津贴怎么申请。之前他问过村上，问过乡里，都说得让他自己捅过，他哪能捅不明白呀，是吧？那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咨询了九台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看网上申请还是线下申请。30秒的录音之后，我们来接听，这是四平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稍等一下。
1: 农村那个老人马上就到80岁了，是不是可以那个领那个高龄补贴？
2: 对对对。
1: 必须得是那个生日过后才能申请。
2: 对，生日过后。
1: 啊啊啊！
2: 生日。
1: 怎么申请啊？我们头一次申请，怎么申请啊？
2: 在小程序上申请。
1: 哪个小程序啊？
2: 你到生日了吗？
1: 9月份到。
2: 你9月份给我打电话，完我一步步教你。咱手机上微信顶上有个小程序叫即时办，在那顶申请，就准备好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加上农村户口本的养老卡就行。
0: 工作人员很热心，但有个前提，他可能忽略了宋大爷或者其他的老人根本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有智能手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 APP， 什么是小程序。那现在宋大爷和马上要到80周岁的咱们吉林省的其他的叔叔大爷们还有这个大娘们，大家可以准备好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这个银行卡呢一定是开通了金融功能的，就是您知道它密码里边呢能存钱取钱，别人能给咱们打钱的。如果家里有子女或者是年轻人能捅不明白的，就想着过完生日之后，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生日啊，身份证上那个年月日的生日，过完那个生日之后，咱们直接通过即时办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线上就可以申请。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咱们可以恢复线下，或者说能够更多的提供线下为老人办理的渠道和途径，因为针对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们都叫高龄老人了，再让老人们自己或者是家人通过 APP 或者小程序去操作的话，那无疑是很难的。因为你想啊，80周岁的老人，他们的子女最少都已经扔下50奔60了，是吧？我们也希望咱们虽然手机很方便，可是依然要考虑到我们这部分老人需要关怀的老人啊。宋大爷，您想着，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您过完9月份的身份证上的生日之后，您就到村上或者是到乡镇，咱们找民政助理或者是找工作人员，就说我是老年手机，不是智能手机，看看你们帮我操作，帮我申请啊。
3: 跟大家说说近期节目的一些反馈情况。你像之前节目当中呢，德惠的丁先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一些法律问题。丁先生主要想问什么事儿呢？丁先生说啊，他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笔欠款5600块钱，一直都没要回来。因为当时呢是受雇于人，所以呢也没有打欠条也只有录音但是呢这些年呢就是反复跟对方要各种理由推脱，就是没给这笔钱。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着丁先生咨询了一下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那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啊，看看能不能给丁先生一些有效的帮助和建议。丁先生如果在听我们节目，也一定要仔细听一下律师是怎么说的。
4: 这个关于这笔欠款的话，首先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点的话，虽然他手里边没有欠条，但是没有欠条呢不意味着这笔钱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在法律上，像这种借款的合同是一种实践合同，虽然没有借条，但是只要这个丁先生能够证明这笔钱已经交付了，然后呢双方之间的确是有这个借款的合意，那么他们在法律上就形成了这种民间借贷的关系。另外第二点就是关于丁先生手里的这个录音，这个录音证据也的确是证据的一个形式之一。丁先生的这个录音是可以使用的，但前提呢一定是他是用合法的方式取得的，不能是窃听或者是胁迫他人。而且呢这个录音一定要内容非常的清晰，能够辨认出受害人的身份以及双方对于借钱这个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然后第三点就是他提到的，他把这个钱其实是相当于直接支付给了中间人，然后呢这个中间人再把这个钱支付给实际的借款人。但是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没有把钱支付给借款人，所以现在实际上向他借款的应该是这个中间人， 丁先生应该向这个中介人去主张要求对方返还借款。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听到您的描述里边提到，这笔借款发生在2023年。那么自2021年民法典正式颁布之后呢，我们法律上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那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7月中旬了，这个时候可能3年的时效已经快到了。但是时效呢，是从还款期限届满开始，双方之间没有借条，应该大概率也没有约定借款的期限。那么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呢，应该是从丁先生第一次催告开始计算。所以这边建议丁先生呢，应该尽快通过微信、短信或者是发送邮件的方式向这个中介人进行催收。如果能够实际证明到这个中介人收到了丁先生催款的微信、短信或者是邮件，那么诉讼时效就从他收到那一天开始重新计算3年。然后最后呢，也给大家所有的听众一个实用的提醒，日常发生民间借贷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养成转账的时候备注而且事后进行确认的习惯，备注的时候要写清这笔钱款是借款，注明金额，事后呢也可以发一条微信或者是短信让这个借款人回复的收到，这个是比借条更加便捷而且法律效力同样充分的一种方式。
3: 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晰啊，这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了一个醒，就是借钱也好，或者说如果对方欠我们的钱也好，那我们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这些证据呢不仅仅是包括像这种书面手写的或者是啊相应的这种条款啊合同的约定，也包括录音，最终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证据来固定下来。如果说有的朋友啊就是一直比方说对方欠我们的钱，当时呢是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啊不好意思跟对方写这个欠条，那事后想要追缴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在跟对方去索要自己的这个欠款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记得固定好相应的证据。还有刚才律师提到的这个时效问题，一般呢都是3年，但这个3年呢咱们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以自己催要对方的这个催款啊，还有包括对方的这个微信，比方说我们在对方跟对方沟通过程当中以这个时间重新来算的，所以也不是说他什么时候欠你的钱从那个年头来算，中间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向对方讨要自己欠款的这个环节，所以每一个部分啊我们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这些细节。另外呢就是像相关的这个如果要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像欠款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堵门啊、拘禁啊、骚扰家人啊，或者是曝光隐私、威胁恐吓等等，这些都不可以。我们呢有一些是这个会触犯刑法的啊，这咱们要合理合法的去为自己取得自己合法的权益，千万不要过度的去讨债啊，这个有的时候过程还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被动，因为欠钱的时候对方呢那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的，可是等到你要催要这笔欠款的时候，对方呢就像大爷一样，所以咱们在借钱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欠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拎得清，提前呢要想好，如果一旦遇到了将来被动讨要这部分欠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有一些提前需要做的，比方说对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啊等等，一些欠款啊写的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落到笔上的，这些环节都不能少。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先跟大家提醒到这儿。
0: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 的普通钙片，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下面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呢，全吉林的听众都会打，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是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眼睛感觉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的1200万的用户都用过，尽管来放心用。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现在呢是送给大家多重好礼啊，整整有4重大礼，具体有什么赶紧打电话，名额有限，机会难得。400-609-2166，400-609-2166。
6: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7: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根据民法典关于监护的相关规定，监护人有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法定责任。不少家长打算安排孩子坐火车出行，常会问到这几个问题：儿童火车票优惠怎么办理？孩子能不能一个人单独乘坐火车？列车上有没有儿童托管服务？今天我们结合铁路部门的权威解答，一起来看看这些客运规定，分清其中的权责。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独立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

0: 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如何看待？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不是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出行场景和需求还有很多，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车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现在铁路部门是否能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可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运输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未成年人出门远行也考验着监护人监护职责的落实。家长规划行程的时候，不光要熟悉铁路乘车的相关要求，更要把孩子的旅途安全放在第一位，依法履行好监护义务，妥善安排未成年人出行。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大家好，我是林毅，
3: 我是小培。
2: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预警反制中队的副中队长高如月警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你好，高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讲一下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这类骗局呢，是骗子精准抓住大家敢行程、怕麻烦、怕损失的这种心理进行一个实施诈骗。其实呢，这类诈骗它比较精准，它就是瞄准了我们订票的这类人群，然后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订票信息之后，他会给你打电话，能够主动报出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包括你去往的目的地以及你的起飞时间、航班号等等啊。其实说出这些信息呢，也就是让大家降低自己的这个戒备心啊，让他觉得对方是真正的客服。他常用的话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航班有故障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它不能按时起飞了。然后现在呢，可能根据某些条文规定，我能给你退款。很多听众呢，一听到我这个航班不能起飞了，还能退钱，哎，这个挺好，
2: 警惕心已经放松了啊，
4: 好事。然后就会相信对方，然后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啊，让你下载什么软件你就下载什么软件，让你填什么信息你就填什么信息啊。他诱导你添加一些私人的微信，或者是跳转到一些钓鱼网站上啊，其他的网址上进行一个操作。这类网址网站呢，都是骗子提前搭建好的。那你在上面操作呢，只能泄露你的个人信息，但是不会给你返钱的。然后你去你订票的
2: 网，
4: 对、
2: 啊、来查询，
4: 去自己主动致电去询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你给这个官方客服打电话之后，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可能这航班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啊。
3: 听到这个案例的前半段，我真的以为就是防不胜防。你看，又能知道我的行程，又知道我个人信息，又知道我的航班号，哎，那这跟官方没有什么区别呀。但是后来咱们听到这个案件说有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点，跟官方进行一次验证。
4: 对。
3: 然后第二点就是不要就是被引导到下其他的软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添加
2: 的啊。
4: 对。然后希望我们有外出需求的啊这类人群呢，一定要对此类诈骗提高警惕。
5: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2: 一个人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候是啥呢？就是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啊，对吧？每个人都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孩子也是这样的，没有自由，那也就不会有自我控制了。所以在谈自我约束之前，我们要先给予孩子一定的自由。在具体的事情上，爸爸妈妈们作为家长，有时候需要我们主动的学会后退一步。只有当孩子具备自主感，经历了某些可以自己说了算的瞬间，他们才会对相关事情担负起责任来。那我们要懂得邀请孩子参与到学习和生活的管理中来，从最简单的穿衣、喝水、吃饭，到学习时间的管理，允许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孩子对生活、学习的掌控感。父母的这种邀请释放出来的信号是，我信任你。在你的信任中，孩子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会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才会对生活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同时呢，少一点控制和强迫，让孩子感到学习和生活有所选择。有个年轻人曾经说啊，小时候第一次感受到责任感的时候，就是他妈妈对他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觉得这件事

0: 事情你可以自己决定。他说这句话对他的冲击特别大，这也是他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我的力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关注自我的成长。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阿月月与欧露合作的双声碟，国风与现代流行的融合度在作品里达到极佳状态。编曲以二胡和低音大笛的传统音色打底，搭配现代流行律动，构建出哀婉又有戏剧张力的声场。男女声声部形成明暗交织的对位关系，以双声碟隐喻宿命纠葛，呈现出兼具东方美学意境与当代情感共鸣的音乐叙事效果。

下面啊，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三胀沉麻、血管凸起、腿疼、脚麻。那么以下这些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呢，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的补贴啊，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您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